0: 对，
1: 你们觉得这种垛子是一个干什么用处的呢？
2: 让人坐的
1: 小凳子是吗？
3: 比较隐蔽的。
1: 这个其实啊，我们现在看到的呢，这个建筑的一个下层的空间，它的上部基本上已经坍塌了，而这些一垛一垛的这个砖砌的垛子呢，其实就是它下层的一个支撑结构，我们叫支撑柱结构啊。这个建筑根据我们最后的发掘判断，它就是一个带有地暖系统的浴场遗址。而这种建筑风格呢，最初是源自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地中海世界，所以说我们称之为罗马式的这个浴场遗址。
4: 浴场占地面积约400平方米，平面近长方形，整体结构由三部分组成，分别为东侧的浴场门厅区、北侧的工作区和中心洗浴区。在唐朝敦古城遗址，为什么会有罗马式的浴场？这背后又与丝绸之路有什么联系呢？书本旅行团继续探索唐朝敦古城背后的秘密。
3: 那为什么会在这儿有那种罗马式浴场？
1: 最早呢，出现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地中海世界，后来它逐渐向东传播，并且呢，在西亚一带它的形制有了一定的转变，主要集中于洗浴和这个休息，所以说出现了这种结构比较紧凑的浴场遗址。在过去有大量的东西往来的商人呐、军人呐、还有一些这个僧侣啊等等，有时候就会在这里驻足。就是会休息，所以说出现了这样一处为了这个城市公众服务的公共浴场。
4: 商贸与文化沿丝路流动，为浴场建筑形式的远播提供了条件，无疑是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的产物。为什么在丝绸之路的唐朝敦古城会有一座西方的宗教寺院？书本旅行团来到唐朝敦古城北部中央，进入景教寺院遗址内，感受千年前丝绸之路的文化繁荣景象。
1: 这个景教呢，是东方叙利亚基督教派其实它是在这个唐代传入我国境内的。可能大家都知道，有一块著名的文物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西安发现的。根据这个碑文的记载呢，景教是在贞观9年，也就是公元635年传入到当时的这个长安。我们在唐朝敦古城发现的这样一处景教寺院呢，其实更是反映了当时这个整个景教沿着丝绸之路上的一个传播的过程和它一个发展的路径。好，咱们现在来到这个豁口，就是这个景教寺院主体建筑的一个西侧的门道。通过这个门道，我们就可以进到这个主体建筑之中。咱们前方的这个长方形的这个结构，其实它就是一个教堂的一个主体空间，一个大堂在这个景教的建筑里呢，我们称之为中殿就是一个大家聚集的一个空间。所以说可以看到整个是一个长方形很开阔的一个空间。
4: 神秘的景教寺院遗址，这里由结构较为相似的南北两组建筑空间构成。从寺院遗址的墙体和坍塌堆积内清理出较丰富的壁画遗存，目前共发现和提取壁画400余块，面积约20平方米。寺院壁画与唐代绘画中的人物风格和绘制技法相似，体现出在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的汇聚、碰撞和相融。
1: 我们知道，像是这个浴场，还有这个景教寺院，还有这个佛寺，他们同时在这个古城内共存，其实就反映出来丝绸之路它在古代它不单单是一个丝绸贸易的一个通道。在这里我们就发现了有来自东方的，有来自西方的，不同地域的，不同建筑风格的，不同艺术风格的这样的遗存。同时呢，他们在丝绸之路之上，在唐朝敦古城之内相遇之后呢，也会发生一些碰撞和交融最终呢，形成了一个比较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其实呢，我们看到丝绸之路它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个主干道了所以说我们这些考古发现呢，也比较鲜活生动了，反映出来整个当时在历史上丝绸之路的之上的一个交流和交往的情况。
5: 美丽的古城曾经金戈铁马、鼓角争鸣，时至今日，和风细雨般的和平之景又是怎么来的？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明州古城，边塞冀州。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是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这条丝绸之路上不仅有黄沙戈壁的悲凉，更有着人烟稠密的繁荣，不仅有金戈铁马长雪卧冰的戍边将士，更有着驼铃声声你来我往的商队和僧侣。这是一条满载着东西方文化交流、满载着深厚历史记忆的通天大道。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哪个买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高。
4: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2009年，曹操墓惊现于世，千古之谜尘埃落定。一个真实的曹操从历史中走来，请收看探索发现即将播出的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曹操墓寻踪》上集。

0: 说曹操，曹操到。提起曹操，很多人会觉得他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传奇也最具争议的人物了，因为我们见过太多截然不同的曹操，不仅有我们历史课本选用的古人绘像，还有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由后世画师创作的曹操画像，而我们最熟悉的还要数戏曲舞台上被脸谱塑造成的多疑狠戾模样的大白脸曹操。那么历史上的曹操究竟什么样？民间传说中的72疑种是真还是假？2009年，考古界迎来重大发现，为破解这个千年疑案提供了关键实物依据。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真实的魏武王，读懂不一样的曹操。
1: 1959年初，北京人民日报发表了郭沫若替曹操翻案的文章，肯定曹操的历史功绩，提出让文学形象的曹操回归历史真实，由此引发全国范围内关于曹操评价的大讨论。简不赞在光明日报发表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对曹操进行了全面的评价。短短半年，鉴于报刊上的文章即达140篇。
2: 一盆污水泼在他头上了，是吧？就作为一个奸臣，一个篡夺国家政权，就替曹操翻案，所以郭沫若把曹操脸上的白粉给他除掉。
1: 千百年来，曹操的历史评价褒贬悬殊，形象割裂。那么究竟是什么造就了如此巨大的反差？曹操去世1000多年后，著名小说家罗贯中的小说《三国演义》问世了。这部书一经问世便轰动朝野，被人津津乐道，奉为经典。小说中的曹操多疑阴险，是典型的乱世奸雄。其中最吸引人的情节之一，便是曹操去世后特设72处遗冢，用来掩人耳目，防范盗掘。那么《三国演义》中讲到的曹操72遗冢存在吗？位于哪里呢？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境内，邺城遗址散布在漳河岸边。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当时的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组建邺城考古队，开启了持续至今的系统勘探与发掘。公元2004年，

0: 曹操击败袁绍，进占邺城，自此以邺城为统一北方的大本营。曹操营建了东西长3.5千米的邺北城，还以城墙为基础，建起了著名的邺城三台：金凤台、铜雀台、冰井台。曹操去世后，最终也葬在邺城。
1: 这边就是铜雀台，铜雀台当时高10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仅剩下4-5米的一个高度。站到铜雀台上，向西就可以看到曹操的归属地，曹操的陵墓所在。
0: 世人通常认为王侯将相必留巨冢，邺城一带有着连绵高大的封土丘，有着帝王陵寝的神秘氛围，传说他们就是曹操72遗冢。那么这些遗冢真的是曹操为身后事布设的迷局吗？翻开记述三国历史的正史《三国志》，就会发现里面并没有曹操设遗冢的说法，而且清晰地记录了曹操葬在了邺城西的高陵，这同《三国演义》的描述可谓大相径庭。那么《三国志》的记载是否真实可信呢？历史学者认为，陈寿所撰的《三国志》近乎当代史，很多事都是他亲身经历和耳闻目见的。《三国志·五帝纪》中不仅没有曹操有72遗冢的记载，而且对曹操有很高的评价。在陈寿的笔下，曹操是一个非常之人，超世之杰。
2: 首先他对那个国计民生啊也非常的关心，尤其是当时汉末这种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这个社会现实，深感忧虑，也是也有志于要想改变那种状况。
0: 陈寿的《三国志》一经完成就引起轰动，这时曹操的民间形象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传奇英雄。
3: 曹操的理念就是要维持这个国家的统一，不能分裂，实际已经分裂了，唯有曹操想把已经到了奄奄一息的这个汉王朝继续维持下去，第一个政治家。
0: 这么一个被史书记载的清清楚楚的英雄人物，为何到了罗贯中的笔下沦为一个阴险狡诈的权术家了呢？我们熟知的《三国演义》是后世对他的简称，他的正式名是《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罗贯中根据《三国志》等正史记载，再结合宋元时期民间盛行的说书话本、戏曲与口头传说，整合加工而成。全书以脸谱化的人物塑造，刻意强化了尊刘贬曹的叙事立场。
4: 他对曹操的越来越贬低，对他这个形象都是歪曲啊。现在咱们能看到的脍炙人口而且流传甚广的《三国演义》，在《三国演义》里面有很多故事啊都是假借的。你比如说这个草船借箭在赤壁之战里描述的，《三国志》里面记载的并不是那样，那是一个孙权的杰作。
0: 那么从西晋的陈寿撰写《三国志》到《三国志通俗演义》推出的1000多年间，整个社会为何对曹操的认知发生转向？这份巨大的反差究竟从何而来呢？公元645年开春，唐太宗李世民行军途中路过曹操的高陵，拜谒陵墓后还做了祭魏太祖文的祭文，将曹操和商代的伊尹、西汉的霍光相提并论。
4: 这个南北朝时候就是100多年，史料记载曹操高陵上已经是这个大树啊是郁郁葱葱，他把我的位置规模都非常清晰。李世民路过这个邺城时候还亲自到这个高陵上进行祭奠，还写了一个祭魏太祖文。

0: 这就说明了啊，就说明了他那个当时的位置是非常清晰的。
1: 梳理历史脉络，就会发现唐代以前，曹操形象正面，与刘备、关羽等人一样，是世人公认的三国豪杰。此时其陵墓位置也记载清晰明确，历代文人亦留下诸多评调咏叹曹操的诗文。曹操在民间的形象陡然发生变化，始于宋代。北宋苏东坡生动描述了当时的情状：治说三国事，闻刘玄得败，平促有出涕者，闻曹操败，极喜畅快。
0: 他是黄袍加身嘛，他始终对这个割据啊、武将专权啊，他存有戒备，所以他就推行了重武为轻武的这个思想。所以在那个宋代就出了一些理学大家，你看二程啊、朱熹啊，贬这个曹操，对这个刘备啊，他这个正统的认可，杨曹、杨刘的这个现象。
1: 吸取唐朝后期藩镇割据导致的中央集权削弱，北宋时期代表汉室正统的刘备被塑造为正面典型，而曹操的形象被恶意的贬低。从此曹操在艺术作品中被丑化的形象，也通过小说、戏剧、评书等多种形式而深入民间。进入南宋，曹操的形象被进一步丑化。南宋偏安江南，处境与三国时期的蜀汉极为相似，因此为强化自身的正统地位，极力尊刘抑曹。南宋诗人余应福更是直指曹操：生前七天绝汉统，死后七人设遗种，直须发庆遗种七十二，必有一种藏军师。至此曹操的公众形象彻底颠覆，成为不折不扣的乱世奸雄。从这首诗中也可以看出，曹操死后设有七十二座遗冢的说法在南宋已经广为流传。
0: 元、辽、金想找曹高陵啊去祭奠，这时候不是因为中原地区大批人都逃到南方去了，就造成了啥？造成这个找不着曹操墓，越来越难找，越来越找不到，越来越传奇，就是漳河北岸那些大墓都有可能是曹操墓，形成了啥？就是个七十二洞一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现在是评书联播时间，下面请继续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4: 曹孟德率领着吕布与刘关张兵分三路来取寿春，他让夏侯惇、于禁为先锋。
1: 三国演义等作品的流行，深刻重塑了后世对曹操的认知。即便到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七十二遗冢之说依然深入人心，许多人仍坚信今天河北磁县漳河两岸连绵起伏的封土堆就是曹操布设的遗冢。考古人员对所谓的曹操的七十二遗冢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考古表明所谓的曹操七十二座遗冢其实不是七十二座，而是134座，属于东魏和北齐时期的皇家墓葬群，与曹操毫无关系。
5: 其中呢，我们一共是发现了134座皇陵墓冢，但是在我们民间的话，它整个这个北朝墓群的话，它是有72遗冢、84寨这样一个传说的。所以说，早在民间时期，他们一度以为这个北朝墓群呢就是曹操的遗冢。
1: 1988年。

2012年3月8日，《人民日报》刊发报道，正式揭开曹操72遗嘱的真相。现代考古彻底证实，千年传闻纯属子虚乌有。既然遗种为假，那么真正的曹操墓在哪里呢？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905年，中国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问世，影片表现了东汉末年曹操与刘备争夺汉中的战役。夺取蜀汉，统一中国是晚年曹操的梦想。然而，历时2年的汉中之战，以刘备夺得汉中而告终。曹操生命里的最后一战，充满着悲情。就在这场战役当中，曹操写下一道特殊的命令——中令，选定墓地。其归西门豹祠西园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回到洛阳后，又写下遗令，墓葬地点一致。公元220年正月，时年66岁的曹操病逝于洛阳。曹操病逝后，后人依其遗愿，将他安葬在邺城西的高陵。《三国志》清晰记录下了这一切。然而，随着岁月流逝，朝代更迭，纵有正史记载，但不封不树的魏武帝陵寝，终究隐匿于荒丘旷野中，再无踪迹可寻。北宋战乱，大量中原百姓南迁，使得曹操墓彻底荒废。探寻曹操墓，长久以来都是史学界与考古界亟待破解的一大谜题。破解这道谜题的转机出现在1998年，一件文物意外现世，高陵的探寻自此迎来关键性突破。1998年6月28日，中国文物报报道，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西高学村村民徐玉超，在村边窑坑取土时，偶然发现了鲁前墓志。这是后赵建武年间太仆卿驸马都尉鲁前的墓志，上面明确记载了魏武帝陵的具体方位。这块墓志把曹操墓的位置锁定在今天安阳西高学村一带，这显然是一个惊人的发现。2002年，缓解中国北方水资源短缺的战略性工程——国家南水北调工程开工建设，考古调查工作随即展开。承担安阳故案北朝墓地。

0: 考古发掘工作的潘伟斌意外得到一个消息，安阳县西高学村一座古墓被盗。
1: 在那个墓葬的规模非常大，在现场我都拍到他应该是要么是帝王，要么是这个诸侯王以上那么大。因为他那个墓砖呀，盲筛上他那个东海帝陵里面出的墓砖是大小是一致的。
0: 紧接着展开的考古调查让潘伟斌感到事关重大，因为鲁前墓志中提到曹操的陵寝就在这一带，而且附近渔阳村农民龙志山就在古墓附近发现过只有宫殿用的炮钉与大青瓦。潘伟斌大胆推测，这座墓极有可能就是曹操墓或其中的陪葬墓。然而这座村外荒野里的大墓遭到严重盗掘，甚至盗掘出了墓中的画像石。
1: 画像石一般都是在那个墓壁上镶嵌的，如果他是盗墓贼是把这个画像石从那墓壁上给撬下来，那到经过夏天以后那个盗洞里面一进水，那如果你不把它发掘出来，那这千古之谜，那成了万古之谜了，永远之谜了。
0: 潘伟斌迅速向上级部门汇报了情况，
2: 急需进行考古清这个呢。后来我说，那这样的话就是你就写个情况报告，我们向生物局报告以后说能不能就是咱们向国家墓地申请。但是后来这个墓葬又发现被盗，这个就比较严重了，第二次就填报发掘申请就获得了国家墓地的批准。
0: 西高学大墓已经到了极为危险的境地，
1: 他在挖的过程中墓的这个西边是后半部夯层夯土的挖起来了。
0: 这时新的难题出现了，西高学东汉大墓的发掘资金从哪里来？大墓岌岌可危，抢救性发掘已经刻不容缓。
1: 后来我就听说这个谁，这个安阳县这个西乡的一个县长名叫徐慧谦，说我就去找他去了。
3: 后来说资金啊，资金省里边没有资金，本身我们河南省是文物大省，考古资金呢就本身就非常紧张，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个偶然的发现，一个抢救性的挖掘，这就需要县级财政要上，所以应该说也是顶住了一些压力。我就感觉到这是个责任，这是个使命。
0: 2024年，由全国政协办公厅主管的《纵横》杂志发表了徐慧谦经历曹操墓发掘与认定的回忆文章。文中写道，基于对历史的敏感和高度的责任意识，我的态度是明确的，必须进行保护。
3: 曹操对中国历史影响这么大的一个人物呢，他那种客观的辩证的那种思维的方式，那种雄大的胸襟啊，那种对历史的责任感，包括对祖国统一的那种一种强烈的一种追求，也包括对爱民的一种情怀，应该深深的影响着我们后代一代又一代人。
0: 豫北小村庄西高学曹操墓浮出水面，出土文物还原出真实的曹操。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立白感恩欢度节，
2: 立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2: 立白洗洁精
3: 不杀手，
2: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3: 真划算，
2: 还得是立白。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0: 和三五之交碰了杯，
1: 朋友聚会就选之交酒。
2: 2008年深冬，豫北平原寒风凛冽，西高穴东汉大墓抢救性考古发掘正式开始。此时，人们还未曾料想，一个惊人的秘密正慢慢走进它破解的时分。
3: 河南省文物局先组织过两次小范围的一个专家论证，就是看看这个墓葬，一个是怎么挖，第二个究竟这个墓主人是谁。
2: 考古队按照保护性发掘方案，采用开挖墓道，从墓门进入墓室的方式发掘，这样可以把大墓完好保存起来。经过几个月发掘，考古队员发掘到地下1.7米处，发现了汉代地面及墓道，西高穴大墓渐渐显露开来。大墓坐西向东，墓道呈斜坡状，墓道两壁呈阶梯状，逐级内收。发掘期间，适逢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播出寻找曹操墓，节目聚焦西高穴东汉大墓，考古人员感到十分振奋。
4: 正好在我们发掘期间，在电视上播放了。我组织考古队员集体外派啊，也是对我们考古队员很大的提振。
2: 2009年9月下旬，就在距离地面13米的地方出现了墓门。这道长40米、宽近10米、深埋于地底15米处的斜长墓道，终于完整呈现出来。从大墓中清理出来的泥土，考古人员会用钢筛筛土，后来在墓室中清理出来的玛瑙、骨齿等重要文物都是这样筛出来的。大墓平面为甲字形，坐西向东，规模宏大。墓室分为前后两个主室，每个主室两侧都各有一个侧室。大墓前室高达6.4米，相当于2层楼房高。在大墓后室，考古人员发现了墓主人棺椁的位置。大墓中一共清理出3具遗骸，其中一具遗骸的头骨出土于前室东部，头骨已经裂成数块，面部仅剩下残片。所有遗骸均遭早期盗扰和破坏，无一具完整。然而，从大墓发掘开始，已经将近1年的时间。对于考古人员来说，这座大墓的主人到底是谁，依然是一个谜。让考古队员心里总感觉空落落的是，能直接佐证墓主身份的物证一直没有出现。2009年11月8日，一场罕见的大雪覆盖了豫北平原的田野村庄。
4: 雪一路下了段，大冬天啊，起雪了围着我们那个房子转。当时我那个司机，这个叫任生磊，他说：“哎，他说派队啊，他看来有好事啊。”
2: 就在这一天下班时，一个令考古队员惊喜万分的发现出现了。考古队员发现了写有“魏武王常所用葛虎”8个字的石牌，而且与先前发现的写有大戟的残片严丝合缝对应上了。
4: 他高兴的，他挖出来以后，他一搓一看，然后魏武王这3个字，他高兴跳起来了。拿着一看，拜个牌。我说这拜个牌，要是完整牌就好了。一批一，是非常非常这个

0: 合适，严丝合缝的一块歪正式板。
1: 魏武王常所用隔虎大戟，时隔千年之后，认定曹操陵墓最有力证据，就这样与世人谋面了。令人惊喜的发现接连开始出现，很快，考古人员在清理后事时，发现了一块石龟的前端。
2: 龟壁的总和从秦代战国晚期的时候，一直是一个高级人物、政治人物去世以后的一个身份标识。因为我这在从已知过去，比如像其他地方陵墓啊、其他一些灵异活动当中啊，发现的这些东西，证明这些东西在那个时代是非常重要的。
1: 两块断裂的石龟完整拼接，紧接着在大墓后室，考古人员又发现了石璧。龟是古代帝王、诸侯所用的御制礼器，大墓出土的石璧和石龟，这是墓主人身份的重要标志。
0: 在正常情况下都是玉龟、玉璧，这是重要的礼器啊。那曹操在这个一定地方就是讲啊，五脏金银珠玉，所以他就把这东西不是变成了用石头去代替了，这也是用薄葬的一个表现。
1: 2009年12月27日，国家文物局与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河南安阳西高雪村的东汉大墓被确认为魏武帝曹操的高陵。
2: 出去我在那会上的时候，我这没那么复杂的东西，不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我这就是曹操墓。
1: 体质人类学家对遗骨进行了鉴定，确定三具遗骸中一具是男性。根据墓主人颅骨冠状缝一点骨缝的愈合程度，判定其死亡年龄为60岁以上，同曹操中年年龄契合。综合多重证据，考古人员推断该男性遗骨属于曹操。下颌骨上有两颗牙齿，其中一颗牙齿上有龋洞，说明曹操生前有严重的龋齿。根据股骨长度推算，曹操身高可能只有1.56米，同史料记载曹操姿貌短小吻合。曹操高陵还发现两名女子的头骨，一名50岁以上，另一名20到25岁，他们的真实身份或许永远是一个谜。万木葱绿，安阳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矗立在田野之中。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曹操与他的墓葬所经历的，成为中国文化史的奇观。曹操高陵的发现，让一个在中国民间社会流传久远的千古之谜戛然而止，一个真实的曹操重新回到人们视野。考古表明，河南安阳西高穴曹操高陵的发掘结果与曹操中令、遗令内容高度吻合，随葬品以实用器为主，多为陶器，无金缕玉衣等贵重名器。曹操高陵地处漳河南岸的黄土台地，地势较高，同唐代地理名著《元和郡县志》记载相符。曹操西陵距邺城30里，与西门豹祠相距大约15里。考古人员发现，曹操高陵并没有完全完工。
0: 为什么会出现这现象呢？有可能在冬天，又是地下十几米深，比较潮湿，这灰啊，白灰它容易冻结啊。它这个现象就印证了，他哀葬的时候就是，应该是建安25年冬天哀葬的，11月份。

0: 下大乱，群雄割据。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割据中，曹操的志士理想如何实现？请收看探索发现下期播出的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曹操墓寻踪》下集。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5: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2026年4月，一位来自苏州的小学生在参观了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后写下了一段话：吾乃您之后人，光临高陵，感您足迹之广，位之大。
7: 我觉得他的诗词很好，什么龟虽寿，观沧海，我都会背，让人一下子都能想象出来他的这个情景。
0: 1800多年前的魏武王曹操，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生前壮怀激烈，死后荣辱沉浮。曹操在东汉末年的社会剧烈动荡中统一了北方，使得人民得以休养生息，推动了历史进步。
8: 这个从我们考古来讲也是非常欣慰的一件事。通过这曹操高陵和他出土遗物，反映在社会的面貌。通过我们考古发掘，对真实的曹操有个了解了，就是也能看到曹操的为人。
0: 曹操高陵出土的文物，为这位1800多年前的中国历史人物，隐约勾勒出新的素描。考古表明，曹操高陵严格执行薄葬，也开创了魏晋帝陵薄葬先河。出土的玉玺是当时曹操使用过的，用于解扣。
9: 一巧都不是好，解开嘛。这个玉玺头，它那个尖端是断的，而且是旧灰，这就说明啥？说明当时他应该是曹操生前断的，曹操生前使用的，他死时候他就随他来葬了。曹操他一定没有说啥，略一时服。
0: 学者根据曹操墓出土文物，认为重明节俭是曹操执政理念的重要内容。
10: 要提倡要廉洁，他认为这个节俭呢，他认为是应该是以俭共德，哈，就是一种共同的一个标准。
0: 这是曹操墓出土的陶制炊具、陶册、木末行清石牌。专家认为，这是当时上厕所的流行用语。这件石牌有“出仆”两字，“出仆”是一种古代赌博游戏。在曹魏和南北朝时期颇为流行。香囊撒霜石牌，史料记载曹操生前使用熏香。这是熏炉，曹操使用发簪固定头发。墓内出土有陶簪一枚，属于名器。曹操生前戴指环，墓内出土有铜制指环。汉魏时代昂扬蓬勃的时代旋律，与赌石开明的社会风尚

0: 跃动在展线上。墓葬出土了众多写有魏武王三字的石牌。
1: 曹操去世

0: 迹，但厚厚的夯土下掩藏着想象不尽的沧桑与过往。
1: 应该说时代造英雄，什么时代啊？正是动乱时代，一代一代正因为有这样的一些人，中华五千年的文明才能不断裂，才能一代一代延续下去。
0: 河南省安阳市，华夏文明在这里展示了开阔而深邃的景致，古老又崭新的中原矗立起一座座文明地标。
2: 曹操是三国时的那个军事家，
3: 打仗也非常厉害，他用兵也非常厉害，
4: 有勇有谋，文韬武略。
5: 我觉得他是一个英雄，他想要平定天下战乱，
6: 这个三国的枭雄，三国演义
3: 很爱惜人才。这关羽就是给他滚酒这张华雄，
7: 有这个关张还短短个小，
8: 人家说曹操到了。
0: 生前壮怀激烈，身后荣辱沉浮，有过金戈铁马的威武雄壮，也有过缠绵悱恻的儿女情长。日月海疆曾是他诗歌的意象，关山大漠曾是他衣襟边的风景。
9: 曹操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传奇也最富争议的风云人物，就连他的陵墓认定也在当年掀起过一场论战。为还原真相，考古学者多方考证，构建起一套完整且严密的证据链条。参与研究的学者阵容之广，考证推理的过程之审慎，在中国考古史上实属罕见。流传千年的72遗冢之说被彻底击碎，曹操墓的身份也尘埃落定，拨开历史烟云，一个真实的曹操正向我们走来。
10: 不凭借名贵奇药却能药到病除，不只守古法成方也能治愈顽疾，与毫厘细节中洞察病机，与寻常草木间彰显医理智慧。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敬请关注百家讲坛。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常见的不良姿势可能导致恶性结果的发生。
1: 什么东西流出来了？
2: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椎间盘的这个内容物啊。
0: 健康之路为您解读姿势不当潜藏的风险与隐患，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老话说，站如松，坐如钟，卧如弓，其实讲的就是一个好的姿势。姿态端正，不仅看起来优雅得体，更重要的是，它还关系到我们的脊柱健康。现代社会带来了生活工作方式的巨大变化，适应性的姿势变化和脊柱健康的矛盾开始变得突出起来。您看看，像这样的姿势是不是也经常出现在您的日常生活中？刷手机、看书、看电视、游戏、办公、通勤，这些天天都要遇到的场景，时间一长，时刻保持一个端正的姿势，实在很难做到。

0: 有时为了舒服，有时出于无奈。姿势不当的日积月累，终究会带来怎样的不良影响？今天我们请来了解放军总医院骨科学部的任大江医生，跟您好好聊聊姿势和脊柱健康，希望能一起找出他们之间和平共处的好方法。
1: 咱们再来看看这个图片哈，任医生来看一看，其实是很常见的一些姿势哈，你们躺着呀，我也其实比较喜欢躺着。
2: 对，这些实际上都是我们在家里每天都在摆的一些动作。
1: 对啊，躺在那儿刷手机，对吧？
3: 这会对脊柱不好吗？
1: 就这些姿势会给我们的哪个部位带来比较严重的问题呢？
2: 我们几个嘉宾啊，确实是非常放松的样子啊。但是呢，从我一个脊柱外科的大夫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这个脊柱的伤害还是比较大的。
1: 脊柱啊，脊柱在哪儿？王楠，
4: 就是后边这个中线这儿。
5: 中线，
1: 你指一下从哪儿到哪儿？
4: 从这儿到、到这儿，
1: 下面这条，
4: 对
1: 对，
4: 到这儿，对不对？
1: 对对
4: 对
1: 吧？就是羊蝎子的位置，
5: 对，
6: 肉蝎子。
1: 哎，为什么会对脊柱不好呢？咱们通过一个道具，请任医生先给我们解读一下啊。
2: 好，我们来，
1: 有请。
2: 这是我们一个人体的一个骨架，一个模型。那么我们人体啊，我现在这个当大夫这个时间长了以后，我越来越感受到人体特别的复杂，就像一个精密的机器一样。大家看我们的这个脊柱呢，实际上刚才这个王楠老师他也说了，是吧，我们从上到这个位置，我们贯穿了整个的这个人体的这个躯干的这个部分。如果大家再仔细看的话，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什么呢？想象成我们这是一个二层楼。我们的这个第一层在哪儿呢？第一层在这个位置上，对，我们的一楼。二楼在哪？二楼在这儿。我们的脑袋呢，我们把它想象成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房顶。所以你就会看到我们的这栋楼，我们有两个非常薄弱的环节，一楼和二楼之间，你看我们只有这么一根梁还在这儿撑着。二楼和房顶之间也只有一根梁。那么这两个位置呢，就对应着我们的颈椎和我们的腰椎，因此我们绝大多数出问题的位置都在我们的颈椎。
1: 没错，
2: 大家仔细看的话，它实际上就跟我们盖房子一样，砖头水泥，砖头水泥，砖头水泥，它就是这样落下来的。我说的砖头实际上就是我们的
1: 骨骼
2: 椎体，我说的水泥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椎间盘。
1: 就突出的那个。
2: 所以说呢，就跟盖房子一样，所以大家只要记住这两点，我们后面就可以解释所有的问题。
1: 来，咱把它再倒过来再看清楚点。
2: 对，
1: 看这样就更明显了。
2: 对，这是我们整个这个脊柱的后面。大家
1: 这都是空的。
2: 都是空的。对，所以说呢，第一，空的它决定了我们的活动度非常大。因为我们需要它来转头，是吧，转腰。但是呢，它同时也带来一个危害，就是它非常容易受伤。
1: 也就是说，平时我们说一会儿脖子疼了，一会儿腰疼了，其实在您看来都是这个
2: 曲度或者是椎间盘出了问题，
1: 都是脊柱出了问题了。
2: 脊柱出了问题。
1: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局部。
5: 对，
1: 医生看到的是整体。
2: 实际上呢，我们经常会觉得这个地方疼那个地方疼，我们人体啊，我们只是人为的把它分成颈椎、胸椎、腰椎、骶尾椎，实际上大家看我们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啊。因此呢，当你一个地方出现了问题以后，很有可能也会造成其他地方的疼痛。所以说人体是一个整体，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记住，
1: 就牵一发动全身。
2: 对，我们也可以看另外一个道具，我们来形象的来把这个事情把它说明一下。
1: 好，
2: 这个道具呢，大家可以看它有不同的颜色，是吧，那么它代表了比如说我们的颈椎啊、胸椎、腰椎和骶尾椎。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脊柱啊，实际上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当你这个地方出了问题的话，我们实际上你就全部推倒了。
1: 就是它是一个，就是说脊柱它不能是割裂的，看
2: 不是割裂的。包括我们人体的所有的部分，你比如说你脚骨折了，你长期这么歪着走，可能会带动你的腰也要出问题。
1: 我理解，
2: 膝关节出问题了，可能也会带着颈椥，可能也觉得会疼。
1: 所以其实就像任主任刚才讲到的，就是这个房子在框架结构上出了问题，可能都会最后累积到整个这个房子会出危险。
2: 对，
1: 到底我们这些不同的姿势为什么会给我们

0: 身体带来伤害，造成我们身体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咱们这样，咱们就从王楠这个姿势开始说。
1: 好吧，
0: 咱们再来看一下王楠刚才那姿势。哎，这个我平时也是这样。
2: 我平时不光是这样
0: 啊，
2: 这睡前在床上也是这样，拿会儿手刷会儿手机。
0: 哦，
2: 完了下班以后累了，就是咱说现在电视看的也少了，
3: 嗯，
2: 往沙发上一躺，然后就看着手机，没准就能睡着了。反正就这姿势，这很舒服点，
0: 很舒服。对，这个姿势会有什么危险呢？
1: 实际上这个呢，就是模拟了我们四个生理弯曲。那么如果说我侧着站的话，那么这个我的这个曲度应该就是这样的。
0: 哦，
1: 大家看我的这个颈椎呢，实际上是这样弯的。
0: 嗯，
1: 我的胸椎呢应该是这样的。
0: 哦，
1: 腰椎是往前挺的，那么最下面是往后走的，就是我们臀部这个位置，
0: 嗯，
1: 是往后的。啊，因此呢，这个四个弯曲叫什么呢？叫生理弯曲。那有的人会问，那我们人怎么不长成一个直棍算了，是吧？这多简单啊，是吧？但是呢，你会发现什么呢？如果人长成这样的话，那么当你去活动的时候，当你走路的时候，这个吃劲是非常大的。
0: 对，
1: 生理弯曲最大的重要性在哪儿？在于减震，
0: 就像弹簧一样，
1: 就像弹簧一样。
0: 对，
1: 主持人说的非常好，实际上它模拟了我们一个弹簧，当你受力的时候，它就会缓冲。
0: 嗯，
1: 哎，所以说。只有保持生理弯曲，脊柱受力是最小的。
0: 嗯，那当王楠躺着的时候，他的颈椎发生了什么？
1: 躺的时候呢，本来是一个这样的曲度，现在成了一个哎这样的曲度。
0: 哦，
1: 大家可以看这个，
0: 这个就模拟了一下王楠在家里睡觉的姿态。这沙发就是你们家沙发或者床，这个就是你。
1: 比如说我们的颈椎啊，实际上我们颈椎呢，正常的曲度就应该是这样一个曲度。
0: 嗯，
1: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姿势，在这个位置上。你所有的肌肉都是放松的，你不会觉得很疲劳。嗯，但是王楠老师这个姿势呢，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他这个颈椎啊，他是这样的，大家看，是吧？我们整个这个椎间盘的这个受力啊，已经完全出现了一个变化，而且你最大的问题是你这个颈椎这个曲度啊，一直处在一个非常难受的位置上。
0: 哦，
1: 甚至这个王楠老师的脖子可能已经到了这个角度，因此呢，我们认为这是对颈椎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
0: 那到底这个解剖结构上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再做一个更大的模型，咱们再来看一看啊。来，有请。
1: 好的。这个道具呢，主要是用来模拟我们的这个椎间盘这个受力大小。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可以把它理解成是我们的骨头。
0: 啊，
1: 中间这个夹心饼干中间这个芯儿呢，就相当于是我们的椎间盘。
0: 哦。
1: 哎。那么我们来模拟一下。那么在模拟前呢，我想问我们嘉宾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就是大家知不知道我们这个头啊有多重？
3: 分人吧，
1: 分人，
2: 这得分神。你看我这头，我脑袋大，所以就脖子粗。你看他笑叔这个，就是脖子为什么这么细？因为他脑袋小，
3: 用不着
2: 轻。对，我这个怎么也得二十斤，
3: 你撑过？
2: 我没怎么撑啊，这个。
1: 实际上王楠老师说的差不多
2: 啊，
1: 咱们一般呢，咱们这个头啊就是20来斤，但是呢，这20斤啊是有前提的，
0: 嗯，
1: 就是当我们就是站直的时候，你的这个脖子吃劲儿，它是20斤
0: 啊，
1: 但是呢，当你往前30度，这就变成30多斤，再往前弯，这个重量啊会逐渐的增加
2: 啊。
1: 那么当你弯到40度以上的时候，这个重量可能就会变成60斤
0: 啊。
1: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来拿这个道具来，我们来模拟一下。
0: 就我们要看一下，就是当这个承受不同就更多的重量的时候，我们这个骨骼
1: 这个它会发生变化，
0: 会发生变化，
1: 这个椎间盘会受到
0: 紧张。你自己来吧。
2: 行，60斤得好，60斤得多大呀？60斤，这一袋有多少？
0: 50斤，25公斤。
1: 这么一袋大概得有
2: 50斤。
0: 对，
1: 50斤。对，
0: 来往上放。
1: 所以王楠老师可以把这个。可以放到我们这个上面来看看。
0: 来，嘿，
1: 实际上我们觉得这个重量压到我们的颈椎上，一时半会儿还行。你要晚上在那躺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0: 对，
1: 要看手机，那个脖子根本就受不了。
2: 我说实话啊，您那一时半会儿要这么沉，我这脖子这么粗也不行，
1: 扛得住，
2: 还得再粗点这脖子。
0: 脖子是粗不了了，所以就得改姿势了。所以刚才我们演示的那个承受重量之后，你看那个道具那个黄色的部分被压下去了。
1: 嗯，
0: 但是在我们的人体上，那个部位显示的是什么？
1: 那个部位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椎间盘，
0: 就承受了那么。

0: 大的重量，
1: 承受那么大压力，对，所以说一时半会儿还行，你长期如果是都是这个长期高压状态的话，它一定会出现问题。
0: 那承受这样的高压状态，人体会发生哪些变化？比如说我们一看啊，脊柱外科的医生一看，从哪些部位能看出来它发生变化？
1: 对，小磊说这个特别好啊，就是当你椎间盘出现问题以后，那么实际上在你的这个外观上会出现一些变化。那么当椎间盘出现塌了的话，那么首先我们颈椎的曲度就会发生变化。这头可能就会往前探，对吧？那么造成这个整个这个曲度的这个改变。那么如果说你这个人又比较胖的话，那么有些人就会在脖子后面出现一个富贵包。那么当然我们这个所有冠之以这个富贵的这个名字的病没有一个好病，这里面没有富贵啊，实际上它反映了你颈椎曲度的一个变化。
0: 有吗？
2: 我看不见呀、啊，
0: 看不见。
2: 我在这儿
0: 让任医生来给看看。
1: 我来看看。好，
0: 来，
1: 有那么一点点，
0: 站直了。我觉得有、
1: 有那么一点点。
0: 对，你看他那是肉还是？
1: 实际上富贵包呢，它里面
0: 有一点
1: 也都是脂肪啊、也都是肉。
0: 哎，真的有一点，你看
1: 多少有一点。
0: 哎，
1: 不明显。从现在开始注意，
0: 麻烦您来一下。咱们看看人家这个标准，你俩站一块儿，你看人家这个可以露一下您的预警吗？
3: 可以。
0: 你
1: 肖叔老师，对肖叔老师，他肯定是没有。如果说头再抬起来点，
0: 对，
1: 哎，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曲度，你看后面是平的，
0: 平的。谢谢两位。
3: 我没有，
2: 我真有啊。
0: 我们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包是怎么形成，里边是什么？
1: 这个包呢，实际上里面就是脂肪，啊、它只不过是因为你颈椎曲度改变了以后，你脖子前探了，加上人比较胖。这个地方它会显得就很膨大
0: 哦。
1: 实际上我们有时候做手术切开以后，里面就是全都是脂肪。
0: 脂肪、那除了富贵包还有什么明显的？
1: 其他呢还有就是落枕。
0: 落枕不是没睡好吗？
4: 我觉得落枕的原因是因为一个姿势待时间太长了。
0: 我觉得是没盖好被子受凉了。
5: 没有，对呀、很对，就是因为睡觉的时候，比如说没盖好被子啦，受风啦，完了以后枕头
6: 不合适了，
5: 不合适了，
6: 对，
5: 它就会落枕了。
7: 我觉得主要是跟枕头的高矮有直接关系。枕一个吧就塌下去了，枕俩呢觉得
6: 高了
7: 又高一点，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必须得枕两个，一个肯定太矮了，窝子里头多难受啊！枕两个第二天就落枕，这脖子就疼。
1: 对，很多人都觉得是没睡好。
0: 对啊，
6: 对。
1: 但实际上从我们脊柱外科的角度来看，一个正常完美的颈椎它不应该出现落枕。
0: 哎呦，我是经常落枕，
6: 我也经常落枕。
5: 难道落枕是病吗？
0: 经常容易落枕的人是说明颈椎出了问题，您是这意思吗？
1: 对，实际上你自己本身是有一些病理变化在里面。如果你要是经常出现落枕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要给自己敲响警钟，那恐怕呢，你就要到这个专业的医院呀、去这个脊柱外科了，你要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发生什么病理性的改变。那么当你的颈椎出现问题以后呢，我们很多人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可能会有眼睛发胀啦，是吧，会视物模糊啦，那么这些呢实际上它的罪魁祸首呢都在颈椎。
0: 有吗？
5: 眼睛模糊也是颈椎的问题。
1: 有些人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实际上是刺激到我们这个颈部的一些交感神经啊、一些植物神经以后呢出现了类似的表现。
6: 对，我妈就出现过，就有一次带她体检一出来，然后一出门她说，哎，不行不行，我眼睛看不清了。她就使劲揉，然后我用眼药水还给她滴过，然后她说你给我摁一下摁一下，然后我就给她捏，就把这捏，反正也我也没有什么手法，但给她捏一捏，她缓一缓，她觉得好了，但是不是经常出现。
0: 你说这哪句都听着吓人，眼药水乱捏。
6: 对，反正对，
0: 颈椎敢乱捏，里面全是神经，哈，你太吓人了。
5: 我觉得我的颈椎是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我经常会感觉那个不舒服、疼痛，完了那个手臂的那种麻疼，我这一片都会疼。
1: 对，
0: 这也是吗？
1: 对，这个就已经说是进展到，比如说已经轻度的压迫神经以后，就会带着这个胳膊或者手麻。
0: 就其实要提醒大家，颈椎会引发一系列的症状。所以你看张晶大姐说她经常落枕，再结合她前边说的她麻呀，这些就说明她的
1: 果然颈椎有问题。
0: 果然，
5: 我不但是这边疼，我还少说了一个疼。
1: 对，
5: 我经常会头疼。那是不是也是因为颈椎会引起我的头疼？
1: 颈椎也会引起头疼的，对，也会的。
0: 你看，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很多很多的行为，你自己觉得舒服了，其实你无时无刻不是在伤害自己的脊柱，
1: 对，
0: 伤害自己的颈椎。
8: 电子产品的普及化带来久坐时间的增长，

0: 这个普遍现象已经成为脊柱健康的最大敌人。尤其在长期使用者的身上，使用姿势不当带来了对颈椎、胸椎、腰椎的全面挑战，让人饱受颈肩不适、腰酸背痛的折磨。既然环境无法逃离，那就更需要找到简单好用的办法，让他们能够相互和平共处。
1: 所以正确的姿势应该是什么样呢？咱们道具上来，让任医生帮我们调整一下，看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通过哪些方法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的颈椎，保护我们的脊柱。来，有请。
2: 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从这个王楠老师的他的这个侧面来看呢，首先我们的颈椎啊是往前弯的，那么这个正好是跟我们的生理曲度是完全相反的。那么同时呢，大家看胸椎咱就不说了啊，因为胸椎它有这个肋骨在这保护，它一般不容易受伤。腰椎大家看，我们前面说了，我们腰椎实际上是往前挺的，
1: 嗯，
2: 这是我们的生理曲度，
1: 嗯，
2: 但如果这么做的话，大家看这就成了一个圆弧了，
1: 哦，
2: 所以你要在这个坐姿上，你的腰椎实际上也长期在一个很受力的位置上。
1: 那怎么办呢？您有没有什么办法帮我们调整一下呢？
2: 那么大家看，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标的物啊，我们这个电脑比较低，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它，哎，抬高以后呢，哎，这样呢，这个人整个这个曲度它就回来了。哎，
1: 你那书桌里有课本拿出来。
3: 哦，好。
2: 你比如说，我们如果说用我们的书是吧，我们也可以把它哎垫起来。
1: 还有，
4: 不行，这有点还是有点低。
2: 你看，完了，根据我们的个子对吧？你要是觉得个儿比较高是吧，那我们就可以垫得高一点。
5: 书籍
1: 哎，马上就变了，
2: 至少你看整个这个曲度马上就发生改变了。
1: 怪不得现在人都用那个，我上好多地方，我看他们都。我就说，我说你们为什么用电脑架还把电脑弄那么高，不难受吗？其实是对身体，
2: 其实是一种保护。
5: 对，
1: 你坐直了，现在你自己什么感觉？
4: 我觉得我现在反正是
6: 比较
4: 不像刚才那么难受了，就是啊，
5: 果然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哈，你进化了。
2: 对，马老师说的非常好啊。
1: 那刚才呢，任主任讲了第一点，就是姿势很重要。如果我们每天工作那么长时间，看来这个电脑书桌这个高度是特别重要的。
2: 另外一个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时间不要过长。
6: 嗯啊，
2: 所以你看我们孩子们上课，我们一般把它界定在45分钟，
1: 对，
2: 他一定要起来活动活动，休息休息。
1: 嗯，
2: 实际上就改变你这个椎间盘长期受力的状态。我们这个白领也好，我们长期伏案的人也好，哪怕你起来走两圈，上个厕所，接杯这咖啡是吧，打杯水，这些都行。
7: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常见的不良姿势可能导致恶性结果的发生。
1: 什么东西流出来了？
2: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椎间盘的这个内容物啊。
7: 健康之路为您解读姿势不当潜藏的风险与隐患，敬请关注。常见中成药，药名相近，功效却大不相同。
8: 一两个药差别哈，
4: 对，
8: 它的含义是完全不一样。
4: 是，
7: 同一张经典底方，药味稍作调整，就能应对多种病症。
8: 在六味地黄基础上加上几味药的话，那么它的主治功效有很大区别。
7: 专家带您辨清相似中成药，安全用药不踩坑。
9: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7: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 那刚才呢，任主任讲了第一点，就是姿势很重要。如果我们每天工作那么长时间，看来这个电脑书桌这个高度是特别重要的。好，那说完了王楠的问题，我们再来看看张青姐姐的问题啊。先来看看刚才她那个姿势，你看，
10: 我这个躺的挺标准的。为了不让我的这个脖子弯曲，我还专门凌空了一下。因为呢，躺的时候我意识当中还是有的，
5: 嗯，
10: 我不太想让我的这个颈椎啊窝在里面，所以你没看到我是拿肩膀躺着，完了颈椎还是控制了一点，还是有点累的。
1: 你这样控制
10: 还没压迫我颈椎啊？
1: 你没有压，

0: 你这样才好啊！
1: 我凌空的呢，
0: 来，你这样，我们
1: 高高的呢，
0: 任医生跟他讲解一下。
2: 那么张静老师这个位置呢，如果说还是那句话，不要长期，短的时间，你比如说我看个10分、20分的，这些都可以。但时间长了以后呢，整个这个脊柱，包括您如果这个位置，如果说坐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这个腰椎这个曲度也是一个反曲的状态，
0: 悬空的，它都是悬空的。
2: 对，那么你如果是一个正常的生理曲度，正好它是这样的，但是如果说长期这样的话，对这个椎间盘的挤压，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而且呢，前面变窄，后面变宽，还容易让这个椎间盘从后面出来，
0: 突出
2: ，
1: 怪不得我就有这个问题，腰间盘突出，医生还让我开刀呢。
0: 颈椎是出了什么问题？
2: 那么颈椎呢，实际上也是一样。那么颈椎，我们还是那句话，生理曲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生理曲度能维持住，那么就不容易出现问题。长期的，如果就像张杰老师这么，或者实际上您这个颈椎这个曲度它是这样的，很容易出现问题。
0: 怪不得你看人家那个天安门广场上，你看人那个，对吧？你看人家那个啪一站，他那个
2: 哨兵，
3: 对，
4: 用这个姿势维持站的身体，
0: 对他这个姿势
4: 他
0: 才能站，
4: 符合生理曲度的。
0: 你正常你这一会儿就不行
4: 了。对。
0: 所以我每天晚上我靠墙站军姿。
1: 那我的这个姿势是不是说明我的颈椎和脊椎都已经出现了问题？
0: 对，
1: 因为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做了一个后背啊这么坐的那个位置，其实这个位置现在我做这个动作对我来说是有点困难的，我会感觉到这边会疼的。
0: 你看其实问题已经很严重了，所以除了脊柱，就是刚才他这个姿势这么坐凳，你看平时咱们经常就喜欢这样吗？
5: 对呀、
0: 哎呀，反正就是我觉得这样坐着很舒服，你看。
2: 那么它主要的危害在于哪儿呢？我们这个地方是空的，大家看，小磊自己也能感受到，
0: 对，
2: 完全都是空的，没有东西在这儿拖着。那么这是我们日常最常见的座椅，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放一个什么？要放一个
0: 这么我能睡着了。
2: 那么很多人啊，对，他就睡着了，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啊，这个椎间盘受力就太大了，你再站起来会觉得有腰酸背痛。
0: 对对，有这样睡一下，有在车上干什么，一起来以后，哎，你就想这样，哎呦，哪儿哪儿都
3: 硬的，
0: 对，特别难受。
2: 对，
0: 这怎么办呢？如果要用这个姿势说，
2: 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我们座椅啊改变不了的话，那我们最好是在这个地方能放一个靠枕。你比如说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靠枕，往这个地方一放，哎，你会感觉到这个地方就非常的充实。
0: 哎，对对，
2: 这东西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石膏，相当于给你的脊柱在这个地方打了个石膏。
3: 哦，托起来了，
2: 托起来了。
0: 哎呀，真的，哎，特别。
2: 你的力量完全通过椅背分散掉了。
3: 对。
2: 不作用在你的腰上，
0: 哎，确实好舒服。
3: 让我想到了我怀孕的时候，每次坐下的时候给这儿垫个东西，
0: 哎，真的有用，
3: 也是为了要撑，
2: 就会舒服好多。
3: 对，
0: 所以就是要在这个特殊的姿态下，给我们的脊柱一些
2: 支撑。对
0: 对，记住了，要缓解，就是一个要正确的姿势，一个就是要找支撑物。
3: 对，
0: 哎，所以以后张青姐姐，您家里这种靠垫啊，看来还是得不能买太软的靠垫。
1: 硬一点的、啊、
0: 对，我觉得就像刚才
2: 得有一定的支撑力。
0: 对，下面来看看笑叔的问题。
3: 我这肯定没问题，
0: 我都替你担心了。
3: 真的，你看我这有支撑力，我俩胳膊支撑着呢，我这绝对有支撑力吧。
0: 看起来是没问题啊，靠在这儿啊，然后放松啊，所以你自己什么感觉呢？
3: 特别舒服。
0: 这个会有什么问题呢，任主任？
2: 实际上久站久坐啊，危害是差不多的，可能久坐可能更加要严重一些，那你像这个马老师这个吧，那么这个姿势实际上我们发生的最大的改变跟前面几位老师实际上都差不多，还是我们这个生理曲度的变化。
0: 对，
2: 我们这个人啊，当你年轻的时候你怎么摆这个姿势都没事，到了一定的岁数以后，一定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你认为那些对的舒服的，它不一定全是对的，有可能会伤害到脊柱、
0: 对，肖叔，你看你现在哪个曲度出问题了？
2: 你比如说你看颈椎、腰椎，
0: 颈椎肯定
2: 都不好、
3: 其实我整个也是这种弧、一个 C 字形是吧。
2: 当然孝叔老师这个他有一个点好，
0: 哪
2: 就是他两个胳膊啊撑住了，
3: 撑着呢、
2: 偶尔为之这还可以，但是你如果长期是这个姿势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潜移默化中你的骨盆也会发生倾斜、骨盆有一定的代偿，它要往后，让你抬头做人、你得抬起来。那大家看这个模型啊，这是我们的一个侧面，

0: 那么当你这个头长期是弯的，是吧，上半身也是往前探的，如果说时间长了以后，那我们人体啊，我们很，你要走路啊，所以说它会强迫你的眼睛啊，你要目视前方，因此呢在潜移默化中它就会发生骨盆的倾斜，哎，会让你的头要抬起来，哎，你要往前看。那么所以说这些变化呢都是发生在你的身体里面，你都是看不到的。骨盆有一定的代偿能力，当它代偿已经到了极限的时候，你的关节就要发生一些变化。因此呢我们这是一个整体，不良的坐姿也好站姿也好对你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嗯，看明白了吧，本来是这样雄赳赳气昂昂，后来你老弯着，然后为了抬头呢就
2: 我觉得我们好不容易进化成
0: 了，这个模拟的特别好，
1: 憨豆先生，哎，憨豆先生，
2: 憨豆先生，我怎么觉得又回到 Lucy 的感觉？有没有
1: 不是赵四儿吗？
2: 又回到了原始人类那个
1: 就是你，哎，但是我感受到，就是如果我要是变成了这个姿势，就是我感觉整个身体里的支撑没有，包括整个肌肉好像就是完全松弛了，
0: 肌肉都放松了，对，肌肉都放松了，嗯，
1: 所以这个也会对长此以往，肌肉也就没有力量了，
0: 对，
2: 嗯。
1: 是吧，
0: 首先是曲度的改变，它会发生一系列的问题，肌肉的，包括我们有时候都会影响到内脏，
2: 挤压到了，
0: 挤压到，对，
2: 只要做节目的时候啊，如果坐着做节目我最舒服的就是这个姿势，如果站着做节目我最舒服什么姿势你知道吗，就是我做完了结束了，大家说啊，撤撤撤，
3: 还是这姿势吗，
2: 这个姿势好舒服，
1: 拉伸是吧，
2: 对，就是抱着腿，这是最舒服的姿势，
1: 我有时候也是喜欢这样，就蜷起来好像感觉有个拉伸，这个会有问题吗？
0: 这样呢，实际上它椎间盘受力啊要更大，
1: 是吗？
0: 哎，你像笑叔这个极度的这个屈曲啊，我们可以用这个道具，我们再来演示一下它这个力量。
1: 这还得干力气活，还得王楠来。
2: 对，我也觉得。
3: 怎么还是我？我以为笑叔，我旁边还乐呢。
4: 就爱这50斤，你可拿不动啊！
1: 就爱看年轻人干活。
0: 你比如说，这是我们一个正常的受压，受压状态啊，这个椎间盘已经挤住了。
1: 对。然后如果用这种更严重的状态
0: 啊，极度屈曲
1: 25千克、嗯、
3: 再来50斤，
0: 再来50斤，
1: 哎，我小伙子，
3: 哎呦，观众朋友们啊，看好了，
1: 什么东西流出来了，
0: 哎，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椎间盘的这个内容物啊，我们的这个椎间盘呢，实际上从它结构来讲呢，它就像一个馅儿饼，我们外面有一个完整的皮儿，里面有一坨馅儿，压力过大，这皮儿啊，它崩开以后，那里面这个馅儿啊，它就挤出来了。
1: 会这么严重吗？
0: 会这么严重的。
2: 馅儿了，
0: 这黄色的就是神经
1: 哦，
0: 挤到神经上就会腿疼，就会腰疼。
1: 哦，这也就是说，椎间盘内容物出来压迫神经以后，就会导致
0: 我们就会出现很多症状。
1: 王楠，你刚才搬东西那一下。其实我刚才看着我都觉得挺吓人的，
3: 这不搬东西不都是那样吗？
2: 都那样吗？
4: 哪儿不对？
3: 都是使劲就给搬起来了吗？
1: 对，你再来一下，你把它搬起来，啊，放在这上头，就这么一个动作。
3: 好嘞，
1: 来，你是平时啥样，你现在就啥样。
3: 我平时啥样就啥样，啊。
1: 对对，来，快一点，加油！哎哎，小伙子，哎哦，放下，好，保持住，
3: 就这样。
1: 对。任医生，他刚才这个动作有问题吗？
0: 实际上，王楠老师他这个动作啊，是伤害性是特别的大，就在我们看来，简直都是，啊，这个都觉得这心里
1: 触目惊心，
0: 触目惊心啊！
3: 那不这样搬不起来啊？
0: 对，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办法，去搬。
1: 对，来，咱们听任医生讲讲。您站我旁边，
3: 站旁边学学，
1: 搬重物到底应该怎么搬？您来讲讲。
0: 那么实际上啊，我们正常情况下这么重的，您就别搬了。
3: 那怎么弄回家呀？
0: 这么重的东西，我建议大家就用推车了。
2: 哦，
0: 嗯，
3: 对，
0: 就不能搬了。50斤啊，这个就对于这个我们脊柱来讲就很沉了。
1: 嗯，
0: 那么实际上我们王楠老师刚才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在于弯腰提重物。
1: 您给我们演示一下。
0: 你看刚才王楠老师他这动作啊，我的，他首先是整个腰他就下去了，
1: 对，
0: 对吧？腿是伸直的，
1: 对。
0: 两个手蹬住这个东西以后呢，然后开始发力，那么大家呢在家里也可以自己感受一下，你这么发力的话，你这个劲儿全在腰上的，
1: 对啊，
3: 对啊，
0: 全靠你的腰，
1: 不是腰一挺就拿起来，
3: 对呀，
0: 一挺，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是挺不起来的，一挺就出问题了，这疼痛就来了，腰就扭了，就这一下，所以我们正常情况下像这么沉的东西，建议大家就拿推车了，
1: 但是如果要把它弄到推车上呢，这个。
0: 那我们还有其他动作，你比如说先蹲个马步，哎，我们的腰是不动的，大家看我的腰啊，腰是不动的，拎起来。

0: 来，攥住了，我们是齐、
1: 哦、
0: 用的是哪里的劲儿？
1: 腿
0: 是我腿的劲儿。
2: 哦，
0: 日常生活中最容易受伤的动作就是这个，
1: 提重物，
0: 目视前方，腰的挺挺。
3: 我的天，这个其实我跟你们说挺费劲的，
0: 把它放在车上，哎，这样子。
4: 嗯，
1: 哎，
3: 哎呦，
1: 行吗？这样，
3: 这个，我说实话比我刚才那个费劲。
1: 不会吧？
3: 但是
0: 这个不会受伤，
3: 不会，对，可能是不会受伤。
1: 我觉得不会，你要试试吗？
4: 可以啊。
1: 哎，其实真的，你要会用劲儿了，
3: 啊，
1: 你看你要用腰上的劲儿，你不一定拎得起来，
0: 不一定拎得起来。
1: 但是你要用腿上的劲儿，你说不定能拎起来。你不信，你试试，你先用腰上的劲儿，你试一试拎一下，看行不行。不行吗？
4: 哎，我都用笑不
1: 是。咱们哎，你这次用腿上的劲儿，你试试，腰挺直，说不定能拎起来，真的。
2: 马步，
0: 你再往前点，你把它哎骑到它上面，哎，最好，
4: 嗯，
1: 纯粹、
4: 哎、
1: 是不是？
4: 这样好一点，
0: 对吧？
1: 是不是？
4: 这样我可以拎上来。
0: 这样你看，整个马老师骑的过程中腰没有动。
1: 对
4: 对，
1: 其实是用腿上的劲，腿比腰有劲儿。
4: 是。
1: 还有一种生活当中，我觉得腰容易受伤的，
0: 嗯、
1: 抱孩子。
4: 对呀、
1: 啊。哎呀，我记得那会儿我们家那个。小宝宝不睡觉啊，
4: 嗯，
1: 你只要一放下他就醒，一抱，哎呀，一两个小时，
4: 对，
1: 就会让他睡觉。你有这感受吧？
4: 经常抱一夜，就是那会儿刚生下来的时候吐奶，反复吐奶、哎，所以我经常一抱就抱一夜，
1: 扛着这个腰受不了，
4: 受不了。而且你别说晚上了，就白天有时候抱他，就我们习惯性姿势会把他骑在胯上，所以你想你的胯经常就是这样歪着的，要不这边，然后换这边，要不就骑在前头，就这样，反正都在你的胯上，这样你省力呀、啊。
5: 对。
4: 但是你的腰呢，你要不就往左，要不就往右，要不就往前，
0: 对，
4: 就不可能保持。
0: 没有一个是一个正确姿势。
4: 对，不会是正常的区别。
1: 但是这个没办法，就抱孩子有什么办法？
0: 抱孩子实际上也是一样，因为孩子呢一般他不会有那么沉啊，所以抱孩子我们不叫抱孩子，我管他叫举孩子。
1: 哦。
0: 实际上比如说这孩子在这儿吧。你我们家里老人总是就像排名一样，孩子你要蹲下，
4: 哦、
0: 哎，你实际上是把他举起来，还是用的腿上的劲，
1: 哦，
0: 腰还是不动
1: 呀。
0: 好多老年人会去看我们的脊柱外科，
4: 啊、
1: 嗯，
0: 带孩子带仨月，自己先不行了。
1: 对、
4: 啊、对，
1: 所以你看，真的是不能用腰上的劲儿啊。最后来，咱们看袁叔这个动作，
4: 哦，
1: 这个挺好啊，
3: 很曼妙，
5: 对，
3: 曼妙
4: 优雅，
1: 舒服吗？
2: 这个怎么养成的这个习惯？
4: 嗯，
2: 我老父母啊，在内蒙生活一辈子，工作一辈子。像我们有时候春节回去探亲，那时候车票非常低
1: 啊、哦，坐火车、啊，
2: 坐火车回去，这是呢两节车厢的连接处。
1: 对，
2: 在夜里9点钟上车，第二天上午10点到，整整得站11个小时。
4: 哦、
2: 你没地儿藏，没地儿躲，没有椅子让你坐，就只好那就。就靠在边上还好点吧，那是个支撑吧。
4: 对，
2: 就这样，那个慢慢好的养成，到哪儿都学着，哎，愿意靠着
1: 。咱们感觉舒服了，但是在一个脊柱外科的专家看来，这个姿势是有问题的。
0: 对，
1: 任医生。
0: 那么你像这个袁老师这个姿势吧，看上去很放松，实际上他也有很多问题，包括我们的下肢这个，他这个受力也不正常。那么像袁老师刚才讲的，以前从北京到这个赤峰，
2: 对，
0: 一坐19小时。
2: 对。
0: 那以您现在这个年龄，如果再站。如此这般站这个10几个小时的话，那肯定就不行了。
2: 是，
0: 包括什么呢？包括两边的肌肉啊。那么长期你要是这么歪着的话，它受力呢也不是很对称和均衡。那么时间长了，肌肉也容易劳损。
2: 对，
0: 对吧？就会出现疼痛。
1: 嗯，
0: 出现很多症状。
1: 嗯，然后我们有一组动画，咱们来看一看这样的姿势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危害。
0: 这个电线杆子呢，实际上它就相当于是我们的脊柱啊。
4: 嗯，
0: 我们脊柱两边呢有很多的肌肉啊，在这拉着这个电线杆子，但你如果说长期的两边的这个不对称，对吧？你这个歪着站也好，时间长了以后，这个脊柱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啊，就会带来相应的一些很多症状。
4: 是，
0: 因为这个整个这个脊柱它是歪的嘛，
4: 对，
0: 包括疼痛啦，下肢一些不舒服啦，啊，就纷纷就全都来了。
1: 嗯，
6: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运动是一把双刃剑，方法不当可能会对脊柱造成很大伤害。
0: 断了。
6: 专家带您护好身体的顶梁柱，敬请收看。常见中成药，药名相近，功效却大不相同。
7: 这是我在家里用的最多的 人参归脾丸和人参健脾丸。

0: 一两个要差别哈，
1: 对，
0: 它的含义就完全不一样。
1: 是，
2: 同一张经典底方，药味稍作调整，就能应对多种病症。
0: 在六味地方基础上加上几味药的话，那么它的主治功效有很大区别。
2: 专家带您辨清相似中成药，安全用药不踩坑。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我们想去看大海。
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3: 有点东西啊，
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3: 太懂了吧。
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 有事说话啊。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3: 所以其实这句话大家从小都背，什么站如松，
4: 哎，
3: 坐如钟，
5: 走如弓，
3: 卧如弓，
5: 嗯，走如风，
3: 走如风。咱们就说这一句站如松，
5: 对，
3: 到底应该怎么站。今天你看我们节目里讲的好像是一些姿势上的小事，但是它累加在一起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用什么样的姿势才能最好的保护我们的脊柱，就这一招要是能记住了，那我们就可以受益了。我们请任主任告诉我们。
4: 这个站呢实际上也很有讲究。
3: 大家都愿意学就站起来都学一学啊。
4: 来，我们是这样，我们是要保持一定的生理曲度。
6: 对，
4: 这个老话经常讲嘛，这个站有站姿，坐有坐相，是吧？比如说我们站的时候，尽量要保持我们这种，这躯干的这种平衡。
3: 嗯，
4: 包括我们这个重心啊，要放在我们两脚之间，是吧？略微偏前一点的位置，是吧？有一个好的姿态，那么这样我们这个整个这个脊柱会感觉非常舒服，肌肉也是对称的，那么它的坐功呢，也正好是不多不少的呢。那样一个状态下，那么这样呢也会让你站的时间更久，也会让你站得更加舒服。
3: 嗯，我就是稍微脚尖儿，就是脚后跟稍微抬起来一点，
4: 对，
3: 这样站我就很放松。
4: 对，
3: 基本肌肉是松弛。
4: 第一条叫什么呢？叫靠着站。
6: 靠着站，
3: 靠着墙，
6: 靠墙。
4: 你只要这个地方有个东西，我们就把它倚着它，用我的后背啊，倚着这个墙。
3: 嗯，
4: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脊柱上这个吃劲儿有一部分就通过这个墙传导走了。
3: 嗯，
4: 哪怕你后面有个桌子有个墙，所以这个第一个呢叫要靠着站。
3: 嗯，
4: 这样呢减缓他的这个脊柱的这个吃劲儿。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提醒大家，就大家现在都坐地铁，
6: 对，
4: 那么有时候背个大包，装着电脑，装着文件，很沉。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没有座的话，我建议大家尽量把这个包啊找个地儿把它放地上。
3: 嗯，
4: 因为你这一个小时，你比如说我从四惠坐到苹果园，是吧，将近一个小时四十分钟一直站着背一大包，你一呢你是歪的，二你久站以后吃劲太大。
3: 就是第一要靠着站，第二要减重量。
4: 减重量，对，这是两个特别重要的，把这两个注意了，实际上我们站，这个也就不会有太大问题。大家还是有时刻要绷紧那个弦。
3: 嗯，
4: 你比如说我要什么呢，要维持我的这个生理曲度。
3: 嗯，
4: 那么很多人也是站呀，我这忙了一天了，回家坐地铁回家虽然也是站着，但头低着一直在看手机。
3: 嗯，
4: 是吧，这个东西特别常见。
3: 嗯，
4: 一个地铁上我每次都想掏出手机来拍，每次我都不太好意思，全都是这样。
3: 嗯，
4: 这样虽然也是站着，回去以后你脖子根本就受不了，太难受了。
3: 所以解放，先解放眼睛，解放脖子。

0: 要抬头做人。
1: 对，
2: 哎，这句话说得好。所以你看，大家现在只要把手机放下，然后呢，想一点开心的事情，
0: 对，
2: 保持微笑和美好的心情。
0: 听听音乐啦，是吧？
2: 哎，我们请电视机前收看节目的您也站起来，保持良好的姿势，放松的心情，期待下一期和您继续相见，健康之路。谢谢任医生，我们下期再见。
3: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奇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奇集团。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0: 考古现场地层叠加，
1: 唐代的井，清代的井，
0: 地上中轴，地下街巷，
2: 穿越千年的时空跨越之感，
0: 千年重合，千年传承，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即将播出。

0: 位于北京西南大约280千米的正定古城，为何被誉为北方的宝藏小城？十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何排列中轴线两侧？正定古城的中轴线是我此行探秘之旅的目标。之所以选择洋河楼作为瞭望点，因为从这里可以直观了解九楼四塔、八大寺等古建古迹。此前我和金牌讲解员李明漫步正定古城，初探龙兴寺摩尼殿四处爆煞的宋构奇巧，这座藏着十处国宝的露天古建博物馆，已让我们窥见正定中轴线的千年底蕴。本期节目我们将解锁更多惊喜，粮食藏品背后严氏满门忠烈的家国情怀，
1: 复现姿势超清暖腹，
0: 随碑第一龙藏四碑的书法密码，
2: 中国汉字由隶书到楷书过渡，
0: 千手观音铜像的铸造传奇，为何正定能成为南北文化的枢纽，地下考古遗址又藏着古城布局的哪些秘密呢？让我们继续循着中轴线深挖这座宝藏古城的更多未知。

0: 元。滹沱河蜿蜒流淌，滋养了正定这片沃土。九楼四塔八大寺不仅镌刻着历史烽烟的流转印记，更成为今人探寻古建艺术、解码文明传承的珍贵实物档案，让千年古城的魅力在时光长河中愈发醇厚。而本集我们探访的起点仍然选在正定博物馆。
1: 我们看到这个瓷石阁呢，和刚才那
0: 正定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虽然不少，但是呢，我每次来这里必看的就是梁氏家族的藏品。这个家族啊，是从玉县一路迁到这里的。鼎盛时期啊，兄弟三人并列九卿。梁清标呢，曾经在四部担任过尚书。你在中小学课本上接触过的那些著名的书画作品，我们几乎都能在这里找到他们的身影。
1: 我们可以看一下梁清标的收藏：颜真卿的自书告身帖，李白的唯一真迹上阳台帖。李白留下了很多诗，但书法作品只有这一幅。
2: 前两天还展出过
1: 《韩熙载夜宴图》。
2: 嗯，
1: 不辇图
2: 他也收藏过。
1: 对，《簪花仕女图》。《
2: 簪花仕女图》他也收藏过。
1: 对，《千里江山图》。《
2: 千里江山》他也收藏过。
1: 对。然后《
2: 虢国夫人游春图》。
1: 对，没错。
2: 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全卷，唐末本的
1: 《平复帖》。
2: 平复帖。
1: 对，这些我们课本上见到的这些作品，他都收藏过，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收藏大家。
0: 说到书法大家颜真卿，就不得不说到他那篇著名的《祭侄文稿》。这个背后的一个家国情怀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1: 我们看到这个《祭侄文稿》上面写了一句话，就在这里：“尔赴常山作郡”，说的是谁呢？说的就是颜真卿他的哥哥颜杲卿。
2: 对，
1: 当时在常山做太守，然后经历一个什么事件呢？就是安史之乱。安史之乱时期呢，咱们整个河北地区的官员都在安禄山的掌控之内，除了哪儿啊？就是常山。
2: 除了这属于在包围圈里面，
1: 在敌人的心脏里边扎了一颗钉子，安禄山也非常痛恨他。然后这里也写到：“贼臣不救，孤城为逼，复

0: 线姿势超清卵腹。哦，那个当时的情况是非常的惨烈的。
1: 嗯，
0: 最终就是我们正定旁边的土门关被攻破之后，我们当时这个严杲清被抓到了安禄山跟前，啪骂安禄山，气得安禄山是割掉了他的舌头。颜真卿在找他们的时候，只找到了颜杲卿的一条腿和他儿子颜季明的头颅，在悲愤之余呢，就

0: 判，当时呢叛军把刀架在他脖子上让他投降，结果他就说了一句话，你们还记得当年的颜杲卿吗？那是我哥哥，家风如此，英勇就义，
1: 嗯，
0: 非常了不起的一家人。
2: 如果说在正定博物馆梁家琳琅满目的书画珍品当中，我们感受到的是历代文人的清高气节和笔墨风雅，那么接下来在龙兴寺内触摸的可是中国书法史的源头之一，它就是被誉为隋碑第一的龙藏寺碑，它上承汉魏风骨，下启唐楷法度，以独特的笔意为这座古城的书法文脉埋下了跨越千年的伏笔。作为皇家寺院，龙兴寺不仅历史悠久，还存在着令梁思成都推崇备至的罕有珍品。这座隋代始建的千年古刹位于正定中轴线北延长线的东侧，以文物富集、中轴对称的宋式建筑群格局而闻名。
3: 中国汉字由隶书到楷书过渡，
1: 对，
3: 就是由扁长字体到方块字体过渡的这个里程碑。碑首这十五个大字还比较清楚，哎，刺史的史字尤为明显。整体来说是楷书了，方块字，
1: 对，
3: 但是你细细的看它某一个字的笔画，史字的最后一部分燕尾，哎，非常的明显，蚕头燕尾一波三折，这是隶书的特点，所以它有两种书法体。那么它被我国的近代学者康有为赞誉为六朝集成之碑，后世称楷书之祖。谁先发现这块碑的啊？欧阳修。欧阳修在去滁州之前啊，在正定待过一段时间，他因为受到范仲淹变法这个失败的冲击嘛，他被贬来了正定，所以在正定出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当时在府署旁边发现他的，在欧阳修的名著《集古录》里边就有首先收录并且肯定了这块碑的书法传承价值。
1: 我觉得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小学的五年级其实有一个单元是讲汉字的，是讲汉字的，然后我们要了解到汉字的这个起源，以及要了解到汉字这个字形在字体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变化，通过这个碑去认识到我们中华文明这样更迭有序连续不断的它的一个特点。
3: 咱们每天写的汉字，
2: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大碑阁内的千手观音铜像，它是中国现存古代最高的铜铸观音。龙兴寺内有六个全国之最的文物，其中千手观音是公认的最重量级的核心遗存。无论从历史规格、体量规模、工艺难度，还是文化影响来看，都是六最之首，可以说是龙兴寺当之无愧的镇寺之宝。
3: 北宋有个皇帝，开国皇帝，赵匡胤，他在这里敕建了一尊高21.3米的千手千眼观音，所以呢，自北宋以后，宋元明清各代均属皇家寺院，一直属皇家供养。
2: 建造如此巨大的铜像，需要稳固的地基，在没有机械化的古代，工匠们是如何完成这个难度重重的工程呢？首先要挖出一个接近正方形的深坑，坑的深度基至黄泉，这里的黄泉啊指的是地下水层。在排空地下水之后，工匠们分别用浆砾、土石、石炭层层铺叠，再用石块夯实，以此作为基础面。在这个层面上栽入7根熟铁柱之后，再用生铁水将基础面和地表之间的方形空间注满。现代科学研究发现，古代工匠采用的以不同材料分层铺设地基的方法，实际上是对这一地区地质条件进行综合考量之后的选择。正定坐落在太行山前平原的滹沱河冲洪积扇上，上万年的冲洪积作用造就了储水排水都特别好的

0: 稳固底层，这就给大型铜像铸造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根据碑文的记载啊，这尊巨大的观音像是采用了分段浇筑的工艺。古人呢是首先在地基上啊伸直了七根立柱，顶部呢又架起了一个十字铁梁，然后呢再用大木为胎分段来塑造泥像，翻制内外范，把这个外范啊和支撑结构固定之后，再注入铜水，冷却拆范后逐段浇筑叠加成型，最终造就了这尊千年不朽的艺术巨构。
1: 我们推测耗铜量120吨，这耗铜量相当于什么？当时一年产铜量的1/10。在宋代缺铜，缺铜到什么程度？宋神宗年间，当时老百姓挣了钱之后，不像咱们现在可以去存银行，然后可以炒股，他们是把钱融掉之后做成器物，可以获利5倍。
0: 宋代的时候啊，隆兴寺所在的这个真定府并不是主要的产铜区，建造千手观音铜像需要的海量铜料，那究竟是来自于哪里呢？答案呢，就藏在正定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当中。正定呢，是坐落在太行山的东麓啊，既是井陉古道的东端起点，又是滹沱河漕运的重要码头。这里呢，就成为了沟通山西呀、河北呀、山东的交通枢纽。更关键的是啊，宋太祖赵匡胤给铸造大佛曾经啊亲自下过诏书，调度天下铜料都汇聚于此。枢纽地位和皇家诏令呢是相辅相成，从根本上解决了铜料的来源难题。而在正定古城的中轴线及周边，9楼4塔8大寺的布局如同星辰拱月一般，将佛道儒文化的印记深深地镌刻在街巷肌理当中。这里是开元寺，藏着唐代砖塔的古朴，钟楼的雄浑，更以塔楼并峙的独特格局，成为正定古建筑群当中一抹别样的亮色。

0: 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正在播出。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开元寺和洋河楼府前街等中轴线节点南北呼应，是正定轴线中兼具宗教功能和历史价值的重要地标。根据资料记载，我国现存的唐代木结构建筑一共有三座半，其中三座分别指山西五台山

0: 丹的南禅寺大殿、佛光寺东大殿和瑞城的广仁王庙正殿，而剩下的半座就是正定开元寺钟楼的下半部分。
1: 我们现在看到了地上建筑的这座钟楼，这是目前国内仅存的唐代钟楼，
2: 这就是传说当中那三座半唐构当中的
1: 半座
2: 是吧？啊，
1: 那为什么是半座呢？
2: 对，
1: 因为这是一个二层的唐代楼阁。
2: 对，
1: 那么我们一层是原汁原味的唐构，二层呢是在后期进行了这个仿唐的这样的一个修补。
2: 比如我们看这个唐代的建筑，我们看到的就是唐代的那样一个大气，那样的一个沉稳，这样的一种整体的这种感觉。
1: 对的，而且在这个钟楼里呢，还现在还依然留存着唐代的那口铜钟。
2: 好，唐代的钟啊，来走走走走走。这门也是唐的是吗？
1: 对，这门也是。
2: 来摸一摸，摸一摸唐代的门。钟呢？钟呢？哦，
1: 抬头看，
2: 在这儿啊。
1: 对。
2: 好大呀，但其实我们仰视看上去比较小，但实际上应该在上面看上去挺大个的吧。
1: 是的，
0: 在钟楼内部我们可以看到木质结构简洁有力，造型古朴。上至二楼，一口古钟呈现面前，敲响大钟发出的钟声浑厚悠远，和寒山寺古钟齐名，因此享有南有姑苏寒山，北有真定开元的美誉。
2: 那正对着底下这个呢？
1: 其实这是一口井，是为了吸纳这个钟声，让它传播的
2: 声音传播的
1: 更远、更洪亮。
2: 所以你看，那时候我们已经把声学的原理也运用的这个很好。我们今天呢，在开元寺是能够看到。我们怎么样去一步步啊转化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四面的这样一个中轴布局？所以它这个布局好像和我们后世看到的不一样，这个有什么说到吗？
1: 它正好卡在了这个寺庙建筑布局的演变过程当中的一个孤正的这么一个阶段。临济寺的长宁塔，它还是以塔为核心的这样一个建筑理念。进了山门以后，它最核心的位置给到了那座塔。
2: 对，
1: 然后它所有的这种大殿啊等等建筑啊，都是以塔为核心，围绕着塔来进行建筑的。那么随着到了唐代之后呢，那么寺庙建筑的这个布局就逐渐的发生了变化。那么正好开元寺呢，就卡在了以塔为核心转变到以殿为核心的这样一个过渡阶段。在开元寺的整个布局里边，我们看到它是钟楼和塔对称，在大殿的左右两侧的这样一个布局。对，这是大殿的遗址。这个是法船殿，这个也是很特殊的，因为它里边是一艘船。
0: 在正定当地流传着一个有趣的传说，如果开元寺钟楼的铜钟落地，就预示着滹沱河要发大水，而寺内法船殿中的石船便可起航避险。如今法船殿仅存遗址，完整的石船形制已无从复原，只留下这段和古城水患相关的民间传说，为千年古寺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1: 这个塔呢，塔高42.5米，是目前正是目前正定最高的一座塔了。这个塔呢叫须弥塔。它的名字就源于这块石匾须弥峭立。这个塔形制它也叫雁塔，感受到它和西安的大小雁塔的形制其实是很像。
2: 对，它这个收分特别的自然，
1: 对，
2: 特别的流畅。
1: 对，
2: 让你从底下看的时候，它这个线条是真正是能体现唐塔。
1: 对，但是特别有厚重感，
2: 沉稳。所以这个时代的这种简约沉稳的一种气度。
1: 而且呢，这也是一座唐塔。它始建于贞观十年，它也是1400年的历史。
2: 对。
1: 我们来看这个拱门两侧这个花纹。
2: 我们先这个看这个纹。
1: 来，我们离近一点可以看一看，尤其是这一侧。
2: 你看这个被人都摸的，这是双龙戏珠吗？
1: 对，这是个双龙戏珠。
2: 这个柱子已经很亮了。
1: 对，
2: 我们不能摸啊，可以远观。
1: 所以我们看这边，它的这个花，这种雕刻。 它的这种纹饰，它不是我们中

0: 公园的习惯。
1: 嗯，
0: 它是西域那边传过来的，所以这也体现了唐代它的这种文化的包容性。
2: 来，我们看看这个立式，
0: 看看这个立式，我们一共有八个这个立式的这个造型。然后您看它的这种服饰风格，只有两尊立式是穿着上衣的，
2: 有些是可以触摸的，可以摸一摸那时候的这些雕刻，它带给我们那种指尖的那种感觉啊，让历史也可以在我们指尖上面有生命力。塔里有东西吗？
0: 这座塔是不可以上的。
2: 有地宫吗？
0: 有地宫。
2: 有地宫。
0: 有地宫。
2: 嗯
0: 啊，然后这座塔中间是空的，
2: 哦、
0: 是通上去的。
2: 哦，它没有那个，
0: 它
2: 就上不去，
0: 没有台阶，
2: 窗就是装饰而已，
0: 就是装饰，
2: 简单的装饰而已。
0: 对，它最早的时候在二楼的顶部是有藻井的。后来年代久远，它这个藻井就毁坏掉了啊，所以现在也就看不到。
2: 我们在开元寺不仅要带领大家看到地面以上的正定，我们还要带领大家看地面以下的正定。我们刚才走过的是燕赵大街的南段，其实在过去呢也是正定古城中轴线的所在。杨鹤楼呢是中轴线上子城的南门，那它的北门在哪里呢？

0: 岩壁为纸，色彩为墨，敦煌壁画封存千年风华。
1: 这就是鼎鼎大名的翟家窟。
0: 聆听穿越千年的弦歌雅韵，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近期播出。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我们来到了考古工地啊，这朋友说我进去了，平时都是隔着玻璃看。
2: 这个工地平时是不开放的。
1: 我们今天是工作原因来。我们
2: 这个镜头可以看一看，
1: 看看那边。越往下，年代越老。
2: 我们这个遗址呢，就是开元寺南遗址，和我们的开元寺一墙之隔。整个遗址面积呢12000平，它也是目前河北留存最好的城市考古的一个典范。
1: 所以我们一说考古，不要想的只是在田野当中，其实在城市里面也会有这种考古。
2: 因为这个遗址现在还承载着一个对外宣传和公共考古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们做了很多这样的剖面、这样的立面，然后留存了很多真实的这种遗迹，方便大家理解这个文物其实它在发掘出来之前在土层里边它们彼此的这种关系。
1: 然后呢，我们现在有更多的考古这个工地也面向公众开放，我们有公众考古，
2: 后期我们会逐渐的会带着大家呢进行一些公共考古的一些活动。
1: 对对对，
2: 好。在这个遗址里边总结了三个系统：城墙防御系统、正定的民居街巷系统，还有一个就是和开元寺有关了，就是它这个寺院的建筑变

0: 铅呀等等这样的一些发现。
1: 这真的是地层，你看我们旁边是街面，然后这边你要回到那是哪个时代啊，晚唐，这得差着十好几米啊。那它为什么原因就越来越高了呢？
0: 这第一是城内的人口密度啊，人们的生活建筑等等用土，再加上滹沱河的历年的这种水患呀带来的淤泥，哎，慢慢的就把这个地层城中的地层都垫高了。所以来我们先看啊，在整个的这个遗址里边，水井系统是非常丰沛的，从唐代的水井一直到清代的水井，各朝各代的水井都有啊，是很多的。
1: 这是个元明时期的，
0: 这是个明代的，我们身后的这个是个金代的井。
1: 金代的井，
0: 对，一会儿在里边能看到北宋的井，能看到唐代的井，还能看到清代的井。
1: 我们有一个词语叫市井啊，这个市井你有井，它就会有我们人们的生活聚居在一起。当你离开了自己的故乡的时候，我们叫背井离乡。所以说井它其实很多时候不仅和一座城市联系，和一个我们聚居的一个街巷联系，它是和家乡和乡愁是联系在一起的
0: 啊。这块的土色为什么是发黑呢？这是随着它这个水位下降，留在了淤泥里边的这种植物的根系被碳化之后留存的这种碳化的现象。
1: 你看我们给它上面把这每一层都做了标注，
0: 对，
1: 让大家一眼就能看清楚这是哪个时代的。
0: 好了，彭彭老师，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子城内了。这个城墙，
1: 这是城墙，
0: 我们刚才从城墙跨越过来，
1: 已经穿过城墙了。
0: 我们已经现在进到了子城城内了。我们脚下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街巷道路，这样东西的，对，东西的一条路。
1: 这个是一条路，
0: 这是一条路，对，自北宋一直沿用到今天。也就是玻璃围挡外边，你看大家正在维修的这条路，那么回穿到北宋时期，就是这个脚下遗址里边的这条路，
1: 一条路被正定的古人今人走了一千年。
0: 对，你包括我们的这个中轴线上的这条主路，你看
1: 下面也应该有路，
0: 它也是自己在原址叠压这样上来的啊，所以呢，它的路网结构基本上从北宋到现在是没有太大变化的。
2: 下得慢，哎呀，
1: 我这边这个地层年代跨度这么大呀？
0: 对，这是从晚唐一直不断代连续一直延续到我们近现代。我们这个遗址也佐证了正定是一个一直活着的一座古城。
1: 我们刚才走那个洋河楼呢，是这个正定城子城的
0: 南
1: 门。
0: 对，
1: 然后这个子城是那时候是官衙衙署所在的一个区。
0: 对，它子城里边都是一些官府啊，这种行政单位啊，达官贵人呀、居住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
1: 北门呢？
0: 北门就在咱们眼前。
1: 哦，这就是北门。
0: 对，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子城的北门的。
1: 我算一算，应该我们是在子城的这个城门的西北角，对吧？
0: 西北角，对。
1: 西北角，大家看，那边就是城墙，我现在左手指的位置就是子城北门所在，啊，有这样一个考古的一个现场，让我们可以更加具象地了解古城以中轴对称它的这样一个格局是怎样的，啊，你看这个城门就是在中轴线的这个位置上，
0: 是的，
1: 啊，它跨了我们这个中轴线那个门洞的门洞，就是那个中轴线的主要的那个通道，
0: 对，那是中轴线的那个主轴。
1: 那其实是我们这边看到的是地下的那个部分，另外地下的那半儿应该在
0: 我们现在的这个燕郊大街的马路的对面。
1: 就那几个商铺下面。
0: 对，
1: 就理论上考古应该在那边能够挖出这个完整的一个城门。
0: 如果说把商铺移走，我们再进行考古发掘的话，它这个城门它是完整的。
1: 在过去的时候，有这条中轴线穿过门洞，可能南来北往的有那些客商，有生活在城市里面的这些人们，到今天这个轴线依然还在，这个城市的肌理依然还在，只不过呢时过境迁，我们在地面上看到的是来往的车辆啊，有本地的人们，也有外地慕名来到这里去寻访正定古城历史的人们，他们走过的这个足迹真的是有一种穿越千年的时空跨越之感。随着北京中轴线 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

0: 名物，人们对于中轴线文化更加关注。课本当中呢，也不乏这类内容。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文《我多想去看看》，二年级的《北京》都点明了天安门的位置，六年级的《故宫博物院》更是详细地描述了紫禁城的布局和建筑，而故宫正是中轴线的核心节点。北京的春节这篇课文提及的前门大街这些区域，也是中轴线沿途充满京味文化的地点。
1: 早在《中庸》当中呢，我们就有相关的这个记载：“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至中和，天地未焉，万物欲焉。”什么意思呢？我们只要找到中的这种位置，达到和的这种状态，那天地万物自然运行。我想对于正定古城也好，对于我们北京城也好，对于任何一个有这样的一个中央轴线的我们的文化名城来讲，其实我们背后更重要的去寻找到它其中所蕴藏的这种中和思想。
2: 以中立城，以和育人，让城市在对称均衡中实现功能和文化的和谐共生，
1: 就成为了有十处我少说了一句，不好意思，请镜头多拍展品。就我不好看啊，啊，
3: 我开始冒汗了。
1: 没有，
3: 大声一下语文老师。
4: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谢谢，
7: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0: 多。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15: 干嘛？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幼虎玛雅还没有学会狩猎，便继承了最广阔的领地。为了生存，玛雅狩猎强壮的野猪，打败抢夺领地的雄虎，在柴狗群中保护幼崽。他会如何一步步征服领地里的动物们，最终成为老虎女王？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这里，一个动物王国的统治者必须是凶猛的，是一个勇士，一个猎手，同时也是一位母亲，一个抚育者和一个保护者。雌虎需要统治领地，并孕育自己的后代。还有一些老虎将会不惜一切代价抢夺领地。

野生的孟加拉虎只有不到3000只，老虎需要寻找既能提供猎物又能提供伙伴的领地。塔多巴保护区是印度中部最重要的老虎保护区之一，雌虎利拉是这片保护区的主人。利拉有4只幼崽，它们差不多18个月大。幼虎们特别依赖利拉，其中有一只脱颖而出。它是幼虎中最小、最活泼的一只，它叫玛雅。玛雅比他的兄弟姐妹更加独立和大胆。玛雅渐渐成了幼虎们的首领，这意味着有事情发生时，玛雅会担起责任。雌虎利拉在塔多巴保护区统治着最大的动物王国，包括河流、陡峭的悬崖和5片水域。这些地方吸引着动物和猎物，斑鹿、野牛、水鹿。这是玛雅和其他幼虎的游乐场，

只要莉拉在身边，幼虎们就无所畏惧。直到有一天，莉拉出去狩猎，再也没有回来。莉拉很可能被偷猎者带走了。

好几天，幼虎们漫无目的地徘徊。玛雅首先振作起来，他离开了其他幼虎，朝着雌虎莉拉的领地中心进发。年轻的玛雅独自迎接挑战。莉拉不在了，幼虎们还没有学会狩猎，只能忍饥挨饿。玛雅需要自己觅食，玛雅要学会捕猎，不能依赖于其他动物的残羹剩饭。他必须像这样杀死一头鹿。玛雅在森林里游荡了几个月，学习、锻炼和适应。玛雅还有很多东西没来得及学，

虎玛雅是个幸存者，他真正成长了。饥饿迫使他前进。现在是炎热的中午时分，气温45摄氏度，很多动物都待在水里。玛雅有机会了。他不能表现得太迫切，野猪在附近吃草，到水边喝水是迟早的事。一只野猪落了单，野猪是个强大的对手，它有剃刀般锋利的獠牙，身强体壮。野猪没有看到玛雅，

这是一个笨拙的尝试，玛雅的进攻角度并不理想。玛雅用了30分钟左右才制服野猪，他明显缺乏经验。野猪因为口渴变得虚弱，玛雅还没有学习怎样攻击咽喉。终于狩猎完成了，这是一场全方位的胜利。玛雅获得了食物，增加了信心，获得了领地。

饱餐一顿之后，玛雅把战利品藏了起来。这个动物王国拥有充足的水和丰富的猎物，任何老虎都会想从中分一杯羹。玛雅独自拥有这么大的领地，很快会被关注。第一个游荡

玛雅的本能占据了主导地位，后代会帮助玛雅掌控这个动物王国，这是玛雅的目标，剩下的由荷尔蒙来完成。玛雅得到了他想要的，他把那只雄虎送走了，幼崽将由玛雅来照料。玛雅必须先度过季风季节，三个月来几乎连续不断的下雨，环境发生了变化，雨停之后，动物们离开了他们的森林庇护所，玛雅也从他的窝里出来了，带着两只新生的幼崽，这对玛雅统领动物王国来说是个好的开始。第一次养育幼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雌虎玛雅习惯独行，为了打猎，玛雅经常把幼崽藏起来。玛雅缺乏经验，很可能为此付出代价。这里看起来像是理想乡，即使是理想乡也有敌人。有生命存活，也必然有生命逝去，这是生命的循环。

偶尔，掠食者也会扼杀他们的竞争对手。当雌虎玛雅独自出去捕猎时，敌人进来了。柴

豺通常群居，以获得数量上的优势。他们是令人生畏的猎手，甚至敢于和老虎争夺食物。为了避免未来的竞争，他们会杀死老虎幼崽，只要有机会。按照习惯，玛雅在独自寻找猎物。幼崽们感到无聊，他们离开窝出来玩耍。豺发现了他们，

两只幼崽都不见了。

玛雅呼唤着幼崽，直到深夜。这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又一次，玛雅只剩下自己。她做母亲的短暂尝试戛然而止。这个王国里只有孤独的女王。失去幼崽，雌虎玛雅准备接受一个新的伴侣。要不了多久，就会有一只游荡的雄虎出现。毕竟，雌虎玛雅是这一片的女王。旱季最热的时候，一只游荡的雄虎来了。

一只孔雀跳着求偶舞，耀眼夺目。森林里充满了活力，到处都是水。与其他猫科动物不同，老虎喜欢水。现在每天的气温几乎都在40到50摄氏度之间。生活在这里的孟加拉虎喜欢在水中纳凉、饮水、玩耍。休息。气候越干，老虎们就越沉迷其中。当环境足够干燥时，玛雅带来了几位动物王国的新成员。三只幼虎，玛雅从狩猎中抽出时间，这次他有了养育幼崽的经验。玛雅很快就把幼虎养到6个月大，他们过着美好的生活，有亲近的家庭关系，充足的食物和玩耍。

0: 幼崽们互相跟踪伏击。甚至会一直跟着雌虎玛雅。玛雅看着他们从脆弱的幼崽长成凶猛的小老虎，他们练习攻击。挥舞锋利的爪子，年轻的雄虎博拉是最受宠的孩子。博拉似乎继承了玛雅的斗志，玛雅很擅长捕猎，幼崽们从不为食物发愁。如果玛雅的幼崽有一天要统治自己的王国，他们必须学会捕猎，就像玛雅之前那样。今天是幼崽们第一天学习捕猎，玛雅教幼崽们如何尾随猎物。一群野牛，老虎幼崽们密切观察着野牛。玛雅选定了一个目标，一头落单的雄性野牛。雌虎玛雅准备捕杀野牛。这头雄野牛拥有强壮的身体、锋利的牛角和背水一战的勇猛。现在玛雅将教会幼崽们无伤捕杀野牛的技巧。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野牛的牛角可以轻松将老虎开膛破肚，它们能够一脚踢断老虎的腿。野牛的重量可达一吨，幼崽需要一个挑战。玛雅溜进草丛里，他扑倒了猎物，玛雅咬断了野牛的一条腿筋，野牛还活着。玛雅在呼唤幼崽们，他们需要配合完成接下来的工作。博拉做了大部分的艰苦工作，他的犬齿可以长到超过7厘米长。博拉会用犬齿咬断猎物的脖子或刺穿猎物的主动脉，天性会引导博拉识别咬断猎物脖颈的最佳位置。这些小老虎们饱餐了一顿。老虎是食肉动物，肉是它们唯一会吃的东西。只有在幼崽还小时，它们才会分享食物。成年老虎一次可以吃下近30千克的食物。像这样的一顿饭足够他们维持一个多星期的消耗。玛雅完成了任务，准备去水里待一会儿。幼崽们填饱了肚子，也跟着一同前去。玛雅正在加强他对这个动物王国的控制。如果他的幼崽们能再活6个月，就有可能在未来接过对这片土地的掌控权。不远处，一只体型较大的雄虎穿过塔多巴保护区，它的名字叫马特卡苏尔，它把目光投向了玛雅的王国。这只老虎约有230千克重，年轻力壮。马特卡苏尔巡视了一番这片领地的资源，他喜欢看到的一切，所有老虎都会喜欢。马特卡苏尔必须得到王国统治者的青睐。不管怎样，他不会容忍不属于自己的幼崽。

距离玛雅一家享用野牛大餐已经过了一个星期，幼崽们四处玩耍，玛雅在外寻找猎物。现在是幼崽们自己进行猎杀的时候了。玛雅会安排好一切。一只赤鸡，完美。他不知道玛雅正在那里观察等待。老虎幼崽们就位，博拉在水边伺机而动。埋伏准备好了，首先吓唬他，然后

拦截。幼崽们独自战斗。

他从鹿的臀部剥下毛皮，玛雅应该感到骄傲，他养育了一群好猎手。再过几个月，这些年轻的老虎就会准备好独自出发，在玛雅的王国获得自己的领土。在这个时候，老虎家庭往往会面临分裂，原因就在眼前。马特·卡苏尔，他正在靠近。循着玛雅的气味，马特卡苏尔对那些还在附近徘徊的幼崽并不感兴趣。他表明了自己的意图，他想得到老虎女王和这个王国。玛雅没有发现即将到来的威胁。玛雅要去巡视自己的领地，为她挑剔的幼崽们寻找更多食物。玛雅离开了幼崽们。马特卡苏尔趁虚而入。小熊虎博拉是最大的威胁。两只雌性幼崽撤退了，

好在这只是一次试探。罗拉保住了性命，他不得不离开。马特卡苏尔实现了他的第一个目标，幼崽们在逃亡。马特卡苏尔已经把这里当作自己的领地。玛雅回来后，发现家里又一次变空了，剩下的只有入侵者的气味。在某些方面，玛雅第二次做母亲的尝试比上次好很多，但她想让后代在自己的王国长大的计划再次失败了。她不愿接受新来的雄虎。马特卡苏尔不会轻易放弃。马特卡苏尔已经在这片领土宣示主权，不管到哪里都做上气味标记。马特卡苏尔赶走了幼崽们，工作完成了一半。现在马特卡苏尔等待着雌虎玛雅接受他。玛雅知道马特卡苏尔的存在，他似乎既不想赶走马特卡苏尔，也不想让马特卡苏尔深入领地。最终玛雅的生存本能占了上风，处于繁殖

时期的老虎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繁衍后代。玛雅再次做出尝试，希望这一次情况会有所不同。纳特卡苏尔可能会留在这里，提供一些安全保障。与其他雄虎不同，它确实留下来了。玛雅知道，当季节变换的时候，它很可能再一次生育幼崽。

0: 也给玛雅带来了礼物，两只幼崽。这一窝幼崽跟前两窝不太一样，由于雄虎马特卡苏尔负责保卫领地，玛雅有时间整天和幼崽待在一起，这是之前从未有过的。幼崽们需要玛雅的关注，他们目前是玛雅的首要任务。雄虎通常不会容忍幼崽，但马特卡苏尔做得很好，这份工作很适合他。幼崽们是雄虎马特卡苏尔进入黄金领地的通行证，雄虎还需要帮助玛雅捕猎。在这个家庭，危险从未远离。柴群又回来了。老虎女王玛雅已经失去了两窝幼崽，现在柴极有可能偷走玛雅的第三窝幼崽，玛雅必须采取严厉的措施才能保住幼崽和自己的王国。
1: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一次玛雅领先了一步，他不会再让柴群偷走幼崽了。这些柴朝水边走去，玛雅也是。小老虎本能地逃离了现场，如果有一件事小老虎知道该怎么做，那就是保护好自己。柴想待在家里一样自在，玛雅有意见。

柴群惊恐地尖叫。现在没有动物能把幼崽们从玛雅身边夺走。在雌虎玛雅的庇护下，幼崽们长大了。

格更大的老虎需要更多的肉。玛雅已经成为专业的猎手，他需要养活整个家庭，不管猎物是什么。马特卡苏尔也是。一群鹿在吃草，分心了。玛雅选择了最大的鹿，鹿角可以轻易地刺死玛雅。

玛雅的猎杀无懈可击，今晚老虎全家将大饱口福。玛雅在呼唤孩子们，老虎们在进食前摆弄猎物的尸体，

玛雅是一位称职的雌狐，玛雅从不放松警惕，威胁总是存在。雄狐马特卡苏尔仍然在附近保卫领土，也许这一次玛雅能够看到幼崽们长大，获得自己的领地。这些幼崽现在八个月大，它们正在成长，玩耍打闹会帮助它们获得捕猎技巧。它们的竞争非常激烈，依靠彼此来练习。任何一个母亲都能对此感同身受，忙着抚养孩子时，时间总是过得飞快。

幼崽们很快就要成年了，需要学习的技巧还有很多。玛雅减少了狩猎次数，更多时候是在一旁守护，这能够让幼崽们学会对付小型猎物，也会让幼崽学会独立捕猎。熊虎马特卡苏尔变懒了一些，

直到现在，一只懒熊和他的幼崽来到玛雅的领地。懒熊和老虎并不经常有交集，他们的食谱不一样。马特卡苏尔想要活动一下他的肌肉，懒熊撤退，先把幼崽藏起来。

懒熊的体格比较小，它们的牙齿和爪子是致命的武器。懒熊不让马特卡苏尔靠近自己的幼崽。老虎在这场战斗中可能只是不会得到任何好处。懒熊则可能会失去一切。懒熊蜷缩着身体进行防御，如果懒熊死了，它的幼崽也会有同样的下场。紧张的幼崽从现场逃走了，懒熊的斗志被激起，它奋力回击。懒熊锋利的爪子有7厘米长，可以在对手的身上戳出洞来。马特卡苏尔正在努力让懒熊窒息。

安雄没有那么容易倒下。

0: 马特卡苏尔战败了，也负了伤。马特卡苏尔不再适合待在雌虎玛雅的王国。千锤百炼的捕猎技巧，世代传承的求生技能，难以置信的耐受能力，一出出劫后余生的悲喜大戏即将上演。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

0: 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马特卡苏尔无法战胜懒熊，也意味着不能赶走试图占领这片土地的强壮雄虎。马特卡苏尔也不是玛雅的血亲。如果雄虎不能成为一个保护者，就有可能对幼崽造成威胁。玛雅非常清楚这一点。玛雅的领地里只能容纳一只成年雄虎，那就是玛雅的伴侣。玛雅的这窝幼崽跟在他身边的时间比之前的都要长，玛雅不想失去他们。马特卡苏尔必须离开。如果玛雅的幼崽要统治玛雅的领地，那也是玛雅之后要面临的挑战。现在，玛雅不得不把一直陪在身边的雄虎驱逐出去。血浓于水。

玛雅对马特卡苏尔的体型和力量十分重视。对于玛雅和他的幼崽来说，受伤可能意味着死亡。幼崽们密切注视着雌虎玛雅的行动。

决定了，马特卡苏尔必须离开领地。雄虎马特卡苏尔离开了，雌虎玛雅保护着幼崽和自己的领地。这片广阔的领地交到了可靠的统治者手中。玛雅是这片动物王国的老虎女王。玛雅的幼崽和领地都是安全的。在这个老虎的乐园里，年轻的老虎们可以建立自己的领地了。玛雅教会了小老虎

0: 成长所必须的技能。现在，这片领地属于玛雅女王和她的家族。
1: 不凭借名贵奇药，却能药到病除；不只守古法成方，也能治愈顽疾。与毫厘细节中洞察病机，与寻常草木间彰显医理智慧。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敬请关注百家讲坛。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0: 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这牛肺生的牛肺，我确实第一次见到。让菌子火锅先上架，再让牛肺火锅再上架。
1: 菌子火锅，包下猪里脊肉上的筋膜，可以成就一道什么微山特色菜？
2: 其他的地方你也吃不到这道菜样。采用什么妙招，能将有异味的牛杂加工成膨化美食？
3: 这牛肺生的牛肺，我确实第一次见到。
4: 让菌子火锅先上加鲜，需要采集何种珍贵菌子来助力？
5: 真的是每一种蘑菇的味道都不一样，好像。
3: 跟随味道调查员，感受原汁原味的微山风味美食。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云南微山，河谷、盆地和山地相间分布，这里孕育着丰富的物产，隐藏着一处处美味秘境。

0: 什么样的一道微山特色菜肴只能限量供应？这道菜肴只能选用猪的什么特殊部位作为食材？
1: 每头猪只有两条，非常非常珍贵。
0: 微山人如何选牛吃牛？用什么传统加工技艺让鲜嫩的牛后腿肉变成可以长期储存的美味？使用什么妙招能将有异味的牛肠牛肺加工成具有独特风味的膨化美食？
1: 那牛肺不能是这个，
2: 牛肺这个，
1: 这是牛肺啊，
2: 这个是牛肺啊。
1: 哇，大家看看这个牛肺。
0: 微山人在菌子收获的季节里如何制作出滋味浓郁的菌子火锅？
1: 大家看我们现在面前这一锅满满的一锅蘑菇啊，这就是我来云南的梦想啊。
0: 本期节目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云南大理微山，感受原汁原味的微山风味美食。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0: 食得美食千百回，不如家乡好滋味。微山群山连绵，独特的自然气候呢，使这里孕育了很多天然物产。这里的人们对于美食呢，也有自己的独到理解。那到底有什么样的新奇美食呢？我们一起去瞅一瞅。
1: 杨坤华，人称坤师傅，在微山古城经营着一家餐馆。他凭借一道拿手的招牌菜，让自己的餐馆在微山美食界

0: 赫赫有名，而食客们为了吃上这一口更是风雨无阻前来打卡。据说啊，即使这样经常光顾的老顾客们，却也未必有口福能吃上坤师傅的这道招牌菜肴，这是为什么呢？
1: 这道菜是他们这个餐厅独有的。
2: 上个月我们来了有一次也没吃着。
3: 这个热门的浪糟风味菜，
1: 其他的地方你也吃不到这道菜样。
2: 这个原材料当时没预定的话就没吃到。
0: 糟辣里筋，一道极具云南微山地方风味的菜肴，就是坤师傅引以为傲的独家菜品。见到食客们，他总是会自豪地介绍起这道看家菜的不凡之处。
4: 这个是一头猪制作的到一盘。
0: 走南闯北的我还是头一次听到里筋这种食材。为什么坤师傅说一头猪身上所含有的里筋量仅够制作一盘菜呢？坤师傅跟我约在菜市场里见面，要带我来揭开他这道拿手菜的选材奥秘。
5: 哎，那它为什么叫糟辣里筋呢？它那个里筋是什么东西？这是哪部分？哎，
4: 这还在下边。
5: 还在下边。
4: 哎，还在下边，要把这个排骨取下来，然后才看得到这个里脊肉。我们要的就是这一段。
5: 哦，这一小，这两小段。对，
4: 这一点。
5: 它那个筋在哪儿呢？哎，
4: 筋一会儿你就看得到。
5: 哦，一会儿能看见啊。
4: 哎。
5: 哦，这个糟辣里筋呢，它这个筋呢是在这个里脊肉下边
4: 啊。你看，马上就要出现。
0: 原来啊，里筋是猪的两条里脊肉上的筋膜。坤师傅说，一头约150千克的猪，只能提下来200-300克的里筋，仅够炒制一盘糟辣里筋。
5: 哇，这个筋原来长在这么蹊跷的地方，那这个地方的口感能好吃吗？
4: 它跟那个肉的感觉不一样。
5: 不一样啊！
0: 我正在对坤师傅所说的里筋的好口感将信将疑的时候，他已经在寻找制作糟辣里筋的另一种重要食材了。糟辣子是微山人日常烹饪少不了的一道调味品，它是用新鲜辣椒经过糟制而成的一种辣椒酱，只有脆度恰当、辣度适中的红线椒才能成就糟辣子香辣脆嫩的特性。坤师傅说，还有一种配料食材必须要到地里采摘新鲜的才行，那会是什么呢？
6: 哎，你看它长的就是弯的，
4: 你看我们要用的就是这根细的。
5: 哎，那它为什么会弯呢？
0: 坤师傅告诉我，采摘的弯角葱是当地的一种特色蔬菜，当多数大葱的葱白长到25厘米以上时，便挖出来倾斜摆放，再次栽进土坑里进行二次栽培，这样经过两次栽培后的大葱可以生长出更多的葱白。因其根部明显变得弯曲，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之为弯角葱。坤师傅挑选弯角葱可是有着自己的讲究。
4: 因为这个菜是丝状的，但是如果你把那么大葱放进去，它就喧宾夺主。我们要挑选弯角葱里边的细葱。
5: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现在手里呢有两根葱，一根呢是这个粗的弯角葱，一根呢叫细的弯角葱。但我们这个菜里面呢需要用到的是细的。
4: 那么一些只能挑出两根，
5: 是吧？
4: 只有两根。
5: 哎，只有两根。你看这么多，这么一大把，只有两根能用。
0: 坤师傅告诉我，之所以挑选细的弯角葱做配菜，是为了与最终呈细丝状的糟辣里筋成菜在食材形状上更和谐。精心准备好食材就可以开始制作糟辣里筋了。坤师傅说，这第一步是要制作糟辣子，因此需要我先将红线椒剁碎。
5: 我是特别喜欢剁馅，我觉得剁馅特别解压，知道吗？
4: 哎，但是你看，
5: 哎呀，啊，对对对，它容易崩出来哈，它容易崩出来。
4: 对，这是脆的，
5: 所以切的时候要注意一点，这个劲儿啊不能使太大啊，一定慢慢剁啊。
0: 制作糟辣子关键在于糟制环节，坤师傅会怎么做呢？
4: 后面我们也首先要放一点白酒。
5: 白酒哦，您说的这个糟辣是不是就用酒来糟？
4: 就是用酒来糟。
0: 坤师傅说呀，要想糟辣子有酸中带甜的特色风味，还必须加上几把糖。
4: 因为这个糟辣椒出来就是酸甜，甜的话主要要放糖。
5: 哦，酸甜，
4: 因为它只能发酸，它不会糖化的。
5: 哦，
4: 所以你必须
5: 得加点糖。
4: 哎，
5: 这个辣椒经过我们加了这个酒和糖盐之后呢，看大家看，特别有光泽，而且呢，这个特别鲜亮。这种辣椒看着特别有食欲，就是红红火火的。

0: 感觉哈。
1: 对，
2: 将加好调料的辣椒碎粒拌匀装坛，发酵一个月后，变成了微山人烹饪时离不开的重要调味料——糟辣子。用它烹出的糟辣鱼、糟辣肉片，口感酸甜，辣度适中，都是微山人喜爱的家常美味。做好糟辣子，我才发现，接下来剔除里筋才是最大的挑战。
3: 里筋
0: 哦，里筋这叫里筋是吧？哎，
3: 把这个背面还有一定的肥肉剔掉，肥肉不能有，我们这个菜很认真的。
0: 来，大家看，我们现在剔了一半，上面这一半呢我们是没有动，但是大家看下面这一半啊，下面这一半，尤其是下面这个地方，你看都有点透光了，这个地方就是这个筋膜。
3: 对啊，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个。
2: 要想把里脊肉上这薄薄的一层筋膜整条给剔下来，可真是要耐心加细心，还需要万分小心呢。
3: 差多了，你看，
0: 来，
3: 它是透明了，
0: 看一看啊。尤其大家看，像中间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吧，非常的透亮，而且呢，这个筋膜是我们真的费尽了千辛万苦把它刮成这个样子的，而且每头猪只有两条，非常非常的珍贵。
2: 坤师傅将里筋切成约一厘米宽的长条，加入姜末、鸡精、淀粉、蛋清、上姜，大锅烧热油，放入两勺早前发酵好的糟辣子和弯角葱段，炒出香味。
0: 哇，确实这个糟辣椒，这味道一进去，我的口水都快下来了。
2: 放入腌制好的里筋条，快速翻炒。新鲜出炉的糟辣里筋香味扑鼻，色泽诱人。坤师傅特意让远道而来的我先尝为快。
0: 果然就像想象中的一样，这个里筋非常的有嚼劲，而且非常的嫩。那混合了这个辣椒的香味之后呢，在口中是绵延不绝，越嚼越香。哇！
2: 猛火快炒之后的糟辣里筋红白相衬，富有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的里筋入口软滑鲜嫩，裹上酸甜辣口味的糟辣子爽口开胃，
4: 酸酸甜甜，吃起来里筋是糯的，
5: 食物喜欢的口味。
2: 为食客用心地做出独具风味的糟辣里筋，看着他们慕名而来，尽兴而归，就是让坤师傅感到骄傲和高兴的事儿。糟辣里筋让我感受到微山人制作美食的奇思妙想。我还听说，当地人会运用一种独特的加工方法，将牛肉甚至意味重的牛内脏食材彻底改变其质地和口感，做成美味菜肴。那会是什么样的独特风味呢？带着疑问，我找到了马壮能大哥，他带我来到了滇西牲畜交易市场。
0: 哦，牛市里面这个马驴什么都有啊？
6: 是的，马驴羊
7: 还有牛，这个也是比较好的。
0: 哇，这什么牛的？哦，
7: 这个就是我们做的这个牛肝巴的，做牛肝巴就是用这一个也是挺好的。
0: 哦，牛干妈得用这么壮的牛，这牛还不得一吨重啊？这
7: 是的，是的，
0: 得一吨吧？
7: 对的，一吨左右。
6: 牛干巴做出来的那个肉质还是比较好的。
2: 牛干巴是一种腌制风干的牛肉美食，在微山人的宴席上经常可以看到它的身影。马壮能大哥是十里八村制作牛干巴的高手，村民们想吃到美味地道的牛干巴，找马大哥准没错。马大哥说，他准备亮亮手艺，除了制作美味的牛干巴外，还要用牛肠和牛肺制作一道独具特色的佳肴来款待朋友。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牛才能被马大哥挑中呢？
7: 你看这一个，这一个比较像，还是漂亮的。
0: 这头牛
7: 是的，两岁左右。
0: 那马大哥，你现在教教我吧，怎么看年龄啊？
7: 看牙齿，一对牙，四个牙，一对牙的就是三岁，这一头牛就是一对牙，三岁左右。这一个如果做牛干巴还是比较像，它这个年龄比较当道。
2: 马大哥认为，两到三年的牛肉质鲜嫩，肥瘦比例最佳，最适合用来制作牛干巴。可这牛干巴是如何制成的呢？我得跟着马大哥学学手艺，
7: 切称一下，切称一下以后
0: 有几斤。

0: 这要算那个比例是吧？
1: 对，有一点重吧。
2: 哇，牛现在是？
1: 现在是有17.5吧。
3: 17.5吧。
1: 17.5，八乘以比例是0.036，等于这一款鲜肉的话，用盐的话就是用6.23。
0: 哦，你现在算的是加盐的比例是吧？
1: 盐的比例。
0: 啊，
1: 对。
0: 我以为是上秤要称这个肉的重量要有什么用，但是没想到是算盐的重量。
1: 算盐的重量。
0: 哦，这个还真没想到。
4: 制作牛干巴要选用筋膜较少的牛后腿肉，马大哥家传的配料比例是每500克的新鲜牛后腿肉放18克的盐腌制。新鲜的牛肉精准的腌制配料比例都是马大哥制作美味牛干巴不可或缺的秘诀。
0: 哦，这你看，大家注意看啊，这个马大哥现在像揉面一样，
1: 要揉的，不揉透也不行的，这个
0: 我试试，这怎么揉啊？
1: 一样的，随便的可以，
0: 就这么揉。
1: 对，
0: 我们现在呢，就类似于在给牛后腿做推拿，
1: 对，
0: 哎，叫盐浴，叫盐浴啊。
4: 不断揉搓整块牛后腿肉，使盐分能充分渗入到肌肉纤维中，然后将整块牛后腿肉放进桶中密封，腌制入味。15天之后，再将整块牛后腿肉从桶中取出，挂在通风处晾晒1个月左右。牛后腿肉在这个过程中缩水入味，就成为了牛干巴。这样做出来的牛干巴不仅能长时间保存，而且牛肉的香气也更加浓郁。制作加工完牛干巴，马大哥开始将牛肠和牛肺切割成长条状，再加入小苏打清洗。我很是好奇，用这些带有异味的牛内脏能做出什么滋味的菜肴呢？
0: 后面要处理这是牛肺是吧？
1: 是的。
0: 哇，我看这牛肺这么长啊！哦，它这一节，我的天哪！
1: 是的，我看我们还是把它割断吧。
4: 马大哥说，他会用制作牛干巴同样的腌制方法来加工这些牛内脏，但加入盐的比例会改为每500克食材放7.5克盐，腌制1天后，再经过2天的风干晾晒，鲜嫩的牛肠和牛肺就彻底改变了模样。
0: 哎，我现在有点疑惑啊，那个牛后腿是这种大块的哈？
1: 是的，
0: 这种哈？
1: 是的。
0: 牛肠是这种吗？
1: 这个
0: 啊？
1: 牛肠这个。
0: 那牛肺不能是这个？
1: 牛肺这个，
0: 这是牛肺啊？
1: 这个是牛肺啊？
0: 哇，大家看看这个牛肺，我们刚才送走那可是特别宽的呀。
1: 是的。
0: 这怎么这么细了？
1: 片了以后，把水分去掉以后，它就细的。
0: 哦，这个水分去掉之后，就把它煸干了，这么瘦的，
1: 对吧？
4: 马大哥拿出之前制作好的风干牛肠和牛肺，它们的颜色已经变成褐色，看上去更加细长，但韧劲十足。接下来，马大哥会怎么烹制这些风干的牛杂呢？将风干的牛肠和牛肺切断，放在热油中翻炒，因为其本身已经含有盐分，因此烹制时无需多余的调味。此时在热油的作用下，风干牛杂段逐渐膨胀鼓起，其形象怎么也与我印象里的牛肠牛肺联系不起来了，变得更像是膨化食品。美味的油炸牛肠干和油炸牛肺干出锅了。马大哥又拿来之前制作好的牛干巴，将其切片，锅中热油加入辣椒段爆香后，放入肉软质韧的牛干巴片翻炒，裹着辣油香的油淋牛干巴便大功告成。此时马大哥告诉我，他还要顺手再油炸一道微山特色美食，而这美食就在我的身后。
0: 哦，这个叫乳扇是吧？
1: 是，就是。
0: 哎，我听说过一句话啊，说是叫云南十八怪。
1: 是的。
0: 牛奶当成扇子卖是吧？这个就是那个意思。
1: 是
0: 乳扇。
1: 这个是牛奶做的。
0: 来，哇，这么长这个啊？
1: 是的。
0: 大家看，这还不得2米多长啊？哇，感觉像一个古筝一样。
1: 是的。
0: 翻过来啊，
1: 可以。
0: 像小梯子。
1: 像小梯子似的。香不香？
0: 哇，这闻着特别像那个乳酪那个味儿哈。
4: 乳扇，云南的特色奶制品。是新鲜的牛奶经由发酵的牛奶乳清点制而成的干奶酪，因为晾晒之前被缠成独特的扇子形状，云南人称其为乳扇。将乳扇取下来后切条，经过简单的油炸，变成为美味的炸乳扇。饭菜上桌，家人朋友聚齐，享用一桌地道的家乡风味。我忍不住好奇心，要先尝尝这油炸风干牛杂的味道。

0: 牛肺给我的感觉吃起来像一口老牛肉干的感觉，非常非常香，入口的感觉是那种特别酥脆的感觉。
1: 对，
0: 它的表皮已经被煸得只剩薄薄的一层了。
1: 是的，
0: 然后里面呢又有一点点水分，嚼起来呢又酥软又特别紧实。这个肠子就更加的神奇了，它没有加任何的调味料，连辣椒都没有啊。
1: 哎呀，
0: 尝尝。
2: 风干的牛杂经过炸制，出人意料的变得酥脆无比，咸香适口，油香四溢，是微山人打牙祭的上品菜肴。
0: 果然味道很像牛奶味的薄脆啊，非常
1: 是的，
0: 非常好吃啊，
1: 挺好吃的。哇，是不是？
0: 这个牛干巴我们是只放了辣椒，完全是牛肉牛后腿本身的味道。咱们尝尝这个味道，就着这个乳扇是什么样的味道啊？
1: 是的，尝尝。
0: 此时此刻，我只想说四个字：原汁原味。
1: 对，
2: 炸至金黄酥脆的乳扇，又脆又香，油淋牛干巴，越嚼肉香越浓。一口乳扇，一口牛干巴，咸甜混搭，滋味更妙。马大哥传承着祖辈的传统制作技艺，将新鲜的食材腌制风干，使之得以长久储存。这些从小吃到大的美食，就是最令人怀念的家乡好风味。微山多山地，每年的六月到十月是山中各种菌子陆续萌发的狂欢时刻。在这个时节，微山人总会不遗余力痛快地吃上几顿菌子火锅。可奇怪的是，他们吃菌子火锅为啥要用沙漏来计时呢？让微山农家菌子火锅鲜味大升级的奥秘又是什么呢？味道调查继续进行。
3: 今天我们驾车几百公里跑到这边，就为了这一桌野生菌。
2: 我约了几位微山当地的美食达人相聚，准备好好品尝一下当地的菌子火锅。
0: 大家看，我们现在面前这一锅满满的一锅蘑菇啊，这就是我来云南的梦想啊，就是要吃到云南所有好吃的蘑菇。
4: 看来我的梦想要成真了。
0: 哎，现在这个锅熟了，能吃了吧？
5: 不能，不能，小涛
0: 啊。
5: 要这个是计时的，要这个计时以后煮一定的时间以后才能吃。
0: 哦，我说刚才在这摆了个沙漏，我还以为这是个装饰品了。这是就这个沙漏是干什么的？
5: 计时的。
0: 那这个多长时间呢？
5: 30分钟。
2: 原来啊，当地人享用菌子火锅时，会在开锅后再继续煮30分钟，以确保将锅中的菌子彻底煮透，这样吃起来既安全又美味。面对火锅中香气扑鼻的菌子，还需要再耐心等待，这对我而言真是煎熬啊。
0: 真的是每一种蘑菇的味道都不一样，好香，你们太有口福了。
2: 吸饱了汤汁的各种菌子，清甜鲜美的滋味在唇齿间迸发，让人欲罢不能。看我如此喜爱菌子火锅的美味，美食大厨杨伟表示，他可以带着我进山采集一种滋味绝对更鲜美的王牌菌子，并了解下特色农家菌子火锅鲜味浓郁的制作奥秘。那么这杨大哥所说的滋味鲜美的王牌菌子到底是什么呢？杨大哥请来了好朋友茶红，一位经验丰富的采菌高手，与我们一同进山。他说只有高手才能寻找到这种菌子。
6: 他是找松露的高手
0: 是吧？茶哥一看就天天在外面跑，就晒得黝黑黝黑的。
2: 松露菌是一年生的珍贵天然菌菇，多数在松树、栗树、橡树等树的根部生长。松露菌对生长环境非常挑剔，只要阳光、水分或者土壤的酸碱性稍有变化，就无法生长，更无法进行人工培育。由于野生松露菌数量稀少，珍贵难得，味道又极其鲜美，因此被当地人称为火锅中的王牌菌子。那么这次我们能有惊喜的发现吗？
5: 这一天松露少
0: 哦，
5: 这得看你的运气了。
0: 看运气啊。
5: 对，
0: 那这个季节松露是它成熟的季节吗？
6: 还不到，
0: 还不到。
6: 但是这韭菜现在是最好吃的。
0: 哦，现在最好吃，
6: 口感嫩，
0: 口感嫩啊。
6: 对，
2: 初秋季节萌发生长。

0: 的松露菌虽然数量少，但是口感脆嫩鲜美，绝对是不可多得的美味。除了做火锅食材，微山人还喜欢拿这个季节采来的松露菌做爽口的松露刺身，或者香喷喷的松露炒土鸡蛋。
1: 哎，茶哥，以你的经验，就是它一般在什么地方找？
2: 在松树边，松树周围。
1: 周围。
2: 去年我是在这里找的。
1: 这边。啊，去年找，今年还会有吗？
2: 会有。
1: 它一般就还。
2: 这里有两个。
1: 哎，有吗？我看。哎。这个黑的这个就是吧？
2: 对，黑的这个。哦，
1: 哇，来大家看，这个就像那个巧克力豆似的，是吧？
2: 对。
1: 啊，黑黑的，其实看上去它，品相上也没有多好看啊，但是这东西很有营养。
0: 松露菌的颜色和形状看着很像黑色的小土块，只有经验老道的采菌人才能分辨出来。虽然这次找到的松露菌数量并不多，但却同时收获了大量皮条菌、老人头菌、奶浆菌、青头菌等其他五花八门的美味菌子，还是让我感觉不虚此行。严格说啊，有了这些菌子，就可以一起去山中茶哥的家里制作鲜味大升级的农家菌子火锅了。这农家的菌子火锅会怎么个鲜法呢？我更加期待了。
1: 那我来先做什么？
3: 切宰鸡，你看就这样啊。
1: 是不是要切成那个小块？
3: 一块一块的，对
1: 啊，小块。哎，那我有个疑问了啊，这个菌子火锅不是说不怎么加肉吗？
3: 那全靠你这个鸡汤啊。
1: 啊，对，
3: 要不然那菌子不好吃。
0: 东北有小鸡炖蘑菇，云南有鸡汤菌子锅，不管天南地北，鸡与菌子是一对黄金搭档，总能让鲜味升级。茶哥家养的走地鸡，鸡肉丰满，肉质嫩滑鲜美，用其熬制香浓的鸡汤，为一锅菌子吊鲜再合适不过。再切上几片上好的五花腊肉与火腿来助力，为汤底再增加浓郁的汁香。这农家菌子火锅汤底的制作可真不简单啊。
1: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啊，在菌子火锅当中，不管是什么样的肉都是充当配角的。
3: 对，
1: 主角永远都是这些菌子。
0: 热锅中不加一滴油，放入油脂丰厚的五花腊肉片煸炒。
1: 咱们是完全不破坏它这个食物的这种香味儿哈。
3: 对，
1: 就用它这种腊肉本身的油脂。
3: 对。
0: 再依次加入草果、火腿片、鸡块和盐，不一会儿，鸡肉和腊肉所含的油脂析出，香味扑鼻而来。
1: 啊，锅底是现在全都是油了，因为我们刚才是一滴油都没有下的。可以这么说，如果各位在家里能有这么多的菌类的话，自己在家完全可以做这个菜。
3: 是啊，
1: 一点问题没有。只是我担心大家找不到那么多种菌啊。
3: 关键是在食材。
1: 对，关键在食材。这个菜真的是充分的把食材的这种味道的鲜香追求到极致。
0: 此时往锅中加入开水炖煮约40分钟后，鲜美浓郁的汤汁即使不加菌子也让人垂涎。随后到了让火锅鲜味大升级的时刻，
1: 大家注意看，只有这么一点松露，因为我们今天只找到这么一点松露，所以说一定要珍惜。
0: 将松露菌等各种野生菌子切块加入到鸡汤里，老规矩，汤汁煮沸之后一定要将菌子再煮上30分钟才能开动。
1: 确实这个菜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热闹，
3: 对，
1: 就像我之前开的玩笑说这个
3: 菌子开会，
1: 菌子开会一样。
3: 是，
1: 咱来个松露尝尝啊。
3: 好的，
1: 松露是咱今天菌中之王啊。这个松露它特有的这个质地吧，嚼起来呢是非常的碎，非常脆的。
3: 对，
1: 一咬呢就碎掉了，而且呢在嘴里的这种感觉啊非常香，非常浓郁。
0: 鲜香脆口的松露菌，口感有韧性的老人头菌，嫩滑爽口的青头菌，各式各样富含氨基酸和核苷酸的菌子，在这锅纯美的底汤里持续释放出各自的鲜美，相互融合又互不抢味，成就了这锅鲜上加鲜的农家菌子火锅。对于杨大厨来说，能抽空来到山林里和采菌子的朋友们聚一聚，吃上最乡土的鲜美菌子火锅，便是幸福日子里的最大乐趣。
4: 您有鼻炎困扰吗？
5: 鼻子堵，
6: 流鼻涕，
7: 打喷嚏，
8: 头晕，

通。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是在悠悠古韵的微山古城，还是在生机勃勃的田野山间，微山人总是闲庭信步，不慌不忙。杨坤华守着自家的餐馆，精心地给食客们烹制家乡特色风味美食，只要大家吃得满足，他就开心。马壮能依然用祖辈传下来的好手艺，为乡亲们制作出美味可口的牛干巴。杨伟仍然热衷于探寻让菌子火锅鲜味丰富升级的好办法。面对美食，微山人总能全力以赴地追求完美，因为有了美食，平淡的日子才能活色生香。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情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一位出身孤苦的民间大夫如何巧妙治好了皇子的怪病，一张为小儿而设的方子又为何成了家喻户晓的补肾名方。敬请收看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二集，又科鼻祖传心火。

0: 在古代，给孩童看病是一件棘手的难题，孩子说不清哪里难受，身体又娇弱，看病开药都得格外小心，很少有医生愿意专门钻研儿科。北宋的钱乙却靠着一身儿科本事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医，后人更是称他为儿科之圣。钱乙小时候命运坎坷，亲人早早离去，长大之后四处奔波寻亲，行医更是心思细腻。原本只是民间大夫的他，一次出手治好皇子怪病，连皇帝都对他刮目相看，从此百姓都争相找他看病。多年行医，他摸透了小孩子独有的身体特点，自创多个流传至今的经典药方，还总结出一套只看面部眼睛就能判断病症的望诊方法。那么普通民间大夫钱乙到底用什么简单药材治好了皇子顽疾？他又摸索出哪些独到办法，让儿科从此成为独立完整的医学门类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二集《幼科鼻祖传心火》。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古代名医那些事》。今天呢，主要来聊一聊北宋时期的一位儿科圣手钱乙，他也是我们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个最著名的儿科专家。根据记载，钱乙呢是山东运州人，相当于现在的山东

东平一带，祖籍在浙江钱塘地区。他小的时候啊，母亲就去世了。他的父亲呢是擅长医术，尤其是擅长针灸。不过呢，他父亲有一个习惯，也就是喜欢喝酒，而且喝完酒以后呢，各处出游。据传呢，有一次呢，他去喝完酒，去往东到海上去游玩，结果呢，出去以后就再也没回来。他的姑父姑母看着钱乙呢比较可怜，就收留了钱乙，而且呢，看钱乙呢这个先天禀赋啊比较好，所以呢就让钱乙跟着他的姑父来学医，因为他姑父在当时在当地也是一个名医。他的姑父啊姓吕嘛，吕氏呢把钱乙叫过来，告诉了钱乙的身世。啊，钱乙知道以后呢非常痛心，可是钱乙呢也是几次外出去寻找他的父亲。终于在钱乙三十多岁的时候啊，哎，把他父亲给找着了，把父亲接回了家。这件事啊，他的乡亲呀、街坊啊得知以后纷纷传颂，说钱乙呢非常的孝顺，有的人呢还写诗来去赞扬。我们讲啊，钱乙不仅是品行高尚，而且呢医术也是非常高明的。在《钱中阳传》当中啊，记载了这么一件事，说呀，在宋神宗元丰年间，长公主的女儿病了，他听说呀，说钱乙医术高明，于是呢就请钱乙前来诊治，很快呢便治愈了。于是呢，长公主呢就奏请皇上给钱乙呢授了翰林医学官职。第二年呢，又出现一种情况，皇子一国公怎么样患了一种病，手足啊痉挛抽搐这么一个病，当时呢也是太医院的太医吧啊治不好。这样呢，长公主又向皇上推荐了钱乙，说钱乙啊虽然出身在民间，但是呢医术确实高超，有特殊的本领，他应该能够治好皇子的病。那么皇帝一听呢，哎，确实可能这样啊，这样把钱乙给召进来吧。哎，钱乙就入宫为皇子进行诊治。结果呢，钱乙看了以后呢，开了一张方子。皇上一看这张方子呀，哎，就有疑问了，说这个方子里面呀，有一味药是什么呀？是黄土。哎，宋神宗就纳闷了，这黄土它怎么能治病呢？这不是开玩笑呢吗？结果没想到呢，这皇子经过钱乙的治疗，还就真好了。所以这个宋神宗啊，就真是比较纳闷，就把钱乙给叫来，过问呀，说这黄土呢怎么能够治病呢？钱乙说呀，以土胜水，木得其平，则风自止。且诸医所治垂玉小臣，适当其欲。这里我要解释一下啊，以土胜水，木得其平，则风自止。我们讲啊，中医啊，它的一个思维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取向比类思维。他说：“你看啊，自然界的这个风，它有什么特点呢？说风来了，树就摇了，是不是？哎，可能风就突然又止了，突发突止。而且风一来，树就摇。”风可以使物动，所以《黄帝内经》当中就讲了“风盛则动”。所以说，你看人体，说人体的肢体是听人使唤的，但是如果它发生震颤、痉挛，就是怎么样？它不是老震颤、痉挛，而有的时候震颤、痉挛了，有的时候它就不痉挛了，不抽了，突发突止。而且它还动，这个动呢不听人使唤，所以这项也是风盛则动。所以人呀抽搐痉挛，这是谁为病啊？这是风为病。

0: 而且在《黄帝内经·病机十九条》当中还提出来，叫做什么呀？诸风调弦皆属于肝，病位在哪儿？病位是在肝。我们讲肝属木，应风，所以风病病位是在哪儿啊？是在肝。谁来涵养肝和木啊？是水，也就是肾水来涵养它。水不涵木，不养木，则风就开始妄动，就出现了病症。而谁克制这个水啊，制约着水啊？是土，土制约着水，水才能平，水平那么风，也就是木才能得安。所以你看他讲，以土生水，木得其平，则风自止。所以应该是干嘛呀？应该健脾补脾来去治疗风病。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实际上我们讲这个黄土啊，又叫做什么呀？燥心土，还叫做伏龙肝。这个我们现在临床上偶尔还能用到。你包括治疗小儿腹泻，可能就用点什么呀？哎，这种燥心土或伏龙肝，来自于哪儿啊？我们农村呢、啊、都用这种大柴火锅，里头有黄土黄泥呀、啊。然后呢，你怎么烧这锅呀？要柴火呀，在这个灶眼里去烧，日久，那么这个锅底下的这个火，也就是火下边的那个土，就称为燥心土。中医认为啊，这个燥心土它有补脾、健脾、止血、止泻、止呕，具有这样的作用。所以在农村呀、啊、老人有一习惯，说那个小孩啊，如果说是怎么样呢，老拉稀不止，就从这个灶眼里的抠一点黄土，抠一点燥心土，给它熬一熬，哎，可能就把这个泻就给止住了。那么在《金匮要略》当中啊，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方子，就叫黄土汤，它的主要药物也是燥心土。所以啊，前以用燥心土来起到一个暖脾治水的这么一个作用，暖脾治水使风得平。另外你看前以也非常聪明，你看他最后那几句话说，本来呀，各位医家呀，治疗皇子这病啊，治得差不离了，差不多要好了，我过来呢，只是正赶上他好。你看这说的多谦虚呀。所以皇帝一听啊，哎呀，这人太聪明了，所以更加的欣赏他了，于是乎便提拔他当了太医丞。那么这里我要说一下，刚才说到这个风病，我在临床上经常看到一类小儿的这些病变，有人也把他们称作什么呢？儿童或者小儿多动症。啊，前一段就有这么一个病人啊，十来岁的一个小孩，哎，就到门诊来，怎么样呢？也就是哎，多动症，说前一段啊曾经吃过西药，吃过西药以后呢，哎，基本上有点给控制住了，动作没那么多了。结果这一段呢，说是由于考试加紧张，所以一些多动的动作又出来了。这小孩是什么呀？说坐在那儿啊，就没有安静的时候，老拿着这些脉诊呀，在这晃晃悠悠看，头也在不停的在转，眼神也是在不停的在动，在看，而且呢，一会儿的功夫，那就是挤眉、弄眼、努嘴。哎，各种怪的表现也都表现出来了。这儿童多动症的一个表现呀，一个就是多动不安静，另外一个就是注意力不集中，精力分散，它再进一步发展可能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理解力差，也就是大人说什么他不理解，他说的什么大人不理解，换句话说，老师讲点什么东西他理解不了啊，理解力差，当然这就偏于一种后期了。你看前期的这种啊，一个是多动，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呀，注意力怎么样不集中。中医讲啊，多动还是一种什么呀，风象吗？注意力不集中是偏于什么呀？谁主意呀？脾主意呀。 所以还是脾的事儿啊。脾就是谁嘛，土嘛。因此我们治疗这些疾病的时候往往就用点什么呢，说用点什么天麻呀、防风啊、啊桑叶呀这一类的药。另外一个就用什么呀，用点健脾之品，你像什么茯苓啊、人参啊、白术啊这一类的。
1: 在钱乙看来，孩子不是成人的缩小版，他们的身体有着独特的运行规律，脏腑娇嫩，行气未充，因此治疗上必须格外审慎。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创制了许多专门针对小儿体质的经典方剂，其中有一张方子最初只为解决小儿发育迟缓的问题，后来却在后世被广泛用于成人，甚至成为家喻户晓的补肾名方。那么这究竟是一张怎样的方子，它又为何从儿科专用逐渐成了许多成年人的心头号呢？
0: 那么钱乙的另一个发明实际上还研制了一个比较有名的方子，这张方子我们现在还都在用着，六味地黄丸，这是人人尽知的。说到这个名字呀，大家有的时候可能有点惊讶，说六味地黄丸这不是给老人吃的吗？老人肾虚呀，尤其有些男性，说到大夫这儿来看病一号脉，说句实话最害怕的就是哎，大夫说你肾气不足，这是他最担心的。你也可以理解为痰肾色变。那你怎么说六味地黄丸这是钱乙所创的呢？我们讲啊，六味地黄丸记载在哪儿呢？记载在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当中，主要呢是由熟地黄、山药、山萸肉、茯苓、泽泻、丹皮组成。这个呢是根据张仲景金匮要略的八味丸加减化裁而成的。那么这张方子呢主要是给小孩治什么病呢？前段时间呀，我门诊上也来这么一个小孩，这小孩呢刚刚是一岁，是一个小男孩。据家长说呀，说这个小孩啊四五个月的时候，我们看着他呀发育好像就比其他小孩要慢一些，而这个小孩呢不爱笑也不爱哭，表情好像老是挺淡漠的，说你逗他玩啊他这反应性也不大，也没什么反应。说到六七个月了，谁抱他都一样，他也没感觉到啊，说是跟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比较亲，家人爸爸妈妈跟他们比较亲，说跟外边人比较生疏，也没有这种感觉，好像谁抱都还一样。这不是到了一岁了还不会坐，牙齿也没有长，你一看这个头发又黄黄的，还是比较的稀疏，所以就到这儿来看一看。我们中医的古籍当中啊，对于这个小孩发育比较缓慢，它有一种说法叫做什么呢？叫做五迟五软。五迟就是指立迟、齿迟、行迟、发迟、语迟，也就是说呀，站得比较晚，长牙齿长得比较晚，走路呢比较晚，头发呢怎么比较稀疏，说话呢也说的比较晚。五软呢，那就是指头项比较软，也就是颈部无力啊，脑袋瓜子怎么样，那点下垂。口软，流口水流的比较多。手软，也就是胳膊手上啊没劲儿，不能够握取一些东西。足软，那就是行力行走比正常时间要晚，有的甚至两三岁还不能站立，还不能行走。另外一个就是肌肉软，肌肉软弱无力。这些症状的产生往往跟这个先天不足后天不足跟它有关。我们现在这个营养应该是很充足了啊，条件也是不错的了，所以后天这一块实际上不用过多的去考虑。而主要原因跟谁呀？跟先天 有密切关系。中医

0: 讲啊，这个肾是主骨的啊，骨生髓，肾气不足，髓气不足，所以也会引起这种什么呀，骨啊，或者说是我们说话呀，头发呀等等各方面发育迟缓。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小孩，其实呢就是一种什么呢，肾气亏虚。所以这个钱乙啊，在《小儿药证知诀》当中也就强调，儿本虚怯，有胎气不成，则神不足。实际上也就告诉你一个什么问题啊，小儿产生出来，生出来如果不足，发育比较晚，实际上主要原因是什么原因呢，是胎气不足，也就是说先天不足。说这个小儿啊，在这个母亲的肚子里啊，怎么样呢，哎，他要形成了一些什么，我们的脏腑啊，我们的骨骼呀、啊、如果母亲的先天不足，那么导致了这个胎儿，哎，他的成型也就慢一点，发育起来就困难一点。所以关键是在于先天，而先天就在于肾。这个时候钱乙也就提出来了，说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应该用点什么药呢，就可以用六味地黄丸来主治。你再反观看一下六味地黄丸，六味地黄丸呢是由熟地，熟地是补肾气补肾阴的，又用什么呢，山萸肉，山萸肉是补肝补肾的，而这个山药呢是补脾阴的，三个配合我们叫做三补。另外还有三泻，那就是由泽泻怎么样呢来清湿浊，哎，丹皮来去虚火，茯苓来肾脾湿，这称为三泻，也就是三补三泻，补中有泻，但是以补为主，要做到一个补而不治。实际上这张方子也正适合小儿的特点，因为小儿怎么样，脏腑稚嫩，不能够太补，就是补的菌猛那是受不了的，也不能菌泻，所以要怎么样呢，要补而不治，因为它比较嫩嘛，所以不能过力呀、啊、力过大是不行的。因此我们讲是适合小儿，像那些发育不良啊，像那个性门啊不闭啊，精气不足啊，牙齿发育的比较晚，头发长得不好，哎，行走比较晚，其实都是可以用一用的。我们也讲啊，这张方子呢实际上现在不光是小孩来用，很多大人也是用的，也用，但是我是讲不要用烂了。有人呢认为呢六味地黄丸不错，所以自己有点什么症就用点六味地黄丸去补一补，这是不合适的，还是一定要对症，是你肾气不足肾阴不足可以用一点六味地黄丸，如果不是这些症的话尽量不要去滥用。
1: 长久给孩童看病，钱乙慢慢看透了小儿独有的身体规律，也悟出了一套适合孩子的养护之道。孩子脏腑天生娇嫩，体内气血寒热虚实变化极快，治病用药不能猛补猛泻，日常养护更是重中之重。民间流传若要小儿安，三分饥与寒，这句话正是钱乙养生理念的核心。钱乙结合临床经验创制多首健脾和胃的温和方剂，专门调理小儿积食、脾虚、久泻等日常问题。那么日常养护中怎样把握饥与寒的分寸，守护孩子脾胃根本，钱乙留下的健脾良方适合哪些常见的孩童脾胃病症呢？
0: 好，刚刚我们提到啊，说这个小儿的脏腑比较稚嫩，功能不全，那么钱乙呢对这一点呢他也有论述。他说呀，小儿的生理特点是一个什么特点呢，是脏腑柔弱，小儿在母腹中乃生骨气， 五脏六腑成而为全，所以他的病理特点是一个什么呢？易虚易实，易寒易热。正是由于这样的特点啊，所以我们就要注意了，说对于小孩啊，把他想象成刚刚发芽的嫩芽，所以他有些东西是弱的，脏腑之气不足，抵抗外邪的能力也是薄弱的，所以承受这种菌补他也承受不住，菌泻他也承受不住，所以我们要很好的养护。一方面我们在治疗上要注意了，所以对于小孩的病啊，你就不要用药量特别大，用药特别猛，天数特别长，这事儿不要的。那么就应该怎么样呢？用药清零，药量少一些，那么药呢平和一点，时间短一点，这样呢是比较好的。另外一点，日常生活你也要注意了。那小孩既然是这样一种特点，所以我们常常说嘛，要想小儿安，就得要怎么样，常要三分居以寒。什么意思呀？也就是说你要使小孩健健康康的成长啊，就不要让他怎么样呢，老过饱过暖，这是不合适的。因为他脾胃功能本身就是弱，所以一过饱以后脾胃消化不了。所以你看啊，我们在临床上也看那个小孩，那小孩很少有说这是饿出病的，很少，往往都是撑出来的，也是腹部胀满了，有的是呕吐啊，有的是腹泻了，是这样的病变，不舒服了，吃不下去东西了，实际上这都是什么呀，撑出来的啊，脾胃呢硬化不了了，所以你吃个七八分饱就可以了，不一定非得吃撑了。另外一个，这小孩不能老捂着，有些大人就害怕小孩冻着，如果给他穿多了盖得多了他就出汗呀，我们讲汗出多了毛孔就打开，毛孔一打开使人体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呢？虚弱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外邪侵犯来的时候就容易进入人体，所以这一点尤其要注意。那么也就是说让他处一个七分饱三分寒这样的状态，可能更好的怎么样能够让他去成长。那么你看看啊，我们现在的一些家长，尤其是隔辈亲的这些爷爷奶奶呀、姥姥姥爷呀，看着自己的这个孙子外孙子呀，哎呀那喜欢的不得了，生怕他吃不饱，生怕他冻着，我想这样是不对的，尤其是天气热了也捂着他，这样更不好了。你一问他还说我觉得他可能是冷，现在老有这么一句话吗，叫做什么呀，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冷，这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讲啊，不管什么也是要适度的，不要过度，要根据儿童身体的特点。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孩童积食不消化该如何温和调理？
0: 钱乙在《小儿药证直诀》当中记载的治脾胃虚寒消化不良的秘方叫做益功散。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说到小儿积食，我在这里也想说一下，钱乙在《小儿药证直诀》当中记载的治脾胃虚寒消化不良的名方叫做益宫散。益宫散呢，主要包括了人参、茯苓、白术、陈皮、甘草等几味药物，对于小儿脾胃气虚所导致的消化不良，比如像食欲不佳、胸脘胀闷、四肢无力、面色苍白，或者呢出现这种嗳气、呕吐啊等等情况，都可以适当的运用。而且这些药物呢，很多都是药食同源的，用起来呢也是比较的安全。但是我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要对症用药。另外呢，还有一个受到后世比较推崇的经典方子，叫做什么？叫做白术散。据记载啊，有一次呀、有一个姓朱的人找钱乙，给他一个5岁的儿子来治病。这个小孩呀、有这么一特点，说白天呀没什么事儿，可一到晚上怎么样呢？就发烧。有些大夫给看了，就把他当作感冒，用凉性的解表药物，却怎么也治不好。最后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口水比较多，就老流这种什么呀口水，而且呢特别能睡觉。而有的医生呢就用下法，结果用下法以后呢怎么样呢？反而更重了。换句话说，流口水流的更多了，而且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一口渴就想大量去喝水，老口渴。钱乙看过以后呢，说用下法是不行的，就开了一个什么呢？白术散。用白术散一两，用水3升，怎么样煎煮，然后呢煎煮的这个水呢怎么样呢？他说你就喝，想什么时候喝，这不你口渴吗？想什么时候喝你就喝这个，不限时间。有人就担心呀，说你这么让他喝的话，他不会拉肚子吗？钱乙也说，说你不掺生水，哎，他就不拉肚子，就是拉点肚子也不害怕，因为我里头也没有这种什么泻药。结果就这么去治，哎，喝下去2天，怎么样，小孩都不觉得口渴了，而这个口水流的呢也少多了。哎，再喝了几天呢，开了点别的药嘛，哎，这个病怎么样，慢慢就好了，就痊愈了。这个白术散呀，现在也称为什么呀？七味白术散。主要呢是由人参呀、茯苓啊、白术啊、藿香、木香、甘草、葛根，哎，七味药物组成，具有健脾益气、和胃生津的功效。对于婴幼儿的泄泻、乳食不进、小儿黄疸等病症啊，都有非常好的疗效。而且呢，据学者研究，白术散呢还能用于像消渴呀、口疮啊，像什么产后虚劳、产后中风、哎疮疡等等内科、妇科、外科的临床病症当中。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儿科为何被称作最难治的哑科？
0: 小孩啊，认知啊，语言表达能力有限，很难准确地表达出来。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

0: 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我们讲啊，在古代，小儿科呀常常被称为哑科，也就是说小孩啊要么不会说话，要么呢认知啊语言表达能力有限，所以很难准确地表达出来自己的那个症状啊，那些感受啊，而且脏腑功能它也不完善，所以他的脉象啊跟这个成人的脉象还是不太一样。所以啊有人讲给小孩看病啊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古人也很多人不愿意给小孩看病。为什么呢？我们讲啊望闻问切嘛，这望闻问切得抓住这些临床材料临床资料，你才能进一步分析，才能进一步去治疗吗？小孩的说不出来道不出来，所以你从小孩这儿抓取啊这些症状啊很困难，因此有人就不愿意给小孩看病，认为给小孩看病就比较的难。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呢，钱姨也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总结出了，可以怎么讲啊，一个叫面上症，一个叫目内症，哎，这两个相结合的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观察方法，也就是通过小孩的面部和他的眼部来去诊断病情。比如啊在面部他就说呀，左腮为肝，右腮为肺，额上为心，鼻为脾，科为肾。而在眼部呢，他就认为什么呀，说赤者是心热，淡红者是心虚热，青者是肝热，黄者是脾热，无金光者肾虚。这什么意思呀？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脸部啊，左边的这个脸部实际上呢是为肝，右边的这个脸部呢是为肺，额上边呀是心，这个鼻子呀主的是脾，而这个下巴颏呢这是谁呀，这是肾。所以你根据这个脸部的它这个颜色呀它这个形态的表现呀，你可以就跟脏腑对应起来去判断一些疾病，和包括我们的这个眼部也是一样的，根据你是不是红色的还是什么颜色的来判断您是不是有热。据记载啊有一次啊王府里边有一个七岁的小孩得了疾病，说潮热了好几天，这样呢就请这个钱乙呢去诊治。当时其实啊说是有这个病的小孩还有什么没病的小孩在旁边，钱乙过去看了看呢，实际上他这个几个孩子也都看了一下呢，哎他这没这个发潮热这小孩啊基本快好了，他却告诉说旁边这小孩也就是说健康那小孩，哎他说他有毛病，说他可能这三天之内啊要发抽搐，不过呢第三天的午间可能就会好。哎别人就感觉到纳闷，说你看看那个病的孩子你却认为没多大问题。

0: 而这个健康的孩子你却认为什么呀？认为他有病，而且还可能要得暴病，也就是三天之内要发抽搐嘛。人原来没抽搐啊。然后这王爷呢也对这个千爷也不太满意，说你别胡说八道了，你把这个病的孩子治好了就行了，其他你不用管。结果谁也没想到，第二天这个健康这孩子说没病的这个，哎，第二天确实发抽搐了，痉挛抽搐，所以赶紧派人又去请千爷。哎，第三天呢，果然这个疾病就没再发作，就好了。所以有人就问千爷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就能看出这个健康的这孩子没病的这个，哎，却说他有病，怎么看出来的？千爷就说呀，说我看那孩子呀，左腮右腮都热，两眼怎么样呢，有点发直，所以他说这个实际上判断出来一个什么呀，只是心肝有热，而心主经，肝主风，所以他可能要发惊风啊，要发抽搐啊。而且这孩子呢比较的胖，而且他坐在哪儿啊，他坐在这个石墩上，说明一个什么呢，说明他喜冷，也就是说他有那热，又胖嘛，哎，又有可能又有湿热，而且他这脉象啊又非常的急促，还是说他有火有热，所以我判断他可能要发病。所以这一点我们讲也是说前移啊，断病如神呀。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被皇帝赐号高尚先生，他究竟是何方人物？扎根民间行医，他如何开创一代医学流派？敬请收看《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三集《寒凉一派开先河》。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千爷一生呢救人无数，也留下了很多的宝贵的医案和传奇的故事。在他去世之后，

0: 他的学生严继中把他生前的医案呀、啊、经验呀、啊、医学思想啊等等整理汇编成了《小儿药证之诀》一书。那么这本书呢，不仅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儿科专著，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保存的儿科著作。所以啊，《四库全书总目题》啊当中称小儿经方千古罕见，自以是别为专门，而其书亦为幼科之鼻祖，后人得其序论往往有回身之步。那么自此以后，儿科呢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这部著作也被后人认为是儿科的经典，前已也被尊称为儿科之圣。一直到现在，前已的书也是我们学习中医儿科的必读之书。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3: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是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4: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5: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6: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4: 抓！
7: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8: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9: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王刘濞接招。
1: 朝廷下诏薛去吴国封地，彻底激怒吴王刘濞。
2: 传檄天下，我刘濞反了。
3: 朕现在将此符授予你，你可以节度全国一切军队。
1: 面对来势汹汹的吴楚七国联军，景帝任命周亚夫为平乱统帅，周亚夫却把胜算的关键锁定在梁国。
2: 梁兵是天下精锐之师，但足可以相持一段时间。
4: 首先要让梁国作为抵挡吴楚联军的第一道防线。
1: 就在汉军开赴平叛前线的同时，窦太后亲自踏入了窦婴的家门。
5: 窦大人，
6: 臣在。
4: 这窦太后啊，还是一个深明大义的女子，她拎得清，她知道孰重孰轻。
1: 窦婴将承担怎样的平叛责任？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7: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你定
10: 自助少买，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8: 主动承担，
11: 走了，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0: 生活中我们经常说到一个现象叫蝴蝶效应。南美洲亚马孙流域热带雨林中间的一只蝴蝶，它扇动几下翅膀，那么几周以后呢，可能会在北美洲掀起一场巨大的风暴。这个效应说的就是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一个微不足道的现象最后被放大成一场灾难。乌楚七国之乱在某种程度上呀，就是这么一个蝴蝶效应现象的一个历史写照。在11年前，当时吴国的太子，也就是吴王刘濞的儿子刘贤，在宫廷内啊，陪着汉文帝的太子刘启一块下棋。这双方下棋下的呀，就把刘启惹恼了。刘启一生气，抓起棋盘了，哐，就砸到了这个刘贤的脑袋上。就这么个冲劲儿，就把吴国太子刘贤给打死了。这就闯下大祸了。11年以后，当曹操的薛蟠占有玉来风满楼的时候，这场由一场棋局引起的中国历史上巨大的政治动荡，就此呀，就拉开了序幕。
1: 哎，不要拖了，进来进来。免礼免礼。
2: 陛下，这些……
1: 哎，朝大夫，这样问你。这个削去吴国、豫章、会稽两郡的诏书，你发下去没有？
3: 已经送到了。
1: 那吴国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呢？
3: 因为吴王刘濞最近不在广宁宫中，传诏的使者至今仍在等待。
1: 他哪儿去了？
3: 尚不清楚。
1: 朕就怕你这个不清楚。
3: 陛下，既然已经下定决心削藩，必然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所以没有必要为此过分焦虑，总会弄清楚的。
4: 这个什么事情都应该考虑在前面。这个周亚夫现在是车骑将军，全城的禁卫在他手里，朕还准备任命他为太尉，你觉得怎么样？
3: 先帝曾有遗言，若有缓急，周亚夫可以降兵。臣也以为现在是到了该重用他的时候了。
4: 这个你真的这么想？
3: 是的。
4: 那就好，那就好，咱们这盘棋也就活了。你知道朕现在在想什么吗？
3: 陛下是否还想启用另一个人？
5: 谁呀？
3: 魏姬侯窦婴。
5: 对，

0: 不过此人断不能用。
1: 什么？
0: 他曾是吴王刘濞的丞相，他与袁盎一直过从甚密，他对薛蟠也一直持不同态度。哎，
2: 那他总不至于帮助吴国来反朝廷吧？他毕竟是太后的侄子。曹大夫，朕知道你与窦婴在政见上总说不到一块儿去，可在这个时候，我们越能容得下人，海纳百川嘛。朝廷用上一个能与吴王说上话的人，那有什么不好？他真能说得让吴王不狗急跳墙，那有什么不好？

0: 怎么样，匈奴人是什么态度啊？大单于同意起兵10万，牵制城不时，李广部。好，太好了！朝廷将重兵集结在北方边境，有大匈奴的帮忙，我看刘启拿什么来挡我们？
1: 对，
0: 诸位，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如果匈奴人从北部和东北部施压， 我们从南部向北进攻，就可以让汉廷腹背受敌。告诉你们个底儿，这个方案老夫已经构想很久了。我再和诸位啊谈一谈当前的形势和作战计划。我的意见是：南面横山王，军队占领长沙以北地区，然后西取巴蜀、汉中诸地，我吴军主力
2: 直下徐州，由此进击中原，赵王从北面进取云中带郡，与匈奴大军会师南下。胶西王、胶东王、淄川王、济南王，你们稳住山东大郡后，应该首先攻占河间、河内，准备进入中原。我吴军将在徐州与楚军会师，然后与你们的各路大军组成联军，攻破梁国，
3: 剿灭梁王，夺取函谷关，然后直下长安。父亲，这么晚您怎么来了？这么大岁数还出门呢？
4: 我一直在等你。
3: 您来之前怎么不派人先打个招呼？我好安排接您呢。最近这阵子实在太忙，我没能去看望您老。哎呀，
4: 我知道你忙，近一阵子我耳边听到各种说法。
3: 您坐。
4: 今日我是特意从颍川赶来，为的就是要听你一句话。
3: 不知您老要听什么话？您有什么吩咐，必须面谈。您坐。
4: 爹给你跪下了。 父亲，你这是干什么？
5: 外间所有人都说你为政滥用权力，只管向皇上出坏主意，专以侵略刘氏诸王的封地为务。俗话说，叔不见亲呐，天下刘姓都是一家，刘姓都是天子的亲戚呀。为父就想问你，你能不能闭口不言？
4: 你一心为了巩固他刘家的天下，难道你就不怕咱仇家有一天被满门抄斩，灭门九族吗？父亲，儿子也给您跪下了。哎，原来您是为此事而来，可这些事事关国家大政之计。 儿子无权私议呀。
5: 那这么说，你是不答应为父了？
4: 面对父亲，做孩儿的理当尽孝，可儿子身为国之重臣，有理当。

0: 当尽忠啊，如若忠孝不能两全，您说儿子该何去何从啊？
1: 自从朝廷发布了削藩令之后，你的伯伯、叔叔、舅舅、舅娘，还有你的老岳父岳母，他们不敢登你的门劝阻，只得日日找我和你母亲望门求告，日夜哭泣。老天爷呀，我们朝家哪辈子造了孽，才生出你这么一个自负聪明、刚愎自用的孽种啊！
0: 父亲，儿子是从政之身，当仁不让。削藩是立社稷安国家，关系到大汉朝千秋万代、长治久安的大事，儿子义不容辞。父亲，儿子忠孝难以两全呐！父亲，父亲。

0: 哎呀，这段剧情看得让人是不胜唏嘘啊！这晁错这个人啊，史书上说他是为人翘直克身，就是这个人啊特别耿直，而且特别有点一根筋的那个劲儿，只按照自己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我们经常说了，忠孝不能两全，怎么办呢？荀子呀曾经讲过一个道理，说：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 人之大行也，什么意思？就是当忠孝不能两全的时候呢，要恪守内心的那个最高的意识形态的准则，那叫道。就是当一个事情对你觉得它对的话，这个时候，当这个对的意见和你父亲的意见相抵触的时候，怎么办？从义不从父，父亲的话也不能听。这叫人之大行，也就是说，这才是道的最高境界，这才是孝的最高境界。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理论支持，所以晁错呀，他才一往无前，啊，九头牛也拉不回。
1: 难道你就不怕咱晁家有一天被满门抄斩，灭门九族吗？
0: 老头说，我已经预见到咱们家族因为你呀，就会遭遇灭族之祸。电视剧里边演的是去投河自尽了，其实真实的历史更残忍。 服药自尽，哎，所以我们说呀，唯一能劝晁错的人，就这么着没了。那接下来，晁错的命运向何处去？
2: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农营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3: X5。

0: 吴王刘濞接诏，吴王刘濞接诏，这个诏是不是要削去我吴国的豫章、会稽？哼，只要拿得动，尽管来拿吧。
1: 吴王刘濞接诏，
0: 你在跟谁说话呢？

0: 刘辟，难道你要造反吗？
1: 我吴国的封地是高皇帝给我的，难道说削就削了？谁想削我的地，我就削他的头。

0: 真是对不起啊！就用你们的血来祭我的战旗吧！传檄天下，我刘濞反了！驾！
1: 臣贼子，你知道羞辱吗？忤逆犯上，背叛圣上，人德何在？你们狗都不如，
2: 给我全部上供！
3: 立刻发出征兵命令，凡被征召对象三日之内自带粮食武器到各营报到。
1: 大王，征召对象年限多大？
3: 这还用说吗？寡人六十又二，仍要亲自挂帅出征。我的小儿子刚满14岁，也要从军。 诏令国中男子凡上与寡人同岁，下与寡人小儿同龄者，一律征发；有违令者，杀无赦。我胶西王平素待你们不薄，怎么样？就跟着我杀往长安，我送你们衣锦还乡。
0: 拖出去斩！这个送给楚王，这个送给焦西王。
4: 等等，
5: 所有信使，一个也不许走。这个檄文文案有重大问题，必须立即修改。
0: 大王，这个檄文的用语四不稳妥，请再推敲一下。
3: 哎呀，什么妥不妥的？寡人只是图个痛快，把这些年寡人受的窝囊气，一向全吐出来，说来说去啊，就是这个屌意思。
0: 反他娘的！
3: 大王，这个檄文上说，今上无道，虐杀无子，削藩乱治，危害宗亲。若只为要报杀子之私仇而反叛朝廷，只怕天下人不归服啊。
0: 那你说该怎么写？
3: 小人以为这封檄文应该重点强调杀晁错、清君侧，而不能明言反朝廷。反朝廷就是反祖宗，很多刘姓诸王不会同我们一起干的。 拥朝廷这个旗号必须打起来，要清君侧，要帮助皇帝，而不是反对皇帝。下臣建议，我们起兵的理由应当这样写：贼臣晁错，出身市井无赖，无寸功于天下，生性邪僻，弄权欺君，侵夺诸侯封地，离间刘氏宗亲骨肉，弃绝先帝功臣，变更祖宗体制。
0: 危及社稷，不外及匈奴，反煽动内乱，是为社稷，祖宗不安，神人之所共济，天地之所不容啊！大王，
6: 好，那就只骂晁错，不问刘启，把所有的罪名全都扣在晁错一个人头上。
0: 好，就这么改，改过之后，抄100分，
6: 传檄天下。大王，应命。 啊，檄文就动员令啊，这个倒的确有，《班固·汉书》里边啊，这个檄文，《史记》里边这个檄文呢，全文都有，但是我们要注意，檄文里边没有出现"清君侧"三个字，有贼臣是谁啊？当然是晁错啊，但是的的确确没有出现这三个字。事实上啊，在中国古代啊，的确有这么一个独特的政治现象，就是一旦发动。 变乱，发动变乱者啊，就会给自己找一个理论依据。这个依据就叫清君侧。最早我们看啊，是在《公羊传》，诛君侧之恶人，这就是清君侧的由来，反贪官不反皇帝。中国历史上有七八次清君侧啊，这样的比较有名的，我们说就是吴楚七国之乱、安史之乱。 伯罗铁木儿之乱，以及靖难之役。当然，这四次里边呀，真正最后我们说从结果来说成功了的，那就只有一次，那就是靖难之役。结果就是不是真正的清君侧，而是把君给清走了。朱棣代替了朱元璋的嫡孙，所以我们说清君侧从来。

就是一个纯粹的借口。我们再说到刘濞，在刘濞的执念为什么一定要造反，我们说他跟别人不一样，他造反首先带着私愤，自己的儿子让当今的皇帝打死了，他想出这口气，这是最直接的动因。这第二个原因啊，刘濞实力太强了，你要看看刘濞封到哪儿去了，这个地方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关键这还非常富庶。吴王刘濞呢，当有钱了以后，那就需要有权，他当然就野心就伴随而来了。第三个，你得有个诱因啊。那现在曹操削藩，你直接要把人家两个郡给弄走，那土地直接就削走三分之二，那搁谁谁也不干啊，那他当然就揭竿而起啊。我们说这也是人性使然，所以这就是吴楚七国之乱爆发的根本原因所在，它是系统的几个原因导致的，不能是单一的原因。那么吴楚既然已经明确反了，朝廷该如何应对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陛下，臣来晚了。
1: 你怎么才来？现在是什么时候？
0: 守夜的士兵刚刚在渭河上发现臣父亲的尸体，臣为此耽搁了。
1: 是吗？这怎么死的？起来吧，起来吧。
0: 他为北臣担心，投河自杀了。
1: 真是祸不单行。你知道吗？天下大乱了。
2: 莫非吴王刘濞反了？
1: 春桐，
3: 奴才在。
1: 先给他看看这个，他们的檄文。吴、楚、胶东、胶西、淄川、济南都反了，连赵国也反了，东越国也反了。其他的地方，郑开也都在那里蠢蠢欲动。现在，北边的匈奴正在逼向我们的渔阳、云中，南越国也不平静。现在不反的大国，只有梁国、齐国，而吴楚的叛军正在会师。朕已任命周将军为太尉，统领全国大军。朕正要听他说说，你也过来听一下。
4: 臣以为吴楚叛军目前攻击的重点目标还不会是长安，而是阻碍其进攻长安的梁国和洛阳。
5: 那么这个梁国能守得住？
4: 梁国都城有高壁深池，城中有30,000强兵，梁王早已着意备战。梁兵是天下精锐之师，梁城中储粮充足，最近又得到陛下调拨的战马、战车和军械补充，人数虽少，但足可以相持一段时间。
5: 那么我们能不能和梁国的军队会合，正面的迎击他们呢？
4: 不能。
5: 为什么？
4: 吴楚两军来势汹汹，总数量20多万人，是我军的5倍以上，且吴兵早已在备战，士卒历练，加上财力充足，武器十分精良，汉军目前最能战的主力都集中在长城边塞上，守备的匈奴目前臣能调用的只有细柳和霸上两支军队。细柳军车骑不足，不过20,000多，霸上军人数虽然稍多一些，但主要是步军，车骑老化，且多年不习战事，军械弩箭也不充足，正面会战力必不敌。
5: 可是那怎么样才能拦住他们呢？
4: 第一步，先解决山东问题。臣率细柳本部车骑及霸上精锐部社30,000多人，密出武关，保卫洛阳，以洛阳为大本营，稳定住中原。然后臣亲率一支骑兵建

0: 道出睢阳，入青州，引兵攻略向东，救援被围困于临淄的齐军，粉碎东路的叛军。
1: 那为什么先救齐不救梁呢？
0: 因为齐国兵弱势微，临淄城又小又破，必难久守，一旦被叛军攻下，整个山东就都落入叛军之手。而且胶东四国虽然兵多，但多数是乌合之众，不如吴楚兵强，臣先将他们击破，对吴楚将是极大的震慑。
1: 哎，这个想法听起来还是可以的吧。这个你的意思就是说，先不顾梁国方面，先顾山东淮北。这个想法要是让太后知道了，春桐，这
0: 陛下，臣明白，这个计划如能顺利实现，臣将从三个方面进行回击：东面、南面、中路，以主力之师回师攻击围困梁国的吴楚主力，那时我军兵力将大为增强，又成得胜之威，声势必可大振。而山东平定后，围梁之叛军将陷入孤立之势，我军可以一鼓作气将其合而歼之。
1: 听起来还可以。你的意思是要以梁国吸引住吴楚叛军。你这个东面的、南面的、中间的回来要多少时间？
0: 快则一月，慢则三月。
1: 三个月？哎，这要么先给梁王交个底，让他无论如何坚守住。
0: 陛下，万万不可啊！兵法言，置之死地而后生。梁国守备充足，一旦被围，就断了后路。以梁王之刚烈强悍，被围之后必会死战拒敌。
1: 太险了，太险了！这要是梁国守不住呢？哎，你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0: 陛下，臣已反复想过，当前敌强我弱，敌多我少，唯有这个方案是最有把握克敌的方案。臣以为，发动如此大的叛乱，七国之军没有统一的指挥，多数是乌合之众而已。且不说诸王各怀鬼胎，军事上不能够协调统一，各国的军制兵员利益分歧，早晚会使其调度失灵，速战速决只能有利于敌人。我军的对策就是一个字，拖，拖死他。只要拖以时日，敌必生变。当前诸国叛军乘乱而起，泥沙俱下，有趁火打劫者，有虚张声势者，有浑水摸鱼者，也有隔岸观火犹豫彷徨者。因此陛下不可以为叛军一时嚣张声浪所迷惑。
2: 哎呀，
1: 再想一想，再想一想。
3: 七国之乱已经正式爆发了，那周亚夫为什么采取这样的策略？我们看一下当时西汉汉景帝时期的这个地形图，我们就一目了然了。吴国包括楚国要起兵，第一步你看按行军路线的话，你首先要经过梁国的都城睢阳，这是绕不过去，这是必经之地，所以在这个地方你要打仗，你拿不下睢阳，拿不下梁国，你就不能往前走。啊，我们知道这就是周亚夫说的，我们首先要让梁国作为抵挡吴楚联军的第一道防线。而至于我们看其他这几个国家，胶东、胶西、济南、赵国、淄川国，这几个铁了心要反，而齐国的国君叫刘江吕，他呢是首鼠两端，要反又不反，一直犹豫不决，所以这几个就是

0: 联合起来，哎，就攻打齐国。所以这就是这边一个态势。那周亚夫的战略，我们看用八个字概括，很简单，就是丢车保帅，釜底抽薪。我们说这个车当然就是梁孝王刘武，就是梁国；帅当然就是中央政权，就是朝廷。那釜底抽薪呢，第一个薪抽的就是这五个响应的诸侯国，这是第一层釜底抽薪的薪的含义。第二层含义就是直接的薪，那就是你的粮草，如果把你的这个后勤补给线掐灭了，就像当年刘邦让彭越，哎，他们把项羽的后勤补给线掐灭了，楚汉相争，那不就仗就自然胜势已定吗？哎，所以我们说呀，历史总是惊人相似。了解完前边楚汉相争，你再看齐国之乱的平盘，其实战略大同小异。汉景帝，我们看剧中在犹豫啊，
1: 这个想法要是让太后知道了，
0: 他想的是我能不能抵挡得住老太太的疾风暴雨。
2: 京中的节子，敌我双方恶战的焦点，臣担心梁王不肯服从臣的节度。周将军，你身为太尉，当然要统帅全军，其中也包括梁王的军队。周将军，这是当年高皇帝御用过的调兵虎符，后来他到了吕后手里，当年陈平曾窃用此符，调动了令尊周勃将军平了诸吕之乱，文皇帝将他传谕的朕，朕现在将此符授予你。凭此符，你可以节度全国一切军队，有违令者，你有权做出你的处置。待平叛之后，诚当尽奉承陛下。朕设了便宴，为太尉送行，请。

浩浩苍天，佑我汉军。明明帝陵，助我神威。天子弑君，执法如山，聪明者赏，违命者斩。

前元三年春，汉景帝下令，各路汉军开赴平叛前线。但是，当最后一支汉朝军队消失在视野之外的时候，这位还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的皇帝，对于能否战胜叛军，对于这场战争的最后结局，却还并没有真正的信心。

0: 里边有个很有意思的剧情，就是谈到了虎符，在历史上倒是的确有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发掘出来的周朝的时候、秦的时候的兵符已经有几个，啊，就是做成老虎形状，中间呢它有一个特殊的榫卯结构，啊，你别看老虎形状，你做的那个跟我做这个如果对不上，那你调不了兵，必须两个正好对上和榫和卯，所以这个东西就很难假冒。历史上呀，作为兵符，作为调动军队的一个信物，啊，经常会出现。我们大家知道最有名的就是信陵君窃符救赵，他要想调动魏国的军队去救赵国，替赵国解围，但是当时的魏王呢不同意，信陵君只能是让魏王最宠爱的小妾，让他给偷出来，然后他去拿着兵符去调军队。当然我们知道，其实他拿着兵符到了前线，面对大将晋鄙，他一看的确拿的有兵符，但是晋鄙也狐疑，说你光有兵符没有我王的诏书，你就要调兵啊。得亏我们知道信陵君啊，他还有另一手准备，就是让那位大力士手里边拿着铁锤，一看时机不对，趁着晋鄙大将狐疑的时候一锤把他砸死了，脑浆崩裂呀，这就等于说把军权抓在手里边了，这就大名鼎鼎的窃符救赵。电视剧里边有这么一个剧情，
1: 周将军，朕现在将此符授予你，
0: 那就是表示汉景帝是把军权委托给周亚夫了，所以接下来周亚夫就要身临前线，作为太尉，作为总指挥，他就要指挥这场平叛战役了。

0: 王儿恭请母后圣安。
1: 你们娘儿俩下去吧。
2: 诺。

0: 怎么您在生气呀？你的眉头怎么锁得这么紧呢？您看见我皱眉头了？老身看不见，是听见的。我听见你眉头紧锁着。过来。 把你的手给我，刘启呀，沉住气，你是大汉的皇帝，不是小孩子家在玩游戏。既然要打仗，做皇帝的首要的就是心沉气静。
1: 真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他们联手造反了。
0: 反就反了呗，哎，这脓包，反正早晚是要捅破的。这天，也未必就会塌下来。

0: 已经出发了吗？
1: 是。
0: 嗯，这个人用得好。天下威，注意将。娘今天还想为你举荐一个将。
1: 谁呀？
0: 你知道娘一直在生谁的气呀？
1: 不知道。
0: 可是今天娘要为你举荐的这个将，偏偏还是那个让娘生气的窦婴啊。
1: 真的？哎呀，皇儿今天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还生怕您不愿意呢。
0: 这小子气人归气人呢，有用还是应该用的。
1: 是是是，皇儿叫人去找他了，他不肯出山。
0: 放心吧，他会出来的。刘琦啊，娘希望你身边的能人越多越好啊，为的是不能成天只让一个晁错围着你转啊。你等着吧。
1: 娘，仗打起来，老三那边可是吃重了。您看。
0: 放心吧，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就不相信我的两个儿子撑不起大汉这江山。
1: 好，现在朕的心定下来了，就打这仗。
0: 皇上，娘的意思是能不打最好还是不要打。听人家说下的那道战书没说反对你当皇帝，人家提的是诛晁错，清君侧。
1: 娘，皇儿多少年来想的就是要完成先帝未尽的遗志，打这仗，打胜这仗。
2: 我们看这一段啊，其实呀，我们看到了一个好多人心目中可能不太一样的窦太后。你别看老太太护着小儿子如何如何，但是真到大是大非面前，大家发现没有，这窦太后啊还是一个深明大义的女子。哎，她拎得清，她知道孰重孰轻，所以你看她呢一开始反对削藩，但是既然已经到这个份上了，她就说那既然这样了，那咱就得干。老太太说了一句话，天下威，注意将。其实还有一句叫天下安，注意相。什么意思？就是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安危受到威胁的时候，这需要将军出面，所以注意将。要太平年间呢，将军那你就歇着，你就不要再过多的发声了。这个时候呢要注意相，就宰相，你该是主角，你要占三位，这样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当然老太太懂这个道理，说你因为周亚夫这是先帝指的给你指定的征将军，是可以临危受命让他统兵没问题，但是不能光靠他一个人啊，我给你再推荐一个，谁呀？魏姬侯窦婴，我那娘家的侄儿。你看这就是中国古代的这个血亲政治，他认为血缘关系更靠谱。所谓砸断骨头连着筋啊，你尽可以信任他，那汉景帝当然非常高兴了。那朝廷接下来怎么跟七国叛军决战呢？
3: 快点，慢一点，慢一点。
4: 爸爸，
3: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行行。

0: 啊，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8: 啊？找家。
9: 没什么事
10: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1: 两万，
12: 应该的吧？
13: 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念之计在于心，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哥买的。
17: 五、四、三、二、一。
4: 爸，啊，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7: 点火，起飞。
16: 就这么简单？
4: 嗯。
18: 哼，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18: 播放空城计。
19: 请上城歌，
18: 嘣嘣，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嗯，
2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1: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22: 艾克斯五。
23: 将军们，士兵们，都说吴王反了，我就是反了。
24: 吴王千岁，吴王千岁。
23: 但是我反的并不是当今天子，而是要清除天子身边的奸臣。你们可愿意随我杀进京都，诛晁错，清君侧？
24: 大王千岁，大王千岁。
25: 启禀大王，楚王接到您的檄文后，杀了汉廷所置的相国张尚、太傅赵夷吾。楚王率领楚军100,000已到阵前，正向我军靠拢。
23: 好，来人啊，
25: 赞，
23: 立即派联络校尉，准备引导楚军先头部队进大营，赏金10,000，把酒肉粮草也准备好。
26: 末将遵令。
23: 印高，
27: 臣在。
23: 目前看来，诸王有什么新的动向吗？
27: 大王檄文送达北方，胶西王大喜，杀死了朝廷派任的官员，正在整军备战。胶东王、淄川王、济南王、赵王等也纷纷杀掉了汉制官吏，均已派员联络我吴楚军队。
23: 为什么没有淮南王的消息呢？
27: 据报，接到大王檄文，淮南王刘安正准备起兵响应，其丞相张世之主动请求担任将军，淮南王就任命他为武威将军，统领淮南国军。但张世之一拿到兵权之后，却命令士兵紧闭城门，把淮南王父子软禁在府中。
23: 鼠呆子，窝囊废！听说济北王也被他的郎中令给劫持了。
28: 济北王因城墙坏了，尚未修筑完工，其丞相以安全为由，拒绝执行盟军出战的命令。
23: 是骡子是马，现在都看出来了。哎，宁哥，齐国那边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27: 齐王虽然收下大王的檄文，但他立即将檄文上报给了朝廷。如今他正在加固城墙，但究竟要对付谁，就难说了。
23: 哎，齐王曾经允诺起兵，他的立场事关山东全局啊。你再修书一封，小以利害，叫他知道哪头冷哪头热。
27: 这恐怕晚了，胶西王已率兵到临淄城下，齐王紧闭城门，坚拒不出。
26: 大王不如

0: 再施些压力。嗯，
1: 也好，你就带寡人再修书一封，要警告齐王，如果不举一兵，我就攻破他的城池。我军与楚军合兵后，我们的攻势将非常强大，足够用了。告诉胶西四王，他们的重点是稳住山东，不急来中原和我会师。
2: 臣明白。
3: 报！启禀大王，楚王率先头部队已抵达城南，其10万精兵也快到了。
1: 好，这楚王真是条好汉呐！即使天下都不响应，只要我吴楚两军合力，何愁大功不成？来人呐，备车，寡人要亲自到城南迎接楚王。

0: 窦大人。
1: 太后，臣在。
2: 窦婴，来来来，见过太后了。
1: 太后往驾光临寒舍，微臣愧莫难当。
2: 你呀，毕竟是你们窦家的人，朕礼贤下士不行，还非得要你们家老太太请你出山啊？
1: 陛下，
2: 朕这些日子来累死了，累死了，累坏了。
1: 啊，陛下，哎，微臣愿为陛下和太后分忧，臣万死不辞。
3: 魏姬侯，
2: 你这个人朕是知道的，人家呢是以威取信，你呢是以信取威。
1: 谢陛下。
2: 朕不是让你上阵杀敌，是让你给朕镇守洛阳大营。这
4: 是关东的兵马，
2: 财物源源不断，
4: 供给周亚夫，
2: 办到了。
1: 臣效命。
2: 好，来。
1: 陛下，陛下等等，陛下，陛下，臣想请陛下敏鉴，建议启用两个人。
2: 谁？
1: 武必用栾布，文必用袁盎。
2: 栾布为什么？
1: 栾布曾在高祖时候任过兵马都尉。他身经百战，虽然年事已高，但他毕竟威震关东。
2: 是是是是。
1: 陛下，陛下命臣守洛阳，但陛下所能给我的兵力显然不足。如果陛下能启用栾布，那将会拉过来一大批关东豪杰支援我军。
2: 可以可以可以，这个可以。那个袁盎啊，
1: 陛下，袁盎他继臣之后任吴国的丞相，当然
4: 晁错大夫
1: 怀疑他对朝廷不忠而革了他的职，但这个人是个老谋深算的人，他表面上与刘辟相处甚欢，打成一片，实际上他的心对陛下对朝廷却是忠心耿耿。他在吴国德高望重，他有一大批门生故吏，他对吴国的情况了如指掌，如果请他出山，他定可以收回吴国的世人之心。只是
2: 说，
4: 陛下晁错大夫对他
1: 积怨太深了。
2: 朕知道，朕知道，朕知道。来来来来来，
5: 窦婴给汉景帝讲，我出山我要举荐两个人，文的是谁呢？袁盎。武的呢？栾布。我们知道袁盎这个人啊，是一个侠义之士，名声很大。这人啊，用今天话来说，谁都不服就服强的那种。哎，你看当年太尉周勃啊，后来做了右丞相，因为他有平定诸吕之功啊，所以当时每次下朝的时候，有一个小细节，汉文帝都目送他踱着方步下朝。我们知道这本身就代表着周勃有点居功之后的意思呀，大家谁看不明白呀？都看得明白，但是谁也不好意思说，也不敢说。唯独袁盎上了，他就跟汉文帝讲，你目送臣子退朝，这叫君不君，而周勃作为臣子退朝的时候不计屈退，而是踱着方步背着手退，这叫臣不臣。 君不像君，臣不像臣，你们算怎么回事啊？你不能这么干。大家知道过去有一种礼叫趋礼，有趋进有趋退，就是当一个人见一个重要的人的时候，你怎么办？要小步快走，这就叫趋。退的时候呢，小步倒着快退，哪怕象征性的小步要加紧点步，这就已经表示礼了，这是一种礼节。结果他这么一讲呀，汉文帝从此以后在退朝的时候哐一甩袖子转身走人。周勃一看皇帝这么干，那自己呢大概就得守礼啊，赶紧战战兢兢屈退。后来周勃呀被人诋毁下了狱，这种涉及到谋反的事儿，一般人是不敢碰的，所以谁也不敢替周勃辩护，唯独袁盎他公然讲谁都可能造反，但是以我对周勃的了解他绝对不会。正是在袁盎不懈呼吁下，最终呢周勃被释放了。被释放以后周勃大发感慨啊，患难见真情，经过风雨以后才知道谁是真朋友，谁是真正肝胆相照。你看袁盎这个人啊，权势熏天的时候我也敢弄你，你落魄的时候我也敢仗义之言，所以他是有侠义之心的人。我们再说栾布，这栾布呀，这说起来这是开国那一代的将军。栾布呀当年跟彭越还是好哥们，患难之交，而后来栾布呢就追随了燕王张图，燕王张图造反啊被灭，那这个栾布呢就被伐没为奴啊，然后呢当时的梁王彭越呀听说了以后给汉高祖刘邦提出来说把他给送到我这儿来，哎，就把栾布给解救了，然后呢把他任命为梁国的大夫。后来呢彭越也是被举报造反啊，彭越最后被剁成肉酱啊，汉高祖刘邦就下令谁也必须给他收尸，唯独栾布冒险去收尸。汉高祖刘邦非常生气啊，我说了谁也不许给他收尸，你为什么收尸啊？因为我们感

些人各有各的运处。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些人的的确确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中间呀、都大放光彩。那么具体怎么表现呢？我们看

岁月流转，王朝更迭，依托最新研究发现，厘清被演绎与误读的人与事，层层破解千年历史谜题。敬请关注探索发现播出的纪录片《历史探谜》，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

0: 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0: 为人民建强，为人民谋福利。
1: 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0: 我们的技术可以在世界各地任何地方建强。
2: 我们应该感谢这个时代，我们遇到了最好的时代。
3: 京沪高铁南京大圣关长江大桥，全长9273米，是世界上首座六线铁路大桥，也是世界上跨度最大的高速铁路桥之一。桥面上有六条铁路线，它允许六列列车同时过江，而一列货车就重达5000多吨，因此桥墩之作荷载就高达1.8万吨。据估算，京沪高铁南京大圣关长江大桥的荷载量相当于20个南京长江大桥。
1: 我在南京读的大学，上大学的时候第一站就是看南京长江大桥，没想到我的最后的职业就是建桥。
3: 文武松参与建设了芜湖长江大桥、澳门西湾大桥等多座世界知名大桥，最让他骄傲的是他担任指挥长建设了京沪高铁南京大圣关长江大桥。京沪高铁南京大圣关长江大桥是京沪高速铁路和沪汉蓉铁路越江通道，所以修建这座桥势在必行。这座大桥上要满足高铁、地铁一共6条线路的运输，下要满足长江航运，还要在3年左右建成通车。
1: 全线最困难的一个点就是这个，当时国际上有很多桥梁方面的这个专家都到我们这里来，包括国际桥协的主席都来，德国的、法国的、美国的都来。一听我们的介绍，就一开始怀疑，然后担心，最后就是呢，你们有决心，你们有信心，那你们干吧。
3: 这是一项世界建桥专家都无比头疼的项目，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武松提前2年来到南京，抵达桥址处，为南京大圣关长江大桥打造专属于他的利器。
1: 为了修这个桥，就研发了很多的就是一些新的装备，比如说我们当时研发了那个400吨的全回转的吊船，能够爬30度的这个坡的变坡的爬行的这个加梁吊机。那个时候我们大局才只有100多吨的吊船，那么400吨以后呢，我们还希望它就是能够这样，就是回转了、旋转了，就是不仅上下动，就是我吊了这个东西，我可以放到这边去。就是以前我们是只能吊上去下来，吊上下来只能这样。
3: 京沪高铁南京大圣关。

0: 长江大桥研发的新装备，有400吨全回转浮吊、大扭矩钻机、70吨变坡爬行架梁吊机和高70余米、重2000余吨的3层吊索塔架等等。有了这些新装备，2006年8月4日，京沪高铁南京大胜关长江大桥破土动工。让文武松没想到的是，开工就遇到了不可抗力因素。
1: 我们常说有惊无险，那真是有惊有险。现在想起来还真是这个心有余悸。像这么大规模的，这么快，而且就这种速度建设真的确实还是不容易。
2: 当时应该说压力最大的还是深水基础，尤其这个8号墩。
0: 9.27公里的京沪高铁南京大胜关长江大桥全部钢横拱架设在9个桥墩上，其中6号、7号、8号墩为水中主墩。在洪水到来之前，要完成大桥3个主墩围堰的基本建设，还要在钢围堰上打入8根抗洪桩，这样才能保证在洪水的冲击下安全稳固。这是一场实打实的硬仗。
1: 我们就是2-3个月的时间，要把这个钢围堰，就是几千吨重的一个钢壳壳，就相当于一艘钢船那样的，要把它在岸上要加工出来。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在这个上游大概几公里的地方，就选了一块地，在这个潭地上面就把这个钢围堰加工出来。那几天确实是那个人的精神高度紧张，天天都绷得紧紧的。
0: 京沪高铁南京大胜关长江大桥的体量，从3000吨重的围堰上就可窥见一二，足足有7个篮球场之大。造桥者创新性地将围堰和平台合二为一，这样的创举可以大大地缩短工期。但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如何让它下水并且浮运到预定地点，难住了造桥者。
1: 我们就是怕它下河的时候怕它翻了，它因为那么大那么高，池水深度和上面的高度要匹配，如果底下很浅上面很高它就容易翻，如果下面很深上面很浅它容易沉。
0: 为了保证上千吨的围堰顺利下水，造桥者们预设了多种预案，一个个方案提出，考证又继而推翻，最后他们锁定了气囊法。
2: 在岸边呢，设计成一定的坡道，在这个坡道上呢，把底节，这第一节沉井呢，大约是14米高，在岸边提前做好之后呢，下面垫了很多叫气囊，那么围堰做好之后呢，气囊开始充气，充到一定的气压，把这个围堰撑起来。
0: 为了保证上千吨的围堰顺利下水，浮运到预定地点，造桥者们设计了多种预案措施，防止下水后的上千吨围堰不可控，出现灾难性的事故。
1: 我们做的这个围堰呢，它实际上是有隔舱的，它里面是可以装水的。一下去，它如果就是太深了，就抽水。赶快把水往外抽，那如果说它太高了赶快加水。
0: 一切准备就绪，上千吨的钢围堰要开始下水。
2: 当时场面是很壮观的，浮运到位之后呢，也通过定位船，通过前锚后锚边锚把它精确定位，这样施工工序简单多了，施工进度就加快了。
0: 随着超大型钢围堰浮运到预定地点，依靠船锚精准定位，在钢围堰上打入最大长度约112米、直径约2.8米的8根抗洪桩后，安全顺利地度过了洪水期。
2: 全桥的混凝土总量呢是122万立方。这个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每个立方把它摆起来1220公里，就接近于上海到北京的距离了，全部摆满，这么大的工程量。
0: 京沪高铁南京大胜关长江大桥因超大的体量，使得它对于钢材的要求更加严格，而此时国内的钢材并不能满足施工要求，需要新的技术突破。
1: 当时就是因为整个这个桥它需要的那个承重量比较大嘛，因为它是6列火车嘛，所以它抗弯能力啊，就是承压能力要求就比较强。为了把它的重量稍稍减轻一点，材料的强度啊提高一点，所以我们当时就是跟武钢说，就是能不能就是研发这个设领的钢材。

0: 京沪高铁南京大圣关长江大桥确定设计为钢拱桥，桥身横跨宽阔的江面，宛如一条巨龙腾空而起，弯曲的拱桥高耸入云。京沪高铁南京大圣关长江大桥有着三大一高的特点：跨度大、体量大、荷载大和速度高。它的跨度是世界高速铁路的最大跨度，用钢量是武汉长江大桥的四倍，就荷载而言是南京长江大桥的八倍。
1: 觉得它可漂亮。
2: 特漂亮，我们也觉得很漂亮。建成的时候那个颜色真漂亮，那个天蓝色湛蓝湛蓝的，非常漂亮。那么这个桥现在它就是一个地标性的工程，所以为什么我说桥梁也是一个丰碑，它能够记载那一段历史，记载文化。桥梁建设实际上真实是和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包括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和这个科技进步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实力，它是相吻合的。
3: 我是学桥的，也从事了一辈子的桥梁工程建设。大圣关长江大桥建成之日也正好是我退休之时。大圣关桥对于我来讲呢，是最后一座长江大桥。
0: 京沪高铁南京大圣关长江大桥在2011年建成时是世界首座六线铁路大桥，也是世界上跨度最大的高速铁路桥。这座宏伟的大圣之桥注定要载入世界桥梁的史册。
4: 为人民建桥，为人民谋福利。
2: 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5: 我们的技术可以在世界各地任何地方建桥。
6: 我们应该感谢这个时代，我们遇到了最好的时代。
0: 杭州湾位于我国东部，是钱塘江汇入东海时形成的一道喇叭状河口湾，仿佛一把剪刀，在上海与宁波之间剪开一道天堑。宁波与上海同处长三角经济圈，却因这道天堑成为交通末端，对当地的经济发展造成巨大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为了打破这个局面，桥梁工程师们决心跨越海湾建一座跨海大桥。但是很快他们发现，这不是一片普通的海域。
7: 这个区域的最大流射达到了每秒5.16米，这是在我们建桥史上是罕见的。
8: 涨潮的时候有水，落潮的时候它就是变成暗滩，大型的穿积设备进不来。
7: 我们一根桩打完以后啊，泥面以下32米会被冲空。
0: 杭州湾是世界三大强潮海湾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还没有在如此恶劣的海域环境建桥的成功案例。在杭州湾上游不到100千米的地方，矗立着中国桥梁工程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钱塘江大桥。没有不能造的桥，这句中国现代桥梁之父茅以升的至理名言，激励着桥梁工程师们迎难直上，一往无前。首先，大桥总设计师王仁贵拟定的桥位方案全长36千米，一旦建成，它将成为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
8: 海里面有很多控制因素，比如通航。
0: 杭州湾的南边是货物吞吐量连续15年位居全球第一的宁波舟山港，通航成为王仁贵必须重视的问题。
8: 我们的这个船航道要跟桥垂直，船舶通行到船这个地方的时候，它不容易出现船撞桥的事故。
0: 在将水流方向与航道垂直正交后，得到了一个 S 型桥轴线。惊喜的是，这样的桥型完美契合了西湖湿地的审美理念，这是桥梁设计师与大自然合作的一曲浪漫乐章。钱塘潮作为天下奇观，每年都吸引着大量国内外游客前来

0: 形成了独特的汹涌澎湃的壮观景象。在杭州湾恶劣的海域环境影响着建桥的同时，建桥是否会影响桥位上游的钱塘潮，成为桥梁设计师必须攻克的又一个难题。
1: 那么我们通过进行这个物理模型实验做下来之后，发现其实我们建杭州湾大桥对潮头高度的影响在2公分以内，因为我们那个潮头高度一般来讲都是2米以上，认为这个2公分是可以接受的，是就是人肉眼是看不出来的。
0: 经过近10年的规划筹建，2002年初，桥梁工程师开始为工程动工做最后的准备。然而，问题出现了。2002年7月，总工程师吕中达接到了一个消息：一条初勘作业船在南岸探测地质情况时发生井喷现象，
2: 被烧掉一条船，啊，在滩路这一侧，啊。烧起来了，人赶紧撤下来，啊，船就留在那里了，所以很可怕。实际上这种对施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经过探测，工程队在桥位下约45米至50米的沙层中，发现了一个2500多平方千米的浅层沼气田。无法控制的沼气井喷会损坏桥梁的基础，甚至引发火灾。摆在吕中达前面只有一条路，他只能前进，没有退路。
2: 最后我们归结为叫有控制放弃，把这个沼气的位置探明啊，因为沼气呢基本上都是在这一层的沙层的比较高的点，那么就在这些点上打孔啊，把气呢放掉，这样呢就安全了。
0: 经过近1年的探索和准备，第一根钻孔灌注桩终于被成功打入南岸滩涂区。这一天也是大桥的奠基日。正在为大桥撰写纪实文学的作家夏珍，在跨越艺术中选用这样一张照片，记录下了这个难忘的时刻。
3: 来去有的10万个人了，那个几乎是旁边的周围的人全部都来了，这是我们百年妄想，百年的妄想，现在那个梦想那个实现了，太好了。
0: 受到杭州湾湾口的地形影响，这里台风频发，适宜水上作业的时间1年不超过180天。杭州湾大桥工程指挥部提出了一个全新理念，变海上作业为陆上作业。按照设计方案，水中区引桥要架设540片70米箱梁，一片重达2200余吨，相当于整整一列满载的火车。为了将这个庞然大物运到施工现场，并准确地架在近40米高的桥墩上，工程单位制造了起重能力约3000吨的天一号运价一体船，填补了国内大型运价船的空白。
1: 我们站在那个地面上看到那个几十米高空把那个梁扔到那个地方，一下就感到很震，这么大体量的一个东西被一个就是浮吊给它拎起来，然后一转身就开海上去了。当时说明我们的这个装备能力就是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这已经是不可想象的。
0: 南岸滩涂区引桥采用梁上运梁，即利用运梁车从南岸已经架设好的梁上向北推进，边走边装。但是当时世界上单重记录仅为约960吨，而50米箱梁重达1430吨左右。
2: 过去我们是前后两人抬，那我们能不能改成为前后左右4人抬呢？
0: 在300多个日日夜夜的马不停蹄中，这项世纪纪录被攻克了下来。完成后的运梁车就像一辆巨型坦克，640个轮胎将3000多吨重量平均分摆，使得50米箱梁可以利用梁上运梁、梁上架梁的方案顺利安装完成。
2: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突破，就是陆地上的这种架梁技术的一个重大突破，从世界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0: 让我们的五十米梁推进啊，整个一个实施啊这么顺利，他们哎觉得这是个奇迹。
1: 2007年6月13日，大桥全桥贯通。
0: 下大雨啊！那天，你看我们留下来的照片，都是下着大雨的。合拢以后是大家不知道是泪水还是雨水都不知道了。啊，我看看大家都很激动了。
1: 在杭州湾海面上，一座大桥如长龙卧虎。
2: 它是我们国家桥梁建设的一个里程碑工程。

大桥南岸从茫茫滩涂蝶变为一座国际化产业名城，大桥北岸一座制造之城拔地而起，一桥分甲南北，天堑连滩涂。在杭州湾跨海大桥的见证下，这片热土正踏污浊浪，御风前行。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考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

0: 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源。青春的源，
1: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塞，
0: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每到10月1日，浙江大学都要举行隆重的升旗仪式，致敬我们亲爱的祖国。
1: 我叫管炳涛，我也是校国旗仪仗队的一员。我们这支为纪念浙大百年成立于1997年的国旗仪仗队，至今已有27年的历史。2024年更是在中国大学生高校国旗护卫队展示赛获得团体一等奖，还参与了2023年杭州第19届亚运会部分升旗任务。前后有300多名浙大优秀学子投入到护卫国旗的行动中。
2: 在这3年，我深深感受到了仪仗队强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知不觉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作风也变成了我的底色。
3: 虽然博士的学业有些紧张，但仪仗队的生活已经成为我难以割舍的一部分，为我们仪仗队骄傲。
1: 浙大学子们通过向国旗致敬，表达着我们对祖国清澈的爱。
4: 校国旗敬礼。

0: 当那一抹中国红冉冉升起时，无限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为我们日新月异的国家，也为这所求是创新的百年高校。就让我们穿越这些凝固的历史，一同去感知浙大的那些鲜为人知的人和事吧。
1: 这位老人至今已在浙大学习工作60多年了，是浙大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资深建院教师，见证了浙大的发展。退休后，王明华教授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做宣讲，因为他还是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的长孙。

0: 1921年8月3日，十三位中共一大代表在嘉兴南湖的红船上完成了中共一大的议程，并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十三名代表中，有一名来自山东的年轻人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提笔写下：“贫富阶级建疆场，尽善尽美为解放。”并改掉了自己的原名。他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王尽美。
1: 这张照片呢，就是我祖父留下的唯一的一张标准像，是拍摄于1923年9月，照片这么大。
0: 后来王尽美因长期为革命事业奔波劳累，积劳成疾，1925年才27岁的他就因病过世了，也是我们党的一大代表当中去世最早的一位。
1: 老一辈人的对我们后面的人的这个教育和指导，我们是一直铭记在心里的。中国有了共产党，我们就跟共产党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0: 回望往昔峥嵘岁月，秀水洋洋，红船依旧，这是党的永恒的精神坐标，也是浙江大学汲取精神养分的源泉。
2: 习近平同志在2005年发表了《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这一篇重要文章，其中深刻的概括和阐述了红船精神的科学内涵。红船精神是我们今天新时期推进新发展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强大的精神支柱，强大的道德力量，与我们浙江大学校训当中求是创新精神是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的。
0: 浙大人跋山涉水，历经艰辛，在红船精神的照耀下走出了一条敢为人先、开悟前民的道路。习近平同志曾多次到浙江大学考察，亲自为学生们做行事政策报告，激励着一代代浙大人锚定强国目标，矢志奋斗担当，为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指明方向。浙大人以无畏的精神和开放的心态去迎接每一个挑战，在不断突破中闪耀着光芒。
3: 1967年6月17日上午8点20分，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
0: 两弹一星的试验成功，让中华民族在世界面前挺起了脊梁。但很少有人知道，在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前，有一支来自高校科研小组提供的高速摄影照片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支科研小组就来自浙大光仪系。

0: 年初我们到北京去参观展览会，我们观艺系在展览会里边的一个展品，这个产品就是高速相机。
1: 这个产品立刻引起了21核研究所的注意。时任研究所副所长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指出，只有用每秒250万伏至400万伏高速相机拍摄到的核爆炸动力反应过程的照片，才能看清楚里面的变化机制。这对于试验方案是否可行至关重要。研究所马上联系浙大，让学校用10个月的时间研制出可以拍摄氢弹爆炸瞬间的高速摄影机，一切迫在眉睫。
0: 我们当时的大部分的工作呢，都在5楼最高层，要便于集中，便于这个保密。当时是很艰苦的，当时成立高组吧，负责这方面的工作。

0: 然后呢，就是每个组呢，包括学生在内的话，只有五六十个人，大量的工作呢都要人工去完成，画图啊都是靠手工制图的。
1: 这方向性计算的数字呢，要小数点以后六位，然后呢再计算呢，就用手摇计算机来进行。
2: 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现在这种计算机设计的眼镜，全部人工的，所以我们这个就在零号图板上用这个钉子车、圆规啊，手工画，所以这工作量相对来讲比较大。那个是每天工作到很晚了，因为后面这个时间他排好的，你必须完成。
3: 1966年底，研制工作如期结束，这台每秒250万伏的高速摄影机被秘密运往了远在新疆的马兰基地。当时仅有三位科研人员能赶赴罗布泊试验现场，赵田东便是其中之一。
4: 从来没有放弃，真想把这个工作做好。这个是国家的任务，而且是当务之急的。温度呢是-30度，我们装着泥器和工号呢也要-20来度。再装里面必须要把大衣脱下来，否则你一个人都爬不上去，动不来的了。
5: 当时我们也没有什么其他想法，总觉得这是一个各方可以，这个国家任务。我们不管你搞光学的、机械的、搞马达的、搞电的，你要想尽办法就把它突破它，把这个关攻下来。因为当时只有这么一个感觉，只有这么一个思想，反正你怎么破呢，你得把它攻下来，就这么信念和思想。
3: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高速摄影机拍下了起爆瞬间的清晰图像，一系列清晰照片成功把核爆炸过程时间拉长几百万倍。这是我国核试验第一次拍摄到起爆后的连续照片，对于一年后氢弹的爆炸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
5: 照片这很清晰，它的篇幅也蛮多的，就把整个这个氢弹原理性的爆炸这个点火的过程就记了下来了。那这是挺开心的。
3: 1967年6月17日8时20分，随着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最终，这台高速摄影机还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得大奖。
4: 一个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志气，我们要做我们自己的事情，而且你应该说这种嘛，人家做得到的我们应该做得到，而且要比他们做得更好。
3: 浙大光电人追光至极，脚步更加坚实。2019年1月3日，嫦娥四号探测器登上月球，成功拍摄到的世界第一张月背影像图，就是年轻一代浙大光电人参与完成的。目前这支团队研发的天问二号旋转衍射光谱相机，用于近地小行星的表面形貌和表面物质光谱等数据的采集和研究，这也是首次将计算光谱成像前沿技术应用于重要航天工程的项目。
6: 不断地对成像系统进行测试、反馈和修改，一个系统接一个系统去做，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去攻克。虽然每天都特别忙，但是自己觉得非常充实且有趣。
3: 浙大人以青春为笔，诠释着求是创新的校训精神，以热血为墨，书写着对国家的深情与热爱。
7: 这里就是位于萧山的盾构总装车间，在我身后的就是两台正在组装的盾构机。
3: 蓝色的盾构运用于上海地铁，旁边这台则用于意大利高铁项目。
8: 这个是超大型盾构的，14米3，就是这个刀盘切削土，滚刀压碎石头，下来以后这边就有一个螺旋输

0: 送机，把渣排出去。我们在这上面就看到整个轴承，轴承是整个盾构装备最关键的一个零部件，它的寿命就定义了整台盾构机的寿命。盾构这个长度啊，整排有100多米长，还有很多其他辅助的系统。这边有个控制室，然后这就是辅助系统。
1: 过去盾构机的关键技术都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如今全球每生产10台盾构机，就有7台来自中国。浙大机械学院的杨华勇院士就在这一领域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2002年，科技部将盾构关键技术研发列入863计划。浙大作为首批加入该计划的高校，开启了盾构机产学研一体化的探索，并由40刚出头的杨华勇担任项目负责人。不少人对此提出了质疑，但年轻的杨华勇决定用成绩打破质疑。液压驱动和控制系统是盾构的心脏，也是国外技术封锁最严的部分。为了攻克卡脖子难题，杨华勇搬了一张行军床，常年放在实验室，不分昼夜地开展技术攻关。他常说，没有翻不过的山，只有不努力的人。他们买回来一台废旧的盾构机，开始研究，记录每一个零件的数据，分析其技术难点，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进入被困在塌方里的盾构机，只为第一时间抢获测量的关键数据。2008年，杨华勇参与研发的国内首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复合盾构样机中铁一号正式下线，但功效如何还是个未知数。2009年2月，这台国产盾构机在天津地铁3号线的地下隧道首次尝鲜，绝境的沿途还有一座由4000多件骨瓷器、7亿多骨瓷片装饰而成的瓷房子。结果，这台盾构机交出了局部地面沉降2毫米、远低于国际标准规定的30毫米的成绩单。国产盾构机一战成名。2012年，杨华勇牵头的产学研用队伍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大批浙大优秀青年在杨院士的带领下，也投入新型国产盾构的研发中。
2: 在这个盾构智能化领域，我们团队大概集齐了将近有30位博士，平均年龄都是在25岁左右。我们小伙伴一起就是研究关于怎么样让人工智能来赋能盾构驾驶这个方向。像我们在传统盾构施工里面，这种刀盘驱动系统是负责这个岩土的切削，推进系统它是负责提供前进动力。在传统施工里面，都是盾构司机在驾驶室里面通过按钮来下达控制指令。但是呢，我们现在希望利用人工智能的技术来解决这个传统盾构驾驶人工存在的问题。
1: 决胜千里，上下求索，浙大不断开拓进取，与国同行。2009年刚过新年的故宫博物院同往日一样安宁，但在1月5日这天却发生了一件大事。宋代画家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作为国家一级文物，已有17年未曾被打开过。在这天，《千里江山图》重放光彩，迎来了自己的新生，被采集下了至今最高精度的图像。如此极致的呈现，就收录在这套由浙江大学浙江省文物局编纂出版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中。这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批准、高度重视、持续关注，并且多次作出重要批示的一项纵观历史、横跨中外的重大文化工程。大系一共编纂60卷226册，收录了从先秦到清末的中国古代绘画藏品12400多件，涵盖了绝大部分传世的国宝级绘画珍品，是迄今为止同类出版物中精品佳作收录最全、出版规模最大的中国古代

0: AI 绘画图像文献。
1: 经过将近20年，整个中国历代绘画大师的编撰，它实际上都体现了一个工匠的精神，非常具有匠心的。那比如说我们的摄影，当时采用了业界最高的一个标准来彩色图像，采用了8×10英寸的胶片反转片来拍摄。那每一张10英寸的胶片，今天如果把它数字化以后的像素，基本上可以达到几亿的一个像素。
2: 用胶片可能它的层次感会更加好，然后这个颜色的厚重感，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水墨的滋润感，可能用现代的很多的数码技术没办法做到的一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当初用这个机器用胶片的一个原因。精神压力其实特别大，因为我们就这么一次机会，拍摄的机会，我们不能出任何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作品，你要非常小心。几十件作品，像我们这种拍摄方式的话，添几百趟梯子爬上爬下，所以特别累。
1: 另外呢，在印前制作和印刷的过程当中，各个类型的专家总数达到了将近500人左右，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团队，保持它的编撰的一个权威性、学术性，保证它的一个高精度的制作标准。
0: 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求是精神，让古老的中华文化基因在数字时代被系统性激活，焕发出新生机。在精耕细作的同时，大戏更将文化传承的事业投向全球。
3: 我在大戏主要负责海外宣传推广工作，因为筹备和落实推广交流活动的过程中存在时差，我和团队小伙伴们几乎需要24小时待命，随时跟海外高校对接每一个细节，力求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到完美。尽管如此，我感到非常荣幸，在推广介绍大戏的同时，也将和和共生、美美与共的中国优秀传统理念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0: 大戏目前已与20多所世界知名高校开展了学术交流与赠书活动。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团队在做传统与人工智能结合的工作，借 AI 之眼看古画。
4: 我们现在用到了知识图谱的技术，你可以看到呢，在左图当中啊，这里面一个一个的白色的框，每个框旁边有文字，其实是通过目标识别的方法，把画里面包含的对象把它识别出来，定位，再进一步的识别对象和对象之间的关系。有了这个关系之后呢，进一步呢，我们把它构建出一个叫知识图谱的这么一个数据结构。那等到我们把所有的画的知识图谱全部构建起来，构建出一个知识的海洋，让我们的名画活起来。
0: 目前大戏已为中国古代绘画精品建立起23000多张高精度图像的出版物档案。2024年8月19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浙江大学共建 AIGC 联合创新实验室，将继续探索中国传统文化与 AI 的深入融合。大戏典藏馆也已长期落户在杭州余杭两渚，成为了新时代中国文化以美为媒的世界名片。这里是浙大珠山校区，是学校服务国家海洋强国战略的主战场，海洋学院就坐落在此。
5: 前天，由我国自主研制的大国重器万米级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在马里亚纳海沟最深处挑战者深渊最深区域坐底，坐底深度10909米，创造了中国载人深潜的新纪录。
0: 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是世界上最深的海底，也被誉为世界第四极。浙大海洋学院吴涛研究员也搭乘着奋斗者号到达了第四极。
6: 块，就是当时我在

0: 挑战者深渊抓上来的基岩，它的学名叫大洋玄武岩，目前国际上认为应该是1亿多年。
1: 这是地球表面密度最大的岩石之一，也是由浙大海洋学院的吴涛研究员在此次科考中从近11000米的深海最深点采集上来的，非常珍贵。
0: 下潜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要克服个人心理上的恐惧，因为这毕竟是全球最深的地方，但是科学是由兴趣来主导。当时这一个信念就是我一定要去到那里看一看，我一定要取到我感兴趣的样品。这个是正常大小的杯子，这个是到达海底11000米之后经受1100个大气压压缩之后的杯子，这也直观的让我们感受到1100个大气压的威力。等到潜器真正坐底之后，我已经来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在水深11000米左右，不应该是有任何生物的，但实际上我在下面是看到了非常多的海参，而且那个海参非常的漂亮。在下潜过程中，我全程记录了我整个下潜过程中的一些见闻，在课堂上给学生做了讲座，培养学生对我们深海科学的兴趣。
1: 未来浙大人还将继续踔厉奋发，用求是创新的态度与实力追逐着海洋强国的梦想，在新时代的天空下继续开启着新篇章。没有指挥，也没有 GPS 定位，一群无人机在竹林中像鸟一样自由飞行，并且顺利完成编队飞行。这个画面以前只在科幻电影里出现过，如今让浙江大学控制学院高飞团队实现了。
2: 我叫高飞，是浙江大学控制学院的博士生导师，空中机器人集群这一工作的负责人和主要通讯作者。那相比传统的工作，我们的最大特色是我们的所有的感知、定位和规划调度的计算都是在机载的运算平台上独立自主完成的，所以它可以自主的在没有人为操控的情况下完成各种各样用户设定的任务，比如说穿越复杂的环境，包括编程预先设定好的队形等等。我们现在这个研发团队呢，年龄都非常年轻，包括我自己也是90后，也甚至现在有00后已经加入我们实验室了。
3: 开发的过程当中，我们遇到了很多的挑战。那么晚上通常都会在12点以后才会走，这个是我们几乎每天的日常。
1: 2022年5月，这项来自浙江大学的研究成果登上机器人领域权威期刊的封面，成为浙大机器人研究领域的又一大进展。而在2025年的春节 ，DeepSeek 获报全球，以它为代表的浙江大学创新创造新生代，书写着当代浙大人探求真理、改变世界的青春故事。在钱江潮涌的创新热土上，浙大年轻一代更以青春践行马克思主义信仰，用脚步丈量真理力量，以奋斗诠释新时代青年的精神坐标。他们坚持以青年方式讲好党的创新理论，在学思建物中实现自我提升，发展引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人的使命。他们通过实地探访新时代祖国大地上的建设成就，亲身感悟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淬炼远大理想，涵养家国情怀，将课堂所学与国之重器的科技需求紧密对接。在砥砺奋进的征途中，浙江大学将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一张蓝图绘到底，秉持高原使命引领下的战略型发展理念，在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奋力走在前列，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继承红船精神，敢闯能干，为国家发展和民族崛起而奋斗。

岁月流转，王朝更迭，依托最新研究发现，厘清被演绎与误读的人与事，层层破解千年历史谜题。敬请关注探索发现播出的纪录片《历史探谜》，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圣洁
1: 来了，
0: 地白大师香氛
1: 真香，
0: 地白洗洁精
1: 不杀手，
0: 地白感恩万购节超级大补贴，
1: 真划算，
0: 还得是地白。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
5: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我们想去看大海，
5: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6: 有点东西啊，
5: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6: 太懂了吧。
5: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4: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7: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5: 有事说话啊。

0: 包下猪里脊肉上的筋膜可以成就一道什么微山特色菜？
1: 其他的地方你也吃不到这道菜样。采用什么妙招能将有异味的牛杂加工成膨化美食？
2: 这牛肺生的牛肺，我确实第一次见到。让菌子火锅先上加鲜，需要采集何种珍贵菌子来助力？
3: 真的是每一种蘑菇的味道都不一样，好像。
4: 跟随味道调查员，感受原汁原味的微山风味美食。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
8: 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 献给心中的他。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云南微山，河谷、盆地和山地相间分布，这里孕育着丰富的物产，隐藏着一处处美味秘境。

0: 什么样的一道微山特色菜肴只能限量供应？这道菜肴只能选用猪的什么特殊部位作为食材？
1: 每头猪只有两条，非常非常的珍贵。
0: 微山人如何选牛、吃牛？用什么传统加工技艺让鲜嫩的牛后腿肉变成可以长期储存的美味？使用什么妙招能将有异味的牛肠、牛肺加工成具有独特风味的膨化美食？
1: 那牛肺不能是这种，
2: 牛肺这个，
1: 这是牛肺啊，
2: 这个是牛肺啊！
1: 哇，大家看看这个牛肺。
0: 微山人在菌子收获的季节里，如何制作出滋味浓郁的菌子火锅？
1: 大家看，我们现在面前这一锅满满的一锅蘑菇啊，这就是我来云南的梦想啊！
0: 本期节目，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云南大理微山，感受原汁原味的微山风味美食。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食得美食千百回，不如家乡好滋味。微山群山连绵，独特的自然气候呢，使这里孕育了很多天然物产。这里的人们对于美食呢，也有自己的独到理解。那到底有什么样的新奇美食呢？我们一起去瞅一瞅。
1: 杨坤华，人称坤师傅，在微山古城经营着一家餐馆。他凭借一道拿手的招牌菜，让自己的餐馆在微山美食界赫赫有名。而食客们为了吃上这一口，更是风雨无阻前来打卡。据说啊，即使这样经常光顾的老顾客们，却也未必有口福能吃上坤师傅的这道招牌菜肴。这是为什么呢？
2: 这道菜是他们这个餐厅独有的。
3: 上个月我们来了有一次也没吃着。
4: 这个热门的浪州风味菜，
2: 其他的地方你也吃不到这道菜肴。
3: 这个原材料当时没预定的话就没吃到。
1: 糟辣里筋，一道极具云南微山地方风味的菜肴，就是坤师傅引以为傲的独家菜品。见到食客们，他总是会自豪地介绍起这道看家菜的不凡之处。
5: 这个是一头猪制作的大一盘。哦，
1: 走南闯北的我还是头一次听到里筋这种食材。为什么坤师傅说一头猪身上所含有的里筋量仅够制作一盘菜呢？坤师傅跟我约在菜市场里见面，要带我来揭开他这道拿手菜的选材奥秘。
6: 哎，那它为什么叫糟辣里筋呢？它那个里筋是什么东西？这是哪部分？哎，
5: 这还在下边。
6: 还在下边呢。
5: 还在下边，要把这个排骨取下来，然后才看得到这个里脊肉。我们要的就是这一段。
6: 哦，这一小，这两小段。
5: 这一点。
6: 它那个筋在哪儿呢？哎，
5: 筋一会儿你就看得到。
6: 哦，一会儿能看见啊。哎。哦，这个糟辣里筋呢，它这个筋呢是在这个里脊肉下边
5: 啊。你看，马上就要出现。
1: 原来啊，里筋是猪的两条里脊肉上的筋膜。坤师傅说，一头约150千克的猪，只能提下来200-300克的里筋，仅够炒制一盘糟辣里筋。
6: 哇，这个筋原来长在这么细小的地方，那这个地方这口感能好吃吗？
5: 它跟那个肉的感觉不一样。
6: 不一样啊！
1: 我正在对。

0: 被坤师傅所说的礼金的好口感将信将疑的时候，他已经在寻找制作糟辣礼金的另一种重要食材了。糟辣子是微山人日常烹饪少不了的一道调味品，它是用新鲜辣椒经过糟制而成的一种辣椒酱，只有脆度恰当、辣度适中的红线椒才能成就糟辣子香辣脆嫩的特性。坤师傅说，还有一种配料食材必须要到地里采摘新鲜的才行，那会是什么呢？
1: 你看它长得就是弯的，
2: 你看我们要用的就是这根细的。
0: 那它为什么会弯呢？坤师傅告诉我，采摘的弯角葱是当地的一种特色蔬菜，当多数大葱的葱白长到25厘米以上时，便挖出来倾斜摆放，再次栽进土坑里进行二次栽培，这样经过两次栽培后的大葱可以生长出更多的葱白。因其根部明显变得弯曲，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之为弯角葱。坤师傅挑选弯角葱可是有着自己的讲究。
1: 因为这个菜是丝状的，但是如果你把那么大葱放进去，它就喧宾夺主。我们要挑选弯角葱里面的细葱。
3: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现在手里呢有两根葱，一根呢是这个粗的弯角葱，一根呢叫细的弯角葱。但我们这个菜里面呢需要用到的是细的。
1: 那么一些只能挑出两根，
3: 是吧？
1: 只有两根。
3: 哎，只有两根。你看这么多，这么一大把，只有两根能用。
0: 坤师傅告诉我，之所以挑选细的弯角葱做配菜，是为了与最终成细丝状的糟辣礼金成菜在食材形状上更和谐。精心准备好食材，就可以开始制作糟辣礼金了。坤师傅说，这第一步是要制作糟辣子，因此需要我先将红线椒剁碎。
3: 我是特别喜欢剁馅，我觉得剁馅特别解压，知道吗？
1: 哎，但是你看，
3: 对对对，它容易崩出来哈，容易崩出来。
1: 对，这是脆的，
3: 所以切的时候要注意点，这个劲儿啊不能使太大啊，一定慢慢剁。你看，
0: 制作糟辣子关键在于糟制环节，坤师傅会怎么做呢？
1: 后面我们也首先要放一点白酒。
3: 白酒哦，您说的这个糟辣是不是就用这个酒来糟？
1: 就是用酒来糟。
0: 坤师傅说呀，要想糟辣子有酸中带甜的特色风味，还必须加上几把糖。
1: 因为这个糟辣椒出来就是酸甜，甜的话主要放糖。
3: 哦，酸甜，
1: 因为它只能发酸，它不会糖化的。
3: 哦，
1: 所以你必须
3: 得加点糖。
1: 哎，
3: 这个辣椒经过我们加了这个酒和糖盐之后呢，哈，大家看，特别有光泽，而且呢，这个特别鲜亮。这种辣椒看着特别有食欲，是红红火火的感觉哈。
1: 对。
0: 将加好调料的辣椒碎粒拌匀装坛，发酵一个月后，变成了微山人烹饪时离不开的重要调味料——糟辣子。用它烹出的糟辣鱼、糟辣肉片，口感酸甜，辣度适中，都是微山人喜爱的家常美味。做好糟辣子，我才发现接下来剔除里筋才是最大的挑战。
1: 里筋
3: 儿，哦，里筋儿，这叫里筋儿是吧？
1: 哎，把这个背面还有一定的肥肉剔掉，肥肉不能有，我们这个菜很认真的。
3: 来，大家看，我们现在剔了一半，上面这一半呢我们是没有动，但是大家看下面这一半啊，下面这一半，尤其是下面这个地方，你看都有点透光了。这个地方就是这个筋膜，
1: 对啊，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个。
0: 要想把里脊肉上这薄薄的一层筋膜整条给剔下来，可真是要耐心加细心，还需要万分小心呐。
1: 好多了，你看，
3: 来，
1: 它透明了，
3: 看一看啊，尤其大家看，像中间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吧，非常的透亮，而且呢，这个筋膜是我们真的费尽了千辛万苦把它刮成这个样子的，而且每头猪只有两条，非常非常的珍贵。
0: 坤师傅将里筋切成约1厘米宽的长条，加入姜末、鸡精、淀粉、蛋清、上姜，大锅烧热油，放入两勺早前发酵好的糟辣子和弯角葱段，炒出香味。
3: 哇，确实这个糟辣椒这味道一进去我的口水都快下来了。
0: 放入腌制好的里筋条，快速翻炒，新鲜出炉的糟辣里筋香味扑鼻，色泽诱人。坤师傅特意让远道而来的我先尝为快。

0: 果然就像想象中的一样，这个里筋非常的有嚼劲儿，而且非常的嫩。那混合了这个辣椒的香味之后呢，在口中是绵延不绝，越嚼越香，哇！
1: 猛火快炒之后的糟辣里筋红白相衬，富有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的里筋入口软滑鲜嫩，裹上酸甜辣口味的糟辣子爽口开胃，
2: 酸酸甜甜，吃起来里筋是糯的，
3: 食物喜欢的口味。
1: 为食客用心地做出独具风味的糟辣里筋，看着他们慕名而来尽兴而归，就是让坤师傅感到骄傲和高兴的事儿。糟辣里筋让我感受到微山人制作美食的奇思妙想。我还听说当地人会运用一种独特的加工方法，将牛肉甚至意味重的牛内脏食材彻底改变其质地和口感，做成美味菜肴，那会是什么样的独特风味呢？带着疑问，我找到了马壮能大哥，他带我来到了滇西牲畜交易市场。
0: 哦，牛市里面这个马驴什么都有啊？
4: 是的，马驴、羊，
5: 还有牛，这个也是比较好的。
0: 哇，这什么牛的呀？
5: 这个就是我们做的这个牛肝包的，做牛肝包就是用这一个也是挺好的。
0: 哦，牛肝包得用这么壮的牛，这牛还不得一吨重啊？这
5: 是的，是的，
0: 得一吨吧？
5: 对的，一吨左右。
2: 牛肝包做出来的，但那个肉质还是比较好的。
1: 牛肝包是一种腌制风干的牛肉美食。在微山人的宴席上经常可以看到他的身影。马壮能大哥是十里八村制作牛干巴的高手，村民们想吃到美味地道的牛干巴，找马大哥准没错。马大哥说他准备亮亮手艺，除了制作美味的牛干巴外，还要用牛肠和牛肺制作一道独具特色的佳肴来款待朋友。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牛才能被马大哥挑中呢？
5: 你看这一个，这个比较像，还是漂亮的。
0: 这头牛
5: 是的，两岁左右。
0: 那马大哥，你现在教教我吧，怎么看年龄啊？
5: 看牙齿，一对牙，四个牙，一对牙的就是三岁。这一头牛就是一对牙，三岁左右。这一个如果做牛肝包，还是比较像，它这个年龄比较当道。
1: 马大哥认为，2到3年的牛肉质鲜嫩，肥瘦比例最佳，最适合用来制作牛肝包。可这牛肝巴是如何制成的呢？我得跟着马大哥学学手艺。
5: 切称一下，切称一下以后有几斤，
0: 这要算那个比例是吧？
5: 对，有一点重吧。哇，
0: 牛现在是？
5: 现在是有17.5吧。
0: 17.5吧。
5: 17.5，八乘以比例是0.036，等于。这个这一款鲜肉的话，用盐的话就是用。6.23。
0: 哦，你现在算的是加盐的比例是吧？
5: 盐的比例。啊，对，
0: 我以为是上称要称这个肉的重量要有什么用，但是没想到是算盐的重量。
5: 算盐的重量。哦，
0: 这个还真没想到。
1: 制作牛肝巴要选用筋膜较少的牛后腿肉，马大哥家传的配料比例是每500克的新鲜牛后腿肉，放18克的盐腌制。新鲜的牛肉，精准的腌制配料比例，都是马大哥制作美味牛肝巴不可或缺的秘诀。
0: 哦，这你看，大家注意看啊，这个马大哥现在像揉面一样，
5: 要揉的，不揉透也不行的这个。
0: 我试试，怎么揉啊？
5: 一样的，随便的可以。
0: 就这么揉。
5: 对。
0: 我们现在呢，就类似于在给牛后腿做推拿。
5: 对。
0: 哎，叫盐浴，叫盐浴啊。
1: 不断揉搓整块牛后腿肉，使盐分能充分渗入到肌肉纤维中，然后将整块牛后腿肉放进桶中密封腌制入味。15天之后，再将整块牛后腿肉从桶中取出，挂在通风处晾晒1个月左右，牛后腿肉在这个过程中缩水入味，就成为了牛肝巴。这样做出来的牛肝巴不仅能长时间保存，而且牛肉的香气也更加浓郁。制作加工完牛肝巴，马大哥开始将牛肠和牛肺切割成长条状，再加入小苏打清洗。我很是好奇，用这些带有异味的牛内脏能做出什么滋味的菜肴呢？
0: 后面要处理这是牛肺是吧？
5: 是的。
6: 哇，我看这牛肺这么长啊！哦，它这一节，我的天哪！
5: 是的，我看我们还是把它割动吧。
1: 马大哥说，他会用制作牛肝粑同样的腌制方法来加工这些牛内脏，但加入盐的比例会改为每500克食材放7.5克盐，腌制一天后，再经过2天的风干晾晒，鲜嫩的牛肠和牛肺就彻底改变了模样。
0: 哎，我现在有点疑惑啊，那个牛后腿是这种大块的哈？
5: 是的，
0: 这种哈。
5: 是的。
0: 牛肠是这种吗？
5: 这一个。
0: 这个啊。
5: 牛肠这个。
0: 那牛肺不能是这种。
5: 牛肺这个。
0: 这是牛肺啊。
5: 这个是牛肺啊。
0: 哇，大家看看这个牛肺，我们刚才送走那可是特别宽的呀。
5: 是的。
0: 这怎么这么细了？
5: 片了以后，把水分去掉以后，它就细的。
0: 哦，这个水分去掉之后，就把它煸干了，这么瘦的
5: 这个哈。
1: 马大哥拿出之前制作好的风干牛肠和牛肺，它们的颜色已经变成褐色，看上去更加细长，但韧劲儿十足。接下来，马大哥会怎么烹制这些风干的牛杂呢？将风干的牛肠和牛肺切断，放在热油中翻炒，因为其本身已经含有盐分，因此烹制时无需多余的调味。此时在热油的作用下，风干牛杂段逐渐膨胀鼓起，其形象怎么也与我印象里的牛肠牛肺联系不起来了，变得更像是膨化食品。美味的油炸牛肠干和油炸牛肺干出锅了。马大哥又拿来之前制作好的牛肝粑，将其切片，锅中热油，加入辣椒段爆香后，放入肉软质嫩的牛肝粑片翻炒，裹着辣油香的油淋牛肝粑便大功告成。此时马大哥告诉我，他还要顺手再油炸一道微山特色美食，而这美食就在我的身后。
0: 哦，这个叫乳扇是吧？
5: 是，就是扇。
0: 哎，我听说过一句话啊，说是叫云南18怪。
5: 是的。
0: 牛奶当成扇子卖是吧？这个就是那个意思。
5: 是
0: 乳扇。
5: 这个是牛奶做的。
0: 来，哇，这么长这个啊。
5: 是的。
0: 大家看，这还不得2米多长？哇，感觉像一个古筝一样，
5: 是的，
0: 翻过来啊，
5: 可以，
0: 像小梯子，
5: 像小梯子似的，香不香？
0: 哇，这闻着特别像那个乳酪那个味儿哈。
1: 乳扇，云南的特色奶制品，是新鲜的牛奶经由发酵的牛奶乳清点制而成的干奶酪。因为晾晒之前被缠成独特的扇子形状，云南人称其为乳扇。将乳扇取下来后切条，经过简单的油炸，变成为美味的炸乳扇。饭菜上桌，家人朋友聚齐，享用一桌地道的家乡风味，我忍不住好奇心，要先尝尝这油炸风干牛杂的味道。
0: 牛肺给我的感觉，吃起来像一口老牛肉干的感觉，非常非常香，入口的感觉是那种特别酥脆的感觉。
5: 对，
0: 它的表皮已经被煸得只剩薄薄的一层了，
5: 是的。
0: 然后里面呢，又有一点点水分，嚼起来呢又酥软，又特别紧实。这个肠子就更加的神奇了，它没有加任何的调味料，连辣椒都没有啊。
5: 哎呀，
0: 尝尝。
1: 风干的牛杂经过炸制，出人意料的变得酥脆无比，咸香适口，油香四溢，是微山人打牙祭的上品菜肴。
0: 果然味道很像牛奶味的薄脆啊，非常
5: 是的，
0: 非常好吃啊，
5: 挺好吃的。哇，是不是？
0: 这个牛肝粑我们是只放了辣椒，完全是牛肉牛后腿本身的味道。咱们尝尝这个味道，就着这个乳扇是什么样的味道啊？
5: 是的，尝一下。
0: 此时此刻，我只想说四个字：原汁原味。
5: 对，
1: 炸至金黄酥脆的乳扇，又脆又香。油淋牛肝粑，越嚼肉香越浓，一口乳扇，一口牛肝粑，咸甜混搭，滋味更妙。马大哥传承着祖辈的传统制作技艺，将新鲜的食材腌制风干，使之得以长久储存。这些从小吃到大的美食，就是最令人怀念的家乡好风味。微山多山地，每年的6月到10月是山中各种菌子陆续萌发的狂欢时刻。在这个时节，微山人总会不遗余力，痛快地吃上几顿菌子火锅。可奇怪的是，他们吃菌子火锅为啥要用沙漏来计时呢？ 让微山农家菌子火锅鲜味大升级的奥秘又是什么呢？味道调查继续进行。
7: 我特别喜欢吃菌子火锅，
8: 我们每周都会找时间过来吃。
9: 我最爱吃火锅里的菌子。
10: 今天我们驾车几百公里跑到这边，就为了这一桌野生菌。
1: 我约了几位微山当地的美食达人相聚，准备好好品尝一下当地的菌子火锅。
0: 大家看，我们现在面前这一锅满满的一锅蘑菇啊，这就是我来云南的梦想啊，就是要吃到云南所有好吃的蘑菇。
11: 看来我的梦想要成真了。
0: 哎，现在这个锅熟了，能吃了吧？
12: 不能不能，小涛啊，要这个是计时的，要这个计时以后煮一定的时间以后才能吃。
0: 我说刚才在这摆了个沙漏，我还以为这是个装饰品了。这是就这个沙漏是干什么的？
12: 计时的。
0: 那这个多长时间呢？
12: 30分钟。
1: 原来啊，当地人享用菌子火锅时会在开锅后再继续煮30分钟，以确保将锅中的菌子彻底煮透，这样吃起来既安全又美味。面对火锅中香气扑鼻的菌子，还需要再耐心等待，这对我而言真是煎熬啊。
0: 真的是每一种蘑菇的味道都不一样，好像你们太有口福了。
1: 吸饱了汤汁的各种菌子，清甜鲜美的滋味在唇齿间迸发，让人欲罢不能。看我如此喜爱菌子火锅的美味，美食大厨杨伟表示，他可以带着我进山采集一种滋味绝对更鲜美的王牌菌子，并了解下特色农家菌子火锅鲜味浓郁的制作奥秘。那么这杨大哥所说的滋味鲜美的王牌菌子到底是什么呢？杨大哥请来了好朋友茶红，一位经验丰富的采菌高手，与我们一同进山。他说只有高手才能寻找到这种菌子。
13: 他是找松露的高手
0: 是吧？茶哥一看就天天在外面跑，就晒得黝黑黝黑的。
1: 松露菌是一年生的珍贵天然菌菇，多数在松树、栗树、橡树等树的根部生长。松露菌对生长环境非常挑剔，只要阳光、水分或者土壤的酸碱性稍有变化，就无法生长，更无法进行人工培育。由于野生松露菌数量稀少，珍贵难得，味道又极其鲜美，因此被当地人称为火锅中的王牌菌子。那么这次我们能有惊喜的发现吗？
12: 这一天松露少哦，只能看你的运气了。
0: 看运气啊。
12: 对，
0: 那这个季节松露是它成熟的季节吗？
13: 还不到。当初，但是这酒在现在是最好吃的。
0: 哦，现在最好吃。
13: 口感嫩
0: 啊。
13: 对，
1: 初秋季节萌发生长的松露菌虽然数量少，但是口感脆嫩鲜美，绝对是不可多得的美味。除了做火锅食材，微山人还喜欢拿这个季节采来的松露菌做爽口的松露刺身，或者香喷喷的松露炒土鸡蛋。
0: 哎，茶哥，以你的经验，就是它一般在什么地方长啊？
12: 在松树边，松树周围。
0: 周围。
12: 去年我是在这里走的。
0: 这边。去年找，今年还会有吗？
12: 会有。
0: 它一般就还。
12: 这里有两个。
0: 哎，有吗？我看。哎。这个黑的这个就是吧？
12: 对，猜着这个。哦，
0: 哇，来大家看，这个就像那个巧克力豆似的，是吧？
12: 对。
0: 啊，黑黑的，其实看上去它，品相上也没有多好看啊，但是这东西很有营养。
1: 松露菌的颜色和形状看着很像黑色的小土块，只有经验老道的采菌人才能分辨出来。虽然这次找到的松露菌数量并不多，但却同时收获了大量皮条菌、老人头菌、奶浆菌、青头菌等其他五花八门的美味菌子，还是让我感觉不虚此行。严格说啊，有了这些菌子，就可以一起去山中茶哥的家里制作鲜味大升级的农家菌子火锅了。这农家的菌子火锅会怎么个鲜法呢？我更加期待了。
0: 那我来先做什么？
13: 先宰鸡。你看，就这样啊。
0: 是不是要切成那个小块？
13: 一块一块的，对
0: 啊，小块。哎，那我有个疑问了啊，这个菌子火锅不是说不怎么加肉吗？
13: 它全靠你这的鸡汤啊。
0: 对，
13: 要不然那菌子不好吃。
1: 东北有小鸡炖蘑菇，云南有鸡汤菌子锅，不管天南地北， 鸡与菌子是一对黄金搭档，总能让鲜味升级。茶哥家养的走地鸡，鸡肉丰满，肉质嫩滑鲜美，用其熬制香浓的鸡汤，喂一锅菌子吊鲜再合适不过。再切上几片上好的五花腊肉与火腿来助力，为汤底再增加浓郁的汁香。这农家菌子火锅汤底的制作可真不简单啊。
0: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啊，在菌子火锅当中，不管是什么样的肉都是充当配角的，
2: 对，
0: 主角永远都是这些菌子。
1: 热锅中不加一滴油，放入油脂丰厚的五花腊肉片煸炒。
0: 咱们是完全不破坏它这个食物的这种香味哈，
2: 对，
0: 就用它这种腊肉本身的油。
2: 对对对。
1: 再依次加入草果、火腿片、鸡块和盐，不一会儿，鸡肉和腊肉所含的油脂析出，香味扑鼻而来。
0: 啊，锅底是现在全都是油了，因为我们刚才是一滴油都没有下的。可以这么说，如果各位在家里能有这么多的菌类的话，自己在家完全可以做这个菜。
13: 是啊，
0: 一点问题没有。只是我担心呢，还找不到那么多种菌啊。
2: 关键是在食材。
0: 对，关键在食材。这个菜真的是充分的把食材的这种味道的鲜香追求到极致。
1: 此时往锅中加入开水炖煮约40分钟后，鲜美浓郁的汤汁即使不加菌子也让人垂涎。随后到了让火锅鲜味大升级的时刻，
0: 大家注意看，只有这么一点松露，因为我们今天只找到这么一点松露，所以说一定要珍惜。
1: 将松露菌等各种野生菌子切块加入到鸡汤里，老规矩，汤汁煮沸之后一定要将菌子再煮上30分钟才能开动。
0: 确实这个菜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热闹，
2: 对，
0: 就像我之前开的玩笑说这个
2: 菌子开会，
0: 菌子开会一样。
2: 是，
0: 咱来个松露尝尝啊。
2: 好的，
0: 松露是咱今天菌中之王啊。这个松露它特有的这个质地吧，嚼起来呢是非常的非常脆的，
2: 对，
0: 一咬呢就碎掉了，而且呢在嘴里的这种感觉啊非常香，非常浓郁。
1: 鲜香脆口的松露菌，口感有韧性的老人头菌，嫩滑爽口的青头菌，各式各样富含氨基酸和核苷酸的菌子，在这锅纯美的底汤里持续释放出各自的鲜美，相互融合又互不抢味，成就了这锅鲜上加鲜的农家菌子火锅。对于杨大厨来说，能抽空来到山林里和采菌子的朋友们聚一聚，吃上最乡土的鲜美菌子火锅，便是幸福日子里的最大乐趣。
1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9: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耳鼻炎片。

是在悠悠古韵的微山古城，还是在生机勃勃的田野山间，微山人总是闲庭信步，不慌不忙。杨坤华守着自家的餐馆，精心地给食客们烹制家乡特色风味美食，只要大家吃得满足，他就开心。马壮能依然用祖辈传下来的好手艺，为乡亲们制作出美味可口的牛干巴。杨伟仍然热衷于探寻让菌子火锅鲜味丰富升级的好办法。面对美食，微山人总能全力以赴地追求完美，因为有了美食，平淡的日子

0: 岁月流转，王朝更迭，依托最新研究发现，厘清被演绎与误读的人与事，层层破解千年历史谜题。敬请关注探索发现播出的纪录片《历史探谜》，千锤百炼的捕猎技巧，世代传承的求生技能，难以置信的耐受能力，一出出劫后余生的悲喜大戏在茶沃的土地上上演。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009年，曹操墓惊现于世，千古之名尘埃落定。一个真实的曹操从历史中走来，请收看探索发现即将播出的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曹操墓寻踪》上集。

0: 说曹操，曹操到。提起曹操，很多人会觉得他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传奇也最具争议的人物了，因为我们见过太多截然不同的曹操，不仅有我们历史课本选用的古人绘像，还有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由后世画师创作的曹操画像，而我们最熟悉的还要数戏曲舞台上被脸谱塑造成的多疑狠戾模样的大白脸曹操。那么历史上的曹操究竟什么样？民间传说中的72疑种是真还是假？2009年，考古界迎来重大发现，为破解这个千年疑案提供了关键实物依据。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真实的魏武王，读懂不一样的曹操。
1: 1959年初，北京人民日报发表了郭沫若替曹操翻案的文章，肯定曹操的历史功绩，提出让文学形象的曹操回归历史真实，由此引发全国范围内关于曹操评价的大讨论。简不赞在光明日报发表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对曹操进行了全面的评价，短短半年，鉴于报刊上的文章即达140篇。
2: 一盆污水泼在他头上了，是吧？就作为一个奸臣，一个篡夺国家政权，就替曹操翻案，所以郭沫若把曹操脸上的白粉给他除掉。
1: 千百年来，曹操的历史评价褒贬悬殊，形象割裂。那么究竟是什么造就了如此巨大的反差？
3: 可怜萧何小爷，
1: 曹操去世1000多年后，著名小说家罗贯中的小说《三国演义》问世了。这部书一经问世便轰动朝野，被人津津乐道，奉为经典。小说中的曹操多疑阴险，是典型的乱世奸雄，其中最吸引人的情节之一便是曹操去世后特设72处疑冢，用来掩人耳目，防范盗掘。那么《三国演义》中讲到的曹操72疑冢存在吗？布于哪里呢？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境内，邺城遗址散布在漳河岸边。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

0: 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当时的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组建邺城考古队，开启了持续至今的系统勘探与发掘。公元204年，曹操击败袁绍，进占邺城，自此以邺城为统一北方的大本营。曹操营建了东西长3.5千米的邺北城，还以城墙为基础，建起了著名的邺城三台：金凤台、铜雀台、冰井台。曹操去世后，最终也葬在邺城。
1: 这边就是铜雀台，铜雀台当时高10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仅剩下4-5米的一个高度。站到铜雀台上，向西就可以看到曹操的归属地，曹操的陵墓所在。
0: 世人通常认为王侯将相必留聚冢，邺城一带有着连绵高大的封土丘，有着帝王陵寝的神秘氛围，传说他们就是曹操72遗冢。那么这些遗冢真的是曹操为身后事布设的迷局吗？翻开记述三国历史的正史《三国志》，就会发现里面并没有曹操设遗冢的说法，而且清晰地记录了曹操葬在了邺城西的高陵，这同《三国演义》的描述可谓大相径庭。那么《三国志》的记载是否真实可信呢？历史学者认为，陈寿所撰的《三国志》近乎当代史，很多事都是他亲身经历和耳闻目见的。《三国志·五帝纪》中不仅没有曹操有72遗冢的记载，而且对曹操有很高的评价。在陈寿的笔下，曹操是一个非常之人，超世之杰。
2: 首先他对那个国计民生啊也非常的关心，尤其是当时汉末这种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这个社会现实，深感忧虑，也是也有志于要想改变那种状况。
0: 陈寿的《三国志》一经完成就引起轰动，这时曹操的民间形象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传奇英雄。
3: 曹操的理念就是要维持这个国家的统一，不能分裂，实际已经分裂了，唯有曹操想把已经到了奄奄一息的这个汉王朝继续维持下去，第一个政治家。
0: 这么一个被史书记载的清清楚楚的英雄人物，为何到了罗贯中的笔下沦为一个阴险狡诈的权术家了呢？我们熟知的《三国演义》是后世对他的简称，他的正式名是《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罗贯中根据《三国志》等正史记载，再结合宋元时期民间盛行的说书话本、戏曲与口头传说，整合加工而成。全书以脸谱化的人物塑造，刻意强化了尊刘贬曹的叙事立场。
4: 他对曹操的越来越贬低，对他这个形象都是歪曲啊。现在咱们能看到的脍炙人口而且流传甚广的《三国演义》，在《三国演义》里面有很多故事啊都是假借的。你比如说这个草船借箭在赤壁之战里描述的，《三国志》里面记载的并不是那样，那是一个孙权的杰作。
0: 那么从西晋的陈寿撰写《三国志》到《三国志通俗演义》推出的1000多年间，整个社会为何对曹操的认知发生转向？这份巨大的反差究竟从何而来呢？公元645年开春，唐太宗李世民行军途中路过曹操的高陵，拜谒陵墓后还做了祭魏太祖文的祭文，将曹操和商代的伊尹、西汉的霍光相提并论。
4: 这个南北朝时候

0: 一百多年，史料记载，他到高中上已经是啊，这个大树啊，是郁郁葱葱。他把我的位置规模都非常清晰。李世民，我这个爷承受还亲自到这个高中上进行祭奠，还写了一个祭魏太祖文。这就说明啥？就说明了他那个当时的位置是非常清晰的。
1: 梳理历史脉络，就会发现，唐代以前，曹操形象正面，与刘备、关羽等人一样，是世人公认的三国豪杰。此时，其陵墓位置也记载清晰明确。历代文人亦留下诸多评吊咏叹曹操的诗文。曹操在民间的形象陡然发生变化，始于宋代。北宋苏东坡生动描述了当时的情状：志说三国事，闻刘玄得败，平促有出涕者，闻曹操败，极喜畅快。
0: 他是黄袍加身嘛，他始终对这个割据啊、武将专权啊，他存有戒备，所以他就推行了重文轻武的这个思想。所以在那个宋代就出了一些理学大家，你二程啊、朱熹啊，贬这个曹操，对这个刘备啊，他这个正统的认可，杨曹、杨刘的这个现象。
1: 吸取唐朝后期藩镇割据导致的中央集权削弱，北宋时期代表汉室正统的刘备被塑造为正面典型，而曹操的形象被恶意的贬低。从此，曹操在艺术作品中被丑化的形象也通过小说、戏剧、评书等多种形式而深入民间。进入南宋，曹操的形象被进一步丑化。南宋偏安江南，处境与三国时期的蜀汉极为相似，因此为强化自身的正统地位，极力尊刘抑曹。南宋诗人余应福更是直指曹操：生前七天绝汉统，死后七人设遗冢，直须发尽遗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军师。至此，曹操的公众形象彻底颠覆，成为不折不扣的乱世奸雄。从这首诗中也可以看出，曹操死后设有七十二座遗冢的说法在南宋已经广为流传。
0: 元、辽、金想找曹高陵啊去祭奠，这时候不是因为中原地区大批人都逃到南方去了，就造成了啥？造成这个找不着曹操墓，越来越难找，越来越找不到，越来越传奇，就是漳河北岸那些大墓都有可能是曹操墓，形成了啥？就是个七十二洞一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现在是评书联播时间，下面请继续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4: 曹孟德率领着吕布与刘关张兵分三路来取寿春，他让夏侯惇、约进为先锋。
1: 《三国演义》等作品的流行，深刻重塑了后世对曹操的认知。即便到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七十二遗冢之说依然深入人心，许多人仍坚信，今天河北磁县漳河两岸连绵起伏的封土堆，就是曹操布设的遗冢。考古人员对所谓的曹操的七十二遗冢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考古表明，所谓的曹操七十二座遗冢其实不是七十二座，而是134座，属于东魏和北齐时期的皇家墓葬群，与曹操毫无关系。
5: 其中呢，我们一共是发现了一百

0: 34座皇陵墓冢，但是在我们民间的话，它整个这个北朝墓群的话，它是有72遗冢84寨这样一个传说的。所以说早在民间时期，他们一度以为这个北朝墓群呢就是曹操的遗冢。
1: 1988年3月8日，人民日报刊发报道，正式揭开曹操72遗冢的真相，现代考古彻底证实。

0: 江山更迭在中国民间社会曹操的形象发生逆转，曹操高陵演变为72遗冢。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1905年，中国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问世，影片表现了东汉末年曹操与刘备争夺汉中的战役。夺取蜀汉、统一中国是晚年曹操的梦想，然而历时2年的汉中之战以刘备夺得汉中而告终，曹操生命里的最后一战充满着悲情。就在这场战役当中，曹操写下一道特殊的命令——中令，选定墓地，其归西门豹祠西园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回到洛阳后，又写下遗令，墓葬地点一致。公元220年正月，时年66岁的曹操病逝于洛阳。曹操病逝后，后人依其遗愿，将他安葬在邺城西的高陵。《三国志》清晰记录下了这一切。然而，随着岁月流逝，朝代更迭，纵有正史记载，但不封不树的魏武帝陵寝，终究隐匿于荒丘旷野中，再无踪迹可寻。北宋战乱，大量中原百姓南迁，使得曹操墓彻底荒废。探寻曹操墓，长久以来都是史学界与考古界亟待破解的一大谜题。破解这道谜题的转机出现在1998年，一件文物意外现世，高陵的探寻自此迎来关键性突破。1998年6月28日，中国文物报报道，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西高学村村民徐玉超，在村边窑坑取土时，偶然发现了鲁前墓志。这是后赵建武年间太仆卿驸马都尉鲁前的墓志，上面明确记载了魏武帝陵的具体方位。这块墓志把曹操墓的位置锁定在今天安阳西高学村一带，这显然是一个惊人的发现。2002年，缓解中国北方水资源短缺的战略性工程——国家南水北调工程开工建设，考古调查工作随即展开。承担安阳故案北朝墓地考古发掘工作的潘伟斌，意外得到一个消息：安阳县西高许村一座古墓被盗。
1: 在那个墓葬的规模非常大，在现场我都拍到，它应该是要么是帝王，要么是这个诸侯王以上的墓葬。因为它那个墓砖呀，盲筛上它那个东海帝陵里面出的墓砖是大小是一致的。

0: 接着展开的考古调查让潘伟兵感到事关重大，因为鲁前墓志中提到曹操的陵寝就在这一带，而且附近渔阳村农民龙志山就在古墓附近发现过只有宫殿用的炮钉与大青瓦。潘伟兵大胆推测，这座墓极有可能就是曹操墓或其中的陪葬墓。然而这座村外荒野里的大墓遭到严重盗掘，甚至盗掘出了墓中的画像石。
1: 画像石一般都是在墓壁上镶嵌的，如果他是盗墓贼是把这个画像石从墓壁上给撬下来，那到经过夏天以后，那个盗洞里面一进水，那如果你不把它发掘出来，那是千古之谜，那成了万古之谜了，永远之谜了。
0: 潘伟兵迅速向上级部门汇报了情况，
2: 急需进行考古清理。这个呢，后来我说，那这样的话，就是你就写个情况报告，我们向省文物局报告以后，说能不能就是咱们向国家文物局申请。但是后来，这个墓葬又发现被盗，这个就比较严重了。第二次就填报发掘申请，就获得了国家文物局的批准。
0: 西高雪大墓已经到了极为危险的境地。
1: 他在挖的过程中，墓的这个西边就后半部夯土的挖出来了。
0: 这时新的难题出现了，西高雪东汉大墓的发掘资金从哪里来？大墓岌岌可危，抢救性发掘已经刻不容缓。
1: 后来我就听说这个谁，这个安阳县这个西乡的一个县长名叫徐慧谦，说我就去找他去了。
3: 后来说资金啊，资金省里边没有资金，本身我们河南省是文物大省，考古资金呢就本身就非常紧张，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个偶然的发现，一个抢救性的挖掘，这就需要县级财政要上，所以应该说也是顶住了一些压力。我就感觉到这是个责任，这是个使命。
0: 2024年，由全国政协办公厅主管的《纵横》杂志，发表了徐慧谦经历曹操墓发掘与认定的回忆文章。文中写道：“基于对历史的敏感和高度的责任意识，我的态度是明确的，必须进行保护。”
3: 曹操对中国历史影响这么大的一个人物呢，他那种客观的辩证的那种思维的方式，那种雄大的胸襟啊，那种对历史的责任感，包括对祖国统一的那种一种强烈的一种追求，也包括对爱民的一种情怀，应该深深的影响着我们后代一代又一代人。
0: 豫北小村庄西高雪曹操墓浮出水面，出土文物还原出真实的曹操。
4: 您有鼻炎困扰吗？
5: 鼻子堵，
6: 流鼻涕，哎，
7: 打喷嚏，
8: 头晕头痛。
4: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你有鼻子堵，不通

0: 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咽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咽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咽片，双鹿通餐额鼻咽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2008年深冬，豫北平原寒风凛冽，西高穴东汉大墓抢救性考古发掘正式开始。此时，人们还未曾料想，一个惊人的秘密正慢慢走进它破解的时分。
2: 河南省文物局先组织过两次小范围的一个专家论证，就是看看这个墓葬，一个是怎么挖，第二个究竟这个墓主人是谁。
1: 考古队按照保护性发掘方案，采用开挖墓道，从墓门进入墓室的方式发掘，这样可以把大墓完好保存起来。经过几个月发掘，考古队员发掘到地下1.7米处，发现了汉代地面及墓道，西高穴大墓渐渐显露开来。大墓坐西向东，墓道呈斜坡状，墓道两壁呈阶梯状，逐级内收。发掘期间，适逢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播出《寻找曹操墓》，节目聚焦西高穴东汉大墓，考古人员感到十分振奋。
3: 正好在我们发掘期间，在电视上播放了。哎，我组织考古队员集体观看啊，也是对我们考古队员很大的提振。
1: 2009年9月下旬，就在距离地面13米的地方出现了墓门，这道长40米、宽近10米、深埋于地底15米处的斜长墓道，终于完整呈现出来。从大墓中清理出来的泥土，考古人员会用钢筛筛土，后来在墓室中清理出来的玛瑙、骨齿等重要文物都是这样筛出来的。大墓平面为甲字形，坐西向东，规模宏大。墓室分为前后两个主室，每个主室两侧都各有一个侧室。大墓前室高达6.4米，相当于2层楼房高。在大墓后室，考古人员发现了墓主人棺椁的位置。大墓中一共清理出3具遗骸，其中一具遗骸的头骨出土于前室东部，头骨已经裂成数块，面部仅剩下残片。所有遗骸均遭早期盗扰和破坏，无一具完整。然而，从大墓发掘开始，已经将近1年的时间。对于考古人员来说，这座大墓的主人到底是谁，依然是一个谜。让考古队员心里总感觉空落落的是，能直接佐证墓主身份的物证一直没有出现。2009年11月8日，一场罕见的大雪覆盖了豫北平原的田野村庄。
3: 雪一路下又大，大冬天啊，喜鹊是围着我们那个房子转。当时我那个司机这个叫任生磊，他说：“哎，他说派队。”

0: 看来有好事啊。
1: 就在这一天下班时，一个令考古队员惊喜万分的发现出现了。考古队员发现了写有魏武王常所用葛虎八个字的石牌，而且与先前发现的写有大戟的残片严丝合缝对应上了。
0: 他那高兴的，他挖出来以后，他一搓一看，然后魏武王这三个字，他高兴翘起来了。拿着一看，拜个牌。我说这拜个牌要是完整牌就好了，一批一是非常非常这个合适，严丝合缝的一块完整石牌。
1: 魏武王常所用葛虎大戟，时隔千年之后，认定曹操陵墓最有力证据，就这样与世人谋面了。令人惊喜的发现接连开始出现，很快考古人员在清理后事时发现了一块石龟的前端。
2: 龟壁的组合从秦代战国晚期的时候一直是一个高级人物政治人物去世以后的一个身份标识。因为我这在从已知过去，比如像其他地方陵墓啊，其他一些礼仪活动当中啊发现的这些东西，证明这些东西在那个时代是非常重要的。
1: 两块断裂的石龟完整拼接，紧接着在大墓后室，考古人员又发现了石璧。龟是古代帝王诸侯所用的御制礼器，大墓出土了石璧和石龟，这是墓主人身份的重要标志。
0: 在正常情况下都是御龟御璧，这是重要的礼器啊。那曹操在他这个一个地方就是讲啊，五脏金银珠玉，所以他就把这东西不是变成了用石头去代替了，这是用薄葬的一个表现。
1: 2009年12月27日，国家文物局与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河南安阳西高学村的东汉大墓被确认为魏武帝曹操的高陵。
2: 出去我在那会上他说，我这没那么复杂的东西，不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我这就是曹操墓。
1: 体质人类学家对遗骨进行了鉴定，确定三具遗骸中一具是男性。根据墓主人颅骨冠状缝一点骨缝的愈合程度，判定其死亡年龄为60岁以上，同曹操中年年龄契合。综合多重证据，考古人员推断该男性遗骨属于曹操。下颌骨上有两颗牙齿，其中一颗牙齿上有龋洞，说明曹操生前有严重的龋齿。根据股骨长度推算，曹操身高可能只有1.56米，同史料记载曹操姿貌短小吻合。曹操高陵还发现两名女子的头骨，一名50岁以上，另一名20到25岁，他们的真实身份或许永远是一个谜。万木葱路，安阳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矗立在田野之中。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曹操与他的墓葬所经历的，成为中国文化史的奇观。曹操高陵的发现，让一个在中国民间社会流传久远的千古之谜戛然而止，一个真实的曹操重新回到人们视野。考古表明，河南安阳西高学曹操高陵的发掘结果与曹操中令遗令内容高度吻合，随葬品以实用器为主，多为陶器，无金缕玉衣等贵重名器。曹操高陵地处漳河南岸的黄土台地，地势较高，同唐代地理名著《元和郡县志》记载相符。曹操西陵距邺城30里，与西门

0: 报此相距大约15里。考古人员发现，曹操高陵并没有完全完工。
1: 为什么会出现这现象呢？有可能在冬天，又是地下十几米深，比较潮湿，这灰啊，白灰它容易冻结啊。它这个现象就印证了，他埃葬的时候就是，应该是建安25年冬天埃葬的，11月份。
0: 群雄割据，在中华5000年文明割据中，曹操的治世理想如何实现？请收看探索发现下期播出的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曹操墓寻踪》下集。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2026年4月，一位来自苏州的小学生在参观了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后，写下了一段话：“吾乃您之后人，光临高陵，感您足迹之广，位之大。”
3: 我觉得他的诗词很好，什么“龟虽寿，观沧海”我都会背，让人一下子都能想象出来他的这个情景。
0: 1800多年前的魏武王曹操，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生前壮怀激烈，死后荣辱沉浮。曹操在东汉末年的社会剧烈动荡中，统一了北方，使得人民得以休养生息，推动了历史进步。
4: 这个作为我们考古来讲也是非常欣慰的一件事，通过这曹操高陵和他出土遗物反映在社会的面貌，通过我们考古发掘对真实的曹操有个了解了，就是也能看到曹操的为人。
0: 曹操高陵出土的文物为这位1800多年前的中国历史人物隐约勾勒出新的素描。考古表明，曹操高陵严格执行薄葬，也开创了魏晋帝陵薄葬先河。出土的玉玺是当时曹操使用过的，用于解扣。
1: 一挑它不是好解开吗？这个玉玺头，它那个尖端是断的，而且是旧灰，这就说明啥？说明当时他应该是曹操生前断的，曹操生前使用的，他死时候他就随他埋葬了。曹操在遗陵里说啥？练玉石符。
0: 学者根据曹操墓出土文物，认为重明节俭是曹操执政理念的重要内容。
5: 要提倡要廉洁，他认为这个节俭啊，他认为是应该是以俭共德哈，就是一种共同的一个标准。
0: 这是曹操墓出土的陶制炊具、陶册、木末行清石牌，专家认为这是当时上厕所的流行用语。这件石牌有“出仆”两字，“出仆”是一种古代赌博游戏。在曹魏和南北朝时期颇为流行，

0: 香囊撒霜石牌。史料记载，曹操生前使用熏香，这是熏炉。曹操使用发簪固定头发，墓内出土有桃簪一枚，属于名器。曹操生前戴指环，墓内出土有铜制指环。汉魏时代昂扬蓬勃的时代旋律，与笃实开明的社会风尚，跃动在展现上。墓葬出土了众多写有“魏武王”三字的石牌。
1: 曹操去世，汉献帝亲自参加他这个葬礼，现场都给他刻到那上面，谥号是代表这个朝廷对他一生的功劳的评价，那当然要刻上去了。王是他爵位。
0: 历史往往呈现着荒芜冷寂，但厚厚的夯土下，掩藏着想象不尽的沧桑与过往。
2: 应该说，时代造英雄，什么时代啊？正是动乱时代。一代一代，正因为有这样的一些人，中华五千年的文明才能不断裂，才能一代一代延续下去。
0: 河南省安阳市，华夏文明在这里展示了开阔而深邃的景致，古老又崭新的中原，矗立起一座座文明地标。
3: 曹操是三国时的那个军事家，
4: 打仗也非常厉害，他用兵也非常厉害，
5: 有缘有故，文韬武略。
6: 我觉得他是一个英雄，他想要平定天下战乱。
7: 这个三国的枭雄，《三国演义》
4: 很爱惜人才。关羽就是给他棍就这斩华雄，
1: 有这个关张还短短戈枪。
8: 一定说曹操到了。
0: 生前壮怀激烈，身后如辱沉浮，有过金戈铁马的威武雄壮，也有过缠绵悱恻的儿女情长。日月海疆曾是他诗歌的意象，关山大漠曾是他衣襟边的风景。
9: 曹操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传奇也最富争议的风云人物，就连他的陵墓认定也在当年掀起过一场论战。为还原真相，考古学者多方考证，构建起一套完整且严密的证据链条。参与研究的学者阵容之广，考证推理的过程之审慎，在中国考古史上实属罕见。流传千年的72疑种之说被彻底击碎，曹操墓的身份也尘埃落定。拨开历史烟云，一个真实的曹操正向我们走来。
1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1: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3: 慢一点。
14: 爸爸。老师，谢谢。
15: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5: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7: 好了，来，等着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
16: 重
19: 视。
16: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20: 老家
19: 啊。
20: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掉了。
22: 上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2: 是

0: 私的奉献。
1: 一念之际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幼虎玛雅还没有学会狩猎，便继承了最广阔的领地。为了生存，玛雅狩猎强壮的野猪，打败抢夺领地的雄虎，在柴狗群中保护幼崽。他会如何一步步征服领地里的动物们，最终成为老虎女王？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在这里，一个动物王国的统治者必须是凶猛的，是一个勇士，一个猎手，同时也是一位母亲，一个抚育者和一个保护者。雌虎需要统治领地，并孕育自己的后代。还有一些老虎将会不惜一切代价抢夺领地。

野生的孟加拉虎只有不到3000只。老虎需要寻找既能提供猎物又能提供伙伴的领地。塔多巴保护区是印度中部最重要的老虎保护区之一。雌虎利拉是这片保护区的主人。利拉有四只幼崽，它们差不多18个月大。幼虎们特别依赖利拉，其中有一只脱颖而出。它是幼虎中最小、最活泼的一只，它叫玛雅。玛雅比它的兄弟姐妹更加独立和大胆。玛雅渐渐成了幼虎们的首领，这意味着有事情发生时，玛雅会担起责任。雌虎利拉在塔多巴保护区统治着最大的动物王国，包括河流、陡峭的悬崖和5片水域。

这些地方吸引着动物和猎物，斑鹿、野牛、水鹿。这是玛雅和其他幼虎的游乐场。

莉拉是一个优秀的抚育者，只要莉拉在身边，幼虎们就无所畏惧。直到有一天，莉拉出去狩猎，再也没有回来。莉拉很可能被偷猎者带走了。

好几天，幼虎们漫无目的地徘徊。玛雅首先振作起来，他离开了其他幼虎，朝着雌虎莉拉的领地中心进发。年轻的玛雅独自迎接挑战。莉拉不在了，幼虎们还没有学会狩猎，只能忍饥挨饿。玛雅需要自己觅食，玛雅要学会捕猎，不能依赖于其他动物的残羹剩饭。他必须像这样杀死一头鹿。玛雅在森林里游荡了几个月，学习、锻炼和适应。玛雅还有很多东西没来得及学，

玛雅是个幸存者，他真正成长了。饥饿迫使他前进。现在是炎热的中午时分，气温45摄氏度，很多动物都待在水里。玛雅有机会了。他不能表现得太迫切，野猪在附近吃草，到水边喝水是迟早的事。一只野猪落了单，野猪是个强大的对手，它有剃刀般锋利的獠牙，身强体壮。野猪没有看到玛雅，

这是一个笨拙的尝试，玛雅的进攻角度并不理想。玛雅用了30分钟左右才制服野猪，他明显缺乏经验。野猪因为口渴变得虚弱，玛雅还没有学习怎样攻击咽喉。终于狩猎完成了，这是一场全方位的胜利。玛雅获得了食物，增加了信心，获得了领地。

饱餐一顿之后，玛雅把战利品藏了起来。这个动物王国拥有充足的水和丰富的猎物，任何老虎都会想从中分一杯羹。玛雅独自拥有这么大的领地，很快会被关注。第一个游荡者

玛雅的本能占据了主导地位，后代会帮助玛雅掌控这个动物王国，这是玛雅的目标，剩下的由荷尔蒙来完成。 玛雅得到了他想要的，他把那只雄虎送走了，幼崽将由玛雅来照料。玛雅必须先度过季风季节。 雨停之后，动物们离开了他们的森林庇护所。玛雅也从他的窝里出来了，带着两只新生的幼崽。这对玛雅统领动物王国来说是个好的开始。第一次养育幼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雌虎玛雅习惯独行，为了打猎，玛雅经常把幼崽藏起来。 玛雅缺乏经验，很可能为此付出代价。这里看起来像是理想乡，即使是理想乡，也有敌人，有生命存活。 也必然有生命逝去，这是生命的循环。

偶尔，掠食者也会扼杀他们的竞争对手。当雌虎玛雅独自出去捕猎时，敌人进来了。柴，柴通常群居，以获得数量上的优势。他们是令人生畏的猎手，甚至敢于和老虎争夺食物。为了避免未来的竞争，他们会杀死老虎幼崽，只要有机会。按照习惯，玛雅在独自寻找猎物。幼崽们感到无聊，他们离开窝出来玩耍。柴发现了他们。

两只幼崽都不见了。玛雅呼唤着幼崽，直到深夜。这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又一次，玛雅只剩下自己，她做母亲的短暂尝试戛然而止。这个王国里只有孤独的女王。失去幼崽，雌虎玛雅准备接受一个新的伴侣。要不了多久，就会有一只游荡的雄虎出现。毕竟雌虎玛雅是这一片的女王。旱季最热的时候，一只游荡的雄虎来了。

一只孔雀跳着求偶舞，耀眼夺目。森林里充满了活力，到处都是水。与其他猫科动物不同，老虎喜欢水。现在每天的气温几乎都在40到50摄氏度之间。生活在这里的孟加拉虎喜欢在水中纳凉、饮水、玩耍。休息。气候越干，老虎们就越沉迷其中。当环境足够干燥时，

玛雅带来了几位动物王国的新成员。三只幼虎，玛雅从狩猎中抽出时间，这次他有了养育幼崽的经验。玛雅很快就把幼虎养到六个月大，他们过着美好的生活，有亲近的家庭关系，充足的食物和玩耍时间。

幼崽们互相跟踪伏击。甚至会一直跟着雌虎玛雅。玛雅看着他们从脆弱的幼崽长成凶猛的小老虎，他们练习攻击。挥舞锋利的爪子，年轻的雄虎博拉是最受宠的孩子。博拉似乎继承了玛雅的斗志，玛雅很擅长捕猎，幼崽们从不为食物发愁。如果玛雅的幼崽有一天要统治自己的王国，他们必须学会捕猎，就像玛雅之前那样。今天是幼崽们第一天学习捕猎，玛雅教幼崽们如何尾随猎物。一群野牛，老虎幼崽们密切观察着野牛。玛雅选定了一个目标，一头落单的雄性野牛。

0: 雌虎玛雅准备捕杀野牛，这头雄野牛拥有强壮的身体、锋利的牛角和背水一战的勇猛。现在，玛雅将教会幼崽们无伤捕杀野牛的技巧。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野牛的牛角可以轻松将老虎开膛破肚，它们能够一脚踢断老虎的腿。野牛的重量可达一吨，幼崽需要一个挑战。玛雅溜进草丛里，他扑倒了猎物。玛雅咬断了野牛的

一条腿筋，野牛还活着。玛雅在呼唤幼崽们，他们需要配合完成接下来的工作。博拉做了大部分的艰苦工作，他的犬齿可以长到超过7厘米长。博拉会用犬齿咬断猎物的脖子或刺穿猎物的主动脉，天性会引导博拉识别咬断猎物脖颈的最佳位置。这些小老虎们饱餐了一顿。老虎是食肉动物，肉是它们唯一会吃的东西。只有在幼崽还小时，它们才会分享食物。成年老虎一次可以吃下近30千克的食物。像这样的一顿饭足够他们维持一个多星期的消耗。玛雅完成了任务，准备去水里待一会儿。幼崽们填饱了肚子，也跟着一同前去。玛雅正在加强他对这个动物王国的控制。如果他的幼崽们能再活6个月，就有可能在未来接过对这片土地的掌控权。不远处，一只体型较大的雄虎穿过塔多巴保护区，它的名字叫马特卡苏尔。它把目光投向了玛雅的王国。这只老虎约有230千克重，年轻力壮。马特卡苏尔巡视了一番这片领地的资源，他喜欢看到的一切，所有老虎都会喜欢。马特卡苏尔必须得到王国统治者的青睐。不管怎样，他不会容忍不属于自己的幼崽。

距离玛雅一家享用野牛大餐已经过了一个星期，幼崽们四处玩耍，玛雅在外寻找猎物。现在是幼崽们自己进行猎杀的时候了。玛雅会安排好一切。一只赤鸡，完美。他不知道玛雅正在那里观察等待。老虎幼崽们就位，博拉在水边伺机而动。埋伏准备好了，首先吓唬他，然后拦截。幼崽们独自战斗，同样，博拉控制了局面。

他从鹿的臀部剥下毛皮，玛雅应该感到

因就在眼前。马特·卡苏尔，他正在靠近。循着玛雅的气味，马特·卡苏尔对那些还在附近徘徊的幼崽并不感兴趣。他表明了自己的意图，他想得到老虎女王和这个王国。玛雅没有发现即将到来的威胁，玛雅要去巡视自己的领地，为她挑剔的幼崽们寻找更多食物。玛雅离开了幼崽们，马特·卡苏尔趁虚而入。小熊虎博拉是最大的威胁，两只雌性幼崽撤退了。博拉拥有和玛雅一样的斗志。

好在这只是一次试探。博拉保住了性命，他不得不离开。马特卡苏尔实现了他的第一个目标，幼崽们在逃亡。马特卡苏尔已经把这里当作自己的领地。玛雅回来后，发现家里又一次变空了，剩下的只有入侵者的气味。在某些方面，玛雅第二次做母亲的尝试比上次好很多，但她想让后代在自己的王国长大的计划再次失败了。她不愿接受新来的雄虎。马特卡苏尔不会轻易放弃。马特卡苏尔已经在这片领土宣示主权，不管到哪里都做上气味标记。马特卡苏尔赶走了幼崽们，工作完成了一半。现在马特卡苏尔等待着雌虎玛雅接受他。玛雅知道马特卡苏尔的存在，他似乎既不想赶走马特卡苏尔，也不想让马特卡苏尔深入领地。最终，玛雅的生存本能占了上风。处于繁殖期的老虎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繁衍后代。玛雅再次做出尝试，希望这一次情况会有所不同。马特卡苏尔可能会留在这里，提供一些安全保障。与其他雄虎不同，它确实。

直流下来了。玛雅知道，当季节变换的时候，她很可能再一次生育幼崽。

0: 也给玛雅带来了礼物，两只幼崽。这一窝幼崽跟前两窝不太一样，由于雄虎马特卡苏尔负责保卫领地，玛雅有时间整天和幼崽待在一起，这是之前从未有过的。幼崽们需要玛雅的关注，他们目前是玛雅的首要任务。雄虎通常不会容忍幼崽，但马特卡苏尔做得很好，这份工作很适合他。幼崽们是雄虎马特卡苏尔进入黄金领地的通行证，雄虎还需要帮助玛雅捕猎。在这个家庭，危险从未远离。柴群又回来了。老虎女王玛雅已经失去了两窝幼崽，现在柴极有可能偷走玛雅的第三窝幼崽，玛雅必须采取严厉的措施才能保住幼崽和自己的王国。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这一次，玛雅领先了一步，他不会再让柴群偷走。

又宰了。这些柴朝水边走去，玛雅也是。小老虎本能地逃离了现场。如果有一件事小老虎知道该怎么做，那就是保护好自己。柴想待在家里一样自在。玛雅有意见。柴群惊恐地尖叫。现在没有动物能把幼崽们从玛雅身边夺走。在雌虎玛雅的庇护下，幼崽们长大了。

格更大的老虎需要更多的肉。玛雅已经成为专业的猎手，他需要养活整个家庭，不管猎物是什么。马特卡苏尔也是，一群鹿在吃草，分心了。玛雅选择了最大的鹿，鹿角可以轻易地刺死玛雅。

玛雅的猎杀无懈可击，今晚老虎全家将大饱口福。玛雅在呼唤孩子们，老虎们在进食前摆弄猎物的尸体，

玛雅是一位称职的雌狐，玛雅从不放松警惕，威胁总是存在。雄狐马特卡苏尔仍然在附近保卫领土，也许这一次玛雅能够看到幼崽们长大，获得自己的领地。这些幼崽现在八个月大，它们正在成长，玩耍打闹会帮助它们获得捕猎技巧。它们的竞争非常激烈，依靠彼此来练习。任何一个母亲都能对此感同身受，忙着抚养孩子时，时间总是过得飞快。

幼崽们很快就要成年了。

学习的技巧还有很多。玛雅减少了狩猎次数，更多时候是在一旁守护。这能够让幼崽们学会对付小型猎物，也会让幼崽学会独立捕猎。雄虎马特卡苏尔变懒了一些，这片王国仍然维持着和平。

直到现在，一只懒熊和他的幼崽来到玛雅的领地。懒熊和老虎并不经常有交集，他们的食谱不一样。马特卡苏尔想要活动一下他的肌肉，懒熊撤退，先把幼崽藏起来。

懒熊的体格比较小，它们的牙齿和爪子是致命的武器。懒熊不让马特卡苏尔靠近自己的幼崽。老虎在这场战斗中可能只是不会得到任何好处。懒熊则可能会失去一切。懒熊蜷缩着身体进行防御，如果懒熊死了，它的幼崽也会有同样的下场。紧张的幼崽从现场逃走了，懒熊的斗志被激起，它奋力回击。懒熊锋利的爪子有7厘米长，可以在对手的身上戳出洞来。马特卡苏尔正在努力让懒熊窒息。

马特卡苏尔战败，也负了伤。马特卡苏尔不再适合待在雌虎玛雅的王国。千锤百炼的捕猎技巧。 世代传承的求生技能，难以置信的耐受能力，一出出劫后余生的悲喜大戏即将上演。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

0: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马特卡苏尔无法战胜懒熊，也意味着不能赶走试图占领这片土地的强壮雄虎。马特卡苏尔也不是玛雅的血亲，如果雄虎不能成为一个保护者，就有可能对幼崽造成威胁。玛雅非常清楚这一点。玛雅的领地里只能容纳一只成年雄虎，那就是玛雅的伴侣。玛雅的这窝幼崽跟在他身边的时间比之前的都要长，玛雅不想失去他们。马特卡苏尔必须离开。如果玛雅的幼崽要统治玛雅的领地，那也是玛雅之后要面临的挑战。现在玛雅不得不把一直陪在身边的雄虎驱逐出去。血浓于水，

玛雅对马特卡苏尔的体型和力量十分重视。对于玛雅和他的幼崽来说，受伤可能意味着死亡。

0: 马特卡苏尔必须离开领地。雄虎马特卡苏尔离开了，雌虎玛雅保护着幼崽和自己的领地。这片广阔的领地交到了可靠的统治者手中。玛雅是这片动物王国的老虎女王。玛雅的幼崽和领地都是安全的。在这个老虎的乐园里，年轻的老虎们可以建立自己的领地了。玛雅教会了小老虎们成长所必须的技能。现在，这片领地属于玛雅女王和她的家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3: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4: 您有鼻炎困扰吗？
5: 鼻子堵，
6: 流鼻涕，
7: 打喷嚏，
8: 头晕头痛。
4: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9: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生活。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绝壁之巅，翠色绵延，通天之门为何南北对开？悬崖栈道，飞桥天梯，七星仙山是否真是一座空山？人及大自然，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张家界啊，古称大雍，在这里呢有一句民谣广为流传，大雍有座天门山，离天只有3尺3，说的是天门山啊高耸入云，与天相接的气势。天门山啊因罕见的天门洞而闻名，更为神奇的是，在位于天门山西南方向的七星山上啊，也有一座和天门洞极为相似的穿山洞穴，它们就像是镶嵌在天幕上的通天之门，分别悬挂在两座山的顶部，遥相呼应，堪称奇观。那么这两座同时出现在这儿，又仿佛是孪生兄弟一般的神奇洞穴，是否存在某种地质上的关联呢？
1: 在湖南省张家界的万千秀美风光里，深藏着一处奇绝旷世的地貌群落。这些大山有着共同的特点，山体四面都是宛如刀砍斧劈的绝壁，而绝壁之巅竟有绵延数十千米的苍翠密林，在山顶蒸腾的云气里恍如世外仙境。七星山位于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距离省会长沙340千米，距离张家界市区11千米。它与天门山、熊壁岩和崇山三座大山毗邻，四座大山构成了我国罕见的孤峰地貌群。在当地人看来，七星山尤为神秘险峻。空中俯瞰，它形如自然天成的盆景，丛林密布的山体里似乎蕴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天地玄机。相传七星山的山顶是古人用以观测天象的地方，颛顼曾在这里观测星象，而更有人认为《山海经》中提到过的不死之国就在七星山脚下。这些传说和记载都更为七星山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然而这些都不是最神奇的，天门山的天门洞为很多人所熟知，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就在七星山山顶与天门洞相对，还有另一个穿山洞穴。
2: 他们两个洞就是观天的角度不一样，在太阳光的照射下可以穿过去，两个洞山与山之间，洞与洞之间相互辉映，像两面镜子一样照着。
1: 那么这两个洞同时出现在这里，是否具有某种地质上的关联呢？七星山以及其他三座大山构成的孤峰地貌群落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为此，地理中国摄制组来到张家界。

0: 对七星山和天门洞进行考察。考察队乘坐索道，首先来到了张家界最负盛名的景观天门洞。天门洞位于张家界市南约8000米的天门山上，洞高131.5米，宽约57米，深60米，洞体规模举世罕见。它高高的镶嵌在海拔1000多米的悬崖之巅，像一扇天窗开于绝壁之中，形成了常年吞云吐雾的自然奇观。
1: 天门洞在整个世界上来说，它是非常独特的顶级的环山洞，悬挂在1000到1300米之间的这个悬崖峭壁上，南北对穿。
0: 对于天门洞，人们充满好奇。如此巨大的洞穴，为什么会出现在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上呢？通过考察，吴世兴老师发现，七星山上的穿山洞穴与天门洞位于相同的海拔，而且洞体形状也非常相似。由此，吴老师推测，七星山和天门山在形成初期一定经历了同一场特殊的地质运动，从而造就了相同的山形地貌和穿山洞穴。但七星山上的小天门究竟是不是如吴老师推测的那样，它与天门洞形成原理相同呢？这还有待考察队对七星山进行一次全面科学的考察后才能得出结论。
2: 据曾经去过七星山的村民介绍，要攀上七星山山顶并非易事。考察队除了要攀上垂直高达100米的悬崖之外，还要穿过枯树搭起高悬于空中的独木桥。最为惊险的是如何闯过毒虫密布、吸血动物成群的原始林区。那么接下来的考察能够顺利进行吗？考察队又能否破解大小天门洞遥相呼应的谜团呢？
0: 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一支10多人的考察队迅速成立起来。经过充分的准备后，在一个晴朗的夏日，考察队首先来到了七星山下的犀牛潭集合。在这里，队长向大家提出了攀山途中特别要注意的事项。
3: 我们几乎就是在悬崖峻岭边缘，我这么穿过去。
0: 钟队长说，据估算，攀上七星山山顶至少需要在途中露宿一晚。夜宿原始密林，队员们除了勇气和胆量，还需要做好科学的防护。上午11时，考察队从犀牛潭出发，1个小时后到达了天门溪。
4: 这个草地里面大家注意一下蛇虫啊，再就是别崴到脚啊，用棍子可以打草惊蛇。
0: 考察队员小心翼翼沿着溪谷摸索前进。
5: 这个溪谷小心滑荡啊。
0: 前行了2个小时，对面的山峰上一处穿山洞穴出现在大家眼前。
6: 前面就是小天门，我们天门山那一边呢称为大天门。说它是小天门，是相对我们天门山的天门洞而言的。它的山体的海拔高度是在1000到1300米之间，这个与天门洞相当，类似
0: 差不多。考察队的吴世兴老师说，虽然目前无法近距离的考察小天门的岩石节理和构造，但通过对七星山山体的观察和分析，构成小天门的岩石为石灰岩，它的形成原理与天门洞基本相同，都是石灰岩被溶蚀而形成的溶洞。这一推断从小天门和天门洞相似的外形以及相同的位置也能进一步得到证实。
6: 构造啊，岩性啊，和它的海拔高度也相似，形成的力量也相似。我

0: 我们推断在原来七星山和天门山连在一起，那么这个山体里面应该像迷宫式的溶洞。
1: 吴老师告诉我们，七星山上的小天门与天门山上的大天门虽然独立于两个山峰，看起来没有任何关系，其实它们很可能同属于一个地下溶洞系统。如今它们之所以悬挂在两个山体的顶部，正是古老的地下溶洞抬升过程中中间塌陷的结果。考察中，大家只在山顶发现了巨型穿洞，山中并没有看到洞穴，特别是大型洞穴并不多见。在喀斯特广泛分布的贵州、广西等地，溶洞十分密集复杂，可为什么这里的洞穴稀少，而且只在山顶才有呢？向导告诉大家，前方的山腰处有一个洞穴，名叫婆婆洞。吴老师说，或许在那里可以找到相关线索。

0: 深处，蚂蟥潜伏，如何突围？
1: 我不敢登了，我怕。
0: 仙山脚下，传承奇功，究竟隐藏了怎样的秘密？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队员们在荆棘丛生的山林中艰难前进，大约又前行了1000米。这时向导提醒大家，绕过这座山崖，前面就是让人毛骨悚然的蚂蟥区了。在那个区域，蚂蟥猖獗，它们嗜血成性，潜伏在草丛中等待着猎物。
6: 这前面的话蚂蟥比较多，所以我们要做一下准备啊，每个人把那个裤腿下面去扎一下，因为那蚂蟥叮了一旦吸了那里血之后，你就是把拍掉之后，你的伤口都止不住血的啊。你想想，
5: 随着领队宣布开始进入让人谈之色变的蚂蟥区，队员们的神经紧绷起来。大家在绕过了一座山峰，前行了大约2000米后，就进入了一片低矮的密林。向导说，这个密林就是令人恐怖的蚂蟥区。疾步前行，队员们试图迅速穿过这片密林和草丛，不给蚂蟥任何叮咬的机会。
1: 刷一下，刷一下。
5: 经过努力，30分钟后，队员们全部从密林中突围。
6: 下坡下完了之后就没了，没蚂蟥了。
5: 正当大家暗自庆幸没有人被蚂蟥袭击，全部突围成功时，突然有队员惊呼起来：“
1: 哎，好大一条！
7: 哇，真的，这
8: 吸盘吸得很紧，
7: 干紧的哈。
1: 这个也是被叮的吧？
6: 应该就是刚才被这个。”
5: 队员们虽然做了充足的准备，但还是遭到了蚂蟥的攻击。惊魂未定的队员在向导的带领下远离潮湿的树林，检查被蚂蟥叮咬的情况，才发现竟无人幸免。
6: 你鞋子里面好大的一个，鞋子里面。
1: 我不敢登了，我怕，我的鞋不敢穿了。
9: 刚才有两只在脚上，
6: 一只叮成两个样子，
9: 被两只蚂蟥叮成这样了。看，这个就是蚂蟥，刚刚被它叮过。
6: 伸缩的时候体型很长。

0: 那刚才你一戳它就缩短了，我们一拍它掉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受到惊吓就会卷缩起来，然后它的吸盘就会离开你，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
1: 蚂蟥是一种吸血动物，它有水生也有陆生，在温湿的山地比较常见。胡世清老师说，我们所经过的蚂蟥区位于七星山西南部的背阴处，阴暗潮湿，非常适合蚂蟥的生存和栖息。队长提醒大家，当你发现蚂蟥叮咬时，不可强行拉扯它，只有在被叮咬的皮肤附近不停地拍打，才可以将蚂蟥震落。考察队继续前行，在翻越了一座山岭又穿越了一个垭口后，来到了一个名叫洗马池的地方。此时时间已经是下午5点，天色渐渐暗淡下来。向导说，洗马池是古人攀登七星山常用来歇息的地方。队长钟兴一在对这里的地形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后，决定在此露营。
0: 我们就在这儿露营啊。
2: 好，这地方还可以啊。

0: 第二天，考察队员迫不及待地从喜马池出发，向山顶进发。向导说，要到达山顶，必须要经过一段绝壁栈道，左边为悬崖峭壁，右边为万丈深渊，万一失足，后果不堪设想。队员们继续前行，一个小时后来到了一处挂壁山路前，它就是绝壁道的起点。大家发现这处悬崖不仅形状十分奇特，而且岩石的层理也很独特，呈阶梯状螺旋式叠加。这样奇特的岩壁形态是如何造成的呢？
1: 它是一种特殊的这个溶蚀洼地，它是这个落石洞逐渐溶蚀扩大，然后成为一个陆地状态。那上层的岩石它溶蚀的快一些，然后下面的溶蚀的时间稍晚一些，它又形成这个梯级状态，层理结构非常的明显。
0: 吴老师说，通过这个溶蚀洼地的层理，能清晰地看到七星山岩石的层理结构呈现为水平方向的堆叠，这是七星山地区形成顶部平坦的方山台地地貌的主要因素。大家心怀忐忑地走过溶蚀洼地，前行不到50米就发现了悬崖边一座飞桥。
2: 到了我们的七星山的悬崖独木桥。
3: 哇，真好险啊！
2: 扶着岩壁，对，下面是万丈的悬崖，大概
0: 这座飞桥不愧为绝壁栈道。只见两根枯木搭起的木桥高悬于空中，脚下就是深不见底的山谷。为了防止有人失足跌落，考察队决定用绳索做好保护措施。
4: 这样往那边放20米绳子，
2: 可以，
4: 可以了。
5: 这脚滑一下都有可能掉入万丈深渊。
0: 一个多小时后，大家有惊无险地走过了飞桥，继续向山顶攀爬约500米，队员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十分隐蔽的洞穴。向导说，这个就是活泼洞。大家观察发现，活泼洞洞口并不大，仅有一人高，流水正从洞口潺潺流出。吴老师从洞口的岩石构成很快做出了判断，
1: 它是我们这个石灰岩地区典型的这个喀斯特溶洞。
0: 吴老师说，这里有地下暗河出路，说明活泼洞还可能与其他的洞穴相通。

0: 为进一步证实这一推断，考察队试图进入洞中考察，但在入口处就遇到了阻碍。
1: 你可以说，你可以当旅行长。太低了。
0: 由于洞口低矮，考察队无法深入洞中考察。活泼洞海拔为900多米，周围并没有其他山洞，答案也许要到山顶才能揭晓。向导说，过了婆婆洞就离攀上七星山山顶不远了。听到这一消息，大家都很兴奋，似乎忘了之前的劳累，继续向山上攀爬。2个小时后，考察队来到了一处高达数百米的悬崖陡壁前。向导说，这里就是七星山最难攀登的悬崖绝壁，当地人叫它天梯。天色已近黄昏，为了赶在天黑前完成攀爬天梯的目标，队员们加快了行动的速度。在选好了线路，加固了保险绳后，队员们逐一开始攀爬。此时大家才发现脚下是万丈深渊，即使拉起了绳索，行动起来仍然十分吃力。
2: 医生，
3: 刚好磕那个。
0: 正当有几名队员顺利到达山顶，大家松了一口气的时候，惊险的一幕发生了。
2: 赶紧下来。

现场破解自然密码。奇观揭示自然规律，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近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尽管沿途意外频发，队员们还是赶在天黑前到达了七星山山顶。路途中，大家发现这里植被繁茂，竹林遍布。向导说，这里动物种类繁多，以竹鼠最为常见，当地人也称之为八毛鼠。队员们继续前行，在一处竹林附近发现了一个洞口，四周都是新鲜的泥土。向导说，这里极有可能藏有八毛鼠。
1: 我们现在拿我们的卫星摄像机放进去看一下，能不能拍到八毛鼠活动的迹象。一个小时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拿一下我们的卫星摄像机看有没有拍到八毛鼠。
0: 考察队在竹林附近尝试多次，终于拍到了竹鼠在洞中的活动影像。竹鼠以竹子根茎为食，而七星山上土层深厚，十分适合植被扎根生长。在向导的指引下，考察队来到山顶最高处，环顾四周，大家发现七星山顶部呈船形，两边高，中间低，地形趋于平坦。山体的顶部如丘陵般绵延数十千米。向导告诉考察队，有人曾在山体的东北部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洞窟。为此，吴老师决定带领考察队向七星山东北方向行进，寻找那个洞窟。
1: 这是七星山山顶唯一的一个洞穴。
2: 哦，七星山山顶现在已知的是有九个洞，这是其中的一个，叫做天师洞。
0: 吴老师在天师洞周围进行观察，发现天师洞像婆婆洞一样，是一个典型的石灰岩溶洞。在随后的三天里，考察队深入洞中，对天师洞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发现天师洞洞体庞大，很可能贯穿整个七星山山体。
3: 我们从现在考察的情况看，七星山跟天门山在原来都是一个整体，它会在悬崖峭壁不同的位置、不同的层面露出这个洞口，也就是说有的地方断掉了。
0: 经过测量，这个洞穴和巨型穿洞海拔一致，
3: 这个海拔是1475米。
0: 考察至此，吴老师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梳理。他认为七星山的洞穴只在山顶以及海拔900米的山腰零星存在，这表明整个七星山以及天门山的地层时而稳定，时而快速抬升。稳定时，流水顺着岩层裂隙冲蚀形成洞穴，这之后出现快速抬升，流水根本来不及侵蚀，山体便抬升到上千米高处，这使得七星山大部分区域洞穴很少，而古老的溶洞残留的穿山洞穴在山顶上残存。他告诉今天的人们，这里曾经经历过的静谧和动荡。下山时，考察队在与向导的攀谈中得知，在七星山脚下有一座神秘的千年古村，多年来以百岁老人而远近闻名。为了进一步探寻答案，考察队决定将古村作为此行的最后一站进行探访。只见这里自然山水秀美，古旧的民居散落其中，与阡陌纵横的田园风光相映成趣。摄制组刚进入村中，就被不远处的喝彩声吸引，闻声前往。大家在一个院落里目睹了十

0: 更精彩的一幕。
1: 铁砂掌用手把这两块石头切断，啊啊！

0: 村民们练习的武功是一种硬气功，当地人自称大庸硬气功。
1: 我们这本来就是山区，有猛兽啊，可以搏斗一下。有时候地方狭窄，你要承受得住，击打能力。
0: 教大家习武的李军说，这里无论男女老幼，人人都会武功。七星山山高林密，深山中常有猛兽出没，古人从人与动物的搏击中汲取了灵感，锻炼手肘膝不同身体部位忍受疼痛的能力，形成了当地独具特色的大庸硬气功。对于附近的村民为什么会长寿的说法，李俊认为，这里处于山峦起伏、万木竞秀的七星山谷地，水秀山明，生态环境宜人，村民与世无争，这些都是长寿很重要的因素。人们在这个山清水秀的环境里安居乐业，健康长寿。七星山是我国罕见的巨型丘陵台地地貌，原始森林之中珍稀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所以当地百姓凭借其独特的山形、优越的地理位置、独一无二的自然生态环境，把它命名为七星仙山。
2: 七星山深藏于我国第二级阶梯和第三级阶梯的过渡地带武陵山脉腹地，因此地势落差大，地形复杂，它与相邻的天门山、崇山和雄壁岩一起，构成了我国地貌版图里极为特殊的
3: 喀斯特孤峰台形地貌群。
2: 在这儿啊，雄奇峻险，比肩着玉秀钟灵，浑然天成，自然的鬼斧神工呢，幻化成天地间奇异的山水墨彩。在这片世外桃源里呢，人们与这座大山所带来的恩赐与考验紧紧相依，虔诚的敬仰，敬畏的生存，也因此得以幸福长寿，乐业安康。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再见。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

0: 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应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0: 运动是一把双刃剑，方法不当可能会对脊柱造成很大伤害。
1: 断了。
0: 专家带您护好身体的顶梁柱，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0%双氯。

0: 跟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氟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氟他林家族。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了解到姿势不当会带来的健康隐患，节目嘉宾们马上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四位嘉宾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运动，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抵消久坐久站对脊柱健康带来的负面影响。您瞧瞧，张青选择了练瑜伽来舒展腰背，马教书选择了练习小燕飞来加强腰部肌肉力量，王楠袁宁则选择了慢跑快走这样的日常锻炼方法。这些方法在脊柱专业的医生眼里，哪些值得推荐，哪些值得商榷？节目请来了解放军总医院骨科学部的任大江医生，来听听他的专业分析。
5: 回去以后呢，都运动起来了、运动是不是预防脊柱疾病的好方法？
6: 也对也不对。
5: 怎么理解？
6: 对呢，实际上我们正确的运动是可以提高我们肌肉的这个力量，对我们脊柱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但是呢，不正确的运动，或者说时机不对的运动，那么对我们脊柱反而会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尤其是当我们出现疼痛的时候，那么很多人都以为我这是缺运动，这个肩关节疼，我要好好的练，是吧？腰疼，是吧？回去我要小儿飞好好练。这些实际上全都是错误的。
5: 就是雪上加霜了，
6: 雪上加霜，对，
5: 会
6: 加重我们的症状。
5: 所以这个运动不光是姿势，还有时机，还有跟身体相结合。那要是带着这样的疑问再来看看四位这个运动，我觉得我们就有很多问题能发现了。先来看看张青姐姐的好不好？哎呀，反正
6: 哇，这个厉害，
5: 这个姿势，
6: 这个我能不能问张老师一个问题啊？就是像这样的动作的话，在咱们练瑜伽过程中，这是一个低难度的，还是中等难度，还是说一个高难度的一个动作？
7: 不算高难度。
6: 对，这个肯定不算高难度啊，
7: 不算高难度啊。
5: 您有，
6: 但是在我们看来，这个就已经非常难了。
5: 这个太可怕了，
6: 太可怕了。
5: 问题是什么？
6: 实际上瑜伽是这样啊，我们瑜伽呢，它有好多这个超关节的这个动作。
5: 这个笑叔，你能做哪个？
8: 我觉得前两个我应该没问题。
6: 实际上这些动作呢，我们如果仔细看的话啊，这些动作实际上我们日常生活中啊，我们都用不上。
5: 对，
6: 对吧？你说我在家炒菜是需要这个动作，
9: 对，
6: 还是说我这打份文件需要那个动作？实际上都不需要，对吧？
8: 对，
6: 但是呢，它是一种这个伸展拉伸的一个很好的活动啊。但是呢，这个东西就是适可而止，量力而为。瑜伽虽好，也不能贪杯。
5: 那问题在哪儿呢？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叫超关节，怎么理解？
6: 超关节，对，因为我们，脊柱，包括我们的这个四肢关节，都有一定的活动度。它超关节了，那么这种活动度就不是一个正常活动度啊。你比如说，你看这个，你看我们颈椎啊，这叫前屈，往后仰了，这叫后伸。大家看，它都是有一定的一个活动范围的。所以说当我们做的时候，你比如说像刚才那张老师那动作，就是几度这个脖子是极度的屈曲，基本上到达90度了，我看。
5: 所以张青姐姐，你刚才那个脖子那儿首先超关节了。
6: 超关节了。
5: 这边呢？
6: 这边呢就主要是一些腰的，我们这个腰的活动度。你看它一个是脖子活动度大，一个腰活动大。我们很少说，我们说转腰转脖子，我们从来不说说你转个胸我看看。从来没有听过吧？我们转不了胸，
5: 挺一下可以。
6: 因为我们的这个胸腔啊，我们有好多肋骨在这儿撑着呢。

0: 为什么要撑着？因为我们这儿好多重要脏器。
1: 对，
0: 你如果这儿都能跟肚子这儿一样活动的话，那就麻烦了啊、哦。所以你看，我们腰椎的活动度也很大，屈曲对吧？
1: 屈曲九十度，鞠躬。
0: 你会认为这个屈曲啊，这很有意思。嗯，屈曲你看，屈曲不是180度，但是你会感觉到我这一弯腰，我手能摸到地。
2: 对，
0: 那这个不止90度，那这是为什么呢？哦、这是因为我们的腰只能弯到90度，你再弯是你的胯在弯。哦哦，所以我们平时检查患者活动度的时候，两个手要把这骨盆给它固定住，骨盆你别动啊，你开始弯腰，这样上半身不动，就单纯弯腰。
1: 这叫正常的关节的
0: 活动度，
1: 活动度，但是超过了这个活动度就叫超关节，
0: 超关节活动度了，
1: 它会带来什么危害？
0: 它会造成什么呢？造成你这个关节面的这个压力啊。包括关节表面的这个韧带的张力，包括我们肌肉的拉伸程度，它都会跟你不是一个没在一个正常的状态下，嗯，非常容易造成损伤。这个不久前啊，我一个同事啊，通过微信给我发了个照片，啊，就问我，因为他那个孩子就参加舞蹈班，下腰下得不好呢，那老师给他专门拉到一边给他开个小灶，
3: 单练，
0: 啊，单练，啊，他问我这个行不行，是吧？还有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后来我就说这个东西。太危险了，是吧？你要实在拉不开，你就不要去再去勉强了，很容易造成损伤。因为我们这个脊柱啊，我们脊柱的韧性很好。这个脊髓在什么地方呢？大家吃那个羊蝎子，就我们中间那个嘬的那个白的，
4: 对，
0: 实际上那个老百姓叫骨髓，它不是骨髓，它是脊髓，是我们的神经系统。这个脊髓它的这个牵张程度是很有限的，它外面套了这个骨头叫脊柱，脊柱的活动度大。脊髓的活动度小啊，你这么拉的话，因为你不知道，因为每个人个体差异太大了，它很软，它很硬，你硬的那个使劲搬，你就容易造成这个脊髓损伤。哦，你万一造成损伤，这是一辈子的事儿啊。
3: 是
0: 啊，是吧？一个家庭、几个家庭的问题就很麻烦。
1: 很多人老是想看说，哎呦，能不能让孩子怎么将来有一条舞蹈之路啊，特长，但是没有想到，其实是极其危险的行为，可能会造成终身的遗憾。
0: 对。
1: 小时候小时候学舞蹈的，
3: 学舞蹈就是这个动作，我觉得这个老师好温柔啊。嗯，因为我妈是舞蹈演员，所以我妈在家练我从来不会这么温柔的，她是掰着我的手再拿脚蹬着我的腰，
4: 我哎呀，
3: 然后包括拿沙发去压我的膝盖，就是要开胯。
1: 开胯我能理解，但是脊柱这个太危险，每年都会导致高位截瘫。我希望大家高度关注，高度关注。
5: 其实我们小时候受伤是常态，
3: 对，
1: 你们都是幸运当中的幸运，
3: 是，
1: 对，一旦发生急性的这种损伤，这个结果很可怕吧？
0: 最严重那就瘫痪了，大小便失禁，哎呀，这个从你损伤那段往下没有感觉，大小便失禁都不会动了。那么这种损伤啊，我们这脊髓啊，它跟豆腐脑似的。一旦伤了以后，你想让他回去那是不可能的。
1: 如果我们想要进行这样的训练，您有什么建议给大家？
0: 锻炼呢是个双刃剑。那么我的建议呢，那么首先你要循序渐进，适可而止。千万不是说我练得越多，练的时间越长，练得越猛，练得越狠，效果就越好啊。往往是有这种想法的，往往会把自己练残练伤。每一个门诊都会碰到好多这样的把自己练残的人。那么。另外一个呢，如果说你有疼痛的话，就不要练了，是吧？因为你有疼痛的时候，它必然是刺激到神经了。我们总说什么呢？总说养病养病。我相信你从来没有听说过说练病，说大夫告诉你，我教你招啊，你回去好好练啊，把你这个病练好，从来没有过，一定是养病。嗯。另外呢，我们还有好多，只要你有这个腰病或者脊柱方面的问题，那么你最好是。参加运动的时候，你对面没有别人，什么意思呢？对抗性的你就不太适合你了，你比较适合一些单人的运动。
5: 我刚才听完那个主任讲这个话，我特别特别的同意。就是以前我们受伤的时候，小时候啊，就算受了伤，他也会是咬着牙去练。
3: 对，
5: 其实我现在岁数慢慢大了以后啊，就我觉得受了伤真的是静养。他才能把伤养好，否则的话，像我们小时候这么做，真的是加重了我们身体的很多的伤痛，而且这伤痛到了我这个岁数就越来越厉害。嗯，他养不回去了。
0: 对，我们以前也非常推崇带病坚持工作，
1: 带病坚持训练。
0: 对，实际上你为了更好的工作、更好的训练，当你生病了，你要好好的休息。
1: 对，我觉得更多的是需要做自己健

0: 抗的第一责任。
1: 是，
2: 对。
0: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笑叔的动作，这都练哪？练核心还是练哪？
2: 对，练腰背肌吧。
3: 对，腰背肌。
2: 腰背肌，
0: 这个应该还挺好吧？
3: 对、啊。
0: 现在好多人都晚上都，
3: 而且这个可控制，
0: 两头翘。这个反正看着比刚才
3: 安全吧？
0: 对，比张婷姐姐那安全多了。
3: 我也觉得。啊、
0: 嗯，这个您给解读一下。
2: 这个动作呢，实际上，挺不错的啊。有时候我也会练。
3: 嗯。
2: 那么小儿肺主要是练我们的这个背部肌肉好一些。
0: 嗯。
2: 啊，所以说我们也会在这个临床上，很多人有腰疼去这个去看大夫，大夫说回去去练小儿肺。但是呢，腰疼以后再去练，我前面说了，第一这个时机不对。那么第二呢，腰疼去练小儿肺，实际上它的这个用处啊很少。我当大夫这么多年，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病人最后回来说任大夫感谢你啊，你教我这小儿肺，回去我这把我腰疼练好了，一个都没有。我总结这个动作呢，第一非常枯燥，
3: 对，
2: 很难坚持。另外呢，你别小看这个动作，技术要点这个要求非常高，你很多人根本就练不标准。他因为你看他最后实际上只有腹部在，
0: 对，
2: 在着地，
0: 对，
2: 其他地方全都是离开地面的，
3: 对，
2: 所以说我们临床上腰腿疼痛的很多这患者都是60岁、70岁、80岁，你让他回家去练小儿肺，他根本就完成不了，对吧？
3: 对，
2: 所以说这个动作并不是我们练腰背肌、练核心的一个，至少从我大夫角度讲啊，不是特别合适。当然你要很年轻练练那没问题。
0: 对，所以还是时机要特别的掌握。
3: 是，
0: 来咱们看看王楠的这个动作，王楠这个好，跑一跑，这是哎，很帅，
2: 很帅。
0: 这个王楠这个跑步有什么问题呢？
2: 我们这个路面啊，不是用来跑步的，这是用来走路的。
3: 对。
2: 所以说，像我们，你比如王楠老师，他比较壮，那这个体重如果大的话，你如果在这种硬路面上跑，又没有一双好鞋，那很容易造成这个膝关节、踝关节，甚至髋关节的损伤，实际上对脊柱也有影响。所以我们要选专业的跑道。如果说你在，甚至于我们可以选跑步机，跑步机实际上它蛮好的。
0: 但是它是什么原理呢？是路面给的这个
2: 反馈的这个力度太大。我们也可以用一个道具，我们来演示一下。
0: 好，来。
2: 那么这个地方呢，我用一个乒乓球啊，给大家大概演示一下我们这个地面的这个反作用力啊。比如说这个乒乓球我要扔到我们这个硬地面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你看它弹得很高啊，
0: 对，
2: 说明这个地面很硬。
0: 再来一下。
2: 它的反作用力啊非常的大，但是还是同样这个乒乓球，我们如果在一个软的这个垫子上面的话，你看我这个球如果扔下去的话，你看它都弹不起来，即便我就是使劲扔，是吧？它也弹得没有这个硬地面这么高啊，所以说明我们薄薄的这么一层垫子，当你跑步的时候，就是为了更好的在你跑步的时候缓冲这种冲击力啊，所以说有一双好的跑鞋，有一个好的地面，有一个好的跑步的方式非常重要，
3: 对，
2: 所以我一般会在家里跑，家里也可以跑啊。
0: 哎，就一个垫子。
2: 大家看我下面呢，实际上我有一个那个
3: 毛巾，
2: 几十块钱买了个小毛垫子，就是咱们门口擦鞋那个。那么这种跑呢，实际上，这个缓冲作用非常好。我也想问一下这个王楠老师啊，我看您刚才大屏幕上是在家这个采用这个跑步的锻炼方法，我想问一下您这个频率啦，是吧？每天要跑多远了？
4: 就这个我循序渐进吧，我昨天我就跑了一圈，大概有一公里，一千米。
2: 所以最开始跑呢，就是这俗话说啊，就出了白毛汗，
4: 对，
2: 就差不多了，
4: 对，
2: 然后慢慢的再往上推，循序渐进，
0: 一定要循序渐进，
2: 这东西可没有一步到位，
4: 我也一步到位不了，跑一千米我就累了，就反正回去多吃两碗饭。
0: 他要那样，他那一步到院，
2: 一步到院，
0: 从他们院到你们院，从他们院到你们院。来看看袁叔，快走是很多老年人会选择的啊。
5: 我一般呢就是快走10圈，这一圈是550，
0: 5500米，
5: 5500米，
0: 多长时间呢？
5: 大概得40分钟左右。
0: 这个对老年人这种快走您会有一些什么建议呢？
2: 老年人快走呢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但是呢我们这个也有一些这个忠告啊。那么第一呢，我们实际上每天啊走8000步左右就可以了。那么很多人呢觉得我必须得超过20000，看这微信上我必须永远都是第一名，那很容易造成这个一些心的损伤。那么另外一个，你像袁老师这个快走呢，在袁老师的这个年龄段，我个人建议还是要组一个 双侧的

0: 手杖
1: 哦，
2: 那么这个不是像滑雪一样的，
0: 像滑雪一样，对，但它不是拐棍啊，
2: 对，
0: 就是我们这个网上就有卖的运动手杖，
1: 嗯，
0: 边走边是
1: 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0: 它最大的好处是保护我们老年人的关节，
3: 哦，
0: 同时呢，它也分散脊柱的应力，非常好，
1: 哦，
3: 是登山杖吗？叫
0: 登山杖，
2: 对，
0: 就是那东西
3: 啊，我们小区里有人拄这个走，
0: 对对对。那么实际上袁老师呢，大家看他在这个公园里也是在这个非常硬的这个地面上走啊。那么如果说快走的话，对我们这个踝关节啊、膝关节和这个脊柱实际上都有一些冲击的作用啊，也会造成一些小的损伤。
1: 嗯，
0: 因此呢，我们建议老年人啊，还是要上这个专业的跑道或者比较松软的地面，那么再进行锻炼，这样对关节是个保护作用。
1: 所以我来总结一下，就是当然运动是个性化了，每个人都会选择自己比较喜欢的，但除此之外呢，如果我们选择运动，大概有几个方面我们需要做注意呢？
0: 方式的话，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个体差异非常大，
1: 嗯，
0: 选择适合最适合你的运动方式。你体重比较这个轻是吧，嗯，那你可以跑步是吧，做一些稍微剧烈点的，哎，问题不大。你比如说像马老师，
1: 对，
0: 你比如说像
1: 王楠
0: 老师这样的呢，体重比较大的话，那跑步肯定不是第一选择。那实际上对于你来讲呢，可能更好的就是游泳
1: 啊，
0: 因为这人往这池子里一蹦以后呢，它有浮力，你又能起到锻炼作用，整个关节脊柱都不吃劲儿，同时还能锻炼心肺，
1: 嗯，
0: 是非常好的。
1: 对，我觉得游泳是个很好
2: 的，
1: 就是要选择适合自己。
0: 那么我自己呢，平时在家呢，我也设计了好多适合自己的锻炼动作，比如说开合跳啦，
1: 嗯，
0: 比如说这个高抬腿啦，快速跑啦，
1: 嗯，
0: 还有深蹲啦，卷腹啦。那么我认为我是练完以后，我觉得它非常适合我，也没有什么损伤，练完以后非常舒服。再跟大家强调一个吧，就是我们锻炼的目的是什么？锻炼的目的不是为了把我们的这个椎间盘练得又粗又大，
1: 嗯，
0: 当你发育结束以后啊，你的椎间盘多大，它就永远就是那么大，
1: 嗯，
0: 我们练不是在练椎间盘，是练这个椎间盘旁边的这些所谓的叫核心肌群，
1: 嗯，
0: 也就是当你的电线杆子出了问题以后，我们要给旁边固定一些铁丝来把它拉住，
1: 嗯，
0: 所以我们练的是这个肌肉。那么这里面就动作很多，那么根据你自己的这个情况来定。你比如说我自己，我有一套动作我全练完一个小时，
1: 嗯，
0: 我每天都练，我练了三年，就我目前这个状态，
2: 哦，
0: 所以说这些动作呢都是我练了好多其他动作以后，有些练完以后我第二天的腰疼或者是膝关节疼，那我这动作我就把它放弃了，
4: 嗯，我跟你说他有一个，我因为在单位嘛，有时候长期这个伏案工作，这个颈椎不舒服，就是我不知道你们见没见过，就是那个，就是有一个套在脖子上，
1: 颈托，
4: 挂，对对，充气，啊，完了就帮你缓解了那个
2: 物理治疗。
4: 他这样呢，就我听朋友说啊，就能把那个椎间隙就给拉大，
2: 哦，
4: 这样呢你就放松了，就是反正就是能不动就别动呗，就是反正用这种方法来缓解，
2: 让外力帮你动。
4: 对对对，
3: 这个动作好像叫牵引吧？
2: 啊。
0: 叫牵引
4: 啊，对对对对，
3: 是不是
4: 啊？
1: 这个好吗？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运动是一把双刃剑，方法不当可能会对脊柱造成很大伤害。
0: 断了。
5: 专家带您护好身体的顶梁柱，敬请收看。常见中成药，药名相近，功效却大不相同。
3: 一两个药差别哈，
4: 对，
3: 它的含义是完全不一样。
4: 是
5: 同一张经典底方，药味稍作调整，就能应对多种病症。
3: 在六味地黄基础上加上几味药的话，那么它主治功效有很大区别。
5: 专家带您辨清相似中成药，安全用药不踩坑。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

0: 夜夜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实际上呢，我们做完这个东西以后啊，你会觉得很舒服。一部分是因为它起到了这个牵引作用，另外一部分是因为你在你做治疗的时候，你休息了。对吧？你那个时候你肯定没有伏案工作、
3: 啊、对对对对，
2: 那个时候你肯定没有干别的。
3: 对对对，
2: 实际上他是休息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3: 嗯，
2: 不久前啊，我一个朋友啊通过微信给我发了个照片，哎，那个名字呢就叫树上挂满了大眼啊。
3: 哇，哎呦，
4: 你看
2: 这个呢，那就是很危险的一个动作。因为呢，我们的这个颈椎腰椎啊是特别脆弱的两个地方，你如果说这么给它吊上去是吧，就跟我们那个我们这个处于急行的，就是类似这样一个动作，那对这个颈椎来讲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旦出现问题了，那么轻则瘫痪，那么重的话，那么有些人可能就因此就失去生命了，影响到呼吸心跳了，非常危险的动作。那么下面呢，我们用这几个香蕉啊，我们来演示一下为什么我经常说我们这个脖子啊是特别脆弱的一个地方。
3: 嗯，
2: 你比如说你像我这个香蕉啊，比如说这就是我们的脖子啊，中间的这些椎间盘正常呢它是可以活动的啊，但是你如果说像我们这样是吧，你给它勒上东西，用你的体重上下这么拽是吧，因为你体重很大，100多斤啊，150斤、160斤、200斤是吧，你上面再往树上一挂，那么很容易就怎么样了，很容易它一下它断了。那脊髓如果断了，那么接下来的就是四肢全瘫，大小便失禁是吧，一辈子告别自行车，那这个损失就太大了。那么一个是这种垂直的力，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我们正常的是吧，你这么一扭马上就断了。实际上我们时刻要把我们的这个颈椎想成就是一根香蕉，很脆弱，再怎么保护它都不为过。
5: 真正的从解剖学的上来讲，真正的就是颈椎里面就我们的脊髓，
2: 脊髓
5: 它的那个质地跟这个香蕉哪个硬？
2: 香蕉硬
3: 啊，
2: 香蕉要比那个还硬。香蕉硬
5: 啊，
2: 哎，
5: 我还说我们用香蕉是不是道具选错了。
2: 但是我们好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外面有一个骨性的椎管。
5: 嗯，
2: 但即便如此它的保护作用也是很有限的。
6: 幸亏是我们也没接触到，也没去尝试这个。
5: 嗯，
6: 你说要是接触到，哎，觉得拉得挺舒服的，也试一试，这多害怕，
7: 就跟香蕉一样。
5: 您是平时怎么保养自己的？
6: 其实我的颈椎啊腰椎都有很大很大的问题
5: 啊。
6: 那个有一年我是要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正好颈椎病犯了，完了医生就给了我一个拖着脖子的一个颈托。
5: 哦，
6: 啊，我那个腰出问题也是，也有一个专门托住我腰的，我就用这样的办法来保护自己。今天我还带来了呢。
5: 是吗？
6: 啊，它就是很简单，就把这个套在这儿。
5: 嗯，
6: 完了以后，
5: 然后呢？
6: 这儿有一个粘的。我现在的脖子如果要上飞机啊，或者出差，我要脖子不舒服，我也会带着它。
5: 哎，这很方便
6: 啊。啊，很方便。完了，它很轻，因为是塑料的嘛。完了，它就撑着我了。我的脖子基本上是不能再移动了，它就保护住了。
5: 哦，那这腰呢？
6: 腰也是，这个腰它里面有钢板。
2: 这个我们的脊柱啊，当它不出问题的时候，你感受不到它的存在呢。
5: 对，
2: 一旦出了问题，你会发现每一个动作都要用到脊柱。
6: 对，
5: 哎呀，那
6: 完了以后呢，这个一绑了以后啊，你看那后边，
2: 撑住了，
6: 后边它就撑住了。
5: 嗯，
6: 啊，这个还有一个，
5: 嗯，
6: 还有一个，对，它就是这边完全是用它的力量，对，完了这个硬的板给我撑住了，而且你拎箱子的时候，因为有了它的保护，它就不会闪着我的腰。
5: 但是就是缓解疼痛你就不能随便动。
6: 嗯，那肯定的。
5: 对，
6: 我现在比如说我腰间盘突出没犯，但是我又要拎

0: 重箱子，如果我没有他的话，我拎完重箱子我的病可能就犯了。
1: 哦，
0: 那有了他以后呢，他保护了我，我还是可以的。
1: 哎呀，反正我是经历，我这是遭罪啊，要疼起来那真是，
0: 对，疼的时候真的是生不如死。
1: 谢谢。
2: 我们家是我妈是颈椎，所以我刚才看青姐这个东西我觉得好洋气
1: 啊。我都想买。
2: 我也想买，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咱俩总不能是一个号吧，这应该分大小号吧，
3: 有大中小。
1: 嗯，听了刚才张青大姐那么讲，我结合个人的经历，我觉得其实家家都得有这么一套，
2: 备一个，
1: 就包括像咱们年轻人自己，你像您手术十几个小时，
2: 对，
1: 可能回来也得有一些保护吧。
3: 对，也有些保护措施。
1: 嗯，您来跟我们说说。
3: 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颈围啊，当然，那么这个颈围呢，跟张健老师戴那个有些区别。我们这个临床上，我们这个用的多一些。
1: 嗯，你拿我当模特吧，
3: 对，
1: 这怎么戴的？
3: 你说我用主持人当啊。
2: 嗯。
3: 那么这个呢，它除了长短粗细以外，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就是高低。
1: 高低。
3: 哎，这个高低。你比如说你像
1: 十一公，
3: 王老师这个脖子它又细又长，那么这个高度一定要调好，要选好这个高度、啊、
2: 要选好。
3: 我们戴的时候呢往这一围啊，
1: 这个
3: 戴呢很简单，关键是型号的挑选、啊、
1: 嗯，
3: 我先戴好，然后我再，那么戴好以后啊，大家要注意什么呢？第一，这个我们这个颈托的这个上面要跟这个下巴颏这个地方要卡住，
1: 嗯，
3: 下面呢要跟我们这个地方，当然小磊这个地方他戴着领带呢啊，要跟下面卡住，实际上就是它的上下方都是骨头
1: 啊。
3: 你如果说戴成一个项链这么来回晃荡，那就不起到任何治疗的作用。所以说为什么我建议大家，你如果说在网上买，你多买几个型号，如果你在实体店买，当然更好的要试一下，哎，高低非常重要，是吧？你像脖子比较粗的，你肯定得买个大号啊，
2: 对，
3: 不能勒住了，吞咽就很困难了，对吧？啊，因此这个也是有讲究的。
1: 哎，特舒服。
3: 哎，
2: 小磊哥，这个让我想到了那个咱们坐飞机带那个颈枕，然后我发现他睡觉也并没有支撑我的颈椎啊。
3: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颈枕。
1: 哎，这跟咱们选的不一样。
2: 不一样，
1: 我选的那是用的时候是个枕头，不用的时候是个小动物。
3: 对，
2: 是一条。我那个是，
1: 反正就特别软，还有吹充气的，但是都没有你这个高度，也没有这个材质硬。
3: 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脊柱外科的专业的选择。
2: 哦，
3: 对，这个东西实际上，我们主持人用那个是便携式的，它很方便嘛，你把它泄了气儿了，或者你把它抖一抖，它就成了一个小枕头了。那这个东西很大，它拿起来非常不方便。
1: 嗯，
3: 但是呢，它的保护作用是比、哦、要比简易款要好的很多。
1: 我带来试试。
3: 嗯，你试试。
1: 这比我们平时那种充气的或者简易的，第一是大，哎呦，
3: 不一样。
1: 这个能撑住。
3: 不一样。而且它用的是这种记忆棉。
0: 哎，看得很舒服、啊。
1: 这个才能撑住呢。
0: 对啊，看得很舒服。那我买它开车用，我喜欢开长途车，可喜欢出去旅行。我买了它，带着它开车。
3: 这个东西呢，这个东西我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后来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因为以前呢也出去开会了，或者去参加一些会诊，经常要坐车坐飞机嘛。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经历啊，当你坐在火车上，坐在高铁上五个小时，
2: 嗯，
3: 你一会儿你就觉得很困，你就睡着了。你睡的过程中呢，有这么两种姿势。第一种头往侧边倒，
4: 嗯，
3: 是吧？这么一个劲儿倒。
4: 对。
3: 还有一种是怎么倒？是往前面，一个劲儿点头，
5: 对，
3: 是吧？
1: 嗯，
4: 对。
3: 当你头每点一次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惊醒了。
2: 是。
3: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人体的一种保护机制。
1: 嗯。
3: 就当你这个颈部极度屈曲的时候，它会唤醒你，
1: 嗯，
3: 让你抬起头来。但无论是你侧着躺，还是往前躺，你进入睡眠了，这个颈椎它是受不了的。
1: 哦。
3: 所以我们这个东西最大的作用在哪儿？我先把它戴上啊。当你戴上以后，前面系上啊，你会发现你坐飞机的时候，当你侧躺的时候，你就枕在这个枕头上。
1: 对
2: 对。
3: 当你再往前的时候，
1: 下不去。
3: 它前面，你是下不去的。
1: 对。
3: 所以说，它对这个颈椎的保护是潜移默化的，是非常好的。
1: 哦。前提就是一定要选一款，不能贪便宜或者便携式的，看来还真没用。
3: 便携式不如这个。
2: 对。
1: 哦。
3: 实际上，便携式我也有。后来发现不如这好。
1: 其实我看现在很多人就是开车那种枕头那个不好，
3: 因为这个车出厂那座位都一样。
1: 对，
3: 他不管你是，
5: 对对，
3: 你是1.75米还是1.60米是吧？他不管那个都一样。
1: 对，
3: 所以你必须得有一个合适的高低、合适的厚度的，你要进行挑选。你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我这样我挑了很多很多，最后你看我垫了很多，
1: 哦，
3: 最后才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0: 哦，你后面还垫。

0: 的东西。
1: 对，
2: 这样东西呢，实际上这是两个颈枕，
3: 对，
2: 落在一起了。一个颈枕它就是空的后面脖子，但你也不能说仰着头开车你不看路，
3: 是
2: 垫两个，这后面又有支撑，又能保持你目视前方。
3: 对，
2: 哎，这个支撑作用就来了。
1: 这还是因人而异的，
3: 对，
2: 因人而异，
1: 每个人还是不一样。
2: 车的座位永远都是一样的，它不可能给你定制啊。那腰托实际上也有型号啊，因为有些人肚子大一些，有些人肚子小一些啊。
4: 还是我来
2: 啊，
4: 这怎么弄？我这会儿站的我都有点腰。
3: 想着都应该挺舒服的。
4: 对，
2: 这个小磊带这个型号也不行，
4: 只能您了。
3: 来了。看着就舒服。
1: 小磊哥这块您得好好听，因为您一站十好几个小时。
4: 我看现在人家女生不是为了让自己 S 体型有也
2: 紧身衣，
3: 对，
4: 紧身衣这不跟那个差不多吧？
3: 其实差不多，那个里面是筋骨，就是像那种条，
2: 对，
3: 是吧？也软一些，没有这个支撑力这么好。
2: 是这个大同小异，
3: 对，
2: 差不多。
4: 这个选择上有什么讲究吗？不同的材质，来，您可以转过来。
2: 想要好的支撑作用，我刚才说了，要有这个钢条，是吧？那么另外呢，最重要的它要有一定的宽度，这样呢才能保护这个腰。太窄了，那不管用。嗯、我们有好多这个。患者来到医院以后，他自己做的那个肚兜一样，他说：“你看我带个腰围，那个实际上它不是腰围，它起不到任何作用。无论是我们这个颈托啊，还是我们的腰托
3: 啊，
2: 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这是双刃剑。你这戴时间长了要出问题
4: 啊，
2: 这个东西，因为呢，我们这些托你戴上以后啊，你这儿就不动了
3: 啊。
2: 大家都有生活常识，如果我们的腿骨折了，我们打了一个月石膏。”
4: 肌肉萎缩，
2: 一个月以后，对，你带来你拆了石膏，最大的问题就是肌肉萎缩。
3: 对，
2: 这个东西一样，你这玩意儿你带上一个月，你拆了以后，
1: 对，
2: 你的肌肉腰肌就萎缩了，你的脊柱会变得更加不稳定。
5: 那我是不是像张老师这样，也买一个带钢板的这样腰围来给它支撑呢？你在运动快走的时候，要不要带上这样一个腰围来保护呢？
4: 对呀、啊，
2: 那实际上袁老师说这个，他正好是一个互相矛盾的
5: 啊。
2: 为什么呢？因为您在运动的过程中，我们是要调动肌肉
5: 啊，
2: 要起到锻炼的作用，但您戴上腰围呢，实际上它的作用是要把您固定住
5: 啊，
2: 所以那这就很矛盾了，您又要把自己固定住，同时我还要锻炼，是吧？
3: 不可以。
2: 所以说当你想戴它的时候，肯定是有不舒服的感觉。
5: 对，
2: 那个时候咱就甭练了，那就要好好休息。练的呢，练的这个时机一定是浑身没有任何不舒服才是练的时机。
4: 所以看来运动方式的不对，包括护具选择佩戴不对，都会对脊柱造成伤害。
2: 是的。
6: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对付颈痛、腰痛、各种脊柱不适，自行处置误区多。
2: 躺下以后使劲按摩，那么这个时候您的
6: 专家为您带来应对颈腰痛全攻略，带您学会科学的处理方法，敬请收看。常见中成药，药名相近，功效却大不相同。
3: 这是我在家里用的最多的人参归脾丸和人参健脾丸，
7: 就是、一两个药差别哈，
1: 对，
7: 它的含义就完全不一样。
1: 是
6: 同一张经典底方，药味稍作调整，就能应对多种病症。
7: 在六个地方基础上加上几味药的话，那么它的主治功效有很大区别。
6: 专家带您辨清相似中成药，安全用药不踩坑。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 久站久坐，运动方式不对，都可能对我们的脊柱产生伤害。有人就说了，既然站坐动脊柱都会受压，那躺着这个压力不就没了？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2: 躺着休息呢，实际上是我们脊柱受力最少的时候，因此呢，也是我们脊柱出问题以后一个最佳的一个治疗方法。
3: 但是说到睡觉，有好多好多这个话题啊，比如说我从小我就一直在纠结这个，就是睡硬床好还是睡软床好？
4: 对，我一直听说就是，像腰不好或脊椎不好的人、颈椎不好的人，睡硬板床能够改善他的病情，对身体会好。
3: 您认为？硬床好还是软床好？
2: 实际上啊，这个都对。这个我先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硬床软床怎么来的啊？我们最早的床板就是一个床，木头板上面铺俩褥子。
4: 对
2: 呀、所以大家呢睡着就觉得硌得慌。
3: 对，
2: 从这个国外引进来就叫什么所谓的席梦思，几十年前了。那种床的特点呢又太软，这人啊、往里一躺，这人就陷进去了。
5: 对。
2: 那这种床呢，大家最开始躺着就啊好舒服啊。但是躺着躺着之后，大家发现它会造成腰疼，因为它这个陷进去以后，那个脊柱你整个一个晚上都处在一个非常难堪的一个位置上，也会出现腰疼。所以从那以后再有脊柱问题的，我们骨科大夫就说回去要睡硬板床啊。于是乎我们好多的病人回家床垫咣当好掀了，铺一个单子就在上面睡。还有些人嫌他嫌麻烦，不嫌床垫，在地上铺个褥子睡地上，无论怎么睡最后腰痛全都加重了。
3: 所以就是要软硬适度。
2: 软硬适度，对。
3: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选择一款更合适的床垫？我们现场呢也请我们的小助手来给配合任医生跟大家来讲一讲，有请。
2: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呢，实际上我们演示的是一个硬板床，它很硬啊，只是铺了个单子。那如果是这种床，我们躺在平时晚上如果睡觉的话啊，我们会发现什么呢？我们这个，你看我的手就可以从那上面来穿过去。那么你这整个这一个晚上，你这个腰实际上是
5: 悬空的，
2: 悬空的，
3: 吃着劲儿呢，
2: 吃着劲儿呢。所以说早上起来它不会起到一个休息的作用。
5: 是。
2: 那么相反，如果我们是一个很软的床，那你整个这个脊柱实际上它是弯的。还是那句话，无论什么时候都要保持我们脊柱在一个舒缓的生理曲度的位置。这是最好的，因此我们这个床啊，实际上是很有讲究的，包括我们的枕头，无论高枕低枕，软床硬床，一定要维持我们整个晚上这几个小时的睡眠，我们整个脊柱是一个放松的状态，因此这个硬板床，你这回家以后说你腰疼，你回去这床你要睡一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你还得去医院，更疼了，是吧？
3: 所以就是要软硬适度，让这个脊柱能够。那这个姿势呢，平躺还是侧卧呢？
2: 平躺呢，我们实际上网上也有段子啊，说我朝天，是吧？呼吸不畅，朝左压心脏，朝右压肝，是吧？趴着。
3: 对啊，你是
2: 没法睡了啊。那么这里面有个点比较重要，就是你如果说这个地方不给它垫高的话，大家会发现这个脊柱它是歪的。
4: 对，
2: 实际上你这一晚上这个脊柱都是拧啊，都在拧巴着。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建议你，如果说特别喜欢侧卧位，那你在你两腿之间啊放上一个枕头。把这个腿搭在上面，这个我们电视机前的这观众朋友回家也可以试一试啊，这东西马上觉得这个脊柱
3: 放松了，
2: 跟这个臀部这个肌肉全都放松了，
3: 对对对，特别明显，
2: 非常好。如果说你喜欢什么呢？喜欢仰卧位，比如说让我们赵大夫再来一个仰卧位啊，平躺着，是吧？你如果是平躺着，喜欢这么睡，是吧？大家回家可以试啊。当你完全伸展以后，你的腰自然就抬起来了，
3: 对，
2: 这谁都改变不了的，
3: 对。
2: 因此，想要让我们的腰部在你平卧位时候放松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
5: 垫个东西。
2: 我们应该在膝关节下面垫一个东西。
3: 垫在膝关节下边。
5: 我以为垫腰底下呢。
2: 脚这儿只要一旦抬起来，这儿马上就贴在床上。
5: 趴下去。
2: 所以你看，一个小小的睡觉啊，实际上蛮有讲究的。
3: 行，我们先谢谢赵医生哈，谢谢您。好，接下来更重要的话题，枕头。枕头应该怎么选？其实跟脊柱也有关系。

0: 比如说我们晚上呀，我们如果是一个非常高低非常合适的枕头，那么我们颈椎大家可以看是吧，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生理曲度的位置。
1: 嗯，
0: 那么经过这样一晚上的充电休息以后呢，早上起来也不会落枕，也不会疼痛。
2: 嗯，
0: 但是如果说我们喜欢高枕头啊，我们比如说弄两个枕头，你往这一躺，我们这个脖子就怎么样，脖子成了这样，哎，这样一个角度。那么你整个晚上颈椎是这样一个状态的话，那么就非常容易落枕。
2: 嗯，
0: 那么早上起来以后，你也会觉得你这个颈肩部得不到充分的放松，
2: 疼。
0: 哎，所以说我们这个枕头的高低啊非常的重要。
2: 嗯，
0: 还有些人啊喜欢用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颈枕，
2: 嗯，
0: 哎，甚至是矿泉水瓶子。那么大家看这个图呢，你可能感觉不到它错在哪里。
2: 嗯，
0: 但是我们简单的把这个图进行一个90度的旋转，我们再来看。
1: 哦，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我们那个脖子啊是一个后伸的状态。
2: 哦，
0: 那么大家可以可以做下这个动作啊。那么你如果说白天好几个小时你始终都是这样的话，你肯定会觉得不舒服。
1: 对，
0: 但是为什么晚上你好几个小时你会觉得它有保健作用呢？那么实际上我们还是要挑选一个高低合适的枕头。
2: 所以选枕头一般的原则是什么？
0: 这是我们正常的是吧。如果说你不枕枕头实际上也不行。
2: 嗯，
0: 不枕枕头以后呢，大家可以看我们整个晚上你这个脖子就处在这样一个状态下，
2: 那太累了。
0: 那么我们如果选枕头的话，握拳就这么高，大概就这么高，找一个枕头是吧。当然了，这里面呢我个人我也建议啊，实际上荞麦皮枕头就非常好。
2: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这荞麦皮啊它可以塑形。
2: 对，
0: 我们现在也有好多的这个人体工程学的枕头，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你面朝上躺那还可以。
2: 对，
0: 但是你晚上你还要侧身呢。
2: 对，就不行了，就不舒服了，
0: 它就改变不了了。
2: 嗯，
0: 但是荞麦皮最大的特点一个是透气，另外一个是可塑形。
2: 对，
0: 你每次翻身的时候你轻轻地拍一拍它，形状就来了。
2: 对，
0: 是吧。因此呢它是非常好的枕头的填充材料。
2: 哎，所以你看我们老祖宗的这个方法
0: 是有道理的，
2: 是有道理的。来，咱们把道具拿下去。我们了解了我们的生理曲线，了解了我们颈椎跟腰椎的需求，现在咱们就不能说高枕无忧了，要选到合适的枕头。
3: 对，
2: 合适的这个床，
0: 床
2: 才能够一觉睡到大天明。我们明天呢同样还继续会请到任大江主任来跟我们讲讲，如果一旦这个我们的脊柱发生了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今天也再次感谢任大江主任到来，谢谢各位的收看，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4: 岁月流转，王朝更迭，依托最新研究发现，厘清被演绎与误读的人与事，层层破解千年历史谜题。敬请关注探索发现播出的纪录片《历史探谜》，千锤百炼的捕猎技巧，世代传承的求生技能，难以置信的耐受能力，一出出劫后余生的悲喜大戏在茶卧的土地上上演。敬请收看《自然传奇》。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

0: 66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创新进行式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0: 菊花与猪皮制作的地方美味会是什么？
1: 天阳，哦，看那个大龙虾。
0: 如何制作长18米左右的特大腐竹？
2: 看起来朴素，但其实内里丰富的很啊。
3: 对对对。
0: 蛋黄里如何装进肉馅？
4: 这个蛋黄你看能够打转转
5: 不破。
0: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乡间原野的珍馐美味。
6: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娇艳欲滴的菊花，品类多样的鲜虾，韧性十足的猪皮，经过巧妇之手，如何变成菜品丰富的菊花宴席？
1: 看我们俩这狠劲儿！
0: 十多位制作腐竹的匠人将齐心协力制作一根长约18米的腐竹，他们能成功吗？
2: 到了槽边那里就烂了。
0: 是什么美食要将肉馅酿进鸭蛋黄中，还要将海鲜菇

0: 酿进羊腿中。
1: 看来跟老师傅这个差距还真是差了，也差了没多久吧，也就30年。
0: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乡间原野中的别样滋味。

0: 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广东省中山市的很多村镇都处在淡水与海水的交界区域，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注定了这里盛产各种海鲜，海鲜在中山的美食菜单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爱好烹鲜的欧娟花大姐是出了名的敢吃会吃，
4: 看这个比你的脸还大，你这个花你这样子啊，掰一半，然后就这样可以吃的，
5: 是吗？甜的，
4: 对，
5: 一点都不苦，但是它有那种淡淡的菊花香味儿，
4: 它就是有点好像生菜的那个感觉，爽脆清甜。
5: 这菊花长得像我们胶东大馒头似的，那么一大个。
4: 这个叫黄菊，黄球，
5: 黄球，
4: 椰子也可以吃的，还有它这个茎。
3: 大棚里种植的菊花又到了盛放的时候。欧大姐要款待和她一起种植菊花的小伙伴们，
5: 看人家眼花缭乱的一满桌的各种食材啊，
4: 天阳啊、你看那个大龙虾，
5: 这太横了，两只大龙虾 ，N 只
4: 罗氏虾，罗氏虾，
5: 罗氏虾，
4: 对，
5: 虾有了，肉摆着啊，各种笋、香菇、木耳、胡萝卜，
3: 鲜味三兄弟，对虾、罗氏虾、龙虾已经备好。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和带皮肥肉也已经就位，竹笋、香菇、各色杂粮整齐地排列在一起，还有几朵怒放的菊花大如满月。味道调查员非常好奇，这一大桌子十几种食材摆放在一起，欧大姐到底要做什么呢？
5: 带皮的五花肉，
4: 我们现在把它切成条，
5: 这一条就够2斤啊。锅里在煮着啥汤吗？好香啊，这什么味道？
4: 猪肉，我们先卤一下。
3: 大块的五花肉放入卤汁中卤制，卤汁慢慢渗透进五花肉中。在等待五花肉卤制的时间里，欧大姐带着味道调查员开始料理鲜味三兄弟。
5: 这个就是小青龙了。其实这几种虾的肉质都不一样，剪一下就直接给它掀开吧。看我们俩这狠劲儿，
4: 水晶水晶的这个
5: 肉啊，剔透的，这就是最大的一个虾，龙虾，剁成虾泥儿。
4: 因为每一种虾呢，它的口感都不一样。
3: 肉质鲜嫩的对虾，壳薄体肥的罗氏虾，虾肉筋道又有丝甘甜的青龙虾，这鲜味三兄弟经过剁馅摔打后变身成了鲜味满满的虾肉泥。锅中卤制的大块五花肉和虾肉泥到底要制作什么大菜呢？
4: 我们要把这个肥肉跟那个皮分离开先。
5: 对对对，
4: 我们要一整张皮，不能烂，不能断，
5: 轻轻的削哈。
4: 对，是的，
5: 我原来难点在这儿呢。
4: 对，
5: 揪着它，太肥了，真的，割它的时候啊，都滋油，那刀口滋油，你知道肥成什么程度？
3: 将整张猪皮放入锅内焯水，加入料酒去腥，焯过水的猪皮变得弹力十足，满满的胶原蛋白似乎扑面而来，这道压轴美食到底是什么呢？
4: 天阳，来，
5: 我需要把你这天阳录下来，当我第二天的闹钟。现在我感觉摸上去就像摸着胶原蛋白一样。
4: 对，吃这个可以美颜的。
5: 我突然明白你想要干嘛了，你是不是想做个类似于春卷的东西？
4: 像，但是不是。
5: 如此丰富的馅料在猪皮里头相遇了。

0: 先抹一层胶水，万能胶水生粉。
1: 来，天阳上虾胶。
0: 虾胶，虾肉做成的胶水，好黏哦。八宝料变黏了吧？应该
1: 对，黏一点黏糊啊，
0: 因为它里边加了糯米米胶。五谷丰登啊！
1: 天阳
0: 到，
1: 上卤肉，
0: 走着。好了，完美。
1: 天阳
0: 隆重推出最后一个馅儿，噔噔，菊花。
1: 来，我们菊花呢要放多一点啊。
0: 把它埋起来，
1: 它的菊香味就浓郁一点。
2: 猪皮抹上生粉打底，再涂上一层虾泥，铺上杂粮，然后放上一大块卤好的五花肉，卤肉上面再搭配一层炒熟的蔬菜丁，最后撒上新鲜的菊花瓣，用草绳扎紧猪皮，然后将裹满馅料的猪皮在热油中炸制成金黄色，一道做法豪横、内有乾坤的菊花酿猪皮就做好了。切开之后，外层的猪皮金黄软糯，内里的馅料口感丰富，咬上一口，满满的幸福感。
1: 亲爱的朋友们，吃多点哈，
0: 味道怎么样？
3: 好好哦，来试一下，试一下。
0: 烤乳猪的猪皮它是脆的，但是我往往会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但这个猪皮呢有嚼劲儿，
4: 对，
0: 又得到满足。
4: 对，
0: 敬菊花。
2: 菜品丰富的菊花宴，既汇聚了欧大姐的创新巧思，也是对菊农们辛劳付出的最好回馈。
5: 在讨论做一条十八米长的猪。
6: 师傅们，刚才那出现在哪里啊？
0: 刚刚是谁中间断了呀？
6: 这里。
0: 你还这么积极的举手，这里啊。
2: 十多位制作腐竹的匠人将齐心协力制作一根长约十八米的腐竹，他们能成功吗？跟随味道调查员，共同见证。在广东省英德市九龙镇，有70多户人家制作黄豆腐、腐竹等豆制品。汪石罗大哥就是制作腐竹的大户。这次他要和几位乡邻一起完成一项有关腐竹的挑战，据说这个挑战从来没有人尝试过。
0: 咱们吃早茶一定要点的是什么？
6: 正常我们吃早茶呢，一碗稀饭，或者一点肠粉，再加上几轮这些小悠悠。对呀，
0: 那这大家各位是？
6: 我介绍一下哈，做豆腐的、做腐竹的都有，每天早上一起喝茶，探讨我们每天的生产大计。
5: 现在就是在讨论做一条十八米长的腐竹。
6: 是，足足有六层楼高，十八米。
7: 挑战一下喽，
8: 这不可能吧？十八米。
2: 黄豆打成的豆浆在加热过程中表面会凝结出一层豆皮，这一层豆皮经过加工晾晒后就是腐竹了。腐竹无论是炒还是炖都带有浓浓的豆香。翁大哥说，极品优质的腐竹色泽金黄，薄可透光，最重要的是韧性很强。他们这次之所以要尝试制作长十八米的腐竹，就是为了测试他们腐竹的韧性。这个挑战他们能成功吗？
6: 拿尺来量一下够不够十八米长先。
0: 好
6: 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从槽的那头到这头得用跑的。
6: 对对对，
0: 标记点整整十八米的槽。
6: 对对对，
0: 现在从那头到这头要靠喊的。
6: 是的是的。
2: 翁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他们平时制作腐竹的成型槽大约45厘米长，9厘米宽。为了这一次制作长达十八米的腐竹的挑战，他们将这些成型槽全部打通，变成了一个十八米的长槽。场地就位，制作长腐竹的原材料准备的怎么样了？
6: 你看我们的大豆每一颗都是泡到它满满的，原本是很小的，现在已经占了一倍了。
2: 长十八米的腐竹

0: 大约需要175千克的黄豆，泡发6个小时左右，再打碎过滤，洁白的豆浆就是制作腐竹的关键。
1: 我们现在把豆浆煮好了，就放到这个18米的腐竹槽，
2: 准备出浆喽。在这儿啊，
1: 差不多20个，18米，1米一个，
2: 18米，1米1个，
1: 1、2、3，
0: 10多位大哥大姐默契配合，喊着口号，慢慢地将长槽里的豆皮取出。就在大家觉得胜券在握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2: 出问题了，已经。
1: 师傅们，刚才那出现在哪里啊？
2: 刚刚是谁中间断了呀？
3: 这里。
2: 你还这么积极的举手，这里啊？为什么断了？刚才
3: 少了个人呢。
2: 哦，少了个人。
1: 少了我们两个。哎，对。
2: 来，那我们这次再来一遍。
3: 可以啊。
2: 看能不能成功。
1: 好，同事们挑战去。
0: 第一次挑战，因为大哥大姐们人数不够，导致腐竹断裂，挑战失败。翁大哥和味道调查员加入他们，重新再战。
2: 准备了啊，起来，慢点，轻轻地移动。
1: 1、2、3，1、2、3，1、2、3。
4: 大家
1: 一起吃腐竹，
4: 生活就会更富足。
1: 好，同事们，这里破了是谁弄断的？
5: 放到那槽边那里就烂了。
0: 第二次挑战，因为动作不够整齐，导致腐竹裂开，挑战再一次失败。他们重新排兵布阵，准备开始第三次挑战。这一次他们能成功吗？
1: 兄弟姐妹，我们这次挑战一定要成功哦！哎，小心很烫的哦。
2: 哎，第一步好像大家完成的还不错哎。
1: 1、2、3。一起吃腐竹，生活更会更富足。慢点。
2: 我
1: 们从头检查到尾。
2: 哎，这次真的非常完美，看起来最后一点点了。
1: 对，
2: 漂亮！你看最后这一片，
1: 对，
2: 非常完美。
1: 确实，它的色泽各方面都非常好。
2: 所以我们第三次挑战成功了。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努力。
1: 对，
0: 翁大哥说，长18米的腐竹起皮成功后还需要晾晒，让它更加具有韧性。翁大哥准备用长18米的腐竹制作一道特殊的美食，巨无霸版的酿腐竹。英德人对酿菜是真爱，酿豆腐，酿苦瓜，酿猪皮，酿全鱼。这个巨无霸版的酿腐竹是什么味道呢？
1: 今天晚上我们就吃酿腐竹前宴。
2: 酿腐竹
1: 前宴，首先我们可以把它分为3米1个菜，3米1个大酿。
2: 哦，3米1个大酿。
1: 对，
2: 准备来，大哥，我们一起上
1: 来。
0: 翁大哥准备每3米放一种馅料，长18米的腐竹要放6种馅料，这可真的是巨无霸版的酿腐竹。味道调查员非常好奇它的味道。
2: 我感觉大家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战斗状态了，现在疯狂的切菜板，我现在脑袋已经开始有点屏蔽外界的状态了。
1: 这样子吗？
2: 好像在比赛一样，
1: 就
2: 我要赢，我要切快点。因为我们今天人数众多，但是工具不够，我们大哥直接开始手撕鱼皮了。今天的用料是相当丰富。
1: 对，猪肉、牛肉、鸡肉、鱼肉、猪杂，每一道都不一样。
2: 所以我们今天看似相似的酿腐竹，其实内涵的玄机还都不一样哦。
1: 对，我留着带过来。
0: 翁大哥和大哥大姐准备的6种馅料分别是香菇猪肉馅、香菇牛肉馅、萝卜糯米鱼肉馅、黄豆腐猪杂香芹馅、鸡肉糯米木耳馅、猪肉艾叶馅。6种馅料有着浓浓的肉香、鲜香、青草香等等，这些馅料如何跟腐竹相结合呢？
2: 开酿了，敲这块吧，我们酿这个，我铺了。
1: 来来。

0: 对对，先把右右，啊，我们的馅料，先把我们的右右放在这里。
1: 对对对，
2: 这料看起来朴素，但其实内里丰富的很啊。
3: 对对对，
2: 哎，刚好哎，我们这馅条的，
1: 是，
2: 做不错。
0: 哎，我们真的这首尾相连，还连成了一条了。
1: 对，
3: 我们弄湿了没有？
2: 可以了，
0: 来，
2: 一二三，耶！
0: 来，
2: 下一步开卷。
0: 从头开始。
2: 你也第一次吧？是，
0: 我们平常吃的都是这么小个的，啊，手指头那么大的。一二三，站！一二三，站！
2: 一二三，哦，我们第一条完成了，这根就金箍棒似的，这成品。我看嫂子一路特别兴奋，在我旁边手舞足蹈的，
3: 觉得第一次挑战这么做这个腐竹沙米团，做了这么成功，觉得很兴奋，
2: 是不是很有成就感？
4: 是的，啊，
2: 我们也完成了。
0: 腐竹包裹着馅料卷成桶状，盘到蒲篮里上锅蒸制。腐竹的豆香味与馅料融为一体，蒸制的过程使腐竹变得更具韧性，馅料的滋味也更加香浓。哦，
2: 你看这个它的卖相是最完美的，
1: 来，
2: 是我做的，
0: 太优秀了，嫂子。
1: 这是什么味道？吃出来没有？
0: 木耳胡萝卜肉馅的，哇，好香！
1: 表皮好有嚼劲儿啊，我以为会是软软滑滑的。嗯嗯，
5: 好香，满嘴都是那种豆香，还有那个香菇的那个味道。
1: 不是，
5: 满
2: 嘴都是油，大哥，
5: 完全不顾形象。
1: 没有形象了，
5: 送你吧。
4: 巨无霸版的酿腐竹是英德九龙制作豆制品的大哥大姐们通力合作的结果。
5: 大家。
6: 一起吃腐竹，我们生活更富足。耶！这中间包含了他们对于手艺的自信，以及对美食的探索。正因为有他们的初心，才使得这些美味代代相传。先敲开这个蛋壳，
1: 给它放到这个小杯里。
6: 我们在灌的过程中，这个蛋黄你看能够打转转，
4: 装进鸭蛋黄里的美味究竟是什么？跟随味道调查员继续揭秘。福建省南平市顺昌县有着闽江起源处顺达昌盛地的美誉，顺昌人既爱吃也懂吃。据说当地有一种用鸭蛋制作的美食，要将30克左右的肉馅塞到鸭蛋黄中，而保证蛋黄不破。要想探寻这道美食的制作技艺，就得先找到一位高手。到哪儿找呢？人多的地方一定能找到。
7: 这边这两个
8: 张师傅呢，做灌蛋在我们这十里八乡是很有名气的。
9: 平常我们这边人寿办酒席、也喜事啊，都会请张师傅去帮忙。
10: 没事的时候都会过来吃一点。
11: 他这个度把握的比较好。
12: 这个手法。
11: 他做的菜我是从小吃到大。
13: 好吃。
4: 张振建大叔在顺昌的村厨界是高手中的高手，灌蛋就是他的绝技之一。不仅如此，他制作几百号人参加的村宴也游刃有余。他要用羊肉制作一席宴席，宴请乡邻。灌蛋就是宴席美食之一。这项灌蛋绝技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他要先卖个关子，让味道调查员先跟他去完成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6: 人手记一下，好，出动，多叫几个人。
14: 今天务必要给这个羊拿下。
6: 老哥，快点帮忙一下。哦，好，兄弟们，我们走了，去抓羊了哈！
14: 加油啊，兄弟们！有没有信心？
15: 有，
14: 出发了！我已经摩拳擦掌了。
6: 这个柱状定好，我们再把那个围栏给它围好。
14: 哇，大家看啊，今天我们这个抓羊的阵仗是非常非常大。
6: 我这边边锤，你们往这边边拉。
14: 这网多长啊，大叔？
16: 300多米有。
14: 300多米。
4: 在张大叔的指挥下，大家一起努力，用锤子将竹子砸进地下。每间隔1米左右定下一根竹子，再用网帐挂在竹子上充作围栏，只留一个可以让羊进入的入口。
6: 像网鱼这种形式来，我给它网住就可以了。
14: 咱们就趴好了，一会儿找准时机就上。哎，对，像您这样就最标准的啊，匍匐这得啊。
17: 发现了，
6: 来来来来来，
4: 陷阱布置好了，接下来就要靠大家的默契了。

0: 三二一，来冲啊，抓羊啊！
1: 哎，来羊跑开了，快点！哎呦，过来！
0: 就把我给绊着了，哎！哎，来抓羊啊！
2: 好，
0: 哪个？哎呦，这个太小了！哎，
2: 到前面那头，
0: 这走，这行吗？
2: 行，
0: 这是不是？
2: 是啊，
0: 这是吗？啊，好，控制住。
2: 这个在一岁半左右吧。
0: 哦，一岁半左右的，它这个膻味会小一点是吗？
2: 嗯，
0: 感觉很健壮，
2: 啊，
0: 一看就是经常放羊的啊。
3: 张大叔告诉我们，这种羊叫做南疆黄羊，它的肉质鲜嫩，膻味很小。一岁半左右的羊食用起来口感最佳。有了合适的羊，张大叔要带味道调查员再去寻找一种顺昌当地的特色食材。据说这种食材的生长环境可以用壮观来形容。
2: 每一扇门里面都是宝贝，用两个字概括就是壮观。
0: 我看看到底有多壮观，来！哇！的天哪！
2: 怎么样，壮观吧？
0: 这确实可以，这高高的货架上全都是。
2: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叫海鲜菇，它闻去一点海鲜的味道。
0: 这个海鲜菇它是生长多久能长这么大呀？
4: 25天左右。
0: 25天。嗯，
4: 是的，这个冷库里有3万多瓶，有2万多斤的海鲜菇。
0: 怪不得我觉得这么震撼，进来了。
4: 是。哎，
0: 哇！没想到这海鲜菇这么重啊！
5: 哎呀，好重啊！张大叔，慢点，等等我。
3: 在顺昌，用菌草培育出的海鲜菇口感细腻，质地脆嫩，是当地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有了山羊、海鲜菇，张大叔要用什么绝技来制作宴席宴请乡邻呢？灌蛋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2: 我们这个羊排给它割出来。
0: 您要是自己拆一头羊的话，大概需要多久啊？
2: 10分钟就拆掉。
0: 10分钟？
2: 对，
0: 我10分钟连个腿都卸不下来。
2: 你没习惯。
0: 看来跟老师傅这个差距还真是差了，也差了没多久吧，也就30年啊。
3: 张大叔制作的第一道全羊宴美食就是烤羊排。张大叔说，他制作的烤羊排突破了传统烤制美食焦香的口感，羊排肉质十分鲜嫩。这首先跟他独到的腌制方法有关。
0: 您第一次做就是当大厨啊，做这个宴席大概是多大岁数？
2: 25、26岁的。
0: 25、26岁的时候，那时候紧张吗？
2: 那第一次做肯定有点紧张的。
0: 是啊，
2: 是不是？到了11点多的时候，人家开始吃饭的时候，那个就像看电影上场一样，人涌来的话，
0: 一窝蜂。哦，
2: 我们心里就有点紧张了，所以讲慢慢就把这个行业就爱上这个行业。加入一点这个油，
0: 先倒点油，
2: 做糖色，
0: 一直得搅啊。加水，
2: 然后就可以炖起来。
0: 哇，
2: 当归药，还有这个党参、黄芪，这个卤大概半个小时吧，
0: 得半个小时，让它入个味儿。
3: 每个厨师的手中都有一锅从不轻易外传的卤汤。有着30多年厨龄的张大叔也不例外。羊排经过腌制和卤制之后，已经十分入味。要想做出鲜嫩的口感，就取决于它的巧思。
2: 晾干，我们现在要给它调面糊。
0: 哦，调个面糊啊，
2: 鸡蛋。
0: 哎呦，绝对专业！现在啊，裹面糊有什么作用啊？这个
2: 第一个，能够把我们刚才卤的这个味道锁住，这个味道
0: 锁住味道
2: 哦。第二个就是说，在烧烤的过程当中，不会直接把这个羊排烧焦掉。
0: 哎，看着这么丝滑，感觉跟冰淇淋似的啊。
2: 哎，看得到的这个肉。
3: 面糊能使羊排中的汁水不会流失，保证羊排的鲜嫩度。烤至30分钟左右，取下面糊，给羊排涂抹调味料，烤羊排就制作好了。张大叔说，要想学习灌蛋绝技，先要学会制作接下来的羊腿美食。
0: 那咱需要先给它改刀是吧？
2: 哎，先改刀，这个长的往这边架。
0: 哎，长点的对，往中间架啊。就让这两边的肉啊，
2: 两边肉叫做我们糊上面糊，
0: 哎，
2: 再拿油炸，
0: 哦，就是裹上面糊再炸。
3: 将羊腿用刀划开，将酿了羊肉馅的海鲜菇放进羊腿肉中，裹上面糊油炸，

0: 制过程中，海鲜菇的鲜香与羊肉的醇香融合在一起。炸好的羊腿可以撒上香辣十足的调料粉，也可以浇上酸甜可口的糖醋汁，一道特色炸羊腿就做好了。接下来，张大叔要向味道调查员揭晓最高难度的酿制技艺了。
1: 首先，先挑开这个蛋壳，
2: 给它放到这个小杯里啊。
1: 这个白点就是所谓的蛋液，我们这个肉馅一坨一坨的啊灌进去。冠军，你看我们在灌的过程中，这个蛋黄你看能够打转转
3: 不破，
1: 而且在灌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馅灌得多，到了这个温水当中，它在成熟的时候它自己会跳起来。
0: 用筷子戳进鸭蛋黄中，再将羊肉馅慢慢塞进鸭蛋黄中。像张大叔这样的高手，可以将30克左右的羊肉馅塞进鸭蛋黄中，而鸭蛋黄不破，这就是当地人引以为傲的灌蛋。

0: 羊排，辣香羊腿，糖醋羊腿，羊肉灌蛋，卤羊头，大家围桌而坐，一起品尝全羊宴。
1: 我们搞大块的，
2: 搞大块。
3: 外皮呢，烤过之后啊，特别特别酥脆，撒着一点点这个辣椒面上去之后啊，香辣适中，合口。
4: 自己这30多年，人家对我们所做出来每一道菜都是有一种很高的一种评价，我觉得自己做的也很自豪。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脆的食材，通过巧手烹饪，焕发出无穷的魅力。层次分明的菊花酿猪皮，
1: 试一下，试一下。
0: 富有挑战的酿腐竹。味道鲜美的灌蛋，都是保留在记忆当中的家乡风味。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3: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2: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祝您

千锤百炼的捕猎技巧，世代传承的求生技能，难以置信的耐受能力，一出出劫后余生的悲喜大戏即将上演，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这是平平常常的一天，鸟儿们已经启程。

方像羽毛形成的海啸一般从北方滚滚而来。奎利亚雀是地球上数量最多的鸟类，其成功之处在于它们极其擅长迁徙，而且每年筑巢多达3次。它们在旱季来临时降落在茶窝，此时草原刚刚结下果实。

雀大小的奎利亚雀每天需要喝两次水。每只鸟只喝一口，加在一起，整个鸟群每天能喝5000升水，比大象家族喝的还多。

地中海隼捕猎时很少失手，一个捕食者有所失，另一个就有所得。地中海隼不会放弃，它的技巧是向对方施加压力，迫使其犯错。

水龟也忍不住想尝试一下。奎利亚却喝得越多，水就越浅。草原雕不够敏捷，抓不到它们。他敏锐地捕捉机会，水龟叼住了一只奎利亚雀的腿，他马上就会发现他太不自量力了。

奎利亚雀被抓住的几率大概是万分之一。两次逃生的几率接近千万分之一，有时就是能绝处逢生。

为了满足需求，犀鸟已经提升了配送服务。它的上门次数是一周前的两倍。

犀鸟的一切活动都处于监视之下。虎蛇主要在夜间活动，和其他季节性动物一样，它不能放过任何机会。

对此一无所知。他一门心思只想给配偶和雏鸟寻找食物。吃掉一只小犀鸟可以让虎蛇几个星期不用进食。

洞口的泥像混凝土一样坚硬，正如弓箭手所熟知的那样，窄缝是最好的防御形状。犀鸟如果知情，一定会来帮助它的配偶。

虎蛇对旧珠玑不构成威胁，他们还会对虎蛇进行围攻，不让虎蛇停留。随着旱季的到来，天气变得越来越热，毫无下雨的迹象。大象家族每天去水坑时，都有一种新的紧迫感。其他动物也加入进来，

这个水坑是方圆几千米范围内唯一的水源，使用者非常多，只能维持几天。埃及雁幼雏已经达到半成熟状态，开始长出成年羽毛。水坑变成了泥坑，泥浆非常适合为大象降温。它们不会出汗，而是需要通过蒸发冷却来散热。薄薄的腹部皮肤和遍布血管的耳朵会迅速发散热量，它们就像巨大的热交换器，潮湿状态下效率更高。大象的皱纹是保持凉爽的关键，皱纹数量多少和年龄无关，它的作用是保存泥和水。与平坦的皮肤表面相比，皱纹能容纳将近十倍的泥水，使大象离开水坑后很长一段时间都能保持凉爽。泥的上方仍然有一层薄薄的清水，这使神奇的象鼻派上了用场。大象用鼻子从泥浆中撇出最上面的一层水，象鼻的重量可达100多千克。经过所有这些活动之后，还有什么休息处比大象自己的象牙鼻托更好呢？如果象牙太小，总还有其他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水坑的火爆会导致它的衰落。如果拜访者太多或停留时间太长，周围的植被会被破坏。曾经的绿洲可能会变成干旱尘暴区。如果流入的土壤比大象带走的还要多，那么水坑将在劫难逃。目前，大象家族还能维持水坑的使用。犀鸟正在破巢而出，小鸟们已接近长成，雌鸟必须帮忙喂养它们。雌鸟正在破坏保护它们安全的巢穴，准备离开这里

离开，大雏鸟就本能地修好破损处。雏鸟的行为受到基因定时开关的控制，几天后开关切换，它会接着破巢而出。草还没有枯萎，大象家族的日常造访继续为其他动物提供食物。他们充当巨型脚打器，为羊、狐、风虎驱赶出蚂蚱。

小牛蛙也是受益者。谁也不能让机会从身边溜走。获得免费午餐和成为别人的午餐只有一线之差。圆蛛织就的巨大蛛网非常坚固，可以困住飞鸟，更不用说肥胖的牛蛙宝宝了。蛙的好戏结束了，蜘蛛的故事还在继续。圆蛛的网需要修理，这把它带到了水边。圆蛛需要注意的是，牛蛙的个头有大有小。

首航一向如此，不会创造任何记录。所有飞行员都知道，任何一次可以全身而退的着陆都是好着陆。小雏鸟仍不为所动，几天后才会有所行动。现在，大雏鸟只需要去发现那些蚂蚱来自何处。

0: 巨蜥完全有能力捕捉犀鸟，它身上有种东西令幼鸟感到不安，一旦被幼鸟看到，它就不再构成威胁。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小燕羽翼已丰，雁群对此期待已久，现在他们可以出发去寻找永久水源。

第一只出现的小犀鸟是父母关注的焦点。小犀鸟不会跟随亲鸟很长时间，在这一小段时间里，亲鸟会教小犀鸟如何狩猎以及去哪里

犀鸟家族遭遇了悲剧。对巨蜥来说是一顿美餐，足以让他度过未来的艰难时期。平原上的生物最先感觉到旱季的来临。

会有客人在花苞里过夜。这只小小的拇指蛙为什么要这样做，还是个谜。最有可能的是为了躲避捕食者。蜜蜂喜欢花朵，因为它

江鱼的速度慢了下来，这给了水蝎一个盼望已久的机会。江鱼连续几周不停地产卵，它们筋疲力尽。

水坑里的水越少，捕食者的胆子就越大。年轻的犀鸟以前不太可能见过螃蟹，

牛蛙蝌蚪长出了腿，是时候离开水到陆地上生活了。年轻的犀鸟要花很多时间来保持喙的清洁。他对泥水的热爱源自本能。明年他将建造自己的巢穴，这种处理泥浆的训练很重要。对于小牛蛙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时刻。那些在他们之前离开水的牛蛙体型更大，并且还没走远。

给自己打足气可以阻止进攻，这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小牛蛙一刻也不能放松。牛蛙的难题不止这些，水坑周围都是大象的脚印，可能会困住粗心大意的家伙。

小牛蛙唯一的生存机会就是找到阴凉处，挤在一起，减少水分流失，期盼尽快下雨。年轻的犀鸟已经完全独立，

犀鸟有时会鼓励蚂蚁在它们身上爬过，蚂蚁会释放毒液清除羽毛上的寄生虫。这只小犀鸟落在了蚁巢上，蚂蚁并没有出来拉扯羽毛，而是做出受到攻击的反应。坐过蚂蚁窝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延迟反应让这种体验变得更加强烈。

这是另一个教训，这次是他自己学到的，这将帮他走向成熟。短短几周的时间里，水坑已面目全非，仅存的生命只能困守在大象的脚印里，

废鱼必须行动起来，它用嘴和肢体离开水，正如数亿年前它的亲族在这块土地上定居时一样。

水龟和水蝎会继续前行，江鱼会死去，他们直到最后都在交配，这样可以确保他们身下的泥里能留有新的生命。下次降雨时，这些江鱼卵就会孵化。不远处，肺鱼正在夏眠，它的新陈代谢速度已放缓到仅够维持生存，它可以像这样存活长达5年。变色龙的卵是安全的，已经被埋在深处，一切都在等待降雨。水坑现在只是环境中的一块粘土伤疤，没有水，所有的动物群必须继续前行，只有大象能稍作停留。他们的雌性族长记得几年前在哪个地方挖过水，他能嗅出水在沙子下面的位置。

象喜欢清洁的水，无论多么口渴，第一口吸上来的脏水都会被丢弃。

到了旱季，清理大象粪便的工作换了人手。几个月来，屎壳郎一直是水坑的主要回收工。现在天气更加干燥，白蚁代替了屎壳郎，这对各种动物都有好处。

即便是在查沃汉季的顶峰，大象和白蚁仍继续为生活在这里的动物提供食物。像许多全年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一样，犀鸟从食物中获得所需水分。也有一些动物能在没有水或食物的情况下坚持数月。灰树蛙必须按兵不动，否则会暴露自己。即使犀鸟不吃它，灰树蛙皮肤上分泌出的防水层也会被破坏，很快就会死于脱水。随着地下水位的下降，大象必须挖得更深。他们已经成功挖出了一口水井，现在他们需要耐心。水的渗出速度很慢，喝水要遵循等级制度，先是公象，然后是雌性族长和其他成员，

经过数十万年的进化，这里的动物已经能够忍受旱季的艰难。更难应对的是旱灾。随着气候的变化，过去罕见的情况变得越来越频繁。

0: 所有生命都被推向极限。有时甚至超过极限。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昂登。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1: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1: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8: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7: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知道这头小象遭遇了什么，才会失去母亲，成为旱灾的受害者。他的苦难显然令大象家族深感难过。大象极具同情心，这只小象不属于他们的家族，他们也会陪伴这只小象，就像对待自己族群里的小象一样。

沃的生活从来都不轻松。居住于此的生物所经历的考验是所罕见。

在这片干旱的土地上，丰饶与困苦相伴而行。巨蜥在两餐之间可以坚持数周，并且能吃腐肉，在困难时期通常可以应付。它既瘦弱又疲惫，这里什么食物都没有了。

现在是旱季的顶峰，茶沃最绝望的时候。就在此时，夏雨树开花了。无人知晓它如何预测即将下雨，也许是根据压力或湿度的变化，它从未失误过。

赛茶卧，水就是生命。经由大象开辟的道路，水被引导到了需要的地方。对小牛蛙来说，水来的正是时候。

刚开始，蝴蝶与天鹅和它们旗鼓相当。要到下个季节，年轻的变色龙才会长大到可以把它们当作食物。在那之前，一切都太可怕了。最好闭上眼睛，假装它们不存在。

这些小家伙将过着孤独的生活。像所有变色龙一样，他们完全不善于交际。他们从一开始就将这点表露无遗。

雨是季节的复位键，从太阳再次出现的那一刻起，时钟开始了倒计时。乌龟马上开始行动，雌乌龟可以将精子储存多年，即使它们不再交配，每年也会产下一窝小乌龟。它们的上一窝蛋在孵化前已在地下发育了一年。它们仅有高尔夫球大小，一直待在窝里吸收卵黄。现在是时候来到地面了。

小乌龟们有可能活到100岁。我们不知道它们在此期间会经历什么。它们的生活开始了，就像其父母一样，出现在阳光下，遍布整个茶窝，去寻找自己的水坑。白蚁对茶窝水坑群落的贡献鲜为人知。每一年大雨过后，白蚁堆就会复苏。这些长翅膀的白蚁叫有翅成蚁，它们在地下发育，等待降雨。

0: 开家乡的蚁堆后，他们会将翅膀脱落，两两交配，然后寻找一个可以挖掘的地方，建立自己的族群。在此之前，他们脆弱无助。
1: 在光影交织的森林王国，顶级猎手以精妙战术演绎生存艺术，他们在树冠、地面与天空的立体空间展开生死博弈，他们维系着森林系统的精妙平衡。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对水坑居民来说，这是一年一度的盛宴。有赤橙蚁富含脂肪和蛋白质，它们是易于消化的高。

他们的嗅觉和听觉都很敏锐，有助于追踪猎物。土狼是猎狗的一种，它们缺失了许多牙齿，使嘴巴有空间容纳又宽又黏的舌

一只小牛蛙仍没搞清该从白蚁的哪一端下嘴，翅膀也算聊胜于无。在整个茶窝，没有比这更有营养的食物了。

部分有赤城里的时间只有几分钟，水坑可能会维持一个世纪，经历盛宴和饥荒的季节性循环。久而久之，水坑会产生淤塞。每个季节水都会更少，草会更多，最终会再次变成荒野。只要大象还在查沃游弋，总有一天，某个大象家族会在一个古老的白蚁丘上停下。他们会以粘土为食，并把土撒满全身，像世世代代的大象一样。

们会离开，带着满身的淤泥，他们留下的土坑会存住雨水。在这片白蚁和大象的土地上，一个水坑将再

0: 此诞生。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9: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10: 时光流转，杨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杨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广西金嗓子，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欢迎来到全新的智能纪元。当机器开始思考，我们想与你一同探寻人类与 AI 的共生之道。当算法参与决策，我们想带你穿透代码迷雾，洞悉本质，看清安全的边界。当技术挑战伦理，我们想和你重新思考人的价值，坚守科技向善的良知。当鸿沟不断拉大，我们要把顶尖的思想转化为人人可用的澎湃力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云集多位院士及顶尖科学家，倾力打造 AI 时代的第一堂国家级科普公开课。
1: 认清 AI 的本质是个工具，不要害怕它，
2: 你拥抱它了就跟它一起成长，你要跟它赛跑就会给它甩到后面去，因为那不是一个技术，那是个时代。
3: 人工智能改变科技，科技改变世界。
4: 它已经把人类几千年以来的文明全部压缩在深层次人工智能的结构里面。
5: 全世界最聪明的年轻人都在探索大模型的边界。
6: 发展和安全是第一基础生意。
0: 满足你的好奇，解答你的困惑，激发你的想象，放大你的视野。未来边界在这里探寻，智能场景在这里重构，技术前沿在这里解码。 AI 公开课开学第一季，赋能成长，智启未来。
7: 各位观众朋友，开学快乐，欢迎来到 AI 公开课开学第一季。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就是人工智能。在正式开讲前，我得先跟您交个底儿，您眼前的我不是真的我，张腾岳今天正在隔壁录节目呢，我是他的数字分身。此刻我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是 AI 生成的，这算不算真正的现身说法？今天 AI 几乎无处不在，聊天、写作、画画、开车、看病，解答工作生活中形形色色的问题。 AI 的能力更是以让人惊叹的速度一日千里。对于 AI， 请大家先看四个问题：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可以说这四个问题是我们所有人都要面对的时代之问，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 AI 公开课开学第一季，我们邀请了人工智能各领域的权威专家，为大家带来科技前沿第一课，相信每位观众都能从中有所收获，有所启迪。首先我们去了解一下 AI 现在的能力有多强，它已经走进了许多你意想不到的地方，比如一座充满未来感的实验室，来跟科创观察员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探究竟。
8: 这是一次特殊的挑战。
9: 今天我要做一个非常疯狂的试验，穿上这身防护服，接受烈焰的考验。
8: 这件防护服是由一种新材料制成，将直面1000摄氏度烈焰的灼烧。如果通过测试，将为消防员提供更多安全保障。观察员的背部连接温度测试线，实时监测体表温度，一旦超过身体的安全临界值49摄氏度，挑战即可终止。
10: 哇，我有一点紧张，说真的有一点点害怕。
8: 这件防护服能帮助观察员抵御1000度烈焰吗？挑战开始。
10: 现在两排火焰就在我的身后疯狂的燃烧，我现在确实感觉到后背的温度有在升高，但是并不烫。
8: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防护服的背面燃起了火苗。
10: 哦，这边稍微有一点点烫，温度集中点是在变化的。我不知道我衣服的后边发生了什么情况，但是它现在好像跟一开始不太一样了。

0: 这边的肩胛骨温度会更高一点，但是还好，这些一切都是可以承受的。
1: 火焰持续燃烧了5分32秒，观察员一切正常，体表温度没有超过安全临界值，挑战顺利结束。其实这件神奇的防火衣真正隔绝高温的是衣服内的黑色粉末，这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制的一种吸热阻燃材料。
2: 这些物质的话呢，通过自身的相变行为，最终使得热量啊大量的被储存，甚至是被带走，哎，每克可以吸收2000焦，哎，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值。
1: 这种吸热阻燃材料能扛住接近2600摄氏度的高温，在消防、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等领域都有广泛应用。这种神奇的新材料到底是怎么研发出来的呢？这里就是吸热阻燃材料的诞生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精准智能化学实验室。在这里，科研人员研发的机器科学家24小时不间断地做着化学实验。这是人工智能与前沿科学结合的新范式。传统的化学研究高度依赖试错法，面对上百万种元素组合方式，人力筛选往往需要数十年，机器科学家则将这一过程缩短至数周或数月。他让智能大脑来设计方案，整理数据，让机器人操作员不知疲倦的昼夜工作，不断自我学习，迭代优化。人工智能到底如何让这一切井井有条地运转起来呢？
3: 核心呢，就在于它背后的科研大佬，他把海量的科研文献230万篇进行这样的一个融合训练呢，形成一个对整个科学的理解。再基于他对3000个实验模板这样的一个阅读呢，组成一个可以设计实验方案的一个智能。再基于呢，他对508个科研指定集进行编排，组成了他驱动这些科研机器人和工作站的这样一个智能，调用这样的一个50个计算流程，组成了理论模拟的智能体，最后这里产生的所有数据，再送到一个基于9000万科学数据的自算优化智能体，对它呢进行分析推理，得到科学规律。
1: 科研人员设计了5大人工智能系统，让 AI 来帮助研究员完成以往繁重的文献阅读、实验设计等流程，这样研究员就能将大量精力投入思考中，智能大脑则指挥各种机器人将这些思考转化为现实。
3: 比如说这一台科研机器人正在和他的伙伴在做最基本的化学合成，
0: 他刚才这个抽屉一样的东西他自己就出来了。
3: 是的，
0: 而且这个机器人他就自己从这儿拎起来一堆试管放上去，没有任何人操作。
3: 对，这就是自主运行，因为他们背后呢有剧本，当这一台合成工作站他感知到了样品机器人到达了之后呢，他就会主动呢伸出他的容器，然后呢他呢就会主动的呢把样品呢送给他。
0: 说他操作的是严丝合缝，非常精准地放到了那个上面，一点差错都没有。
3: 是的，因为我们的这一台那个样本输送机器人呢，它的定位精度呢是0.1毫米，比我们人的这样一个操作精度还要高。
1: 在机器科学家的帮助下，设计、合成、表征、分析，这个化学领域最基本的研究范式形成了全自动闭环，大大提高了科研效率。未来这里将建起更多智能科学工作站，部署上百台机器人，打造全球最大的智能实验室。
4: 做物质创造，我要去做一个新的物质，我要有个新的科学发现，对吧？首先你要有想法，首先想法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知识。人工智能就是让你知识平权，你有啥问题你不用去说去找专家，就问啊问。

0: 你就能学习，就是你的学习知识可以通过人工智能让你形成一个叫知识的平权。那创新平权是啥意思呢？就是我有一个很好的 idea 了，我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非常好，我很激动啊。一般是年轻人有新想法，但是年轻人有个很大的问题啊，他要实现这个想法必须要有装置吧，要有仪器吧，那仪器要去花钱买吧。所以现在年轻人为什么越来越难，就是因为能让他实现想法的这个条件越来越难得到。那我建立这么大一个公用的平台之后，那你有个想法就在我上面，哇，机器人就帮你做了。这样的话他就实现了个所谓的创新平权，就任何一个年轻人只要有非常好的想法，他就能够来把它实现。第三个叫创业平权，也是一样。现在为什么大家会提在人工智能时代就叫做一人一公司，或者一人一创业的，或者一人一团队，就这个意思。其实也不是他一个人，就是他这个人用我这个大的平台人工智能之后，他就能够产生一个新的材料，他就能去创业了。就是这样的三个平权的一些基本的思想。
1: AI 不仅能解决科学研究自身的问题，还让知识平权、创新平权变成可能。未来谁都可以成为研究者，产生有价值的发明。
2: 那么 AI 时代给我们带来什么？我们整个科研的这种范式发生另外一个变化，就是人，我们研究的群体的发生变化。不是说我等我什么都有了我才能够创造，很多的研究关键点是要找到在这个问题研究上的这个巨人的肩膀，然后我再站到巨人的肩膀做事就行了。而我对你是大一的学生还是博士生，从这个角度他们是平等的。博士生教授你做的这些那些借助 AI 智能体做的活，我小学生我初中生我有时间我也可以做呀。17岁的小孩他提出了 KIMI 的一个框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算法， AI 压平了我们研究者层次，不是说谁才能够研究，而是说只要有创新思想你都有可能在 AI 时代做出一些不同于以往的辉煌成绩。要鼓励我们的学生要勇敢的提问，稀奇古怪的问题都可以提问，中间一定有创新的火花，一定是有我们常人不注意的，或者是甚至觉得不值得一提的这些问题，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问题，而恰恰这些问题可能改变时代。
1: 最近在数学领域， AI 已经证明了一些人类多年未解决的问题。在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等多个领域， AI 正在深刻改变着科学研究的范式。这是如何实现的呢？
3: 人工智能的这个对科学的范式改变是巨大的。因为传统上搞科研啊，其实真的是有点手工作坊式的，大多数像大学研究所的都是比较小的，有一个教授带几个学生。但是大家想一想，我们今天的这个比如企业啊，有的企业规模很大，相当于一个军团作战一样的这个方式在做。那将来其实科研可以变成军团作战，那不可能说我现在我一个教授让这个全学院的这个人都听我的，然后我们组织起来做一个事儿。我们尽管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做不到。每个智能体其实就是一个很有智力水平的一个智能主体啊。所以一个人有想法，然后调用一群智能体共同解决一个问题，其实是可以很高效率的解决一些重大的问题。这最近已经接二连三的在发生了。原来像刚才说数学，一个数学百年的数学问题解决了啊，然后很多新闻报道，大家都很关注，可能将来已经很平常了，大量的这种数学问题就解决了。数学是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要用的一个基础性的学科，所以数学都这么突破那物理化学包括我们经济学啊这些人文社会的学科都会这个高速的发展。这一点啊，我相信应该是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这到底会对人类的这个发展带来多大的改变。在用好 AI 的这个情况下，可能将来的这个产出的速度要指数级的增加。人工智能早就不仅仅是计算机这样的一个学科的事了，人工智能跟所有的专业所有的学科都有关系，可以说重塑科研。你要是不用人工智能，那大概就相当于计算机时代之前只用算盘不用计算机一样。人工智能的发展将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生活，改变世界。这个战略判断可能发生的一个重要路径就是人工智能改变科学。

0: 科技改变世界。现在人工智能把科技的加速提高很多之后，我是相信啊，应该说这个速度或者这个影响超出了我们几乎所有人的这种想象和预测。我们真的进入了一个让人眼花缭乱头晕目眩的一个科技创新的一个新的时代了。
1: AI 不仅改变了科研范式，更在孕育着重大的颠覆性创新。随着人类科技知识的不断丰富，颠覆性创新变得越来越难，而 AI 的出现为实现科技重大突破提供了新路径。
2: 我们有时候在讲科技创新的时候，也是有点站在上帝的视角，总觉得我科技很了不起，完了我就是来帮你创新，对吧？话我是奉了，大概是基本上这个逻辑，对不对？但事实上呢，你就会发现其实科技创新的效率也越来越低，所以呢，科技自身是发生的，就是在面临这个巨大的这个挑战的。我们论文的数量是增加了，但是论文里边谈到的颠覆性的东西事实上是下降了，这个全世界都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我花了100块钱，可能这个带来的创新产生的社会价值可能都到不了100块钱。科技跟投入产出的效率也变得越来越低了。 AI 是可以来帮助我们解决科技今天面临的挑战。
1: 今天颠覆性创新需要多学科的交叉融合，而人的能力是有限的，穷极一生也只能精通某个领域。 AI 如何解决这个难题？答案是从科研数据中寻找突破。
2: 如果我们看各行各业，我想大概是科学的数据是最高质量的数据，因为它是每个科学家精心设计、精心观察、精心记录下来，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过去的数据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一个科学家花了很大力气，花了很多钱收集出来的数据，写了一篇论文，这个数据就放到一边了，再也没有第二个科学家看到了，对不对？上一次科学革命到今天已经几百年过去了，对吧？从这个开普勒、牛顿他们开始，那几百年留下来的这个科学数据其实是没有被认认真真全面的看过的。一旦有人工智能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有那么大的能力，他可以把所有的科学的数据都看一遍的话，那我觉得这个科学的发现一定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但今天挑战是什么呢？今天的人工智能只能去读论文里边的文本，其实我们真正含金量最高也是最积累下来的科学数据没有能力去读它，能做好一个很好的模型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这是个巨大的机会。我再说一下，是帮助科学发现，不是帮助你多写论文，这是有本质差别的。怎么把科学数据变成这个人工智能的，用我的话叫原住民或者头等公民的话，那这个事情既有技术上的挑战，也有架构上的挑战，那我觉得是个全新的事情。所以一旦科学数据变成了人工智能的原住民的话，那这个人工智能模型的能力，你可以想象就是我们今天的大语言模型针对文本的这样的能力就会发生一次非常非常大的变化。但是我觉得我们刚刚开始，可以用一个全新的方式来理解科学数据。科学数据应该成为构建人工智能模型的基础。今天我们有时候在讲 AI for science， 事实上你看搞到最后还是帮助你多写论文，这个不是我今天讲的这个逻辑，而是说帮助你多产生科学发现。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AI 与科学深度碰撞，让过去想都不敢想的科学突破突然间就近在眼前了。走出实验室，其实 AI 正在做的远比想象的更多。在教室里帮老师批改作业，帮学生找到薄弱点，在医院里帮医生看片子辅助诊断，在工厂里优化生产流程，在农田里预测病虫害指导灌溉。接下来我们就去看看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实践。
1: 这是一座石油炼化厂，石油在这变成我们熟悉的汽油、航油等成品油。掌握油品品质和安全的是厂里1700多个阀门、960余块仪表和总长度超过80公里的工艺管道。它们任何参数的异动，都可能影响出油品质，甚至引发安全事故。
2: 加炉膛温度超了，
3: 看一下，把这温度盯住。
1: 一旦出现异常，操作员需在3分钟之内找到问题根源。以往如果遇到不熟悉的情况，需要查阅一册厚达600多页的手册。但现在工厂配备了 AI 大模型，它能够在15秒内做出判断，像一位老专家，综合所有设备数据，提前预警，研判趋势。它让工厂效率提高了30%，仅能耗一项，每年就节约成本超过120万元。这样懂生产、会预判、能降本的 AI， 现如今已在各行各业被唤醒。夜幕之下，码头空无一人，无需灯火，集装箱装卸转运却井然有序。这里是上海洋山港47自动化码头，也被人们称作幽灵码头。
2: 因为我们自动化码头晚上装卸作业是不需要开灯的，也能自动化运转，所以通常来说我们把自动化码头叫做幽灵码头。
3: 好的。
1: 台风来临前夕，港区阵风高达5到6级，船舶晃动，箱体偏移，码头依旧平稳运行，这是如何做到的？答案就藏在自动化码头的中国芯智能化码头生产管控系统中。智能系统用 AI 代替人眼，实时测算风力、浪潮数据，动态捕捉集装箱位置偏差，快速计算桥吊最优抓取轨迹。远程操作员通过显示屏上的画面与数据，习得数字手感，抓取偏差仅约2毫米，装卸单个集装箱的时间稳定控制在2分钟以内。接下来集装箱依次被无人运输车轨道吊转运到大货车上，发往全国各地。对比传统码头，洋山港自动化码头的人员数量减少了约70%，作业效率提升30%，实现了码头作业效率全球领先。AR 赋能农业种植，就像给农民配了24小时在线的数字农艺师，把大数据变成用得上的帮手，让种地更省心，收成更稳定。
4: 比如说你明年要种什么， AI 会做一个更整体的宏观的分析，然后怎么种，我们在种的过程中要注意什么问题，那出现了这个问题要去做什么样的改变，我们种的时候什么样的种子、什么样的作物、什么样的病害，再到后向我们整个农产品在市场上流转的这个过程，其实都可以很好的被 AI 赋能。
1: AI 同样也在守护民生健康，以智能技术破解传统医疗痛点。我国有超500万帕金森病患者，张女士就是其中之一。张女士全身肢体严重抖动，已经有23年无法走路，身体僵硬，日常生活完全无法自理，常规药物治疗早已收效甚微。北京世纪坛医院毛之奇团队通过植入脑起搏器实时捕捉异常神经电信号，再依托 AI 智能算法精准分析，同步释放微弱

0: 电流调节紊乱的神经活动，从根源缓解肢体震颤等症状，让像张女士这样的难治性帕金森病患者迎来了重启生活的新希望。
1: 也没有不舒

0: 没有不舒服？
1: 没有。
0: 没有是吧？
1: 嗯。
0: 看两个手都完全不抖了哈。
1: 嗯。
0: 是不是非常好？嗯。开心吗？很开心啊，别哭别哭别哭，不用不用不用哭，很开心是吧？啊，不用哭不用哭，没事的没事的。
2: AI 正成为千行百业升级的通用动能，智慧城市治理 AI 化身城市超级大脑，实时研判全城安防车流人流市容态势。电力能源行业依托智能巡检大模型，无人机搭载 AI 视觉设备，对高压线路、变电站等设备进行全自动巡检。在金融领域， AI 筑牢安全防线，提高服务效率。人工智能正以迅猛的进化速度与超强的算力，为曾经各行各业棘手的难题找到轻松的高效的解法。它不止改变了工作的效率，还改变了生产的逻辑，为千行百业持续注入澎湃不竭的数字动能。今天人工智能不仅在加速赋能千行百业，它还在创造新的千行百业。
3: AI 真的就像当年电一样，就是 AI 自身啊，它不是简单的所谓的赋能，它就会来帮助千行百业，同时我觉得也会出现新的千行百业。这样一个东西一定是可以称之为是基础设施的。那么基础设施的特点就是，做这件事情的人一定不是想应用的最好的人，因为别人有了创造力。刚才讲到的电举例子，对吧？电刚出来的时候只有一个电器叫灯泡，它当时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为了取代没有灯。但是一旦有电以后，比如说电视机，对吧？电动的剃须刀，这个好莱坞的人才发现，本来夏天是没法看电影，所以就有人去发明了空调。完了结果夏天大白天的时候可以把大家关在一个黑屋子里，开着空调看看电影。那这些东西都不是当年发明电的人可以想象的。这样的基础设施把大家的创造力激发出来，所以大家就会想着在上面我可以多做什么。人类历史上很有意思的，在很多时候当一个职业消失的时候，所具备的这些能力啊，它从一个职业变成了一个人的技能。所以你可以认真想一下，一千多年以前啊，其实帮人写文书啊是个职业，大部分人不会写字的，但今天这个职业就消失了，对吧？它就变成了一个人的技能。就是最近人工智能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哎，人工智能出来以后，它会变成了，是不是程序员没有了，对吧？但大家可以设想一下，事实上，这个一个不懂程序编程的人可以写程序了。所以呢，就是事实上 programming 就变成了一个人的技能，而不是一个职业了。从这个变革这个角度的话，它一定是发生了一次结构性的重塑。
2: 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一人公司，一个人配上一组 AI 工具，写代码、做设计、回客服消息，全是 AI 帮人干。其中 AI 对影视行业的改变尤其明显，以往需要上百人团队几个月时间拍摄的剧作，有了 AI 一个人一周就能产出。2026年春晚的这个片段就是用 AI 生成。文生视频技术这两年突飞猛进，从几秒的模糊动图到现在的超清大片，速度越来越快，画质越来越真。 AI 拍的电影正在模糊虚拟和现实的边界。这次我们尝试现场生成一段精美的 AI 视频。
4: 我也是第一次使用啊，你看提示词我写上了，在这个大海边有一位现代的亚裔美女骑着一匹白马，晚霞满天，天边出现一道彩虹。这时候哎，剧情有反转啊，远方出现了一位亚裔男士，他们逐渐相遇，惊讶地认出对方是彼此的初恋。我们来看一下，非常快啊，刚才一分多钟就生成出来了，基本上跟我想象的画面其实是一样的。马就是配的这种。
2: 在很快的时间内，一段精致准确的 AI 短视频就完成了。为什么会这么快这么逼真？大模型到底是怎么学会做视频的呢？
5: 开始他们没有认识对方，
6: 我们会给

0: 来喂大概几百万小时时长的视频的片段，
1: 嗯，
0: 并且这个片段里面我们会写大量的精准的这个标注，比方说景别、景深、主体、运镜等等等等，
1: 嗯，
0: 那这样的话我们在喂给这个大模型训练的时候呢，它记住这些细节和它的语义的标签以后呢，那么我们在生成一个新的视频的时候，它会把相关的神经元
1: 激活
0: 之后，用那些神经元上的相关的碎片能够串联成一个比较符合我们视觉效果的一个影片出来。我们多模态的技术能够激发我们人类更多的创意，更大的想象力，能够释放我们的生产力，能够让我们的生产力变得无限的延伸。虽然我们有了 AI 的工具，能够让创作的过程能够变得更加的流畅，但是反过头来，我们希望人类自己能够回归到创意本身。
2: 文生视频的技术突破，不只改变了内容生产的逻辑，更给高端制造领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解法。比如让机器人学会干活，机器人要想学会新动作，离不开人类的教学。目前，一部分珍贵的训练数据还得靠真人穿上动捕服，一遍遍演示来采集。但是这样采集的数据非常有限。既然 AI 能生成视频，这些视频里就带有大量的物理因素，能不能用 AI 生成的高仿真数据反过来训练机器人呢？
0: 通常来说，我们要为了训练一个机器人完成一个动作，可能我们需要它穿着这套设备去拍十几个小时。那么通过我们的 AI 大模型的话，其实我们只要一份动作过来，我们可以生成几百份上千份这样的一个数据。
2: 用 AI 生成的动捕数据训练机器人，原本一个动作要真人反复演示十几个小时，如今一份合成数据的效果相当于一万份真实采集。这条路还在探索中，但曙光正在前方。
3: 刚刚的短片中，我们看到了 AI 与机器人的结合。以前聊 AI，咱们总觉得它是个云上的大脑，看看数据，读读信息，在虚拟世界里头运筹帷幄，说白了就是动脑子不动手。可现在不一样了， AI 正在从云上走下来，长出手脚，有了身体，能去物理世界里头摸一摸，想一想。这个新趋势有个很火的名字，叫具身智能。
4: 人工智能这个词容易让大家把焦点聚焦到智能本身上，其实智能取决于身体，有什么样的身体就有什么样的智能，这个身体是包括大脑的啊。那具身智能其实讲的就是这么一件事儿。人这个生物智能是从身体到智能，但人工智能发展是倒过来的，是先去解决典型的智能语言视觉，之后呢大家才反过来再去解决底下的这个身体的问题。智能一定是依托于某个载体的，它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它得要有芯片，要有传感器，要有这个机械运动这个关节，就它一定要有一个更强的这个物理的载体来支撑它。它也要去应对真实问题，要发展出更灵巧、更强大的身体，包括更强大的大脑。这都是人工智能发展必然的一个方向。
5: AI 当作是个灵魂的话，我觉得任何一个灵魂都要有安身之处的。人要是灵魂没有安身之处，就是幽灵。所以呢，我觉得对我来讲，具身智能就是理解成我们今天人工智能模型的基础模型所产生出来的能力，是要找一个物理的载体安在那里。这是我对具身智能的这个理解。那今天挑战的是什么呢？到底这个物理载体到底是什么？灵魂要跟肉体搞在一起，这个还是要巨大的这个创造力的。它简单的叠加可能不会达到你要的目的的。这可能也是你看到有很多挑战的原因。
2: 当人工智能拥有身体，应该什么样？比照自身，像人类一样的躯体，成为很多人智力的目标。一场属于机器人的物种进化，正在以我们肉眼可见的速度爆发。2026年总台春晚舞台，机器人风暴点燃全国，数十台人形机器人同台现役，凌空腾跃，一套套传统武术招式行云流水。一夜之间，我们发现机器人早已不是实验室里行动踉跄的模样，他们能跑，能跳，能表演，拥有媲美人类的流畅运动能力。机器人流畅灵动的动作核心藏在专属小脑之中，

0: 如果说大模型大脑负责理解指令、思考任务，小脑就是全身运动总控中枢，毫秒级协调数十个关节平衡、力度、轨迹，自主预判路面障碍，微调肢体姿态。春晚的舞台表演只是机器人运动能力的冰山一角。
1: 两台人形机器人凌空登场。
0: 2026年8月，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举办。田径赛场上，机器飞人全速向前冲刺，一举打破人类百米世界纪录。跳高赛场上，人形机器人纵身一跃达到3.402米，刷新机器人跳高极限。格斗赛场同样热度拉满，人形机器人两两对抗，格挡、直拳、勾拳动作有模有样。走出赛场舞台，机器人走进工厂上岗。在一次对准工厂产线的直播中，人形机器人在平板产线上完成了8小时连续作业，全程零重大异常，作业成功率达99.9%以上。这是一个高重复、高强度的工作。曾经一名工人一天要走几万步，岗位常年面临招工难问题。机器人正好填补了工厂的劳动力缺口。而在总台歌晚的舞台上，机器人也展现出走进千家万户的可能。
2: 小林能不能当好一个家政主管？这是一个非常凌乱的茶几，咱们现在就共同验证一下。
0: 面对杂物、杯盘散乱的杂乱茶几，机器人自主识别物品，有条不紊完成全套整理收纳。
3: 它之所以能非常准确地完成这些细致的工作，其实有秘密武器。可以看到，在头部、手部，我们一共有3个摄像头帮助机器人去观察、理解这个世界。同时，我们机器人内部搭载呢，我们团队自研的具身智能 AI 大模型，能够让机器人去自主决策，顺利地完成这一系列精细的操作。
0: 即便面对刷洗马桶、擦拭地面、整理物品这些长序列多任务的连贯操作，机器人也能自主决策、自主完成。在工厂产线扛起产业重任，在居家场景抚平生活琐碎，这些能干活的机器人是如何训练出来的呢？

0: 这种什么家务都不用干的生活真的是太爽了。但是你以为我在家吗？其实这里是一个模拟的空间。你以为他是我的机器人管家？其实他只是机器人培训学校的一名学生。
1: 整理衣物，准备早餐，清洁房间。我们憧憬机器人能让我们从琐碎的日常中解放。这些技能机器人都是如何掌握的呢？答案就在一座座特殊的学校里。在这里，成千上万的机器人学生正在进行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
2: 我现在所在一个区域的话，就是机器人的数据工厂，也有您说的这个
0: 训练学校哈。
2: 总共的话，有超过100台机器人在这边持续的去做对应的数据采集。部分是我们的这种外场采集区，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的场景间内场采集。
0: 像样板间一样。
2: 哎，对，它是根据我们的一个采集需求去设计了，有家居、超市、饭店、奶茶店等各种各样的场景。
1: 入学前，机器人不过是一具对现实世界毫无概念的钢铁之躯。每位机器人学生身边都有一位进行一对一教学的人类老师。他们拿着教学设备，通过手把手的引导或动作示范，将抓取、识别、拿放等基本动作一遍遍教授给机器人。机器人学徒和人类学徒的区别就是，人类依靠反复实践将技巧内化为经验，机器人则将这些动作转化为机器可理解的语言、数据。
3: 可以看到，机器人前面有摄像头，它要把视觉数据，整个的视觉数据，包括手部有两个摄像头给保留下来。另外，它的有夹爪，夹爪上它有它的抓取的力的信号，要给保留下来。它其实全身大概有30多个自由度，所有的电机的力矩、角速度、速度

0: 要同时保存下来，可以想见这每一条数据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数据量。
1: 海量数据通过投喂给 AI 算法模型，经过无数次运算与调整，生硬机械的模仿动作，最终沉淀成像人类肌肉记忆一般流畅自然的本能反应。通过全面的训练，机器人最终能够实现举一反三，不论光照、角度、环境发生怎么样的变化，都可以保持 99% 以上任务执行准确率。这也就意味着一项技能真的被机器人所掌握。像这样的机器人学校正在各地涌现，成为孕育智能的摇篮。在上海这家大约5000平方米的学校里，有五花八门的产业特色教室，机器人学徒正磨练着清洁核电站金属板、合作分拣生产物料等各不相同的技能。从仿真样板间里的家政学徒，到实训车间钻研特种作业、流水线加工的产业技工，机器人既是分担家务、治愈生活的居家伙伴，也是填补人力缺口、攻坚高危重复工序的新型生产力。各行各业，一场人机协同、双向赋能的智能变革正在发生。未来，具身智能不仅是给人干干家务、照顾老人等，它还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2: 可能大家考虑的呀，往往是具身智能的就替代我们人类的一些能力哈，比如说去工厂工作、去家庭来替代家务、照顾老人这样的一些能力，这是一类需求。但是我觉得呢，这个发展过程中呢，还会有一些全新的一些需求，或者是全新的一种形态会出现。但是我希望大家再开拓一下思路，不是简单的说替代人能做的事儿，就是很多地方人类做不了，但是机器它就能擅长做，让它去做啊，这是一类。现在比如说月球，对吧？那人下来要穿着航天服，你要有维持人类的生命，机器人过去就一点问题没有，对吧？如果它有刚才说的更强的感知能力和运动能力的话，它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所以我想呢，就是我们做具身智能应该更开阔一下，不是简单的说替代人能做的事儿，而是一个机器更适合能够更好的在哪些领域做事情。还有一类呢，其实我们的需求啊，其实是要创造出来的。一开始爱迪生发明电灯啊，第一种电器，其实今天家里大家看有多少种用电的这个设备，各种各样的啊，那是在发明电的时候根本都没有想象到的。我觉得这地方的空间要比我们要替代人类的要大很多。
1: 具身智能简单说就是有身体的人工智能，它把 AI 大模型装到机器人等物理本体上，通过身体与环境的动态交互来产生智能，而不只是停留在屏幕里处理数据。而这个身体远不止人形机器人一种形态，
3: 基础模型所产生出来的能力是要找一个物理的载体，而且这个物理载体跟人工智能模型是浑然一体的。到底这个物理载体到底是什么，这个可能这种载体的形式会有很多，完了可能它的这个应用的地方也会超出我们想象。因为我比较我熟悉的领域，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天上的卫星，对吧？它保证激光这个通讯机的接收的话，它是要不断的调整它的姿态的，可能手动要可能要改个接近以万次来计算，每天要调整那么多。我把它叫做具身智能的卫星出来，它自己可以有自己的模型来调整卫星的姿态。
4: 具身智能不应该局限于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实际上这些技术拿来要用到各种各样的智能机器上面去，不要盯着这个机器人不放。最广大的市场就是把所有中国做的这个机械设备都智能化，不但机械设备，仪器也要智能化，医疗装备也要智能化，这才是中国人工智能加 X 的重要方向。所以要大力的开展智能产品的时期，要把人工智能用到各种产品中间去。人工智能用得好，必须要推后平台经济、平台企业结合起来，平台非常厉害。我们看到这个一个平台，就是卖东西一个平台，结果把很多产业重新组织了，平台经济改变了整个商业的面貌。更重要的，平台经济把产业链重新组织了，重新组织我们的生产力，整个经济形势会起巨大的变化。
5: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

0: 了。
1: 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你好，欢迎来到全新的智能纪元。当机器开始思考，我们想与你一同探寻人类与 AI 的共生之道。当算法参与决策，我们想带你穿透代码迷雾，洞悉本质，看清安全的边界。当技术挑战伦理，我们想和你重新思考人的价值，坚守科技向善的良知。当鸿沟不断拉大，我们要把顶尖的思想转化为人人可用的澎湃力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云集多位院士及顶尖科学家，倾力打造 AI 时代的第一堂国家级科普公开课。
8: 认清 AI 的本质是个工具，不要害怕它。
9: 你拥抱它了，就跟它一起成长；你要跟它赛跑，就会给它甩到后面去，因为那不是一个技术，那是个时代。
10: 人工智能改变科技，科技改变世界。
11: 它已经把人类几千年以来的文明全部压缩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结构里面。
12: 全世界最聪明的年轻人都在探索大模型的边界。
13: 发展和安全是一机制双赢。
7: 满足你的好奇，解答你的困惑，激发你的想象，放大你的视野。未来边界在这里探寻，智能场景在这里重构，技术前沿在这里解码。 AI 公开课开学第一季，赋能成长，智启未来。
14: 我们领略了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能做实验的科学家，能跑能跳的机器人，能感知能交互的智能体，真是进化的超乎想象。AI 正从抽象的算法世界里走出来，走进我们的工厂、家庭和日常生活。坦白说，每次看到这些场景，确实有一种未来以来的兴奋感。不过，面对任何飞速演进的技术，我们都不该忘记抱以冷静的思考。当我们享受 AI 带来的便利，其实也会感受到一些副作用。说到这儿，相信大家已经能想到一些令人苦恼的现象，让我们一起通过下面的短片来思考人工智能可能展现给人类的另一面。
15: 设想一下，当你接通亲友的视频电话。
16: 你好，我是
17: 不认识我了，昨天咱们还一起打球了。
16: 今天店里上新菜。
15: 屏幕背后那张再熟悉不过的面孔，却有可能根本就不是对方。或者有一天，你一如既往打开手机观看短剧，却在自己从未参演过的作品中赫然看见了自己的脸。如今人们已生活在人工智能深度参与的时代，我们的日常也悄然面临着算法安全、技术伦理等问题。人类已面临 AI 时代之问，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今天算法已经从辅助工具日渐成为决策参与者， 我们该如何确保 AI 不被滥用？如何用更完善的治理守住安全、伦理与法律的底线，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这不仅是技术的边界问题，更是文明的选择。在算法深度参与决策的时代，我们如何确保自身的安全？如何驾驭这匹赛博千里马的缰绳？
0: 人在网上传的比较多的就数字人钱学森，我们现在就已经发现我们做的这个视频已经被有人剪辑到钱学森先生的引擎里去了。
18: 很久没有和大家见面了，我是数字人钱学森，我在讲解了我回国的那一
0: 天。在飞机上你看到短视频，你看到张丽，那别人看到他会认为这就是钱老的真实影像，这就是一种造成我们认知混淆。现在我们比较担心的问题呢，就是有原始数据生成数据，那么造成整个社会生成数据越来越多，而我未来的人他再拿生成数据作为原始的数据输入，再生成下一代的生成数据，这么一代代下去以后，你整个数据啊，整个社会就会出现很大的认知混淆，就不知道谁真谁假。原始数据越来越显得它珍贵，而我们2022年之后很多的数据现在很难说它是纯粹的原始数据。我们现在很多的大模型生成啊生产啊，它是依据数据的输入，如果我们的数据本身是自然数据真实数据，那么我们得到的结果自然是真实。那么如果说我们前面这个输入数据就是我们生成的数据，那么一代两代三代，那么我们将来会出现一个很糟糕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很多模型里面的是一个带病的模型，那这就对我们人工智能整个一个就造成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这就是我们讲的我的数据可信吗？我这个整个内容可信吗？所以信任链主要是指原始数据源头我们怎么把控。我们团队一直来都在考虑的就可证无损水印技术，这个技术让我们的数据出生有它的证明，有它明确的标识，让我们整个数据链更加的可信，确保源头数据安全可控。
15: 面对 AI 带来的种种风险和挑战，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19: 人工智能还有些不足呀，比如说 AI 幻觉、不可解释性、隐私这个泄露，那你不要把这种不足把它放大呀，你恶意的去放大它的不足，你说这是人工智能这个造成的，那就是这个不对的。我们只能通过比方说发展人工智能去解决人工智能的问题，或者用魔法打败这个魔法，但我们在使用人工智能的时候还是要恪守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危害或者它的不足，或者我心中有数，我觉得这个事情一定会产生，那我会告诉你进行这个预警。诺贝尔物理学奖费曼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每个人都掌握着一把开启天堂之门的钥匙，这把钥匙有它的这一个这个危险性，因为你可能打开一个地狱之门，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把钥匙，你即使知道了天堂之门，你也无法把它打开。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呀，发挥我们学生的主体意识或者这个主动性，一定是用这个时代的需求或者这个时代的工具来让我们的学生来融入到这个时代里面去。如果我们的学生这只脚还没踏进人工智能的话，那我想我们的学生他们就讲了，这个时代不会淘汰每个人，但会淘汰每个不适应这个时代或者不融入这个时代的这个人。
14: 刚才我们聊了人工智能在飞速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这是技术走向成熟必须直面的阵痛。除了人工智能的安全伦理问题，当技术飞速发展，我们还应当把目光投向另一个重要的维度，那就是 普惠 AI 的

0: 进化并非在每一个角落都保持着相同的速度。当一些国家和地区畅谈大模型和通用人工智能时，另一些地方可能还难以精准获取一次灾害预警信息。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 AI 究竟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走向世界，走向更多人？它能不能跨越山海去守护更多需要？我们先来看一个来自中国的 AI 实践案例。
1: 在中国东南沿海，流传着一个家喻户晓、延续千年的传说。一位名叫林默的女子，通晓天文气象，常于风浪中救助遭遇海难的船只百姓，被尊为海上守护神妈祖。对妈祖的尊崇，寄托着沿海居民对平安的渴望和对未知风浪的深深恐惧。人类始终都渴望能够预知天灾。在全球气候变化加剧的今天，极端天气正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挑战。而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的呼声，更让我们意识到，灾难面前，没有谁该被落下。于是，在今天，那个能预知风雨、庇佑百姓的妈祖，以全新方式出海，走向了世界。在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这个充满中国文化意象的名字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中国气象局推出了以妈祖命名的智能预警方案，它不只是一个 AI 大模型，而是一整套融合了风云气象卫星、 AI 预报模型和本地化定制的气象大脑。在南亚季风肆虐的巴基斯坦，妈祖成功预警了多次极端暴雨，大幅减少了人员伤亡。在吉布提，它为港口护航，预报精度从9公里精细到3公里。如今，它正助力守护全世界30个国家的气象安全。从一个故事、一种信仰，化身为一套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方案。而在今天，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与产品正大规模出海，开展密切生动的国际合作，持续传递着我们在 AI 时代的价值担当。AI 加农业，中国的智慧农场为巴西上万亩农田赋能，实现全面自动化升级。AI 加交通，阿联酋川流不息的城市道路间，车辆搭载着来自中国的自动驾驶技术。AI 加通信，助力印尼超1.8万个通信站点，完成绿色节能转型，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4万吨。哪里有需求，算法就在哪里醒来。中国正以科技之力实现技术普惠。
0: 从赋能千行百业到重塑科学研究，从走进千家万户到守护全球安危，今天这堂课我们看到了 AI 的无限可能。但技术再强大，最终还是要回答一个问题：人在 AI 时代价值在哪里？
2: 不要害怕它，不要排斥它。害怕和排斥是一种无用的态度，相反要去学习它、驾驭它。AI 出来的当然不是100%正确的，人的想象能力会变得非常重要，这个创新能力会变得非常重要。
3: 所以在智算时代，人才培养的焦点一定要从单纯的技能培养，要变成一种智力、智能的运用能力，让你的大脑更灵活、更聪明。因为只有每个人的这个智力、智能水平提高了，才能更好的跟更强的人工智能系统去交互、去协作，然后解决更大的问题。
4: 其他技术的突破呀，更多是从物理这个能力的这个增强上来扩展人类的这个能力，但是人工智能是第一次从这一个智能水平的这个角度去放大了人类的智慧能力和认知的这个能力。深层次大语言模型，它已经把人类几千年以来的文明全部压缩在深层次人工智能的参数或者它的结构里面。你会思考、会提问、会价值判断，就能把你引向人类全量的文明的探索的美妙的历程里面去。
5: 有了 AI，它其实寻找答案的话可能会更快，但是呢，提出问题本身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能力。人工智能它其实有一个特点， 它在不断的融

0: 缩、压缩、存储、记忆以及推理人类历史上已经有的知识的。如果人类只是把 AI 当作自己的上限的话，那么你就是把过往的这个历史、过往的知识当作你的能力上限。那么作为我们个体的人的话，也一定要不断突破自己的认知，拓宽自己认知的边界，然后用 AI 来加速自己的演进的这个过程。
1: 人工智能这个工具，它的颠覆性啊，超出了我们原来的生活的经验，就是它的美丽的地方、困惑的地方都在这儿，这个社会就是会那么进步的。你拥抱它了，你就跟它一起成长；你要跟它赛跑，就会被它甩到后面去，因为那不是一个技术，那是个时代。就是人工智能就一定是让我们发现我们自己以前没有被发现的能力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是人的边界，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在哪里。所以你看整个人类发展的过程，就是人类不断地了解自己的能力边界的过程。
2: 有人说 AI 不会取代人，但会用 AI 的人可能会取代不用 AI 的人。今天这堂课，我们从实验室走到了工厂，从城市走到了太空，从 AI 的安全治理走到了全球普惠。我们看到了 AI 在改变世界，也看到了 AI 有边界，需要人类的价值观来掌舵。所以回到开头的四个问题，而这四个问题的答案在屏幕前的每一位手里。当机器在计算，人类在思考；当算法在决策，人类在守护。 AI 在进化，我们也在成长。希望我们成为会创造的人，而不是被定义的人。 AI 公开课后续还将继续开讲，我们下一期再会。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5: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6: 特警是什么？
7: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8: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9: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10: 抓！
11: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2: 站！
1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5: 运动随时开始，
16: 没时间
17: 那就挤出时间，
18: 没条件
19: 那就创造条件。
1: 喂，你好。

0: 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路，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汉末天下大乱，群雄割据，在中华五千年文明更续中，曹操的治世理想如何实现？请收看探索发现即将播出的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曹操墓寻踪》下集。

0: 2009年，河南安阳高陵的正式发掘为曹操墓的踪迹之谜画上了句号。但是找到墓不等于读懂人。如今随着考古材料与文献研究的不断碰撞，一个褪去戏说更接近真实的曹操正在浮出水面。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最新的研究成果，穿过演绎的迷雾，去重新认识一下历史中的曹操曹孟德。
1: 曹操，一个在中国的历史星空中熠熠闪光的人物，在灿若群星的中国古代先贤人物中，曹操文韬武略，有着非凡的历程。
2: 具有三个家，什么家呢？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
3: 说他是一个非常个人超世之君，曹公武直，然后有慷慨之气哈。
4: 因为他深深的影响着我们一代又一代。
2: 曹操的理念就是要维持这个国家的统一。
1: 今天作为历史之谜，充满传奇色彩的曹操墓已大白于天下，千古之谜一朝破解。那么历史中真实的曹操是怎样的呢？2007年7月，大雨滂沱中，曹操率军

北征乌桓。曹操剿灭北方军阀袁绍后，袁绍的残余势力北逃乌桓，与乌桓单于蹋顿的骑兵经常一起南下，袭击曹操后方。曹操决心解决后顾之忧，走已经荒废的卢龙塞古道。史料记载，曹操佯装退兵迷惑乌桓，实则嵌山阴谷500余里，率军出其不意，出现在辽西白狼山，包抄了蹋顿单于的防守营寨。最终曹操以少胜多，平定乌桓，铲除袁氏残余势力。曹操北征乌桓，显示了杰出的军事才能。此战后，郭嘉病逝，曹操收编乌桓起兵，由是三郡乌丸为天下名旗。此时滨海道已可通行，曹操途经碣石山回师，留下千古名篇《观沧海》。

0: 整个对曹操写的诗词歌赋文学作品里面对曹操最后形成了一个什么呢，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人物曹操是集三家一身的唯一的一个。
1: 曹操生于公元155年，他的前半生其实早已写满了跌宕与反转，而当时间来到公元200年，黄河以南汴水边的官渡，一场规模空前的大对决——官渡之战即将展开。此时，走向历史舞台中央的那个人，正是曹操。曹操和袁绍曾经是盟友，一起在东汉都城洛阳的禁卫军部队西园八校尉服过役，也一起对抗过祸乱朝政的西凉军阀董卓。然而这一次却是你死我活的争斗。
2: 哎，他们都要统一天下，袁绍就说得很清楚，凭着黄河他就可以来统一天下，这是他的一种策略。
1: 东汉末年，汉王朝名存实亡，经过数十年的军阀混战，北方形成了隔黄河对峙的袁绍集团与曹操集团。袁绍凭借优势兵力，准备以碾压的态势直捣曹操的根据地许都，一举剿灭头号劲敌曹操。如果袁绍的大军渡过黄河天堑，犹如猛虎出山，便会在一马平川的平原上瞬间将许都踏碎。此刻摆在曹操面前的一个巨大危机是，他与袁绍的兵力相去悬殊。《三国志·五帝纪》记载，袁绍有11万精锐部队，包括10000骑兵，曹操的军队兵不满万，伤者12-3。可以想象，大敌当前，生死存亡之秋，正值人生壮年的曹操面临的是从未有过的险境。曹操三次来到官渡查看地形，决定将主力部署在这里阻击袁绍。
2: 官渡这个地方呢，它是那个在鸿沟的附近，然后旁边也有汴水，它又跟这个许都隔得很近。
1: 冷兵器时代，地理与后勤补给几乎决定战争胜败。黄河南岸的官渡河流众多，是黄河、济水、鸿沟等河流的交汇地带，水流平缓，淤积出开阔的河滩。这样的地形让曹操看到了机会，具有绝对优势兵力的袁绍却无法包围他。在郑州市中牟县城外的农田里，

0: 1000多年前的鸿沟官渡水，今天依然有迹可循。
1: 这条河叫贾鲁河，它的前身就是鸿沟。官渡之战当中啊，曹操这个驻军呢、是在鸿沟的南边，能够起到防御袁绍这个部队的这个作用。
0: 曹操依托官渡水构建防线，西侧巨大的水泊莆田泽成为曹军的天然屏障。
2: 它是一个很大的这样子一个水泽哈，它的东西达到了40里，然后南北有这个20里。如果选择在官渡这个地方呢，曹操就不用担心袁绍的军从两面包抄这样子的一个危险。
0: 今天人们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是，经历沧海桑田的变迁，1800多年前的官渡古战场在哪里呢？中牟县城外平坦的原野里，官渡桥村掩映在绿荫中。
3: 官渡之战就是这北门，北门这个桌官渡桥，
4: 就在这块，这都是战场。一场战争，曹操跟袁绍一少争夺，给10万大军都打败了。
0: 官渡桥村中的官渡博物馆里，陈列着当地出土的铁剑足、铁刀等，
5: 剑簇、弓箭头，中间竹签的，这时间太长了，就是竹的就锈蚀了。剑簇是三棱的，杀伤力比较强，不容易止血。官渡之战的核心区域，也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农民种地的时候，有时候会发现。
0: 2009年，河南安阳曹操高陵惊现于世，出土了大量与军事有关的文物，有剑足、各种兵器的石牌、铁刀、剑、铁铠甲、头盔等，充分表明了作为军事家的曹操所经历的戎马岁月。出土的石碣写有广四尺，长五尺，将卷生帐一句，构字赋铭文，就是大红卷制行军帐一顶，配有铁帐架一套。大墓后室出土多件铁制帐构件，和石牌铭文构字赋对应，这与曹操的魏王以及军旅统帅身份对应。考古人员认为，高陵出土铁铠甲应是曹操生前食用之物，铠甲做工精细。
6: 这两片铠甲片之间，它是用啥？用这个牛皮筋的缝缀的一块啊，它这个针孔啊、针眼啊，它看得很清楚。它眼里面啊，它是用布啊、用丝织品啊进行垫着的。
0: 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曹操用兵的奇，不仅体现在战场的选择上，也体现在具体作战中。曹操的第一道防线就是天险黄河，而在第一道防线最东端的鄄城，仅仅由谋士程昱率领700人防守。大战开始，袁绍的大将颜良率10000人马包围了白马的曹军，欲解白马之围的曹操，却佯渡黄河延津渡口，佯攻袁绍的后方。
2: 他也是声东击西，那他开始的时候做出是要攻打延津的这个态势啊，实际上呢，等那个袁绍分兵，以为他要打那个延津，往延津去的时候，他立马调头去打白马。就让这个袁绍猝不及防啊，所以说他这种声东击西的战略哈、往往能够收到奇效。
0: 当时曹操刚刚获得了一员大将关羽，关羽于万军之中望见颜良挥盖，斩颜良于马下。斩颜良诛文丑的故事后来被演绎成多种戏剧形式，在民间广为传颂。《三国志》记载了官渡之战的细节，袁绍军起土山挖地道，矢如雨下射击曹军大营，曹军则用抛石机投掷石头反击。

0: 官渡之战进行到僵持状态时，戏剧性的转折出现了。袁绍的谋士许攸投奔了曹操，许攸向曹操献计，袭击袁绍粮仓乌巢。
1: 曹操听说这个许攸来了之后，连鞋都来不及穿，然后就迎出去，然后特别的高兴，因为他知道这个许攸其实是一个很有计谋的人。
0: 许攸的到来成为战局扭转的关键。三国志记载，曹操亲自率5000人马星夜突袭乌巢，就在天色微明时，曹军到达乌巢，立即放火焚烧粮屯。当袁绍的大军失去军粮补给，顷刻间土崩瓦解，袁军主力被曹操歼灭。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撰写了著名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指出官渡之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历史学家的评价是，官渡之战是当时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中国北方自此由分裂走向了统一。官渡之战奠定了曹操在北方的霸业，那么在此之前，曹操又是如何在东汉末年纷乱的局势中力挫群雄而崛起的呢？

0: 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许下屯田，发展军事，逐步统一北方。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洛河之畔，邙山脚下，是立国195年的东汉王朝都城洛阳的遗址。1800多年前，高大的城墙和巍峨的宫殿绵延铺展在邙山脚下，前后14位皇帝在这里统御天下。公元174年，20岁的曹操被举荐为孝廉，这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4: 在年轻的时候呢，他就是也比较有特色的，任侠好义的，很有侠义之士。
0: 当时的东汉是一个充满忧患和动乱的时代，西北羌族不断侵扰和国内农民的暴乱，几乎让王朝走到崩溃的边缘。除了外患，更大的危机是朝堂之内，宦官和外戚对最高统治权的激烈争夺，随时可能引发杀戮。
4: 从和帝开始，基本上继位的皇帝都是未成年人，那最极端的就是商帝哈，才3个月哈，100天，整个东汉哈后期哈，就他这个外戚宦官轮流执政哈，这一个局面是最突出的一个特色。
0: 在东汉王朝广袤的疆域，豪强大族兼并土地，社会矛盾十分尖锐。《汉书·石货志》记载：“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公元184年，黄巾大起义爆发，曹操真切地体验到战争的残酷，也对社会现实有了更深刻的体察。

比如说博观山里面哈提到的这个天地间人为贵，就他们最重要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以民为本。我觉得这也体现了曹操哈对于这个民生的一个重视。

0: 进入了这个历史舞台。
1: 就在曹操为维护东汉政权竭尽心力时，风雨飘摇的王朝爆发了更大的危机。公元189年，汉灵帝驾崩，西凉军阀董卓奉命进入洛阳平定局势，然而却带来灭顶之灾。
0: 它实际上呢，就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啊，并没有能够安定这个朝廷的局面，反而是制造了更多的混乱啊。他们当时的皇帝挟持啊，从洛阳啊迁到了这个长安，而且把洛阳啊一把火烧的就烧杀抢掠哈。
1: 东汉末年的这一段历史史称董卓之乱，中国历史又一次跌入黑暗之中。东汉王朝已经崩盘，军阀混战自保，大乱的天下，曹操的未来之路在哪里呢？黄河冲击平原上的古城许昌，人们爱听三国戏，对于那段久远的历史，人们也津津乐道，闻听三国事，每遇到许昌。1196年，一件影响了曹操未来命运，也改变许昌历史的事件发生了。曹操将汉献帝刘协迎接到大本营许都，
0: 就成了一个大家都不待见的一个皇帝哈。虽然没有皇帝，实际上没有皇帝之实。
1: 当时的汉献帝除了身上披的龙袍之外，一无所有，洛阳一片废墟。他只能在篱笆中接见群臣，许多士兵就趴在篱笆墙上看热闹。
2: 百官呢，到了洛阳城一片荒废，没有一个完整的建筑来住了，只有一个姓杨氏的一个官人，他的宅子修了修，叫杨安殿。
1: 天灾人祸，土地荒芜，尚书郎以下官员都亲自到野外挖掘野菜和瓜黍为食。历史学家分析，曹操迎接汉献帝到许都，是维护国家统一的举措，体现了他的大一统思想。
3: 曹操，我刚才说了，追求的就是大一统国家的延续，是因为汉献帝到那儿了，他为了做一个丞相，曹操就护着汉献帝到那儿，这个国家的延续，因此他的功劳不可低估。
1: 许昌市建安区古城村的麦田里，有一处城垣遗址，夯土层清晰可见。这座古城正是当年曹操与汉献帝所在的许都，祭天的玉秀台如今依然矗立在麦田里。在政治上占有优势的曹操，除了军事上受到袁绍、吕布等军事集团的压力外，还有一个致命的危机，军粮的匮乏。据史料记载，当时土地空、朝廷空、仓库空，没有军粮将不战自败。公元196年，是42岁的曹操军事和政治生涯的转折之年。曹操采纳谋士早知等人的建议，颁布制屯田令。曹操依托缴获的青州黄巾军的耕牛及名利，在许都附近首先进行屯田，史称许下屯田。曹操高陵出土记载有粮食的石牌以及陶井等，反映了曹操对农业与水利的重视。一种耕战结合、兵农合一的全新治理模式就此形成。《三国志》记载，许下屯田推行的第一年，即收谷百万斛，困扰已久的军粮补给难题得到解决，为统一北方奠定基础。

条穿越许昌市魏都区的河道，就是当年曹操的运粮河。船队从这里可以一直通向颍水，而后进入淮河。伴随着粮道的向前延伸，曹操剿灭了一个个对手。公元204年，曹操又打通白沟，粮船可直接驶进冀州腹地。这一年8月，曹操攻占了北方重镇邺城。自此，拥有黄河流域广阔疆土的曹操，开始虎视天下了。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河北省临漳县漳河岸边，邺城遗址高大的夯土台依然矗立。曹操击败袁绍后，将大本营从许都迁到邺城。曹操在邺城经营了16年，还建起了著名的邺城三台：金凤台、铜雀台、冰景台。这是他戎马生涯中的流金岁月。曹操在邺城力推改革，也留下许多深切关注现实的诗文。曹操高龄出土的书案以及陶砚和许多同墨书相关的石牌，说明他常在案头处理文书与写作。出土的骨尺和刀尺是用于批阅和修改文书的工具。邺城高高的铜雀台见证了曹操统一北方、开创霸业的梦想和足迹。尽管军事上节节胜利，但仍面临严酷的社会现实。曹操写下《蒿里行》一诗，用“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写实手法，描绘出当时的景象。历经汉末连年战乱，曹操深知东汉王朝走向衰败的根源，因此关注民生疾苦。公元204年，曹操占据邺城以后，革除弊政，立即免除河北一年租赋，并推出一系列法令。建安8年颁重功德令、建学令，建安9年颁收田租令，建安10年颁禁比州令，建安11年颁禁绝火令，建安12年颁封功臣令，分租与诸将传属令。
1: 那以往的话，比如说非常繁重的历来汉朝的这个人头税，那这个时候他就改变了一个做法，就减轻这个赋税。那有名的就是一个改革，就他实行那个赋调式，那就是说规定这个田租好像都是固定的。当时这个汉末哈，比如说因为战乱，那些国家图书流散的民间哈，这些藏书可以大肆进行收集哈，把它们集中起来啊，进行那个保管啊。同时呢，也鼓励哈各地要兴办啊学校。
0: 漳河北岸，河北省磁县蒋武城村葱茏的麦地里，蒋武城遗址横亘其中。经历千年风霜，今天古城残存的城墙依然高高耸立。曹操占据邺城后，在这里练兵习武，培养人才，为统一大业做准备。
2: 现在保存完好的是蒋武城村北城墙和西城墙，就是这股是北城墙，那边是西城墙，宽是25米，圆圈是正方形的。妹妹，我们小时候这城墙不只是这么高，圆圈更高。
0: 曹操战胜一个个危机，逐步走向强大，究其根本是重视和善用人才。谋士荀彧屡见贤才，被曹操赞为吾之子房。官渡之战中，谋士许攸的投奔直接扭转战局。

0: 乌巢失守，致使袁绍兵败官渡。此战失利，让他全盘丢失北方。官渡之战结束后，曹操搜获大量部下暗通袁绍的书信。
1: 那看到这个信以后呢，曹操就把所有的信收集起来啊，大概意思呢就是说啊，在袁绍非常强势的时候，我自己尚且难以自保，那何况大家呢？所以一把火把这些所有的书信全部烧了，就是不计前嫌。
0: 对于人才的渴求，贯穿曹操一生。他提出，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不断发现和使用人才，荀彧、郭嘉、荀攸、陈琳、钟繇、陈群、王朗等来自各方的人才，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发挥才干。曹操不为门第，不就过往，广聚天下英才。
1: 曹操的求贤令里面最为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唯才是举。
0: 河北省昌黎县境内的碣石山并不巍峨，却因曹操的诗篇《观沧海》名扬天下。公元207年，53岁的曹操扫平北方三郡乌桓，回师途中停留在大海之滨。苍茫的大海激发了诗人的想象力，也为自己以统一天下为己任的豪情感染，写下千古绝唱《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2: 像运土万物这样子来主宰这个神州大地，这样子的一个政治的一个情怀在里面，就是统一天下的这样子的一个博大的一个政治家的胸怀呢，就可以跃然而纸上的。
0: 曹操生活在动乱时代，因此作为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的诗文慷慨悲壮，充满历史的追思与向往，无不烙上深深的时代痕迹。慷慨大气的建安文学，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繁荣期。
1: 一方面他们要批判现实，另外一方面呢也对现实的关注忧虑触发他们的这种理想和抱负。一方面他是非常质朴而且很深沉啊，另外呢有这种慷慨悲凉还是他们的一个基调，所以这个呢后来人们称之为建安风骨。
0: 作为诗人的曹操，残酷的战争烟云遮挡不住他对于生命与自然的慨叹与赞美。他写下《苦寒行》《冬十月》《和硕寒》等诗歌，描绘了战争当中所见的景象。

0: 苦寒行写道：北上太行山，兼哉何巍巍，羊肠板截曲，车轮未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描述大军翻越太行山的艰难路途。这些诗文有故园与风物的记忆，有心路历程与政治理想的表达，反映了曹操真实的情感世界。2008年，曹操平定北方一年后，率军从江陵沿长江东下，到达赤壁，与孙刘联军即将展开决战。在一个明月皎洁的夜晚，曹操写下了著名的《短歌行》，表达求贤若渴的心迹。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青青的是你的衣领，悠悠的是我的深情，只因你的缘故啊，让我思念到如今。
1: 面哈，他有这个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好，尤其是希望能够安定民生，还老百姓一个非常安宁的社会生活，希望自己的这个统一的事业和安定天下的事业能够尽快的推进。
0: 然而就在曹操统一天下的夙愿即将变为现实时，在长江水面被孙刘联军火烧战船，曹操险些丧命。历史学者认为，赤壁之战决定了南方和长江在中国军事战略中的新地位。赤壁惨败，曹操丧失了统一天下的大好机遇，魏蜀吴三分天下的局面已见雏形。相逢两州陆地惊现形态各异的人骨，他们是谁？为何与晋国贵族葬在一起？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11集。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216年，62岁的曹操被封为魏王。曹操高陵出土的魏武王石牌，表明了曹操的这一身份。出土的12个陶鼎、石龟、石璧，以及表示车马仪仗规格等级的白坚化鲁布石牌，说明礼制规格相当于帝王级别。曹操生性简朴，要求朴葬。曹操高陵出土的文物同史料记载高度吻合，大都为陶器，反映了他节俭的理念。胡粉是汉代主流的妆粉，用于敷面以增白和改善肤色。曹操高陵出土刻有胡粉2斤石牌以及铁镜，学者认为曹操平日注重仪容修饰，纵使常年征战，亦不失细腻雅致的一面。史料记载曹操患有头痛病。曹操高陵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件叫魏相石的石枕，
1: 很有文学色彩，是吧？这个而且他写在上头，因为这东西应该是他用的。魏是个动词嘛，安慰嘛，是抚慰的，是吧？反映一个文学的积累，文学的底蕴的，是吧？活灵活现，把一块这硬邦邦的、冷冰冰的一块石头，一劲儿变活。
0: 曹操一生征战，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或许这些器物曾经陪伴他征战的旅程。公元220年正月，曹操病逝，终年66岁。《三国志》描述，曹操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一个超群的英杰。
2: 虽然是魏蜀吴，但是各自的目的、历史评价应该不一样。我是为国家统一。维持国家统一的是曹操，一代一代正因为有这样一些人，中华5000年文明才能不断裂，才能一代一代延续下去。
0: 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西高学村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矗立在原野中，展线上陈列着铜灯盏、耳勺、钥匙等，在遥远的岁月里，曹操曾经使用过它们。千百年光阴流转，脚下依旧是1800多年前的故土。曹操依托这片坦荡丰饶的平原，依靠世代生息于此的百姓，在历史长河中铺展下波澜壮阔、气韵万千的汉魏风华。
3: 依托考古材料，结合传世文献，那些因后世立场与文学演绎而形成的偏见正在被逐一修正。当我们回望曹操荣辱沉浮的一生，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兴衰，更是一个时代在政治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艰难博弈。读懂了曹操，也就读懂了那个从秦汉大一统走向分裂割据，又在乱局中孕育新机的时代。这或许正是我们今天重新审视这位历史人物的意义所在。
4: 不凭借名贵奇药却能药到病除，不只守古法成方也能治愈顽疾，与毫厘细节中洞察病机，与寻常草木间彰显医理智慧。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2部，敬请关注百家讲坛。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

0: 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渤海之滨，地质复杂，石油藏深数千米地层下，勘探找油越来越难。
1: 这些虫子是泡点。
0: 勘物探团队用创新技术给地层做 CT， 寻找埋藏在地层下的能源宝藏。
2: 三二一，
0: 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地下藏宝图。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国东部的渤海之滨，黄河从这里东流入海，河水携带的泥沙冲击发育出一

0: 片平坦而辽阔的土地。距离海岸数十千米的一座村庄外，工作人员正在将一种外形像陀螺的装置插入土地当中，每十几米到数十米布设一个。数天的时间里，他们已经在近200平方公里，相当于20000多个标准足球场的范围内，按照提前设计好的布设方案，布设了数万个这样的装置。是什么原因需要布设这么多的装置？这些装置有着怎样的作用？
1: 说点跟解剖点之间的距离太大，就是造成我们后续在重构数据的时候，就是难以把这个数据比较有效的给构出来。
2: 这个就是咱根据
0: 这种装置叫做减波器，有着一双灵敏的耳朵，可以捕捉到地层下数千米的微小震动。
2: 这就是咱本次实验所设计的这一个点位。
3: 啊，还挺结实的。
0: 工程师秦宁和现场的同事反复确认装置布设情况，确保装置布设位置的精确。
2: 你好，师傅，今天工作量怎么样了？
4: 啊，今天这快完成了。
0: 数万个减波器布设的位置，是秦宁和同事用一个多月的时间精心设计的。他们将通过这些减波器去寻找可能埋藏在这片区域地层下的宝藏，但是宝藏藏在地层中又深又隐秘，减波器布设的位置如果出现偏差，将导致寻宝工作的失败，这将造成上亿元的经济损失。因此秦宁不敢有丝毫马虎。
3: 然后我觉得这个地表障碍，
0: 秦宁和同事要寻找的宝藏到底是什么呢？秦宁和同事要寻找的宝藏是石油。石油被誉为现代工业的血液，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化纤合成等多个领域。中国对石油能源有着巨大的需求。2025年，中国原油产量2亿多吨，而原油进口总量达5亿多吨。石油是战略资源，对中国能源安全有着巨大的意义，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而要想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端牢能源饭碗，就要减少对石油进口的依赖。这就要求石油勘探和开发团队找到并开采出更多的石油，提高中国石油的自给率。
5: 我们的这个目标就是以更低的成本，然后更高的这个质量，更好的技术去获得我们的这个油气，保障油田的高质量发展，也是端了我们能源饭碗的一个保障。
0: 但是在地层深处寻找石油并不是容易的事情。按照生油理论，石油是由古生物的尸体在数百万年甚至数亿年的漫长岁月里，在地下高温高压的环境中演化形成，埋藏在地层下数十米甚至超过万米的深处。工程师们怎么样才能知道石油埋藏在哪里，甚至是否存在呢？
3: 这个频率感觉比较低一些，是吧？跟别的地方不一样，你看。
6: 对，有可能这个
0: 石油勘探是一项系统性的复杂工作。首先，地质部门需要对一片区域做前期勘探。石油储藏的区域在地层和地表都有着一些地质特征。地质部门的工程师需要先根据地表岩层的特征 划定地质勘探大致的范围。
2: 这是咱们的一个节点，然后我们的下一个点位也是对应的在正点，不能左右或者是上下的这么一个偏移。
0: 接下来勘探团队要对划定的区域进行更为详细的勘探，这项工作被称为物探，也叫做地球物理勘探，这也正是秦宁的工作。如果石油勘探是寻找地层下的宝藏，那么秦宁从事的物探工作就好比绘制藏宝图。
3: 如果我们不去做物探的话，那么我们地质人员是没法去做判断，去知道地下构造哪些是什么样子的，这个生油盐、储油盐，包括我们的盖层，这些他们都是没法获得的。没有物探，他们肯定不能打井。
0: 但是要绘制藏宝图对秦宁来说却并不容易。地层深厚密实，地层下的世界工程师们看不见摸不着，
3: 跟别的地方不一样。你看，
0: 要想知道石油埋藏在哪里，工程师们只能通过地层构造样貌来判断。
3: 这些上下中间都像蚯蚓一样。
0: 对秦宁和他的同事而言，要掌握这一片区域的地质样貌却有着不小的难度。秦宁所在的区域位于中国东部一座始建于20世纪60年代的石油基地，随着半个世纪的勘探开发，位于地下浅层的油藏基本上都已被发现。要寻找石油，秦宁和同事只能往地层更深处寻找，寻找深度已经达到了数千米。然而石油基地地质构造复杂而破碎，勘探深度越深，工程师要想对地层样貌进行准确判断难度越大。
3: 我们要从这种特别破碎的地方去找到我们的石油实际上是更难，因为它是不成规模的，它是又薄又小又碎又深又隐蔽，这些就造成了我们物探的这个难度是更加大的。
1: 可以看到这些是这个检波点，然后横的是泡
0: 点。秦宁和同事用什么方法才能了解数千米深的地层构造样貌特点呢？
1: 浅层都是比较平的层，
6: 地表呢有存在有一些南水北调，一些水库。
0: 其实物探工程师们探测数千上万米的地层使用的技术方法和人们日常看病所使用的一种技术非常类似，这种技术就是 CT。 CT 又叫做断层扫描技术，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发射电磁波进入人体，让电磁波对人体进行透射和扫描。电磁波会根据肌肉、器官、病灶等外形、软硬程度的不同形成反射波，医生再根据反射波的差异还原出人体内部的构造样貌，从而找出病灶。
1: 这个模型是人家国外建的。
0: 而石油物探实际上就是给地球做 CT， 但是物探工程师们如何对上百甚至上千平方千米面积深度达数千米的地层做 CT 呢？其实物探技术广泛应用于工程建设、采矿作业等不同的领域，物探的方法也多种多样。这里是位于湖北神农架的一处高铁隧道建造现场。神农架地质复杂，破碎的岩层、众多的熔腔、溶洞和暗河给工程施工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岩爆涌水时常发生，威胁工程团队施工安全。

0: 一名工程人员正在拿着一台神奇的机器，放在隧道开掘面的岩壁上来回走动。这种设备叫做地质雷达，它可以发射电磁波，通过接触不同介质形成各种反射波，根据土层、岩石、空洞等不同的传播介质反射信号的差异，工程师们能够清楚掌握岩壁背后是否存在地质风险。除了电磁波探测之外，物探技术还有电法、重力探测法等多种探测方法。那么这些技术方法是否能够帮助物探工程师们寻找石油呢？事实上，电磁法、电法等物探方法受限于探测距离，并不适合石油物探。
1: 去挖其他的金矿或煤矿的话，它也都会用电法或磁法去勘探，但是他们得到那个分辨能力还是比较低的，而且他们得到是一个大的一个情况，对于那种小的那种它是分辨不出来的。
0: 那么要想知道地层数千米深范围内是否存在石油，物探工程师们还有什么办法能够对地层的构造样貌进行准确探测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讲述。物探工程师怎样对数千米深的地层样貌进行准确勘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讲述。
2: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3: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为了能够对这一片面积约200平方千米、深达数千米的地层进行准确勘探，物探团队将会给地层制造一场地震。地震可以产生震波，震波在地层中透射时，遇到地层中密度不同、软硬不同的岩层，会反射信号。而物探团队布设下的数万个检波器会采集反射震波，而这些反射震波就是秦宁和同事分析地层样貌、绘制藏宝图的线索。
1: 这个地震波对在地层中传播中带回各个层面层位的一个信息，包括我们构造的信息，包括我们含油、含气、含水的信息，都能给我们带回到检波器，然后被我们检波器接收以后，然后我们就获得了我们野外的一个观测的数据。
0: 在埋设检波器的同时，勘探团队也已经在地层深处埋设好了炮点，待会儿勘探团队将引爆炸药，制造震波。其实，除了埋设炸药的方法之外，在中国西部等地势相对平坦、荒无人烟的地区勘探石油，物探团队普遍会使用一种叫做可控震源车的装备。这种可控震源车在车辆底部安装着发射震波的装置，在勘探时，震源车会沿着设计轨迹行驶，每行驶一段距离，震源车就会放下震动装置，朝地层发射震波。但是秦宁和同事将要勘探的这片区域十分特殊，这片区域有着陆地、浅滩和浅海三种不同的环境。在陆地上可以用爆破或者可控震源车来给地层制造震动，可是要对浅海区域的地层进行勘探，这两种方式毫无用武之地。那么物探团队用什么技术装备对海洋进行物探作业呢？对海洋区域的地层进行物探，物探团队会使用物探船。物探船装备着一种大功率气枪，可以向海底发射震波。同时，物探船会往海洋中布设多条电缆，地震波在海底地层中会形成回波信号，由电缆接收。这是海洋物探普遍采用的勘探方式之一。在物探船对浅海区域进行勘探的同时，陆地上的检波器和炮点也布设完毕。
2: 来，炮班，72冲量。
0: 接下来，物探团队将会引爆炸药，给地层制造震波。由于炮点布设在地层下数米深的位置，而且布设面积广阔，因此物探队员们是通过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监测目标区域的爆破情况。覆盖目标区域的数万个炮点是否能够顺利起爆，物探工程师们是否能够得到清晰的地震反射波信号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讲述。物探团队研发的新技术是否能够帮助油田勘探到更多的石油？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地下藏宝图第二季。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来，炮七八七六的零八零充电。
5: 三二一。
0: 根据接收到的信号显示，目标区域已经完成爆破。数万个检波器都接收到了地震反射波信号。
1: 就是现在看的就是一股劲儿一股劲儿的。
0: 但是对秦宁来说，他的工作却刚刚开始。秦宁的工作不是野外勘探，而是对地震反射波信号进行分析，绘制出能够引导后续团队寻找石油的藏宝图。但是采集到的地震反射波受地层温度、压力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包含着许多干扰的信号，许多信号也因为探测深度太深而不清晰，这会造成地震成像的偏差。秦宁和同事用什么办法能够尽量准确地分析出目标区域的地层构造情况呢？创新进行时，下集继续讲述。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李白等欢度节
4: 来了，
5: 李白大师香氛
6: 真香，
5: 李白洗洁精
7: 不杀手，
5: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8: 真划算，
5: 还得是李白。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房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我们想去看大海。
1: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2: 有点东西啊，
1: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2: 太懂了吧。
1: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0: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 有事说话啊。
4: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刘濞接诏。
1: 朝廷下诏削去吴国封地，彻底激怒吴王刘濞。
2: 传檄天下，我刘濞反了。
3: 朕现在将此符授予你，你可以节度全国一切军队。
1: 面对来势汹汹的吴楚七国联军，景帝任命周亚夫为平乱统帅，周亚夫却把胜算的关键锁定在梁国。
2: 梁兵是天下精锐之师，但足可以相持一段时间。
4: 首先要让梁国作为抵挡吴楚联军的第一道防线。
1: 就在汉军开赴平叛前线的同时，窦太后亲自踏入了窦婴的家门。
5: 窦大人，
4: 臣在。这窦太后啊，还是一个深明大义的女子，她拎得清，她知道孰重孰轻。
1: 窦婴将承担怎样的评判责任？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6: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源。青春的源，
7: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
6: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源，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0: 生活中我们经常说到一个现象叫蝴蝶效应。南美洲亚马孙流域热带雨林中间的一只蝴蝶，它扇动几下翅膀，那么几周以后呢，可能会在北美洲掀起一场巨大的风暴。这个效应说的就是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一个微不足道的现象最后被放大成一场灾难。乌楚七国之乱在某种程度上呀，就是这么一个蝴蝶效应现象的一个历史写照。在11年前，当时吴国的太子，也就是吴王刘濞的儿子刘贤，在宫廷内啊，陪着汉文帝的太子刘启一块下棋。这双方下棋下的呀，就把刘启惹恼了。刘启一生气，抓起棋盘了，哐，就砸到了这个刘贤的脑袋上。就这么个冲劲儿，就把吴国太子刘贤给打死了。这就闯下大祸了。11年以后，当曹操的薛蟠单于欲来封满楼的时候，这场由一场棋局引起的中国历史上巨大的政治动荡，就此呀就拉开了序幕。
1: 哎，不要拖了，进来进来。免礼免礼。
2: 陛下，这些，
1: 哎，曹大夫，这样问你，这个削去吴国、豫章、会稽两郡的诏书，你发下去没有？
3: 已经送到了。
1: 那吴国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呢？
3: 因为吴王刘濞最近不在广宁宫中，传诏的使者至今仍在等待。
1: 他哪儿去了？
3: 尚不清楚。

0: 朕就怕你这个不清楚。陛下既然已经下定决心削藩，必然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所以没有必要为此过分焦虑，总会弄清楚的。
1: 这个什么事情都应该考虑在前面。这个周亚夫现在是。

0: 车骑将军，全城的禁卫在他手里，朕还准备任命他为太尉。你觉得怎么样？
1: 先帝曾有遗言，若有缓急，周亚夫可以将兵。臣也以为，现在是到了。

0: 你知道朕现在在想什么吗？
1: 陛下是否还想启用另一个人？
2: 谁呀？
1: 魏姬侯窦婴。
2: 对，
1: 不过此人断不能用。
0: 怎么？
1: 他曾是吴王刘濞的丞相，他与袁盎一直过从甚密，他对薛蟠也一直持不同态度。哎，
0: 那他总不至于帮助吴国来反朝廷吧？他毕竟是太后的侄子。朝大夫，朕知道你与窦婴在政见上总说不到一块儿去，可在这个时候，我们越能容得下人，海纳百川嘛。朝廷用上一个能与吴王说上话的人，那有什么不好？他真能说得让吴王不狗急跳墙，那有什么不好？

0: 怎么样，匈奴人神态多？大单于同意起兵10万，牵制城不时李广部。好，太好了！朝廷将重兵集结在北方边境，由大匈奴的帮忙。我看刘琦拿什么来挡我们？对，诸位，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如果匈奴人从北部和东北部施压， 我们从南部向北进攻，就可以让汉廷腹背受敌。告诉你们个底儿，这个方案老夫已经构想很久了。我再和诸位啊谈一谈当前的形势和作战计划。我的意见是：南面衡山王，军队占领长沙以北地区，然后西取巴蜀汉中诸地，我吴军主力
1: 直下徐州，由此进击中原，赵王从北面进取云中带郡，与匈奴大军会师南下。胶西王、胶东王、淄川王、济南王，你们稳住山东大郡后，应该首先攻占河间、河内，准备进入中原。我吴军将在徐州与楚军会师，然后与你们的各路大军组成联军，攻破两国，
2: 剿灭梁王，夺取函谷关，然后直下长安。父亲，这么晚您怎么来了？您这么大岁数还出门呢？
3: 我一直在等你。
2: 您来之前怎么不派人先打个招呼？我好安排接您呢。最近这阵子实在太忙，我没能去看望您老。
3: 哎呀，我知道你忙，近一阵子我耳边听到各种说法。啊，您坐。今日我是特意从颍川赶来，为的就是要听你一句话。啊，不知您老要听什么话？您有什么吩咐，必须面谈。您坐。
2: 爹给你跪下了。 父亲，你这是干什么？
3: 外间所有人都说你为政滥用权力，只管向皇上出坏主意，专以亲削刘氏诸王的封地为务。俗话说，叔不见亲呐，天下刘姓都是一家，刘姓都是天子的亲戚呀。为父就想问你，你能不能闭口不言？
2: 你一心为了巩固他刘家的天下，难道你就不怕咱仇家有一天被满门抄斩，灭门九族吗？
3: 父亲，儿子也给您跪下。
2: 原来您是为此事而来，可这些事

0: 至关国家大政之际，儿子无权私议呀。
1: 那这么说，你是不答应为父了？
0: 面对父亲，做孩儿的理当尽孝，可儿子身为国之重臣，又理当尽忠啊。如若忠孝不能两全，您说儿子该何去何从啊？
1: 自从朝廷发布了削藩令之后，你的伯伯、叔叔、舅舅、舅娘，还有你的老岳父岳母，他们不敢登你的门劝阻，只得日日找我和你母亲望门求告，日夜哭泣。老天爷呀，我们朝家哪辈子造了孽，才生出你这么一个自负聪明、刚愎自用的孽种啊！
0: 父亲，儿子是从政之身，当仁不让。削藩是立社稷安国家，关系到大汉朝千秋万代、长治久安的大事，儿子义不容辞。父亲，儿子忠孝难以两全呐、父亲，父亲。

0: 哎呀，这段剧情看得让人是不胜唏嘘啊。这晁错这个人呀、史书上说他是为人翘直克身，就是这个人啊特别耿直，而且特别有点一根筋的那个劲儿，只按照自己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我们经常说了，忠孝不能两全，怎么办呢？荀子呀曾经讲过一个道理，说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幸也。什么意思？就是当忠孝不能两全的时候呢，要恪守内心的那个最高的意识形态的准则，那叫道。就是当一个事情对，你觉得它对的话，这个时候当这个对的意见和你父亲的意见相抵触的时候怎么办？从义不从父，父亲的话也不能听，这叫人之大幸。也就是说，这才是道的最高境界，这才是孝的最高境界。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理论支持，所以晁错呀，他才一往无前，啊，九头牛也拉不回。
1: 难道你就不怕咱晁家有一天被满门抄斩，灭门九族吗？
0: 老头说，我已经预见到，咱们家族因为你呀，就会遭遇灭族之祸。电视剧里边演的是去投河自尽了，其实真实的历史更残忍。服药自尽。哎，所以我们说呀，唯一能劝晁错的人就这么着没了。那接下来晁错的命运向何处去？
2: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艾克斯5。

1: 吴王刘濞接诏，吴王刘濞接诏，这个诏是不是要削去我吴国的豫章、会稽？哼，只要拿得动，尽管来拿吧。
0: 吴王刘濞接诏，
1: 你在跟谁说话呢？

0: 刘辟，难道你要造反吗？
1: 我吴国的封地是高皇帝给我的，难道说削就削了？谁想削我的地，我就削他的头。

0: 真是对不起呀、啊！就用你们的血来祭我的战旗吧！传习天下，我刘濞反了！驾驾！
1: 臣贼子，你知道羞辱吗？忤逆犯上，背叛圣上，人德何在？你们狗都不如，
2: 给我全部杀光！
3: 立刻发出征兵命令，凡被征召对象三日之内自带粮食武器到各营报到。
1: 大王，
2: 征召对象年限多大？这还用说吗？寡人已六十又二，仍要亲自挂帅出征。我的小儿子刚满十四岁，也要从军。 诏令国中男子凡上与寡人同岁，下与寡人小儿同龄者，一律征发。有违令者，杀无赦。我胶西王平素待你们不薄，怎么样？就跟着我杀往长安，我送你们衣锦还乡。
1: 拖出去斩！这个送给楚王，这个送给焦西王。
2: 等等，所有信使，一个也不许走。这个檄文文案有重大问题，必须立即修改。
1: 大王，这个檄文的用语似不稳妥，请再推敲一下。
2: 哎呀，什么妥不妥的？寡人只是图个痛快，把这些年寡人受的窝囊气，一向全吐出来，说来说去啊，就是这个屌意思。
1: 反他娘的！
2: 大王，这个檄文上说，今杀无道，虐杀无子，削藩乱治，危害宗亲。若只为要报杀子之私仇而反叛朝廷，只怕天下人不归服啊。
1: 那你说该怎么写？
2: 小人以为这封檄文应该重点强调杀晁错、清君侧，而不能明言反朝廷。反朝廷就是反祖宗，很多刘姓诸王不会同我们一起干的。 拥朝廷这个旗号必须打起来，要清君侧，要帮助皇帝，而不是反对皇帝。下臣建议，我们起兵的理由应当这样写：贼臣晁错，出身市井无赖，无寸功于天下，生性邪僻，弄权欺君，侵夺诸侯封地，离间刘氏宗亲骨肉，弃绝先帝功臣，变更祖宗体制。
1: 危及社稷，不外及匈奴，反煽动内乱，是为社稷，祖宗不安，神人之所共济，天地之所不容啊！大王，
2: 好，那就只骂晁错，不问刘启，把所有的罪名全都扣在晁错一个人头上。
1: 好，就这么改，改过之后，晁100分，传习天下。
2: 大王英明。
4: 那檄文就动员令啊，这个倒的确有，《班固·汉书》里边啊，这个檄文《史记》里边这个檄文呢、啊，全文都有，但是我们要注意，檄文里边没有出现"清君侧"三个字，有贼臣是谁啊？当然是晁错啊，但是的的确确没有出现这三个字。事实上啊，在中国古代啊，的确有这么一个独特的政治现象，就是。 一旦发动变乱，发动变乱者呀、啊，就会给自己找一个理论依据，这个依据就叫清君侧。最早我们看啊，是在《公羊传》，诛君侧之恶人，这就是清君侧的由来，反贪官不反皇帝。中国历史上有七八次清君侧啊，这样的比较有名的，我们说就是吴楚七国之乱。 安史之乱、伯罗铁木儿之乱，以及靖难之役。当然，这四次里边呀、啊。

真正最后我们说从结果来说成功了的那就只有一次，那就是靖难之役，结果就是不是真正的清军撤，而是把军给清走了，朱棣代替了朱元璋的嫡孙。所以我们说清军撤从来就是一个纯粹的借口。我们再说到刘濞，这刘濞的执念为什么一定要造反，我们说他跟别人不一样，他造反首先带着私愤，自己的儿子让当今的皇帝打死了，他想出这口气，这是最直接的动因。这第二个原因啊，刘濞实力太强了，你要看看刘濞分到哪儿去了，这个地方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关键这还非常富庶。吴王刘濞呢当有钱了以后那就需要有权，他当然就野心就伴随而来了。第三个，你得有个诱因啊，那现在曹操削藩，你直接要把人家两个郡给弄走，那土地直接就削走三分之二，那搁谁谁也不干啊，那他当然就揭竿而起啊。我们说这也是人性使然，所以这就是吴楚七国之乱爆发的根本原因所在，它是系统的几个原因导致的，不能是单一的原因。那么吴楚既然已经明确反了，朝廷该如何应对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陛下，臣来晚了。
1: 你怎么才来？现在是什么时候？
0: 守夜的士兵刚刚在渭河上发现臣父亲的尸体，臣为此耽搁了。
1: 是吗？这怎么死的？起来吧，起来吧。
0: 他为北臣担心，投河自杀了。
1: 真是祸不单行。你知道吗？天下大乱了。
2: 莫非吴王刘濞反了？
1: 春桐，
3: 奴才在。
1: 先给他看看这个，他们的檄文。吴、楚、胶东、胶西、淄川、济南都反了，连赵国也反了，东越国也反了，其他的地方，郑开也都在那里蠢蠢欲动。现在北边的匈奴正在逼向我们的渔阳云中，南越国也不平静。现在不反的大国只有梁国、齐国，而吴楚的叛军正在会师。朕已任命周将军为太尉，统领全国大军。朕正要听他说说，你也过来听一下。
4: 臣以为吴楚叛军目前攻击的重点目标还不会是长安，而是阻碍其进攻长安的梁国和洛阳。
1: 那么这个梁国能守得住？
4: 梁国都城有高壁深池，城中有三万强兵，梁王早已着意备战。梁兵是天下精锐之师，梁城中储粮充足，最近又得到陛下调拨的战马、战车和军械补充，人数虽少，但足可以相持一段时间。
1: 那么我们能不能和梁国的军队会合，正面的迎击他们呢？
4: 不能。
1: 为什么？
4: 吴楚两军来势汹汹，总数量20多万人，是我军的5倍以上，且吴兵早已在备战，士卒历练，加上财力充足，武器十分精良，汉军目前最能战的主力都集中在长城边塞上守备着匈奴。目前臣能调用的只有细柳和霸上两支军队，细柳军车骑不足，不过2万多，霸上军人数虽然稍多一些，但主要是步军，车骑老化，且多年不习战事，军械弩箭也不充足，正面会战，力必不敌。
1: 可是那。

0: 怎么样才能拦住他们呢？
1: 第一步，先解决山东问题。臣率细流本部车骑及坝上精锐部社30,000多人，密出武关，保卫洛阳，以洛阳为大本营，稳定住中原。然后，臣亲率一支骑兵建道出睢阳，入青州，引兵攻略向东，救援被围困于临淄的齐军，粉碎东路的叛军。
0: 那为什么先救齐不救梁呢？
1: 因为齐国兵弱势微，临淄城又小又破，必难久守。一旦被叛军攻下，整个山东就都落入叛军之手。而且胶东四国虽然兵多，但多数是乌合之众，不如吴楚兵强。臣先将他们击破，对吴楚将是极大的震慑。
0: 哎，这个想法听起来还是可以的吧。这个，你的意思就是说，先不顾梁国方面，先顾山东、淮北。哎，这个想法要是让太后知道了，春桐，这。
1: 陛下，臣明白，这个计划如能顺利实现，臣将从3个方面进行回击：东面、南面、中路，以主力之师回师攻击围困梁国的吴楚主力，那时我军兵力将大为增强，又称得胜之威，声势必可大振。而山东平定后，围梁之叛军将陷入孤立之势，我军可以一鼓作气将其合而歼之。
0: 听起来还可以。你的意思是要以梁国吸引住吴楚叛军。你这个东面的、南面的、中间的都回来要多少时间？
1: 快在1月，慢则3月。
0: 3个月？要么先给梁王交个底，让他无论如何坚守住。
1: 陛下，万万不可啊！兵法言，置之死地而后生。梁国守备充足，一旦被围，就断了后路。以梁王之刚烈强悍，被围之后必会死战拒敌。
0: 太险了，太险了！这要是梁国守不住呢？哎，你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1: 陛下，臣已反复想过，当前敌强我弱，敌多我少，唯有这个方案是最有把握克敌的方案。臣以为发动如此大的叛乱，七国之军没有统一的指挥，多数是乌合之众而已，且不说诸王各怀鬼胎，军事上不能够协调统一，各国的军制兵员利益分歧，早晚会使其调度失灵，速战速决只能有利于敌人。我军的对策就是一个字，拖，拖死他。只要拖以时日，敌必生变。当前诸国叛军乘乱而起，泥沙俱下，有趁火打劫者，有虚张声势者，有浑水摸鱼者，也有隔岸观火犹豫彷徨者。因此陛下不可以为叛军一时嚣张声浪所迷惑。
2: 哎呀，
0: 再想一想，再想一想。
3: 七国之乱已经正式爆发了，那周亚夫为什么采取这样的策略？我们看一下当时西汉汉景帝时期的这个地形图，我们就一目了然了。吴国包括楚国要起兵，第一步你看按行军路线的话，你首先要经过梁国的都城睢阳，这是绕不过去，这是必经之地，所以在这个地方你要打仗。你拿不下睢阳，拿不下梁国，你就不能往前走。啊，我们知道这就是周亚夫说的，我们首先要让梁国作为抵挡吴楚联军的第一道防线。

0: 那至于我们看其他这几个国家，胶东、胶西、济南、赵国、淄川国这几个铁了心要反，而齐国的国君叫刘江吕，他呢是首鼠两端，要反又不反，一直犹豫不决，所以这几个就联合起来，哎，就攻打齐国，所以这就是这边一个态势。那周亚夫的战略，我们看用八个字概括，很简单，就是丢车保帅，釜底抽薪。我们说这个车，当然就是梁孝王刘武，就是梁国；帅当然就是中央政权，就是朝廷。那釜底抽薪呢？第一个薪抽的就是这五个响应的诸侯国，这是第一层釜底抽薪的薪的含义。第二层含义就是直接的薪，那就是你的粮草。如果把你的这个后勤补给线掐灭了，就像当年刘邦让彭越，哎，他们把项羽的后勤补给线掐灭了，楚汉相争，那不就仗就自然胜势已定吗？哎，所以我们说呀，历史总是惊人相似。了解完前边楚汉相争，你再看齐国之乱的评判，其实战略大同相异。那么这个战略里边啊，就有个问题，梁孝王是窦太后的心头肉，是汉景帝的亲弟弟，所以汉景帝我们看剧中在犹豫啊，
1: 这个想法要是让太后知道了，
0: 他想的是我能不能抵挡得住老太太的疾风暴雨。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2: 周将军安好。
3: 公公好。啊，周将军来了吗？
2: 哦，启禀陛下，是周亚夫周将军。
3: 不必解见了，周将军佩剑着礼入殿。谢陛下隆恩。臣周亚夫拜见皇上。

0: 大军就要出发了，太尉还有什么话要跟朕说吗？此次出兵，敌强我弱，臣深知责任之重大，细柳坝上所驻南北两军，臣调度起来没有问题。只是对各封国的军队，臣恐难调度。
1: 你指的是梁王的军队吧？是的，此次出征，梁国是棋盘上举足轻重的棋子，敌我双方恶战的焦点。臣担心，梁王不肯服从臣的节度。周将军，你身为太尉，当然要统帅全军。 其中也包括梁王的军队。周将军，这是当年高皇帝御用过的调兵护符，后来他到了吕后手里。 当年陈平曾窃用赐符，调动了令尊周勃将军，平了诸吕之乱。文皇帝将他传谕了朕，朕现在将赐符授予你。
0: 凭赐符，你可以节度全国一切军队。有违令者，你有权做出你的处置。待平叛之后，诚当尽奉承陛下。
1: 朕设了便宴，为太尉送行。请。

浩苍天，佑我汉军。明明帝陵，助我神威。天子弑君，执法如山，从命者赏，违命者斩。

乾元三年春，汉景帝下令各路汉军开赴平叛前线，但是当最后一支汉朝军队消失在视野之外的时候，这位还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的皇帝，对于能否战胜叛军，对于这场战争的最后结局，却还并没有真正的信心。

0: 这里边有个很有意思的剧情，就是谈到了虎符，在历史上倒是的确有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发掘出来的周朝的时候、秦的时候的兵符已经有几个，啊，就是做成老虎形状，中间呢它有一个特殊的榫卯结构，啊，你别看老虎形状，你做的那个跟我做这个如果对不上，那你掉不了兵，必须两个正好对上和榫和卯，所以这个东西就很难假冒。历史上呀，作为兵符，作为调动军队的一个信物，啊，经常会出现。我们大家知道最有名的就是信陵君窃符救赵，他要想调动魏国的军队去救赵国，替赵国解围，但是当时的魏王呢不同意，信陵君只能是让魏王最宠爱的小妾让他给偷出来，然后他去拿着兵符去调军队。当然我们知道其实他拿着兵符到了前线，面对大将晋鄙，他一看的确拿的有兵符，但是晋鄙也狐疑，说你光有兵符没有我王的诏书你就要调兵啊。得亏我们知道信陵君啊，他还有另一手准备，就是让那位大力士手里边拿着铁锤，一看时机不对，趁着晋鄙大将狐疑的时候一锤把他砸死了，脑浆崩裂呀，这就等于说把军权抓在手里边了，这就大名鼎鼎的窃符救赵。电视剧里边有这么一个剧情，
1: 周将军，朕现在将此符授予你，
0: 那就是表示汉景帝是把军权委托给周亚夫了，所以接下来周亚夫就要身临前线，作为太尉，作为总指挥，他就要指挥这场评判战役了。

0: 王儿恭请母后圣安。
1: 你们娘儿俩下去吧。
2: 诺。

0: 怎么您在生气呀？你的眉头怎么锁得这么紧呢？您看见我皱眉头了？老身看不见，是听见的。我听见你眉头紧锁着，过来。 把你的手给我，刘琦呀，沉住气，你是大汉的皇帝，不是小孩子家在玩游戏。既然要打仗，做皇帝的首要的就是心沉气静。
1: 真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他们联手造反了。反就反了呗。哎，这脓包，反正早晚是要捅破的。这天，也未必就会塌下来。周亚夫的大军已经出发了吗？是。嗯。
0: 这个人用的好，天下威注意将。娘今天还想为你举荐一个将，
2: 谁呀？
0: 你知道娘一直在生谁的气呀？
2: 不知道。
0: 可是今天娘要为你举荐的这个将，偏偏还是那个让娘生气的窦婴啊！真的？
2: 哎呀，皇儿今天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还生怕您不愿意呢。这小子，
0: 气人归气人呢，有用还是应该用的。是，嗯，皇儿叫人去找他了，他不肯出山。
1: 放心吧，他会出来的。刘琦呀，娘希望你身边的能人越多越好啊。为的是，不能成天只让一个晁错围着你转呢。哼，你等着吧。
2: 娘，仗打起来，老三那边。
1: 可是吃重了，您看，放心吧。
2: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就不相信我的两个儿子撑不起大汉这江山。好，现在朕的心定下来了，就打这仗。皇上。
0: 娘的意思是，能不打最好还是不要打。听人家说下的那道战书，没说反对你当皇帝，人家提的是“朱晁错，亲君侧”。娘，
2: 皇儿多少年来，想的就是要完成先帝未尽的遗志。
3: 打胜这一仗，我们看这一段啊，其实呀，我们看到了一个好多人心目中可能不太一样的窦太后。你别看老太太，护着小儿子，如何如何，但是真到大是大非面前，大家发现没有，这窦太后啊，还是一个深明大义的女子。哎，她拎得清，她知道孰重孰轻。 所以你看，他呢，一开始反对削藩，但是既然已经到这个份上了，他就说：“那既然这样了，那咱就得干。”啊，老太太说了一句话：“天下未注意将。”其实还有一句叫“天下安注意相”，什么意思？就是国家到了声势存亡的安危受到威胁的时候，就需要将军出面，所以注意将。要太平年间呢？
2: 你将军，那你就歇着，你就不要再过多的发声了。这个时候呢，要注意相，就宰相，你该是主角，你要占三位，这样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但老太太懂这个道理，说宁允周亚夫，这是先帝指的，给你指定的征将军，是可以临危受命，让他统兵没问题，但是不能光靠他一个人啊。我给你再推荐一个，谁呀？魏姬侯窦婴，我那娘家的侄儿。你看，这就是中国古代的这个血亲政治，他认为血缘关系更靠谱。哎，所谓砸断骨头连着筋啊，你尽可以信任他。那汉景帝当然非常高兴了。那朝廷接下来怎么跟七国叛军决战呢？
3: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源。青春的圆，
4: 我们成功了，
3: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得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0: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1: 艾克斯五。
2: 将军们，士兵们，都说吴王反了，我就是反了。
3: 吴王千岁，吴王千岁。
2: 但是我反的并不是当今天子，而是要清除天子身边的奸臣。你们可愿意随我杀进京都，诛晁错，清君侧？
3: 大王千岁，大王千岁。
4: 启禀大王，楚王接到您的檄文后，杀了汉廷所置的相国张尚、太傅赵夷吾，楚王率领楚军100,000已到阵前，正向我军靠拢。
2: 好，来人啊，
5: 在，
2: 立即派联络校尉，准备引导楚军先头部队进大营，赏金10,000，把酒肉粮草也准备好。
5: 末将遵令。
2: 印高，
6: 臣在。
2: 目前看来，诸王有什么新的动向吗？
6: 大王檄文送达北方，焦西王大喜，杀死了朝廷派任的官员，正在整军备战。胶东王、淄川王、济南王、赵王等也纷纷杀掉了汉制官吏，均已派员联络我吴楚军队。
2: 为什么没有淮南王的消息呢？
6: 据报，接到大王檄文，淮南王刘

0: 安正准备起兵响应，其丞相张世之主动请求担任将军，淮南王就任命他为武威将军，统领淮南国军。但张世之一拿到兵权之后，却命令士兵紧闭城门，把淮南王父子软禁在府中。
1: 书呆子，窝囊废！听说济北王也被他的郎中令给劫持了。
2: 济北王因城墙坏了，尚未修筑完工，其丞相以安全为由，拒绝执行盟军出战的命令。
1: 是骡子是马，现在都看出来了。哎，宁哥，齐国那边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0: 齐王虽然收下大王的檄文，但他立即将檄文上报给了朝廷。如今他正在加固城墙，但究竟要对付谁，就难说了。
1: 哎，齐王曾经允诺起兵，他的立场事关山东全局啊。你再修书一封，小以利害，叫他知道哪头冷哪头热。
0: 这恐怕晚了，胶西王已率兵到临淄城下，齐王紧闭城门，坚拒不出。
3: 大王不如再施些压力。
1: 嗯，也好，你就带寡人再修书一封，要警告齐王，如果不举一兵，我就攻破他的城池。我军与楚军合兵后，我们的攻势将非常强大，足够用了。告诉胶西四王，他们的重点是稳住山东，不急来中原和我会师。
0: 臣明白。
2: 报启禀大王，楚王率先头部队已抵达城南，其十万精兵也快到了。
1: 好，这楚王真是条好汉呐、啊！即使天下都不响应，只要我吴楚两军合力，何愁大功不成？来人呐，备车，寡人要亲自到城南迎接楚王。

0: 窦大人。
1: 太后，臣在。
2: 窦婴，来来来，见过太后了。
1: 太后往驾光临寒舍，被臣愧莫难当。
2: 你呀，毕竟是你们窦家的人，朕礼贤下士不行，还非得要你们家老太太请你出山啊？
1: 陛下，
2: 朕这些日子来累死了，累死了，累坏了。
1: 啊，陛下，哎，被臣。愿为陛下和太后分忧，臣万死不辞。
2: 魏姬侯，你这个人朕是知道的，人家呢是以威取信，你呢是以信取威。
1: 谢陛下。
2: 朕不是让你上阵杀敌，是让你给朕镇守洛阳大营。这
3: 是关东的兵马，
2: 财物源源不断，
3: 供给周亚夫。
2: 办到了，
1: 臣效命。
2: 好，来。
1: 陛下，陛下等等，陛下，陛下，臣想请陛下敏鉴，建议启用两个人。
2: 谁？
1: 武必用栾布，文必用袁盎。
2: 栾布为什么？
1: 栾布曾在高祖时候任过兵马都尉。他身经百战，虽然年事已高，但他毕竟威震关东。
2: 是是是是。
4: 陛下，

0: 陛下命臣守洛阳，但陛下所能给我的兵力显然不足。如果陛下能启用栾部，那将会拉过来一大批关东豪杰支援我军。
1: 可以，这个可以。那个袁盎啊，
0: 陛下，袁盎他继承之后任吴国的丞相，当然
2: 晁错大夫
0: 怀疑他对朝廷不忠而革了他的职，但这个人是个老谋深算的人，他表面上与刘辟相处甚欢，打成一片，实际上他的心对陛下对朝廷却是忠心耿耿。他在吴国德高望重，他有一大批门生故吏，他对吴国的情况了如指掌，如果请他出山，他定可以收回吴国的世人之心。只是
2: 说
3: 陛下晁错大夫对他
0: 积怨太深了。
1: 朕知道。来，
4: 窦婴给汉景帝讲，我出山我要举荐两个人，文的是谁呢？袁盎。武的呢？栾布。我们知道袁盎这个人啊是一个侠义之士，名声很大。那这人啊，用今天话来说，谁都不服就服强的那种。哎，你看当年太尉周勃啊，后来做了右丞相，因为他有平定诸吕之功啊，所以当时每次下朝的时候，有一个小细节，汉文帝都目送他踱着方步下朝。我们知道这本身就代表着周勃有点居功之后的意思呀，大家谁看不明白呀？都看得明白，但是谁也不好意思说，也不敢说。唯独袁盎上来，他就跟汉文帝讲，你目送臣子退朝，这叫君不君，而周勃作为臣子退朝的时候不计屈退，而是踱着方步背着手退，这叫臣不臣，君不像君，臣不像臣，你们算怎么回事啊？你不能这么干。大家知道过去有一种礼叫屈礼，有屈进有屈退，就当一个人见一个重要的人的时候你怎么办，要小步快走，这就叫屈。退的时候呢，小步倒着快退，哪怕象征性的小步要加紧一点步，这就已经表示礼了，这是一种礼节。结果他这么一讲呀，汉文帝从此以后在退朝的时候哐一甩袖子转身走人。周勃一看皇帝这么干，那自己呢当然就得守礼啊，赶紧战战兢兢屈退。后来周勃呀被人诋毁下了狱，这种涉及到谋反的事儿，一般人是不敢碰的，所以谁也不敢替周勃辩护。唯独袁盎他公然讲，谁都可能造反，但是以我对周勃的了解，他绝对不会。正是在袁盎不懈呼吁下，最终呢周勃被释放了。被释放以后，周勃大发感慨啊，患难见真情，经过风雨以后才知道谁是真朋友，谁是真正肝胆相照。你看袁盎这个人啊，权势熏天的时候我也敢弄你，你落魄的时候我也敢仗义执言，所以他是有侠义之心的人。我们再说栾布，这栾布呀，这说起来这是开国那一代的将军。栾布呀当年跟彭越还是好哥们，患难之交，而后来栾布呢就追随了燕王张图，燕王张图造反啊被灭，那这个栾布呢就被伐没为奴啊，然后呢当时的梁王彭越呀听说了以后，给汉高祖刘邦提出来说把他给送到我这儿来，哎，就把栾布给解救了，然后呢把他任命为梁国的大夫。后来呢彭越也是被举报造反啊，彭越最后被剁成肉酱啊，汉高祖刘邦就下令谁也必须给他收尸，唯独栾布冒险去收拾， 汉高祖刘邦非常生气啊，我说了谁也不许给他收尸，你为什么收尸啊？因为我们感情在哪儿哪儿，我必须做这事儿，因为这个你要处死我，你就处死吧。刘邦也是任侠讲道义的人，哎，一看行，是个爷们儿，不但把他释放了，后来呢还把他任命为都尉，哎，又重新起运了栾布。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人他的人格魅力是非常强的。那窦婴举荐这么两个人，你可想而知这是什么呀，这些人各有各的运处。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些人的的确确在平定乌楚七国之乱中间呀，都大放光彩。那么具体怎么表现呢？我们看下一集。

0: 他悄悄潜伏，出奇制胜，
1: 然后极度准确地抓取猎物。
0: 他结丝成网，以静制动，
2: 伪装成叶子或树枝的一部分。
0: 他藏身草丛，伺机捕食，
3: 他没准只是在偷懒睡觉。
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猎手守株待兔。

0: 神奇动物有新知，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科学动物园。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科学点评专家黄建斌老师，欢迎黄老师到来。
1: 黄建斌，北京大学教授。
2: 大家好，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好，我是北京大学的黄建斌，很高兴能参与这个节目，来学习新奇的神奇动物，来领略动物的特殊能力，来体会科学之美。
0: 谢谢黄老师。好奇心观察员丁西老师，欢迎你的到来。
1: 丁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主持人。
3: 大家好，腾跃老师好，黄老师好，我是丁西。嗯，
0: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啊叫守株待兔。在我们整个节目播出期间，咱们给大家介绍过很多回每一种动物它们的捕食能力。那有些动物它是主动出击，有些动物呢是穷追不舍，而另外一类呢则可能就是守株待兔了。那说到守株待兔的动物，其实在我们以前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给大家介绍过的一种昆虫叫虎甲，那么虎甲的幼虫呢又被人称为骆驼虫，它呢会在地底打一个坑，然后自己钻进去，头冲着外头，只要有其他的猎物小虫子从它这儿路过，它就可以啊伸头把对方给抓住然后吃掉，这算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守株待兔的方式了。那么除了这种昆虫之外啊，自然界当中其他的动物是如何展现守株待兔的本事的呢？守株待兔这种被动式的捕猎方式成功几率又能有多高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神奇动物推荐人宁静老师上场，欢迎宁静老师。
1: 宁静，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生态学博士。
4: 大家好，我是宁静。守株待兔一般都是高超的捕猎者的手段，我们印象中的超级捕猎者狮子、老虎、豹子都擅长伏击，但除了这些威武的王者之外，还有一种小可爱，我们的印象中变色龙是这样的，但其实啊还有这样的，是不是对比一下立刻显得萌萌的？我们谈变色龙几乎一定会谈起它们鲜艳多变的体色，

谈起他们为爬树而进化出的各种装备，但是我们的变色龙主角和这两样都不怎么沾边儿。再加上它令人惊讶的体型，也许你第一眼看见它的时候

奇特啦。枯叶变色龙拥有细长高耸并且横向压扁的身体，乍一看非常像卷曲的枯叶。它们的爪子仍然保持着适合抓握树枝的样子，并不太适合在平地上爬行。为此，诸如枯叶变色龙要将尾巴当作第五条腿才能保持平衡。生活已经如此艰难了，可它们还要随时提高警惕，不仅小还会隐身，这走起路来可得小心点，可能一不小心就成了大型车祸的受害者。枯叶变色龙其实是一个属的总称，包含31个种，全部生活在与世隔绝的马达加斯加岛上。其中2021年才被发现的 Pukajanana 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爬行动物，成年雄性的总长度为22毫米，也就比一枚硬币大不了多少，而雌性则稍大一些，为29毫米。它这刚刚好能不被蚂蚁欺负的体型着实令人印象深刻，很难相信它其实仍然是一个捕食者。这种小型变色龙大多数时间都保持完全静止，以逃避捕食者。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在枯叶变色龙眼中，即使是马路也是庞然大物，因此它们只能以一些体型非常小的昆虫，例如果蝇、蟑螂为食。然而它们和常见的变色龙一样，行动非常缓慢，本来就腿短，行动再不迅速，捕猎就只能靠以静制动啦。别看我们小巧可爱，捕虫可毫不含糊。枯叶变色龙以埋伏的姿态，不放过昆虫的每个动作，然后极度准确地抓取猎物。它可以以极快的速度将舌头发射到2倍于身体长度的距离，粘稠的舌尖粘在受害者的身体上，强大的牵拉肌将舌头和猎物拉回嘴里。如果受到威胁，枯叶变色龙的第一反应是保持静止，并依靠其非凡的伪装。它也可能表现出其他防御行为，比如将腿折叠在腹部下方，翻到一侧并保持静止，模仿森林地面上的枯叶。动物们在能量分配上非常精打细算，跟踪、追逐并捕杀猎物是艰苦的工作，会消耗掉大量的能量。主动出击获得猎物所摄取的能量，如果低于捕猎过程消耗的能量，对于动物来说就相当于做了无用功。这时候枯叶变色龙这种以静制动、不易取乱的捕食和防御策略，就不失为一种更加智慧的选择啦。尽管变色龙拥有双目独立视野，但对于这个大小的动物而言，想要在它们的活动范围内找到异性，仍然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变色龙身上有一些突出的骨骼结构，特别是头部和颈椎，并且这些区域的皮肤非常的薄，因此在紫外线的照射下，会有荧光在这些区域闪烁出现。变色龙可以很好地识别这些荧光，从而感知人眼看不到的图案。这不仅使变色龙能够远距离区分不同物种，而且还可以在远处识别出哪些变色龙特别适合作为潜在的伴侣。这只小伙子遇到了心仪自己的异性，他便用尽全力冲刺过去，虽然我们看来也不怎么快。他用自己小小的爪子握住雌性的尾巴，慢慢地爬到雌性的背上，然后便抓牢这位姑娘，稳稳地站立在顺风车的车顶。此刻他真是将静止发挥到了极致。在黄昏前，雌性会一直把雄性背在背上，一起散步一段时间，直到这对夫妇在深夜或晚上交配。

0: 那金希老师，对于刚才宁静老师给我们分享的侏儒枯叶变色龙，有什么问题想向宁静老师请教的？
1: 就是我记得好像马达加斯加岛上有一种国王变色龙，好像说那个还挺大的，大概是有60厘米，所以是大块头了。那枯叶变色龙呢，很小，这可以说是最萌身高差呀。啊，他们会在一个空间相遇吗？
2: 会的，他们都是在马达加斯加岛上生存。而且您刚才说的国王变色龙，其实是目前最大体型的一个变色龙。
0: 哦，好的啊，接下来进入互动环节，
3: 科科全知道，挑战不能少。这一环节还是由我为大家准备3道题。第一题，侏儒枯叶变色龙怎么回应异性 ？A. 几乎没反应 ，B. 改变体色。
0: 来，丁希老师，两只异性的侏儒变色龙相遇了，其中有一只向对方表白，那你猜一猜，另外一只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1: 我要是侏儒枯叶变色龙，我要是遇到喜欢的异性了，我立马从枯叶变成鲜花，就像你看我现在这种桃粉色的这种颜色，我立马就会变成这种鲜艳的颜色。因为本身变色龙对吧，它就是根据自己内心的变换，然后变换自己的体色来向对方去沟通，来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对不对？当然了，我要是遇到没感觉的、没有眼缘的异性的话，那可能这个时候枯叶变色龙就马上调暗客舱灯光，就变成了你现在西装这种颜色，灰色。
0: 那宁静老师，您的选择是？
2: 这道题呢，其实我觉得丁希老师有一个部分说的非常对，就是说变色龙它会遇到心仪的异性可能会变色这个事情。其实很多变色龙它的变色不仅是因为周围环境变了，更多的是它就是心情变了，对，它的颜色也会跟着变。但是呢，其实在世界上有很多的变色龙它是不会变色的。那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角侏儒枯叶变色龙，它大部分的种类都是不会变色的，
0: 不会变色，凭什么叫变色龙？
2: 它还有小部分可以变色，而且呢，它是有很高超的这个拟态的能力的。这题我选 A， 几乎没有反应。
0: 好，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3: 正确答案 A。
0: 黄老师，请您为我们进行知识补充。
4: 就是我们还是通过那个科学的道理来分析这个答案，因为呢，它是在一个岛屿生存。它的生存条件呢，这个物质条件比较缺乏，所以呢，刚才丁希老师说的呢，至情至理，符合我们现代社会的基本生活需要和心理特点。但是，考虑到我们要考虑到一个战火纷飞，一对情侣已经饿得都不行了，已经身体都不能动了，这个时候呢，面对这个求婚的这个信号，他只能用眼神或者其他的感觉来表达，他不会做任何的消耗体力的能力。何况呢，这个侏儒枯叶变色龙，它本身来讲呢，它就是基本不会变色的这么一个物种，所以它就应该是什么都不做。我们以后还会看到它各种这个行为都是以节约能量的模式为主要方式。
0: 好，谢谢。
3: 第二题，枯叶变色龙更喜欢生活在以下哪种环境里 ？A. 地面树叶堆中 ，B. 树上的枝叶中。
0: 林夕老师，
1: 枯叶这个变色龙，我跟你说，真的是卑微到尘埃里，但它又是聪明绝顶，它是智者。为什么？它就是会在地上捡漏。你看，我是一枯叶嘛，我这一落叶，对吧？我不跟你争。可上面有什么？上面有狐猴啊。那狐猴经常它这个跨越太大了以后呢，它经常落东西，它掉东西下来。一掉东西下来，你比如一果子掉下来了，在地上一大堆什么昆虫就来抢食了，正好我就可以饱餐一顿了。哎，所以真的是低调的奢华。
0: 好啊。宁静老师，您的选择？
2: 我的选择跟丁希老师是一样的，
0: 就是在地面上的枯叶当中。
2: 对，我选 A。
0: 好啊，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3: 正确答案 A。
0: 好，黄老师，请为我们补充知识。
4: 还是顺着我们刚。

求爱都已经知动，虽然其貌不扬，但也有自己独特的生存技能。小巧可爱的隐形猎手侏儒枯叶变色龙，就是我为大家带来的神奇动物新知，谢谢大家。

0: 材的这个思路，它是一个以减少能量消耗为主的。那么地面上来讲呢，它这个生存条件要求就比较低，在树上呢会受到周围的环境微扰而产生了变动。就像刚才丁奇老师说的非常有道理，它接触食物的这个几率比较大，另外自身的波动性又比较小，也符合它这个名字枯叶，枯叶不落地上怎为枯叶。
1: 好的，谢谢。

0: 第三题，
1: 人们将变色龙称为爬行纲臂翼科动物，臂翼指的是什么？ A. 避免发生争斗， B. 避免花费体力。
0: 林夕老师，
2: 我觉得应该是避免发生争斗。为什么？就实在是不堪一击，本身就跟一片枯叶一样，对吧？因为这个战斗力真的是这个值比较低嘛，所以人家就是伪装者，人家就是低调的，生命在于静止。
0: 宁静老师，
3: 哎，这道题的话我选 B， 避免劳役。因为我们说这个臂翼属呀，它最开始的意思呢就是说避免劳役。其实我们就是捕猎，对于动物来说其实就是很消耗能量的一个过程。那么枯叶变色龙它采用这个守株待兔的策略来进行捕食的话，那就可以避免它消耗能量，所以我们称它为臂翼，这个名字是非常有道理的。所以我选 B。
0: 好，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1: 正确答案 B。
0: 黄老师，请进行知识点评。
4: 它就是以减少体能消耗为主要的目的，所以它是能躲就躲，能逃就逃，以吃为主啊。不仅是满足自己的这个生存需要，也是它这个基本的生物发展的基本本能。
0: 好，谢谢啊！今天由宁静老师为我们分享的侏儒枯叶变色龙成功入驻《动物新知图鉴》。

眼探秘，带你观察大自然。又到了科科带你看世界的时间。一只北极熊正在狩猎，它已经很久没有吃到大餐了。数公里外，一只海豹正在浮冰上悠闲地晒太阳。殊不知，狩猎者悄悄出现在了身后。虽然他对海豹垂涎三尺，但也不敢贸然行事，得想个万全之策。因为海豹一旦进入水里，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机会来了，隐匿前行，悄无声息地接近，然后发动突袭。很不幸，北极熊捕猎失败，此时的他早已经饥肠辘辘，留给他的机会不多了。在失败中总结经验是所有动物天生的共性。这一次，北极熊没有着急接近海豹，而是绕一大圈。海豹没有察觉到任何危险的气息。终于，北极熊成功地接近了海豹，这次不容有失。可喜可贺，北极熊做到了，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

0: 接下来要为我们揭晓谜题的是来自中科院动物所的林业杰老师。目前呢，他总计已经发表了99个蜘蛛新种，当之无愧的蜘蛛侠。来，有请林业杰老师。
1: 林业杰，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蜘蛛分类学研究助理。
2: 大家好，我叫林业杰。说到夜晚，很多人都会想到伸手不见五指，对于动物也是这样。许多蜘蛛是夜行性动物，它们不会依靠视力捕猎，但妖面蛛却是一个例外。它是夜行性蜘蛛，但却能独一无二地依靠视觉捕食。妖面蛛的八只眼睛中有两只格外巨大，让它拥有了巨魔般的面孔。至于巨大的眼，则不是所有妖面蛛都有的。亚妖面蛛属和妖面蛛属均具有巨大的后中眼，而月蛛属的眼却没有明显的变化。最新的研究猜测，虽然眼的大小没有变化，但是它的感光灵敏度却比其他种类的蜘蛛要高很多。妖面蛛的成员较少，目前全球已知3属67种，国内分布有1属4种，其中3种是我本人发表的。在我国的北纬27度以南地区均能发现它的踪迹。由于妖面蛛的捕食行为实在是过于独特，吸引了不少研究者的目光。经过研究发现，妖面蛛是一类动静劳逸相结合的蜘蛛。在白天，它们借助自己修长的步足和身上的修饰物，伪装成叶子或树枝的一部分来躲避捕食者，等到夜晚降临再出来捕猎。它们并不是整个夜晚都在捕猎，而是会从晚上8点至凌晨3点间才会结网，其余时间处于静止状态。更令人惊奇的是，这种昼夜节律是通过妖面蛛后中眼内的光感受器膜进行节律性的细胞凋零来完成的。简单的说，白天妖面蛛会把自己戳成瞎子，等到夜晚再会长好。本科蜘蛛最显著的特征是独特的捕食行为，它们会编织一个精致的近长方形捕捉网，并且用第一二步足抓住其4个角，等猎物接近时就会撑开捕捉网，将猎物罩入其中。通常妖面蛛会待在离地面1米左右垂直于地面的灌木上织网。虽然妖面蛛的蛛网外形和圆形网8竿子打不着，但是从织网过程所用的丝线来看，妖面蛛的蛛网确实是一种圆网的变体。它们的网同圆网一样拥有框架丝、结构丝、黏丝等，而且织网过程也类似，先确定框架丝，再慢慢补充结构丝。建造结构丝的过程中，通过咬断辅助丝使蛛网变形，最后变成我们看到的样子，最后再在中央用筛器纺织出补网。与圆网蛛类如出一辙的织网方式，可以说明它与圆网蛛类蜘蛛可能起源于同一祖先。大家可能以为妖面蛛是靠网的粘性来粘住猎物的，其实不是。妖面蛛的捕网是没有粘性的，它们能粘住昆虫是由于筛器纺织出的丝极端细密，产生了范德华力，因此能够粘在猎物的身上无法挣脱，

0: 绝大多数蜘蛛都有亲代抚育的行为，更有甚者，比如说龙头蛛，甚至会让子代把自己吃掉来增加子代的成活率。但妖面蛛却不一样，它们是很罕见的甩手掌柜。产完卵后，妖面蛛便会不再管卵囊，任由其自生自灭，甚至小蜘蛛也得自己学会从卵囊中出来。但即使这样，妖面蛛在某一程度上仍然是一位称职的母亲。它们一生仅会产1到3枚卵囊，在制作卵囊时，妖面蛛会混合数种丝线，将卵囊牢牢地包裹住。这种多种丝混合成的卵囊拥有透气、防水等优点，相应的寄生性天敌也无法从外部破坏，因此这算是一种非常完美的防御了。如此与众不同的妖面蛛，有没有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呢？另辟蹊径的怪异捕手妖面蛛，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神奇动物新知。谢谢大家。
1: 林老师是从小就喜欢蜘蛛？
0: 对，是的，从小就喜欢蜘蛛。很小的时候，我爸爸就带我上山抓各种各样的蜘蛛昆虫，那时我就觉得蜘蛛是最有意思的。为什么呢？因为

0: 当时我不懂事儿，就把所有昆虫都装到一个瓶子里，然后结果第二天发现只有蜘蛛能活下来，我就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啊，
1: 您发现的99个蜘蛛的新种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0: 国内国外都有。像是一些实验室的积累标本，那就是国内为主，但是还有一些我自己去国外采集的标本。那些标本我也会发。最近我研究的是实验室在2010年左右越南采集的一些蜘蛛标本，目前已经发现了40多个新种吧，也是我下一步的研究目标。
1: 在蜘蛛世界当中还有这么多的我们以前没有确认过。
0: 是的，是的，目前认为中国蜘蛛的种类可能会达到10000种左右，目前这是目前的结论。现在是一共是5000多种，5000-6000种。
1: 有这么多种。那我们说那个喜子，那是什么地方？
0: 喜子是一般是古籍里出现的吧，目前可以认为是幽灵蛛或者是球蛛，这是一类蜘蛛的统称。
1: 有些视频当中我们看到动不动能抓个鸟抓个蛇的那种蜘蛛，那是
0: 我见过能抓蝙蝠的棒络心腹，现在已经叫棒毛络心腹了，就是在北京也有分布。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捕鸟蛛也会捕捉蛇，就比方说中国分布目前分布可能会有30多种捕鸟蛛，大的捕鸟蛛有捕捉蛇的能力，当然还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图片记录，但是我觉得未来里一定会有的。
1: 好了，丁小西。
2: 林老师，您没发现您在说的时候我一直静静地看着您吗？就我实在是非常的敬佩，可以这么热爱蜘蛛。你知道我看到蜘蛛的时候我真的是毛骨悚然，而且今天这个蜘蛛又让我刷新了对蜘蛛的理解。他怎么做到对自己这么狠心的，每天要戳瞎自己的双眼，然后还日抛型，他能活多大呀？他得戳多少次呀？
0: 怎么说呢，像科学研究表明，相对于这种妖面蛛，它的这种日抛型的这种行为，光强度是最重要的因素。有研究认为这种光强度在迅速变化的1小时之内，蜘蛛就能把自己的眼睛给完成这种转变。同时科学研究猜测表明，这种蜘蛛它的光感受器膜可能每天都会随着它的使用而逐渐的磨损，所以每天的更新能够导致这个蜘蛛的眼睛保持最佳的状态。因为它要用这个蛰眼来捕食或者观察猎物，所以不能保持最佳的状态可能常常意味着会被捕食掉。
1: 好，接下来有请黄建斌老师就刚才林老师为我们分享的妖面蛛进行点评。
3: 这个妖面蛛啊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动物，当然它有很多神奇的地方啊，包括它的样子也很神奇。但是我最感最神奇就是它对光的这个敏感能力，它既能接受比较弱的光去产生这个能力，同时呢由于这时它的传感器就非常非常的敏感，它必须把它调到最最敏感，因此它较弱的光才能实现这个功能。那么这种超级敏感的东西，我们说就像我们人类说那个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一样，它是不可能长时间的保持的，所以怎么办呢？它只好日日毁之，日日重生，这样呢才能保持它每次都是一个超级敏感实现功能，它通过这种不断循环再生的办法实现了这个续航能力。
1: 好，谢谢黄老师。接下来进入互动环节，我们看一看哪一位来跟林业杰老师进行互动。

0: 接下来进入互动环节，我们看一看哪一位来跟林业杰老师进行互动。好，罗新宇老师，请罗新宇老师出题。
1: 腰面珠捕猎的网破损后一般怎么办？ A 修补后继续用， B 再织一个。
0: 来，丁西。
2: 腾越，你吃过那个纸包鸡吗？
0: 吃过。
2: 荷叶鸡就类似于那种便当，就人家这个腰面珠，它就是把这个食物它要打包的，然后呢它完成

0: 单再接新单，所以人家就再支一个，毫不费力。所以这道题，相信我，选择的是再支一个。
1: 是这样吗？
2: 我也赞同丁老师的回答，的确就是再织一个，因为妖面珠它织的这个网需要有非常复杂的一种精密性，而且它这个网所需要的丝相对于它本身的消耗是非常小的，所以再织一个相对于这种修补起来所造成的行为，再织一个更加简单。目前的认为是这样子。
1: 那您的选择是？
2: 我选择的是再织一个，选 B。
1: 好，
3: 正确答案是 B， 再织一个。
1: 来，黄老师，请为我们补充新知。
4: 我们要知道这个妖面珠这个织的网的特点，就很容易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一个是呢，就刚才像嘉宾说的一样，它那个织一个网啊，它的付出的能量是非常小的。第二个，它跟一般的一些动物的网是不一样的，它不是靠粘性物理的把它食物或者猎物包裹起来，它是靠静电效应的。而这种静电效应的这个物质呢，不像我们原来那种粘性物质啊，它缺个洞我补一下，然后物理的能够裹在一起。它这个静电的东西来讲，它必须是有一个系统的一个安排的，所以这个答案呢一定是要再织一个。
1: 好，谢谢您。好，请出第二题。
3: 当猎物处于视野之外时，妖面珠还会用什么感官来确定捕食方向？A. 利用嗅觉， B. 利用震动。
0: 蜘蛛有鼻子吗？这题难到我了。我觉得是靠震动吧，就有点像我们停车的时候那个四面环绕雷达。我觉得这道题肯定不能选择的是嗅觉，是震动。
1: 反正小的时候我记得课本上讲，小虫子小蚊子落到了蜘蛛网上，蜘蛛怎么感应到它呢？就是因为这些虫子它在挣扎之时会在丝网上引起阵阵的震动，所以蜘蛛就闻讯而来了。那您这道题选什么？
2: 这道题我还和丁老师选一样的答案，就是依靠震动。在科学家的研究中得出，妖面珠它其实并不是只依靠视力捕食，它在猎物就是在视野范围内，它会利用视力捕食。但是如果从它的腹部或者从它的背部前来闯进来的猎物，妖面珠它就会利用它的第三对部足作为支点，然后让自己旋转，利用震动来感受到猎物，并且将它捕食。这种我觉得和丁老师所描述的很像，就是汽车的环绕雷达。其实我再补充一点，蜘蛛它的确是有嗅觉的。蜘蛛有两种嗅觉器官，一种叫卫毛，一种叫复节器，它也都是能感受到化学物质的变化。所以蜘蛛其实嗅觉和人类似，但不像鼻子，它是用毛的或者一个小窝的形式来呈现出来。
1: 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3: 正确答案是 B， 利用震动。
1: 好，接下来还是有请黄建斌老师为我们进行知识补充。
4: 对于这种节肢动物来讲呢，它因为有复眼的话，它的视觉是非常强大的。但是我们说就像这个千虑一失这个道理一样，它一定要有补充的方式。那么由于这个蜘蛛呢是个体质啊比较轻的，它对震动呢是非常敏感的，所以它往往呢是通过这个震动来去了解视觉以外的作为重要的补充的。就像刚才嘉宾说的，它还有其他的补充，但震动是这种动物的主要的一个补充方式。
1: 好，第三题。
3: 下面两种长相奇特的蜘蛛，哪一种不结网？
1: 来吧，丁西，这题你可以蒙了。
0: 我想问问，第一种蜘蛛是披上去的吗？就真的有长成这样的蜘蛛吗？
2: 有的，有的，而且这种蜘蛛很常见。我可以教您一种采集方法，就是您拿一把伞，然后把伞倒过来敲您楼下小区里的那种花或者灌木上，这种蜘蛛就能被敲下来。其实它在我们人类生活环境里是算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蜘蛛了，也是我研究的比较多的蜘蛛。
1: 它叫什么名？
2: 三突一式蛛，这个以前叫三突花蛛。
0: 那这是一种蜘蛛的白化现象吗？
2: 没有，这种蜘蛛它本身就是绿色的，它为了就是能和它的生活环境融为一体，这应该是一种伪装啊。对，
1: 来丁西，
0: 这道题有意思的，不结网的蜘蛛不是好鬼面蜘蛛。那这个蜘蛛应该是不结网的，好像它跟它的食谱是有关系的，好像说有一种蜘蛛它会吃那种体型比较大的食物，所以它要结网。但是有一种

0: 蜘蛛，它是吃那种，就是有点像肉馅儿一样的啊，就是比如说吃一些蚜虫这种的，就是小只的，所以它不需要结网，就选这种吧，就这个像外星人一样的这个蜘蛛，
1: 俩都像，
0: 对，第一种。哦，
1: 您的选择是？
2: 我也选第一种，是三突一蜘蛛，它的确是不结网的蜘蛛。蜘蛛就像我刚才说的，分为两大类，第一种是结网蛛，第二种是不结网蛛。像三突一蜘蛛，它就属于不结网蛛，但它也不是积极捕猎或者设置一个陷阱，它利用自身的伪装藏在这种树叶上、花上，然后等猎物过来经过或者过来采蜜的时候，它就会利用它的两个前足一把把它抱住，然后注入毒液。这种捕食方式一般我们称为战斗型蜘蛛，而第二种则是斑络心腹，这种蜘蛛就是非常常见的织网蛛，它也是中国体型最大的蜘蛛，它的体型能达到19-18厘米左右，就是很大了。
1: 这么大个大蜘蛛啊，躲远一点吧，它咬人吗？
2: 我被咬过，感觉就是疼了那么5分钟左右吧，我个人认为是比蜜蜂蛰还轻一点。
1: 蜘蛛世界真是太神奇了啊！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3: 正确答案是 A。
1: 好，黄教授、黄老师，请您进行知识补充。
4: 我们要判断一个蜘蛛呢是否结网呢，我们是要根据它的猎物来决定的。它如果捕捉的这个猎物呢需要结网，它就去结网。所以我们要看到，有些蜘蛛是捕捉那些体型比较大的，空中游弋的，所以它织网就比较有利。而呢，我们今天这个主角呢，它实际上是靠伪装，它把自己变成一个叶子。所以呢，它是靠吸引呢来访对叶子进行来访的这些昆虫的，所以它最主要的目的是伪装。如果这时候呢，它要再做出一张网，这个网呢和这个叶子呢这个形态差异是特别大的，所以呢就不能实现它这个以拟态伪装为主的目的，是违背的。所以这种就是不结网的蛛。
1: 好，谢谢黄老师。好的啊。哎呀，今天林老师的到来真的是让我们听到了不少啊以往都不了解的知识。好，今天由林业杰为我们分享的关于妖面蛛的新知，成功入驻动物新知图鉴，谢谢林业杰。
5: 科眼探秘，带你观察大自然，又到了科科带你看世界的时间。一只松鼠正在树林里觅食，红尾狂喜欢捕食松鼠，是松鼠的天敌之一。它已经盯上这只松鼠有一会儿了，

红尾狂发起致命抓捕。松鼠可是非常聪明的啮齿类动物，发现危险马上掉头，亡命奔逃。它专挑一些树枝多的地方跑，让红尾狂不能轻易地靠近。很快，松鼠就躲进了它的巢穴里。让松鼠在自己的眼皮底下逃脱，红尾狂十分恼火，他直接飞到松鼠巢穴上，要给松鼠点颜色看看。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高智商的松鼠在巢穴中还留有一手。松鼠利用这个暗门跳到了地上，迅速朝另一个巢穴奔去，又上演了一次生死时速，真是十分惊险。

0: 隐藏在草丛当中的致命杀手，这是什么动物呢？掌声有请我们的神奇动物推荐人苏亮老师。
1: 苏亮，科普工作者。
2: 大家好，我是苏亮。提到冷血动物，大家首先会想到的是什么呢？蜥蜴、青蛙、鳄鱼，这些动物都属于冷血动物，但最让人谈之色变的应该就是蛇了。说到蛇，相信大家都不陌生，甚至还会让很多朋友产生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蛇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冷血杀手。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神奇动物就是这么一位冷血杀手——南极蛇。南极蛇又称南部极蛇，是澳大利亚本土的特有物种。它们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东部及南部的森林和海岸地带。虽然是凶猛的眼镜蛇科毒蛇，但它却长了一副懒洋洋的蝰蛇的样子，可以说是眼镜蛇科的伪装大师。别看它长得平平无奇，它可是澳大利亚毒蛇之中毒牙最长、攻击速度最快的剧毒蛇类，平常主要以小型的哺乳类动物及鸟类为食。众所周知，蛇族成员们个个捕猎能力出众，在动物界少有敌手，但并不是所有的蛇类都喜欢主动出击，其中也有些蛇懒洋洋的，南极蛇就是其中之一。南极蛇平时喜静不喜动，它能懒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能懒到连吃饭都不积极。南极蛇的捕猎风格与其他蛇类不同，总结来说，它们的捕猎方式就是守株待兔加姜太公钓鱼。南极蛇的身上有着很多褐色或是黑色的斑纹，凭借这些纵横交错的斑纹，南极蛇可以很好地隐藏于草地及落叶之间而不被察觉，所以它们会静静地躺在草丛落叶里等待着猎物出现。这种被动的捕食方法有时也很难等到幸运儿，但是南极蛇不仅懒，而且很有耐心，它甚至能够在一片土地上盘踞一两个星期的时间去等着猎物上门。不过或许还有一种可能，它没准只是在偷懒睡觉。当然，作为杀手不能只有耐心，还要有聪明才智。看这条南极蛇，身材粗壮，尾巴却十分的娇小，因为它们将尾巴演化成了一种拟态的捕食诱饵，看着就像个美味的小虫子。还有些同伴将尾巴颜色也做了伪装改变。这只蜥蜴正在慢慢靠近，只见南极蛇微微抖动着尾巴，在蜥蜴的眼中，这是个不能错过的机会，但南极蛇显然也这么想。当蜥蜴靠近时，南极蛇就像变了只蛇一样，瞬间从懒洋洋的状态切换至了杀手状态，一口咬住蜥蜴，将毒牙刺进它的体内。南极蛇一般只会发动一次攻击，但这蓄力一击可以使整个攻击过程缩短至四分之一秒之内，真不愧是大名鼎鼎的死亡蛇。我们常说打草惊蛇，但南极蛇就不吃这一套，因为南极蛇还有个外号叫龙蛇。这并不是说它真的什么都察觉不到，只是由于它实在是太懒了，懒得理睬你，所以只要你没有踩到它的攻击范围之内，就算你在它附近开派对，它都会在原地冷眼旁观。南极蛇拥有澳洲蛇中最长的毒牙，所以它能够将蛇毒更深地注入到猎物体内。不过它们冷静埋伏的猎食方式有时也会误伤路人，因此便有了死亡蛇的名号。但也有研究人员发现，南极蛇虽然是一条走在模仿蝰蛇不归路上的眼镜蛇，但它们其实并不喜欢咬东西，某程度上还可能有些厌恶咬鸡的倾向，但这并不妨碍它们的杀手称号。因为南极蛇的毒液十分的霸道，其中剧毒的神经毒素可以使人呼吸困难，甚至麻痹瘫痪，在没有及时救治的情况下，只需六个小时就能够令一个成年人死亡。

0: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尽管南极蛇在全世界的毒蛇之中也是榜上有名，但它们也正面临着生存危机，来自入侵物种巨型海蟾蜍的威胁。巨型海蟾蜍是地球上体型最大的蟾蜍，原产于南美洲和中美洲，但自从被引进澳大利亚，就成了澳大利亚最严重的环境灾难之一。因为它们身上分泌的毒液毒性十分猛烈，再加上极强的繁殖能力，诸多原因导致海蟾蜍的泛滥成灾。巨型海蟾蜍几乎什么都吃，包括南极蛇的幼蛇，而南极蛇捕食巨型海蟾蜍时，又会被蟾蜍表皮的毒素所伤。所以尽管南极蛇目前还不是濒危物种，但依然面临着生存挑战。世间万物相生相克，但也正是这样的环环相扣，才能共同构筑大自然的生态平衡。以上就是我带来的神奇动物新知，谢谢大家。
1: 闹市街区竟然惊现毒蛇，五步蛇真的会五步致命？科学动物园下节更精彩。

0: 伪装隐蔽，神出鬼没，
1: 悄无声息地靠近猎物，然后突然发起攻击。
0: 他擅长追踪，一击致命，
2: 用极快的速度发动致命一击。
0: 他是集千里眼、鹰爪功于一身的捕猎高手，
3: 任何鹰眼可见的猎物都难逃他们的技爪。
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猎手致命一击。
4: 不久之前呢，有这么一个说法，说是在北京出现了一条银环蛇。看了这个新闻之后，当时也给我吓了一跳，但是仔细观察了一下之后，我觉得呢不太像银环蛇，应该是加州王蛇。您觉得呢？
5: 那条蛇从新闻里边一看啊，从那个体型和那个颜色，其实就是真是稍微喜欢点蛇的啊，一看就能知道那肯定是一条加州王蛇，是一条正经的宠物蛇，绝不是银环蛇。
4: 对，这就跟呢我们说，哎，红珊瑚蛇和某一些蛇看起来呢表面上也比较像，是吧？它也是不是说带斑纹的啊，像银环带黑白斑纹，哎，或者像带红黄间隔的，这就一定是代表它某一类毒蛇，是吧？哎，它这个东西呢确实可能对于我们而言，尤其是北方地区见蛇还是相对较少，所以大家伙呢有误解也很正常。那就问问您吧，北
5: 在中国其实黑白纹的蛇大家想就知道印象里的其实就是银环蛇，虽然也有这些白环啊这些，但大家见不着，想的就是有毒的蛇，银环蛇，黑白相间的，所以看到第一感觉想到的是银环蛇。
4: 对，在北方尤其像北京这些地区能不能见到毒蛇，如果见到毒蛇大概是哪一种？
5: 北京毒蛇一般都是在北京周边的山里，一种是相对比较常见的短尾蝮，像北京西山呀，这些地方就有，然后还有就是华北蝮蛇。哦，除了短尾蝮，因为它的海拔相对比较低，而且又在北京的西山、香山呀、八大处这个地方居民比较多，所以露面比较多。
4: 有咬伤的记录吗？
5: 据说每年都有，据说304医院每年能够接到挺多的北京周边山里边的被蝮蛇咬伤的这种情况。哦，
4: 好，今天我们苏亮老师分享的是南极蛇，来听完了刚才苏亮老师的分享，杜月老师现在有什么问题？
6: 我想问问苏老师，就是我知道很多冷血的动物它都是有毒的，但是好像我不太知道哺乳动物有毒的，哺乳动物当中也有有毒的吗？
4: 这咱们讲过多少回了呀，鸭嘴兽啊，
6: 是吗？
5: 对啊，鸭嘴兽是哺乳动物，有毒的确实是比较少，因为像冷血动物它有毒，一是为了捕食，二是为了生存嘛，像哺乳动物这个东西，它的脑容量相对比较大，所以它在捕食或者生存的过程中，它可以通过智慧。

0: 会，是吧？去完成这些事儿。
1: 阴谋诡计是吗？
0: 但是像这个我们所谓的冷血动物啊，脑容量比较小，它就只能用一些这些极端的手段去捕食，或者是为了自己能够更好的生存下去，所以才会有毒液。
1: 嗯，好，金爽老师就苏浪老师为我们分享的南极蛇，请您进行点评。
2: 这个刚才讲南极蛇的时候讲得特别好啊，但刚才一说呀，我就发现其实有时候我们做科普啊，很多人都爱说这个动物为什么有毒素，它是为了什么什么什么啊，这个千万不要这么说啊，因为这肯定很不科学。因为什么呢？物种不是因为它有一个自己的目的然后进化出了一个结果，而是先有的结果，然后它才能够更利于它的生存啊。我们最好是这个达尔文的这个进化论者，而不是目的论者啊。所以呢，大家呢不要这个口头禅都爱说，哎呀，这个动物为了能够更好的捕食，所以呢它进化出了毒液，为了更好有阴谋诡计，所以呢它进化出了大脑啊。实际上显然不是这样的啊。但是的话呢，在自然界当中呢，进化出毒素确实对于蛇这一类啊，我们今天说的有毒蛇，它是更有利于它生存的。
1: 好，接下来进入互动环节，看一看哪一位来跟苏亮老师互动。
0: 行，
1: 好，王刚老师，请王刚老师出题。
3: 大家好，我是王刚，今天我将出三道题考考大家，请听题。题目一，请问南极蛇如何繁育后代？ A 卵胎生， B 卵针。哦，
1: 这个蛇类当中卵胎生确实是比较少见的，那么南极蛇是不是呢？杜月老师猜猜。
4: 我就排除法吧，所以我就选卵胎生吧。
1: 来吧，苏亮老师，就没什么好说了。
0: 对啊，如果它是胎生的话，那就是哺乳动物了，
1: 世界纪录了
0: 啊。对啊，所以一定是卵胎生。
1: 好，王刚老师，正确答案。
3: 正确答案是 A， 卵胎生。
1: 金肉老师，我们是不是也不能够把卵胎生直接理解成为大鲨鱼生小鲨鱼，大蛇生小蛇？
2: 那可不就是这样吗？大蛇生小蛇，大鲨鱼生小鲨鱼，它其实就是一种胎生，卵胎生它也是一种胎生啊。谁说这个哺乳动物一定才能胎生了，是吧？当然呢，这主要是一个科学概念的问题。所谓胎生呢，就是直接把幼崽生产出来就可以叫胎生，所以实际上卵胎生呢，它就是一种胎生的方式，只不过呢，它仍然是要经过一个有外壳卵的一个阶段，是在体内进行孵化，孵化完了以后，它再产生这个幼体。
1: 好，王刚老师，请接着出题。
3: 题目二，请看以下图片，哪种蛇是南极蛇？
1: 杜月肯定只能懵了。
4: 这什么呀，烦死了，这两种都好难看。
1: 你挑那个土黄色的还是稍微粉一点的？
4: 那个土黄色的呗。哪边是土黄色的呀？我都没敢细看。
1: 反正挑一个哈啊。来，苏亮老师，您先说说这两种蛇是什么蛇。
0: 左边的那个是南极蛇。哦，
1: 南极蛇从长相上来分辨哪儿能够直接看出来？
0: 因为它是眼镜蛇科的，所以它的头实际上还是和魁科的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有点细微的感觉。南极蛇感觉就是一根大粗的肉缠后边，演出一个小尾巴来。对对对，大概感觉是这样。
1: 好，王刚老师，正确答案。
3: 正确答案是 A。
1: 好，静硕老师帮我们补充一下知识。
2: 其实搞物种的鉴定啊，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多看。啊，你看过去我们动物研究所那些大科学家搞分类学的，那都是一生当中得看好几万种的不同的昆虫，他只研究一个其中的一个属，或者是小小的一个小类属当中的亚属，都研究一辈子了，你想想。所以其实呢，这个分类鉴定啊，我就想说大家呢，不用担心，就是说哟，我看完以后我不认识，我只能瞎蒙，那很正常，因为你不认识他就不认识，你想认识那就只能多看，没有别的办法。所以归根结底，多看科学动物园可以让你认识更多的野生动物。
1: 好，来，王刚老师，请接着出题。
3: 第三题，以下哪种蛇的毒性更强？ A 锦鳞蛇， B 尖吻腹。
1: 来，杜月给你提示一下，尖吻腹就是五步蛇。啊，

0: 不就要中毒身亡了？那我选这个，我选这个坚稳妇。
1: 那不见得啊，他能给你挪一块儿，没准就有坑啊。
0: 没准还有个三步蛇。嗯 ，A 选项是不是三步？
1: 你选五步蛇是吧？选坚稳妇是吧？啊，
0: 不知道，这一点概念都没有。
1: 行，
0: 选坚稳妇。
1: 来，苏亮老师，您选一个。
2: 张老师刚才已经说了，坚稳妇就是五步蛇。我觉得提到五步蛇，全中国人民都知道它是毒蛇吧？所以一定是选 B。
1: 好，来，王刚老师，正确答案。
3: 正确答案是 B， 坚稳妇。
4: 大家如果稍微了解颈龙蛇的话呢，就知道其实它是基本上它是一个无毒蛇啊。
1: 所以在野外呢，我们为什么过去流传这么一句话，打草惊蛇，就是现在啊，伴随着物流啊，人的运动啊，有的时候有一些物种啊，可能也已经超过了它原本的我们认知的一些活动范围，可能就会出现在我们身边。而现在呢，大家又没事喜欢到野外去走一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是要稍加留意一下，因为我们不知道你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野生动物。你看像我们以前说过的红火蚁也好，虎头蜂也好啊，包括像各种蛇类也好，咱们就算它没有毒，但是身上有没有寄生虫，咬你一口会不会带来其他的一些感染呢、啊、等等诸多问题。所以总而言之，在野外呢，我们还是要多掌握一些、啊、保护自己的方法。好，今天由苏亮老师给我们分享了南极蛇成功入住动物心之图鉴，谢谢苏亮老师的分享。

大家好，我是科科，欢迎来到科研探秘。科科今天带大家看看巨毛蝎和食蝗鼠之间的生死对决。

守株待兔能以不变而应万变，在这个自然界的运行当中，到底是生命在于静止，还是生命在于运动呢？关键看是哪一种物种利用这样的生存法则来发挥自己的优势了。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还将看到哪些神奇的动物呢？让我们一起期待。再次感谢三位神奇动物推荐人，神奇动物有心知，让我们下期科学动物园再见。

入天下大乱，群雄割据，在中华五千年文明更续中，曹操的治世理想如何实现？请收看探索发现即将播出的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曹操墓寻踪》下集。

0: 2009年，河南安阳高陵的正式发掘为曹操墓的踪迹之谜画上了句号。但是找到墓不等于读懂人。如今随着考古材料与文献研究的不断碰撞，一个褪去戏说更接近真实的曹操正在浮出水面。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最新的研究成果，穿过演绎的迷雾，去重新认识一下历史中的曹操曹孟德。
1: 曹操，一个在中国的历史星空中熠熠闪光的人物，在灿若群星的中国古代先贤人物中，曹操文韬武略，有着非凡的历程。
2: 具有三个家，什么家呢？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
3: 说他是一个非常不能超世不绝，曹公武直，然后有慷慨之气哈。
4: 因为他深深的影响着我们一代又一代。
2: 曹操的理念就是要维持这个国家的统一。
1: 今天作为历史之谜，充满传奇色彩的曹操墓已大白于天下，千古之谜一朝破解。那么历史中真实的曹操是怎样的呢？公元2007年七月，大雨滂沱中，曹操率军北征乌桓。曹操剿灭北方军阀袁绍后，袁绍的残余势力北逃乌桓，与乌桓单于踏顿的骑兵经常一起南下袭击曹操后方。曹操决心解决后顾之忧。曹操采纳谋士郭嘉兵贵神速的建议，走已经荒废的卢龙塞古道。史料记载，曹操佯装退兵迷惑乌桓，实则嵌山阴谷500余里，率军出其不意，出现在辽西白狼山，包抄了踏顿单于的防守营寨。最终曹操以少胜多，平定乌桓。

禅，铲除人世残余势力。曹操北征乌桓，显示了杰出的军事才能。此战后，郭嘉病逝，曹操收编乌桓起兵，由是三郡乌丸为天下名旗。此时，滨海道已可通行，

0: 整个对曹操写的诗词歌赋文学作品里面对曹操最后形成了一个什么呢，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人物曹操是集三家一身的唯一的一个。
1: 曹操生于公元155年，他的前半生其实早已写满了跌宕与反转，而当时间来到公元200年，黄河以南汴水边的官渡，一场规模空前的大对决——官渡之战即将展开。此时，走向历史舞台中央的那个人，正是曹操。曹操和袁绍曾经是盟友，一起在东汉都城洛阳的禁卫军部队西园八校尉服过役，也一起对抗过祸乱朝政的西凉军阀董卓。然而这一次却是你死我活的争斗。
2: 他们都要统一天下，袁绍就说得很清楚，凭着黄河他就可以来统一天下，这是他的一种策略。
1: 东汉末年，汉王朝名存实亡，经过数十年的军阀混战，北方形成了隔黄河对峙的袁绍集团与曹操集团。袁绍凭借优势兵力，准备以碾压的态势直捣曹操的根据地许都，一举剿灭头号劲敌曹操。如果袁绍的大军渡过黄河天堑，犹如猛虎出山，便会在一马平川的平原上瞬间将许都踏碎。此刻摆在曹操面前的一个巨大危机是，他与袁绍的兵力相去悬殊。《三国志·五帝纪》记载，袁绍有11万精锐部队，包括10000骑兵，曹操的军队兵不满万，伤者12-3。可以想象，大敌当前，生死存亡之秋，正值人生壮年的曹操面临的是从未有过的险境。曹操三次来到官渡查看地形，决定将主力部署在这里阻击袁绍。
2: 官渡这个地方呢，它是那个在鸿沟的附近，然后旁边也有汴水，它又跟这个许都隔得很近。
1: 冷兵器时代，地理与后勤补给几乎决定战争胜败。黄河南岸的官渡河流众多，是黄河、济水、鸿沟等河流的交汇地带，水流平缓，淤积出开阔的河滩。这样的地形让曹操看到了机会，具有绝对优势兵力的袁绍却无法包围他。在郑州市中牟县城外的农田里，2000多年前的鸿沟官渡水今天依然有迹可循。
3: 这条河叫贾鲁河，它的前身就是鸿沟。官渡之战当中啊，曹操这个驻军呢、是在鸿沟的南边，能够起到防御袁绍这个部队的这个作用。
1: 曹操依托官渡水构建防线，西侧巨大的水泊普田泽成为曹军的天然屏障。
2: 它是一个很大的这样子一个水泽哈，它的东西达到了40里，然后南北有这个20里。如果选择在官渡这个地方呢，曹操就不用担心袁绍的军从两面包抄这样子的一个危险。
1: 今天人们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是，经历沧海桑田的变迁，1800多年前的官渡古战场在哪里呢？中牟县城外平坦的原野里，官渡桥村掩映在绿荫中。
4: 官渡之战就是这北门，北门这个桌官渡桥，
5: 就在这块，这都是战场。一场战争，曹操跟袁绍一少争夺，给10万大军都打败了。
1: 官渡桥村中的官渡博物馆里。

0: 陈列着当地出土的铁剑足、铁刀等。
1: 剑簇、弓箭头，中间竹签的，这时间太长了，就是竹的就锈蚀了。剑簇是三棱的，杀伤力比较强，不容易止血。官渡之战的核心区域，也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农民种地的时候，有时候会发现。
0: 2009年，河南安阳曹操高陵惊现于世，出土了大量与军事有关的文物，有剑足、各种兵器的石牌、铁刀、剑、铁铠甲、头盔等，充分表明了作为军事家的曹操所经历的戎马岁月。出土的石碣写有广四尺、长五尺、将卷生帐一句，构字赋铭文，就是大红卷制行军帐一顶，配有铁帐架一套。大墓后室出土多件铁制帐构件，和石牌铭文构字赋对应，这与曹操的魏王以及军旅统帅身份对应。考古人员认为，高陵出土铁铠甲应是曹操生前实用之物，铠甲做工精细。
2: 现在这样铠甲片的烟，它是用啥？用这个牛皮筋呐、缝对的一块啊，它这个针孔啊、针眼啊，它看得很清楚。铠甲里面啊，它是用布啊、用丝制品啊，这种垫着的。
0: 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曹操用兵的奇，不仅体现在战场的选择上，也体现在具体作战中。曹操的第一道防线就是天险黄河，而在第一道防线最东端的鄄城，仅仅由谋士程昱率领700人防守。大战开始，袁绍的大将颜良率10000人马包围了白马的曹军，欲解白马之围的曹操，却佯渡黄河沿津渡口，佯攻袁绍的后方。
3: 他也是声东击西，那他开始的时候做出是要攻打啊沿津的这个态势，啊，实际上呢，等那个袁绍分兵，以为他要打那个沿津，往沿津去的时候，他立马调头去打白马。就让这个袁绍猝不及防啊，所以说他这种声东击西的战略哈、往往能够收到奇效。
0: 当时曹操刚刚获得了一员大将关羽，关羽于万军之中望见颜良挥盖，斩颜良于马下。斩颜良诛文丑的故事后来被演绎成多种戏剧形式，在民间广为传颂。《三国志》记载了官渡之战的细节，袁绍军起土山挖地道，矢如雨下射击曹军大营，曹军则用抛石机投掷石头反击。官渡之战进行到僵持状态时，戏剧性的转折出现了，袁绍的谋士许攸投奔了曹操。许攸向曹操献计，袭击袁绍粮仓乌巢。
4: 曹操听说这个许攸来了之后，连鞋都来不及穿，然后就迎出去，然后特别的高兴，因为他知道这个许攸其实是一个很有计谋的人。
0: 许攸的到来成为战局扭转的关键。《三国志》记载，曹操亲自率5000人马星夜突袭乌巢。就在天色微明时，曹军到达乌巢，立即放火焚烧粮屯。当袁绍的大军失去军粮补给，顷刻间土崩瓦解，袁军主力被曹操歼灭。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撰写了著名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指出官渡之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历史学家的评价是，官渡之战是当时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中国北方自此由分裂走向了统一。

官渡之战奠定了曹操在北方的霸业。那么在此之前，曹操又是如何在东汉末年纷乱的局势中力挫群雄而崛起的呢？

0: 河之畔，邙山脚下，是立国195年的东汉王朝都城洛阳的遗址。1800多年前，高大的城墙和巍峨的宫殿绵延铺展在邙山脚下，前后14位皇帝在这里统御天下。公元174年，20岁的曹操被举荐为孝廉，这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1: 在年轻的时候呢，他就是也比较有特色的，任侠好义的，还有侠义之士。
0: 当时的东汉是一个充满忧患和动乱的时代，西北羌族不断侵扰和国内农民的暴乱，几乎让王朝走到崩溃的边缘。除了外患，更大的危机是朝堂之内，宦官和外戚对最高统治权的激烈争夺，随时可能引发杀戮。
1: 从和帝开始，基本上继位的皇帝都是未成年人，那最极端的就是商帝哈，才3个月哈，100天，整个东汉哈后期哈，就他这个外戚宦官轮流执政哈，这样一个局面是最突出的一个特色。
0: 在东汉王朝广袤的疆域，豪强大族兼并土地，社会矛盾十分尖锐。汉书《石货志》记载，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公元184年，黄巾大起义爆发，曹操真切地体验到战争的残酷，也对社会现实有了更深刻的体察。
1: 你说《读关山》里面哈提到的这个“天地间人为贵”，就他们最重要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以民为本。我觉得这也体现了曹操哈对于这个民生的一个重视。
0: 曹操面对的是一个即将崩盘的政权，此时他所能做的就是平定战乱。
1: 那在镇压过程当中呢，实际上他逐步的也扩充了自己的势力，然后后来在青州哈，他就慢慢的开始立足，进入哈这个历史舞台。
0: 就在曹操为维护东汉政权竭尽心力时，风雨飘摇的王朝爆发了更大的危机。公元189年，汉灵帝驾崩，西凉军阀董卓奉命进入洛阳平定局势。然而却带来灭顶之灾。
1: 它实际上呢，就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啊，并没有能够安定这个朝廷的局面，反而是制造了更多的混乱啊。他们当时的皇帝挟持哈，从洛阳啊迁到了这个长安，而且把洛阳啊一把火烧的就烧杀抢掠哈。
0: 东汉末年的这一段历史史称董卓之乱，中国历史又一次跌入黑暗之中。东汉王朝已经崩盘，军阀混战自保，大乱的天下，曹操的未来之路在哪里呢？黄河冲击平原上的古城许昌，人们爱听三国戏，对于那段久远的历史，人们也津津乐道，闻听三国事，每遇到许昌。1906年，一件影响了曹操未来命运，也改变许昌历史的事件发生了。曹操

0: 将汉献帝刘协迎接到大本营许都，
1: 就成了一个大家都不待见的一个皇帝哈。虽然没有皇帝，实际上没有皇帝之实。
0: 当时的汉献帝除了身上披的龙袍之外一无所有，洛阳一片废墟，他只能在篱笆中接见群臣，许多士兵就趴在篱笆墙上看热闹。
2: 百官呢，到了洛阳城一片荒废，没有一个完整的建筑来住了，只有一个姓杨氏的一个官人，他的宅子修了修，叫杨安殿。
0: 天灾人祸，土地荒芜，尚书郎以下官员都亲自到野外挖掘野菜和瓜黍为食。历史学家分析，曹操迎接汉献帝到许都是维护国家统一的举措，体现了他的大一统思想。
3: 曹操我刚才说了，追求的就是大一统国家的延续，是因为汉献帝到那儿了，他为了做一个丞相，曹操就护着汉献帝到那儿这个国家的延续，因此他的功劳不可低估。
0: 许昌市建安区古城村的麦田里有一处城垣遗址，夯土层清晰可见，这座古城正是当年曹操与汉献帝所在的许都，祭天的玉秀台如今依然矗立在麦田里。然而在政治上占有优势的曹操，除了军事上受到袁绍、吕布等军事集团的压力外，还有一个致命的危机，军粮的匮乏。据史料记载，当时土地空、朝廷空、仓库空，没有军粮将不战自败。公元196年，是42岁的曹操军事和政治生涯的转折之年。曹操采纳谋士早知等人的建议，颁布制屯田令。曹操依托缴获的青州黄巾军的耕牛及名利，在许都附近首先进行屯田，史称许下屯田。曹操高陵出土记载有粮食的石牌以及陶井等，反映了曹操对农业与水利的重视。一种耕战结合、兵农合一的全新治理模式就此形成。《三国志》记载，许下屯田推行的第一年，即收谷百万斛，困扰已久的军粮补给难题得到解决，为统一北方奠定基础。这条穿越许昌市魏都区的河道，就是当年曹操的运粮河。船队从这里可以一直通向颍水，而后进入淮河。伴随着粮道的向前延伸，曹操剿灭了一个个对手。公元204年，曹操又打通白沟，粮船可直接驶进冀州腹地。这一年8月，曹操攻占了北方重镇邺城，自此拥有黄河流域广阔疆土的曹操开始虎视天下了。

河北省临漳县漳河岸边，叶城遗址高大的夯土台依然矗立。曹操击败袁绍后，将大本营从许都迁到叶城。

0: 曹操在邺城经营了16年，还建起了著名的邺城三台：金凤台、铜雀台、冰景台，这是他戎马生涯中的流金岁月。曹操在邺城力推改革，也留下许多深切关注现实的诗文。曹操高龄出土的书案，以及陶砚和许多同墨书相关的石牌，说明他常在案头处理文书与写作。出土的骨尺和刀尺，是用于批阅和修改文书的工具。邺城高高的铜雀台，见证了曹操统一北方、开创霸业的梦想和足迹。尽管军事上节节胜利，但仍面临严酷的社会现实。曹操写下《蒿里行》一诗，用“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写实手法，描绘出当时的景象。历经汉末连年战乱，曹操深知东汉王朝走向衰败的根源，因此关注民生疾苦。公元204年，曹操占据邺城以后，革除弊政，立即免除河北一年租赋，并推出一系列法令。建安8年颁重功德令、建学令，建安9年颁收田租令，建安10年颁禁比州令，建安11年颁禁绝火令，建安12年颁封功臣令，分租与诸将传属令。
1: 那以往的话，比如说非常繁重的历来汉朝的这个人头税，那这个时候他就改变了一个做法，就减轻这个赋税。那有名的就是一个改革，就他实行那个赋调式，那就是说规定这个田租好像都是固定的。当时这个汉末哈，比如说因为战乱，那些国家图书流散的民间哈，这些藏书可以大肆进行收集哈，把它们集中起来啊，进行那个保管啊。同时呢，也鼓励哈各地要兴办啊学校啊。
0: 漳河北岸，河北省磁县蒋武城村葱茏的麦地里，蒋武城遗址横亘其中，经历千年风霜。今天古城残存的城墙依然高高耸立。曹操占据邺城后，在这里练兵习武，培养人才，为统一大业做准备。
2: 现在保存完好的是蒋武城村北城墙和西城墙，就是这股是北城墙，那边是西城墙，宽是25米，圆圈是正方形的。妹妹，我们小时候的城墙不只是这么高，圆圈更高。
0: 曹操战胜一个个危机，逐步走向强大，究其根本是重视和善用人才。谋士荀彧屡见贤才，被曹操赞为吾之子房。官渡之战中，谋士许攸的投奔直接扭转战局。

0: 吴朝失守，致使袁绍兵败官渡。此战失利，让他全盘丢失北方。官渡之战结束后，曹操搜获大量部下暗通袁绍的书信。
1: 那看到这个信以后呢，曹操就把所有的信收集起来啊，大概意思呢就是说啊，在袁绍非常强势的时候，我自己尚且难以自保，那何况大家呢？所以一把火把这些所有的书信全部烧了，就是不计前嫌。
0: 对于人才的渴求，贯穿曹操一生。他提出，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不断发现和使用人才。荀彧、郭嘉、荀攸、陈琳、钟繇、陈群、王朗等来自各方的人才，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发挥才。

0: 曹操不为门第，不救过往，广聚天下英才。
1: 曹操的求贤令里面最为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唯才是举。
0: 河北省昌黎县境内的碣石山并不巍峨，却因曹操的诗篇《观沧海》名扬天下。公元207年，53岁的曹操扫平北方三郡乌桓，回师途中停留在大海之滨。苍茫的大海激发了诗人的想象力，也为自己以统一天下为己任的豪情感染，写下千古绝唱《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2: 像运土万物这样子来主宰这个神州大地，这样子的一个政治的一个情怀在里面，就是统一天下的这样子的一个博大的一个政治家的胸怀呢，就可以跃然而纸上的。
0: 曹操生活在动乱时代，因此作为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的诗文慷慨悲壮，充满历史的追思与向往，无不烙上深深的时代痕迹。慷慨大气的建安文学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繁荣期。
1: 一方面他们要批判现实，另外一方面呢也对现实的关注和忧虑触发他们的这种理想和抱负。一方面他是非常质朴而且很深沉，另外呢有这种慷慨悲凉，它是他们的一个基调，所以这个呢后来人们称之为建安风骨。
0: 作为诗人的曹操，残酷的战争烟云遮挡不住他对于生命与自然的慨叹与赞美。他写下《苦寒行》《冬十月》《和硕寒》等诗歌，描绘了战争当中所见的景象。《苦寒行》写道：“北上太行山，兼哉何巍巍，羊肠板截曲，车轮为之催，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描述大军翻越太行山的艰难路途。这些诗文有故园与风物的记忆，有心路历程与政治理想的表达，反映了曹操真实的情感世界。208年，曹操平定北方一年后，率军从江陵沿长江东下，到达赤壁，与孙刘联军即将展开决战。在一个明月皎洁的夜晚，曹操写下了著名的《短歌行》，表达求贤若渴的心迹。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青青的是你的衣领，悠悠的是我的深情，只因你的缘故啊，让我思念到如今。
1: 面哈，他有这个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好，尤其是希望能够安定民生，还老百姓一个非常安宁的社会生活，希望自己的这个统一的事业和安定天下的事业哈能够尽快的推进。
0: 然而，就在曹操统一天下的夙愿即将变为现实时，在长江水面被孙刘联军火烧战船，曹操险些丧命。历史学者认为，赤壁之战决定了南方和长江在中国军事战略中的新地位。

赤壁惨败，曹操丧失了统一天下的大好机遇，魏蜀吴三分天下的局面已见雏形。相逢两州墓地惊现形态各异的人骨，他们是谁？为何与晋国贵族葬在一起？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11集。

0: 公元216年，62岁的曹操被封为魏王。曹操高陵出土的魏武王石牌，表明了曹操的这一身份。出土的12个陶鼎、石龟、石璧，以及表示车马仪仗规格等级的白坚化鲁布石牌，说明礼制规格相当于帝王级别。曹操生性简朴，要求朴葬。曹操高陵出土的文物同史料记载高度吻合，大都为陶器，反映了他节俭的理念。胡粉是汉代主流的妆粉，用于敷面以增白和改善肤色。曹操高陵出土刻有胡粉2斤石牌以及铁镜，学者认为曹操平日注重仪容修饰，纵使常年征战，亦不失细腻雅致的一面。史料记载曹操患有头痛病。曹操高陵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件叫魏相石的石枕，
1: 很有文学色彩，是吧？这个而且他写在上头，因为这东西应该是他用的。魏是个动词嘛，安慰嘛，是抚慰的，是吧？反映一个文学的积累，文学的底蕴呢，是吧？活灵活现，把一块这硬邦邦的、冷冰冰的一块石头，一劲儿变活。
0: 曹操一生征战，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或许这些器物曾经陪伴他征战的旅程。公元220年正月，曹操病逝，终年66岁。《三国志》描述，曹操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一个超群的英杰。
2: 虽然是魏蜀吴，但是各自的目的、历史评价应该不一样。我是为国家统一。维持国家统一的是曹操，一代一代正因为有这样一些人，中华5000年文明才能不断裂，才能一代一代延续下去。
0: 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西高学村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矗立在原野中，展线上陈列着铜灯盏、耳勺、钥匙等，在遥远的岁月里，曹操曾经使用过它们。千百年光阴流转，脚下依旧是1800多年前的故土。曹操依托这片坦荡丰饶的平原，依靠世代生息于此的百姓，在历史长河中铺展下波澜壮阔、气韵万千的汉魏风华。
3: 依托考古材料，结合传世文献，那些因后世立场与文学演绎而形成的偏见正在被逐一修正。当我们回望曹操荣辱沉浮的一生，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兴衰，更是一个时代在政治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艰难博弈。读懂了曹操，也就读懂了那个从秦汉大一统走向分裂割据，又在乱局中孕育新机的时代。这或许正是我们今天重新审视这位历史人物的

0: 意义所在。
1: 运动是一把双刃剑，方法不当可能会对脊柱造成很大伤害。
2: 断了。
1: 专家带您护好身体的顶梁柱，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了解到姿势不当会带来的健康隐患，节目嘉宾们马上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四位嘉宾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运动，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抵消久坐久站对脊柱健康带来的负面影响。您瞧瞧，张青选择了练瑜伽来舒展腰背，马教书选择了练习小燕飞来加强腰部肌肉力量，王楠袁宁则选择了慢跑快走这样的日常锻炼方法。这些方法在脊柱专业的医生眼里，哪些值得推荐，哪些值得商榷？节目请来了解放军总医院骨科学部的任大江医生来听听他的专业分析。
2: 回去以后呢，都运动起来了、运动是不是预防脊柱疾病的好方法？
3: 也对也不对。
2: 怎么理解？
3: 对呢，实际上我们正确的运动是可以提高我们肌肉的这个力量，对我们脊柱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但是呢，不正确的运动或者说时机不对的运动，那么对我们脊柱反而会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尤其是当我们出现疼痛的时候，那么很多人都以为我这是缺运动，这个肩关节疼，我要好好的练，是吧？腰疼，是吧？回去我小儿飞好好练。这些实际上全都是错误的，
2: 就是雪上加霜了。
3: 雪上加霜，对，
2: 会
3: 加重我们的症状。
2: 所以这个运动不光是姿势，还有时机，还有跟身体相结合。那要是带着这样的疑问再来看看四位这个运动，我觉得我们就有很多问题能发现了。先来看看张青姐姐的好不好？哎呀，反正
3: 哇，这个厉害，
2: 这个姿势，
3: 这个我能不能问张老师一个问题啊？就是像这样的动作的话，在咱们练瑜伽过程中，这是一个低难度的，还是中等难度，还是说一个高难度的一个动作？
4: 不算高难度。
3: 对，这个肯定不算高难度啊，
4: 不算高难度啊。
2: 您有，
3: 但是在我们看来，这个就已经非常难了。
2: 这个就太可怕了，
3: 太可怕了。
2: 问题是什么？
3: 实际上瑜伽是这样啊，我们瑜伽呢，它有好多这个超关节的这个动作。
2: 这个笑叔，你能做哪个？
5: 我觉得前两个我应该没问题。
3: 实际上这些动作呢，我们如果仔细看的话啊，这些动作实际上我们日常生活中啊，我们都用不上。
2: 对，
3: 对吧？你说我在家炒菜是需要这个动作，
6: 对，
3: 还是说我这打份文件需要那个动作？实际上都不需要，对吧？
5: 对，
3: 但是呢，它是一种这个伸展拉伸的一个很好的活动啊。但是呢，这个东西就是适可而止，量力而为。瑜伽虽好，也不能贪杯。
2: 那问题在哪儿呢？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叫超关节，怎么理解？
3: 超关节，对，因为我们脊柱包括我们的这个四肢关节都有一定的活动度。它超关节了，那么这种活动度就不是一个正常活动度啊。你比如说，你看这个，你看我们颈椎啊，这叫前屈，往后仰了，这叫后伸。大家看，它都是有一定的一个活动范围的。所以说，当我们做的时候，你比如说像刚才那张老师那个动作，就是几度，这个脖子是极度的屈曲，基本上到达90度了，我看。
2: 所以，张青姐姐，你刚才那个脖子那儿首先超关节了，
3: 超关节了。
2: 这边呢？
3: 这边呢就主要是一些腰的，我们这个腰的活动度
2: 啊。
3: 你看它，一个是脖子活动度大，一个腰活动大。我们很少说，我们说转腰转脖子，我们从来不说你转个胸，我看看，从来没有听过吧？我们转不了胸，
2: 挺一下可以。
3: 因为我们的这个胸腔啊，我们有好多肋骨在这儿撑着呢。为什么要撑着？因为我们这儿好多重要脏器。
2: 对，
3: 你如果这儿都能跟肚子这儿一样活动的话，那就麻烦了。所以你看，我们腰椎的活动度也很大，屈曲，对吧？
2: 屈曲90度，鞠躬。
3: 你会认为这个屈曲啊，这很有意思。
2: 嗯，
3: 屈曲，你看，屈曲不是一

0: 180度，但是你会感觉到我这一弯腰，我手能摸到地。
1: 对，
0: 那这个不止90度，那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的腰只能弯到90度，你再弯是你的胯在弯。
2: 哦，
0: 所以我们平时检查患者活动度的时候，两个手要把这骨盆给它固定住，骨盆你别动啊，你开始弯腰，这样上半身不动，就单纯弯腰。
1: 这叫正常的关节的
0: 活动度，
1: 活动度。但是超过了这个活动度，就叫超关节，
0: 超关节活动度了。
1: 它会带来什么危害？
0: 它会造成什么呢？造成你这个关节面的这个压力啊，包括关节表面的这个韧带的张力，包括我们肌肉的拉伸程度，它都会跟你不是一个没在一个正常的状态下，非常容易造成损伤。这个不久前啊，我一个同事啊，通过微信给我发了个照片，啊，就问我，因为他那个孩子就参加舞蹈班。下腰下得不好呢，那老师给他专门拉到一边给他开个小灶，
3: 单练
0: 啊，单练啊，他问我这个行不行，是吧，还有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后来我就说这个东西太危险了，是吧，你要实在拉不开你就不要去再去勉强了，很容易造成损伤。因为我们这个脊柱啊，我们脊柱的韧性很好，这个脊髓在什么地方呢？大家吃那个羊蝎子，就我们中间那个嘬的那个白的，
4: 对，
0: 实际上那个老百姓叫骨髓，它不是骨髓，它是脊髓，是我们的神经系统。这个脊髓它的这个牵张程度是很有限的，它外面套了这个骨头叫脊柱，脊柱的活动度大，脊髓的活动度小
4: 啊。
0: 你这么拉的话，因为你不知道，因为每个人个体差异太大了，它很软，它很硬，你硬的那个使劲扳，你就容易造成这个脊髓损伤。
4: 哦，
0: 你万一造成损伤，这是一辈子的事儿啊。
3: 是
0: 啊，是吧？一个家庭、几个家庭的问题就很麻烦。
1: 很多人老是想看说，哎呦，能不能让孩子怎么将来有一条舞蹈之路啊，特长，但是没有想到其实是极其危险的行为，可能会造成终身的遗憾。
0: 对，
1: 小叔小时候学舞蹈的，
3: 学舞蹈就是这个动作，我觉得这个老师好温柔啊。因为我妈是舞蹈演员，所以我妈在家练我从来不会这么温柔的，她是掰着我的手再拿脚蹬着我的腰，
4: 我
2: 哎呀，
3: 然后包括拿沙发去压我的膝盖，就是要开胯。
1: 开胯我能理解，但是脊柱这个太危险，每年都会导致高位截瘫。我希望大家高度关注，高度关注。
5: 其实我们小时候受伤是常态，
3: 对，
1: 你们都是
3: 幸运
1: 当中的幸运。
3: 是，
1: 对，一旦发生急性的这种损伤，这个结果很可怕吧？
0: 最严重那就瘫痪了，大小便失禁。
2: 哎呀，
0: 这个从你损伤那段往下没有感觉，大小便失禁都不会动了。那么这种损伤啊，我们这脊髓啊，它跟豆腐脑似的，一旦伤了以后，你想让它回去那是不可能的。
1: 如果我们想要进行这样的训练，您有什么建议给大家？
0: 锻炼呢是个双刃剑。那么我的建议呢，那么首先你要循序渐进，适可而止，千万不是说我练得越多，练的时间越长，练得越猛，练得越狠，效果就越好啊。往往是有这种想法的，往往会把自己练残练伤。每一个门诊都会碰到好多这样的把自己练残的人。那么另外一个呢，如果说你有疼痛的话，就不要练了，是吧？因为你有疼痛的时候，它必然是刺激到神经了。我们总说什么呢？总说养病养病，我相信你从来没有听说过说练病，说大夫告诉你，我教你招啊，你回去好好练啊，把你这个病练好，从来没有过，一定是养病。另外呢，我们还有好多，只要你有这个腰病或者脊柱方面的问题，那么你最好是参加运动的时候你对面没有别人。什么意思呢？对抗性的你就不太适合你了，你比较适合一些单人的运动。
5: 我刚才听完那个主任讲这个话，我特别特别的同意。就是以前我们受伤的时候，小时候啊，就算受了伤他也会是咬着牙去练。
3: 对，
5: 其实我现在岁数慢慢大了以后啊，就我觉得受了伤真的是静养他才能把伤养好，否则的话像我们小时候这么做真的是加重了我们身体的很多的伤痛，而且这伤痛到了我这个岁数就越来越厉害。他养不回去了。
0: 对，我们以前也非常推崇带病坚持工作，
1: 带病坚持训练。
0: 对，实际上你为了更好的工作更好的训练，当你生病了你要好好的休息。
1: 对，我觉得更多的是需要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
5: 是，
0: 对，
1: 好，然后我们来看一看笑叔的动作，这都练哪儿？练核心还是练哪儿？
0: 对，练腰背肌吧。
3: 对，腰背
0: 腰背肌，
1: 这个应该还挺好吧？
3: 对，
1: 现在好多人都晚上都，
3: 而且这个可控制，
1: 两头翘。

0: 反正看着比刚才
1: 安全吧，
0: 对，比张婷姐姐那安全多了。
1: 我也觉得啊，
0: 这个您给解读一下。
2: 这个动作呢，实际上挺不错的啊，有时候我也会练。
1: 嗯，
2: 那么小儿推主要是练我们的这个背部肌肉好一些。
0: 嗯
2: 啊，所以说我们也会在这个临床上，很多人有腰疼去这个去看大夫，大夫说回去去练小儿推，但是呢腰疼以后再去练，我前面说了，第一这个时机不对，那么第二呢，腰疼去练小儿推，实际上它的这个用处啊很少。我当大夫这么多年，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病人最后回来说任大夫感谢你啊，你教我这小儿推，回去我这把我腰疼练好了，一个都没有。我总结这个动作呢，第一非常枯燥，
1: 对，
2: 很难坚持。另外呢，你别小看这个动作，技术要点这个要求非常高，你很多人根本就练不标准。他因为你看他最后实际上只有腹部在
0: 对
2: 在着地，
0: 对，
2: 其他地方全都是离开地面的，
1: 对，
2: 所以说我们临床上腰腿疼痛的很多这患者都是60岁、70岁、80岁，你让他回家去练小儿推，他根本就完成不了，对吧？
1: 对，
2: 所以说这个动作并不是我们练腰背肌练核心的一个至少从我大夫角度讲啊，不是特别合适。当然你要很年轻练练那没问题，
0: 对，所以还是时机要特别的掌握。
1: 是，
0: 来咱们看看王楠的这个动作。王楠这个好，跑一跑，这是很帅，
2: 很帅。
0: 这个王楠这个跑步有什么问题呢？
2: 我们这个路面啊，不是用来跑步的，这是用来走路的。
1: 对，
2: 所以说像我们，你说王楠老师他比较壮，那这个体重如果大的话，你如果在这种硬路面上跑，又没有一双好鞋，那很容易造成这个膝关节、踝关节甚至髋关节的损伤，实际上对脊柱也有影响。所以我们要选专业的跑道，如果说你在，甚至于我们可以选跑步机，跑步机实际上它蛮好的。
0: 但是它是什么原理呢？是路面给的这个
2: 反馈的这个力度太大。我们也可以用一个道具，我们来演示一下。
0: 好，来。
2: 那么这个地方呢，我用一个乒乓球啊，给大家，大概演示一下我们这个地面的这个反作用力啊。比如说这个乒乓球，我要扔到我们这个硬地面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你看它弹得很高啊，
0: 对，
2: 说明这个地面很硬。
0: 再来一下，
2: 它的反作用力啊，非常的大。但是还是同样这个乒乓球，我们如果在一个软的这个垫子上面的话，你看我这个球如果扔下去的话，你看它都弹不起来。即便我就是使劲扔，是吧？它也弹得没有这个硬地面这么高啊。所以说明我们薄薄的这么一层垫子，当你跑步的时候，就是为了更好的在你跑步的时候缓冲这种冲击力啊。所以说有一双好的跑鞋，有一个好的地面，有一个好的跑步的方式非常重要。
1: 对，
2: 所以我一般会在家里跑，家里也可以跑啊。
0: 就一个垫子，
2: 大家看我下面呢，实际上我有一个那个
1: 毛巾，
2: 几十块钱买了个小毛垫子，就是咱们门口擦鞋那个。那么这种跑呢，实际上这个缓冲作用非常好。我也想问一下这个王楠老师啊，我看您刚才大屏幕上是在家这个采用这个跑步的锻炼方法，我想问一下您这个频率啦，是吧？每天要跑多远了？
3: 就这个，我循序渐进吧。我昨天我就跑了一圈，大概有一公里，1000米，
0: 一千米。
2: 所以最开始跑呢，就是这俗话说啊，就出了白毛汗，
3: 对，
2: 就差不多了，
3: 对，
2: 然后慢慢的再往上推，循序渐进，
0: 一定要循序渐进，
2: 这东西可没有一步到位。
3: 我也一步到位不了，跑1000米我就累了，就反正回去多吃两碗饭。
0: 他要那样，他那一步到院，
2: 一步到院，
0: 从他们院到你们院，从他们院到你们院。来看看袁叔，快走是很多老年人会选择的啊。
4: 我一般呢就是快走10圈，这一圈是550，
0: 5500米，
4: 5500米，
0: 多长时间呢？
4: 大概得40分钟左右。
0: 这个对老年人这种快走，您会有一些什么建议呢？
2: 老年人快走呢，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但是呢，我们这个也有一些这个忠告啊。那么第一呢，我们实际上每天啊，走8000步左右就可以了。那么很多人呢，觉得我必须得超过20000，看那微信上我必须永远都是第一名，那很容易造成这个一些心的损伤。那么另外一个，你像袁老师这个快走呢，在袁老师的这个年龄段，我个人建议还是要拄一个双侧的手杖。那么这个不是
1: 像滑雪一样的一个，
2: 像滑雪一样，对，但它不是拐棍啊，
1: 对，
2: 就是我们这个网上就有卖的运动手杖。边走边是
0: 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2: 它最大的好处是保护我们老年人的关节，同时呢它也分散

0: 脊柱的应力，非常好。哦，
1: 是登山杖吗？叫
0: 登山杖，
2: 对，
0: 就是那东西啊。
1: 我们小区里有人拄这个走。
0: 对对。那么实际上袁老师呢，大家看他在这个公园里也是在这个非常硬的这个地面上走啊。那么如果说快走的话，对我们这个踝关节啊、膝关节和这个脊柱实际上都有一些冲击的作用啊，也会造成一些小的损伤。嗯，因此呢，我们建议老年人啊，还是要上这个专业的跑道或者比较松软的地面，再进行锻炼，这样对关节是个保护作用。
3: 所以我来总结一下，就是当然运动是个性化了，每个人都会选择自己比较喜欢的。但除此之外呢，如果我们选择运动，大概有几个方面我们需要做注意呢？
0: 方式的话，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个体差异非常大。选择适合最适合你的运动方式。你体重比较这个轻是吧？那你可以跑步，是吧？做一些稍微剧烈点的，哎，问题不大。你比如说像马老师，
3: 对，
0: 你比如说像
3: 王楠
0: 老师这样的呢，体重比较大的话，那跑步肯定不是第一选择。那实际上对于你来讲呢，可能更好的就是游泳啊，因为这人往这池子里一蹦以后呢，它有浮力，你又能起到锻炼作用，整个关节脊柱都不吃劲儿，同时还能锻炼心肺。就是非常好的。
3: 对，我觉得游泳是个很好
2: 的，
3: 就是要选择适合自己。
0: 那么我自己呢，平时在家呢，我也设计了好多适合自己的锻炼动作，比如说开合跳啦，比如说这个高抬腿啦，快速跑啦，还有深蹲啦，卷腹啦。那么我认为我是练完以后，我觉得它非常适合我，也没有什么损伤，练完以后非常舒服。再跟大家强调一个吧，就是我们锻炼的目的是什么？锻炼的目的不是为了把我们的这个椎间盘练得又粗又大。当你发育结束以后啊，你的椎间盘多大，它就永远就是那么大。我们练不是在练椎间盘，是练这个椎间盘旁边的这些所谓的叫核心肌群。也就是当你的电线杆子出了问题以后，我们要给旁边固定一些铁丝来把它拉住。所以我们练的是这个肌肉。那么这里面就动作很多，那么根据你自己的这个情况来定。你比如我自己，我有一套动作，我全练完一个小时，我每天都练，我练了三年，就我目前这个状态。所以说这些动作呢，都是我练了好多其他动作以后，有些练完以后，我第二天的腰疼，或者是膝关节疼，那我这动作我就把它放弃了。
4: 我跟你说，他有一个，我因为在单位嘛，有时候长期这个伏案工作，这个颈椎不舒服，就是我不知道你们见没见过，就是那个。就是有一个套在脖子上，
3: 颈托，
4: 挂对对，充气，完了就帮你缓解了那个
2: 物理治疗。
4: 他这样呢，就我听朋友说啊，就能把那个椎间隙就给拉大，这样呢你就放松了，就是反正就是能不动就别动呗，就是反正用这种方法来缓解，
2: 让外力帮你动。
4: 对对对，
1: 这个动作好像叫牵引吧？
0: 叫牵引啊？
4: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3: 这个好吗？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运动是一把双刃剑，方法不当可能会对脊柱造成很大伤害。
0: 断了。
5: 专家带您护好身体的顶梁柱，敬请收看。常见中成药，药名相近，功效却大不相同。
6: 一两个药差别哈，
4: 对，
6: 它的含义是完全不一样。
4: 是
5: 同一张经典底方，药味稍作调整，就能应对多种病症。
6: 在六味地方基础上加上几味药的话，那么它主治功效有很大区别。
5: 专家带您辨清相似中成药，安全用药不踩坑。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0: 实际上呢，我们做完这个东西以后啊，你会觉得很舒服。一部分是因为它起到了这个牵引作用，另外一部分是因为你在你做治疗的时候，你休息了。对吧？你那个时候你肯定没有伏案工作、
4: 对对对对，
0: 那个时候你肯定没有干别的。
4: 对对对，
0: 实际上他是休息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久前啊，我一个朋友啊，通过微信给我发了个照片，那个名字呢就叫树上挂满了大爷啊。
2: 哇，哎呦，
3: 你看
0: 这个呢，那就是很危险的一个动作，因为呢，我们的这个颈椎、腰椎啊是特别脆弱的两个地方，你如果说这么给它吊上去是吧，就跟我们那个这个我们这个处理极刑的，就是类似这样一个动作。那对这个颈椎来讲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旦出现问题了，那么轻则瘫痪，

0: 么重的话，那么有些人可能就啊因此就失去生命了，影响到呼吸心跳了，非常危险的动作。那么下面呢，我们用这几个香蕉啊，我们来演示一下为什么我经常说我们这个脖子啊是特别脆弱的一个地方。
1: 嗯，
0: 你比如说你像我这个香蕉啊，比如说这就是我们的脖子啊，中间的这些椎间盘正常呢它是可以活动的啊，但是你如果说像我们这样是吧，你给它勒上东西，用你的体重上下这么拽是吧，因为你体重很大，100多斤啊，150斤、160斤、200斤是吧，你上面再往树上一挂，那么很容易就怎么样了，很容易它一下它断了。那脊髓如果断了，那么接下来的就是四肢全瘫，大小便失禁是吧，一辈子告别自行车，那这个损失就太大了。那么一个是这种垂直的力，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我们正常的是吧，你这么一扭马上就断了。实际上我们时刻要把我们的这个颈椎想成就是一根香蕉，很脆弱，再怎么保护它都不为过。
2: 真正的从解剖学的上来讲，真正的就是颈椎里面就我们的脊髓，
0: 脊髓
2: 它的那个质地跟这个香蕉哪个硬？
0: 香蕉硬
1: 啊，
0: 香蕉要比那个还硬，香蕉硬
2: 啊。
0: 哎，
2: 我还说我们用香蕉是不是道具选错了？
0: 但是我们好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外面有一个骨性的椎管。
2: 嗯，
0: 但即便如此它的保护作用也是很有限的。
3: 幸亏是我们也没接触到，也没去尝试这个。
2: 嗯，
3: 你说要是接触到，哎，觉得拉得挺舒服的，也试一试，这多害怕，
4: 就会像香蕉一样。
2: 您是平时怎么保养自己的？
3: 其实我的颈椎啊、腰椎都有很大很大的问题
2: 啊。
3: 那个有一年我是要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正好颈椎病犯了，完了医生就给了我一个拖着脖子的一个颈托。我那个腰出问题也是，也有一个专门托住我腰的，我就用这样的办法来保护自己。今天我还带来了呢。
2: 是吗？
3: 啊，它就是很简单，就把这个套在这儿。
2: 嗯，
3: 完了以后，
2: 然后呢？
3: 这儿有一个粘的。
2: 粘的。
3: 我现在的脖子如果要上飞机啊，或者出差，我要脖子不舒服，我也会带着它。
2: 哎，这很方便啊。
3: 啊，很方便。完了，它很轻，因为是塑料的嘛。完了，它就撑着我了。我的脖子基本上是不能再移动了，它就保护住了。
2: 哦，那这腰呢？
3: 腰也是，这个腰它里面有钢板。
0: 这个我们的脊柱啊，当它不出问题的时候，你感受不到它的存在的。
2: 对，
0: 一旦出了问题，你会发现每一个动作都要用到脊柱。
3: 对，
2: 哎呀，那
3: 完了以后呢，这个一绑了以后啊，你看那后边，
0: 撑住了，
3: 后边它就撑住了。
2: 嗯，
3: 啊，这个还有一个，
2: 嗯，
3: 还有一个，对，它就是这边完全是用它的力量，对。完了，这个硬的板给我撑住了，而且你拎箱子的时候，因为有了它的保护，它就不会闪着我的腰。
2: 但是就是缓解疼痛，你就不能随便动。
3: 那肯定的。
2: 对。
3: 它，我现在比如说我腰间盘突出没犯，但是我又要拎重箱子。如果我没有它的话，我拎完重箱子，我的病可能就犯了。
2: 哦。
3: 那有了它以后呢？它保护了我，我还是可以的。
2: 哎呀，反正我是。经历我这是遭罪啊，要疼起来那真是，
3: 对，疼的时候真的是生不如死。
4: 我们家是我妈是颈椎，所以我刚才看青姐这个东西我觉得好洋气啊。
2: 我都想买。
4: 我也想买，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咱俩总不能是一个号吧，这应该分大小号吧，
0: 有大中小。
2: 嗯，听了刚才张青大姐那么讲，我结合个人的经历，我觉得其实家家都得有这么一套，
4: 备一个，
2: 就包括像咱们年轻人自己，你像您手术十几个小时，
4: 对，
2: 可能回来也得有一些保护吧。
0: 对，也有一些保护措施。
2: 嗯，您来跟我们说说。
0: 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颈围啊，当然，那么这个颈围呢，跟张杰老师戴那个有些区别。我们这个临床上，我们这个用的多一些。
2: 嗯，你拿我当模特吧，这怎么戴的？
0: 你说我用主持人当啊。
4: 嗯。
0: 那么这个呢，它除了长短粗细以外，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就是高低。
2: 高低。
0: 哎，这个高低。你比如说你像
2: 11公分，
0: 王老师这个脖子它又细又长，那么这个高度一定要调好，要选好这个高度、啊、
4: 要选好。
0: 我们戴的时候呢往这一围啊，
2: 这个
0: 戴呢很简单，关键是型号的挑选、啊、
2: 嗯，
0: 我先戴好，然后我再那么戴好以后啊，大家要注意什么呢，第一，这个我们这个颈托的这个上面要跟这个下巴颏这个地方要卡住。
2: 嗯，

0: 下面呢要跟我们这个地方，当然小磊这个地方他带着领带呢啊，要跟下面卡住，实际上就是他的上下方都是骨头
1: 啊、哦、
0: 你如果说带成一个项链这么来回晃荡，那就不起到任何治疗的作用、
2: 哦、
0: 所以说为什么我建议大家，你如果说在网上买，你多买几个型号，如果你在实体店买，当然更好的要试一下、
1: 嗯、
0: 哎，高低非常重要，是吧？你像脖子比较粗的，你肯定得买个大号啊。

0: 舒服。
1: 哎，小磊哥，这个让我想到了那个咱们坐飞机带那个颈枕，然后我发现他睡觉也并没有支撑我的颈椎啊。
2: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颈枕，
0: 哎，这跟咱们选的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我选的那是用的时候是个枕头，不用的时候是个小动物，
2: 对，
1: 是一条。我那个是，
0: 反正就特别软，还有吹充气的，但是都没有你这个高度，也没有这个材质硬。
2: 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脊柱外科的专业的选择。
1: 哦，
2: 对，这个东西实际上，我们主持人用那个是便携式的，它很方便嘛，你把它泄了气儿了，或者你把它抖一抖，它就成了一个小枕头了。那这个东西很大。它拿起来非常的不方便，
0: 嗯，
2: 但是呢，它的保护作用是比、要比简易款要好的很多。
0: 我带来试试，
2: 嗯，你试试。
0: 这比我们平时那种充气的或者简易的，第一是大，哎呦，
2: 不一样，
0: 这个能撑住，
2: 不一样，而且它用的是这种记忆棉，
3: 哎，看着很舒服、啊，
0: 这个才能撑住呢，
3: 对呀、啊，看着很舒服。那我买它开车用。我喜欢开长途车，可喜欢出去旅行。我买了它，带着它开车。
2: 这个东西呢，这个东西我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后来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因为以前呢也出去开会了，或者去参加一些会诊，经常要坐车坐飞机嘛。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经历啊。当你坐在火车上，坐在高铁上5个小时，
1: 嗯，
2: 你一会儿你就觉得很困，你就睡着了。你睡的过程中呢，有这么两种姿势。第一种头往侧边倒，
0: 嗯，
2: 是吧？这么一个劲儿倒，
4: 对。
2: 还有一种是怎么倒？是往前面，一个劲儿点头，
5: 对，
2: 是吧？
0: 嗯，
4: 对。
2: 当你头每点一次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惊醒了。
3: 是。
2: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人体的一种保护机制。
0: 嗯、
2: 就当你这个颈部极度屈曲的时候，它会唤醒你，
0: 嗯，
2: 让你抬起头来。但无论是你侧着躺，还是往前躺，你进入睡眠了，这个颈椎它是受不了的。
0: 哦。
2: 所以我们这个东西最大的作用在哪儿？我想把它戴上啊。当你戴上以后，前面系上啊，你会发现你坐飞机的时候，当你侧躺的时候，你就枕在这个枕头上。
0: 对。
2: 当你再往前的时候，
0: 下不去。
2: 它前面，你是下不去的。
0: 对。
2: 所以说，它对这个颈椎的保护是潜移默化的，是非常好的。
0: 前提就是一定要选一款，不能贪便宜或者便携式的，看来还真没用。
2: 便携式不如这个。
1: 对。
2: 实际上，便携式我也有。后来发现不如这好。
0: 其实我看现在很多人就是开车那种枕头那个不好，
2: 因为这个车出厂那座位都一样。
0: 对，
2: 他不管你是，
5: 对，
2: 你是1.75米还是1.60米是吧？他不管那个都一样。
0: 对，
2: 所以你必须得有一个合适的高低、合适的厚度的，你要进行挑选。你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我这样我挑了很多很多，最后你看我垫了很多，最后才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3: 哦，你后面还垫着东西。
0: 对，
2: 这样东西呢，实际上这是两个颈枕，
1: 对，
2: 落在一起了，一个颈枕它就是空的后面脖子，但你也不能说仰着头开车你不看路，
1: 是
2: 垫两个，这后面又有支撑，又能保持你目视前方，
1: 嗯，
2: 哎，这个支撑作用就来了，
5: 这还是因人而异的，
1: 对，
2: 因人而异，
5: 每个人还是不一样，
2: 车的座位永远都是一样的，它不可能给你定制啊，那腰托实际上也有型号啊，因为有些人肚子大一些，有些人肚子小一些啊，
0: 还是我来
2: 啊。
0: 这怎么弄？我这会儿站的我都有点腰。
1: 想着都应该挺舒服的。
0: 对，
2: 这个小磊带这个型号也不行，
0: 只能您了。
1: 来了，看着就舒服。
5: 小磊哥这块您得好好听，因为您一站十好几个小时。
0: 我看现在人家女生不是为了让自己 S 体型有也
2: 紧身衣，
0: 紧身衣这不跟那个差不多吧？
1: 其实差不多，那个里面是筋骨，就是像那种条。
2: 对，
1: 是吧？也软一些，没有这个支撑力这么好。
2: 是这个大同小异，
1: 对，
2: 差不多。
0: 这个选择上有什么讲究吗？不同的材质，来，您可以转过来。
2: 想要好的支撑作用，我刚才说了，要有这个钢条，是吧？那么另外呢，最重要的，它要有一定的宽度，这样呢才能保护这个腰。太窄了，那不管用。
0: 嗯、
2: 我们有好多这患者来到医院以后，他自己做的那个肚兜一样，说你看我带着腰围，那个实际上它不是腰围，它起不到任何作用。无论是我们这个颈托啊。还是我们的腰托
1: 啊，
2: 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这是双刃剑，你这戴时间长了要出问题
0: 啊。
2: 这个东西，因为呢，我们这些托你戴上以后啊，你这儿就不动了
1: 啊。
2: 大家都有生活常识，如果我们的腿骨折了，我们打了一个月石膏，
0: 肌肉萎缩，
2: 一个月以后，对，你带来你拆了石膏，最大的问题就是肌肉萎缩。
1: 对，
2: 这个东西一样，你这玩意儿你戴上一个月，你拆了以后。
5: 对，
2: 你的肌肉腰肌就萎缩了，你的脊柱会变得更加不稳定。
4: 那我是不是像张老师这样，也买一个带钢板的这样腰围 来给它支撑呢，也。

0: 在运动快走的时候，要不要带上这样一个腰围来保护呢？
1: 对啊，
2: 嗯，那实际上袁老师说这个，他正好是一个互相矛盾的
0: 啊。
2: 为什么呢？因为您在运动的过程中，我们是要调动肌肉
0: 啊，
2: 要起到锻炼的作用。但您带上腰围呢，实际上它的作用是要把您固定住
0: 啊。
2: 所以那这就很矛盾了，您又要把自己固定住，同时我还要锻炼，是吧？
3: 不可以。
2: 所以说，当你想带他的时候，肯定是有不舒服的感觉。
0: 对，
2: 那个时候咱就甭练了，那就要好好休息。
0: 哦，
2: 练的呢，练的这个时机一定是浑身没有任何不舒服才是练的时机。
1: 嗯，所以看来运动方式的不对，包括护具选择佩戴不对，都会对脊柱造成伤害。
2: 是的。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对付颈痛、腰痛、各种脊柱不适，自行处置误区多。
2: 躺下以后使劲按摩，那么这个时候您的
4: 专家为您带来应对颈腰痛全攻略，带您学会科学的处理方法，敬请收看。常见中成药，药名相近，功效却大不相同。
3: 这是我在家里用的最多的人参归脾丸和人参健脾丸。
0: 这一两个药的差别哈，
5: 对，
0: 它的含义就完全不一样。
5: 是
4: 同一张经典底方，药味稍作调整，就能应对多种病症。
0: 在六味地方基础上加上几味药的话，那么它的主治功效有很大区别。
4: 专家带您辨清相似中成药，安全用药不踩坑。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久站久坐，运动方式不对，都可能对我们的脊柱产生伤害。有人就说了，既然站坐动脊柱都会受压，那躺着这个压力不就没了？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2: 躺着休息呢，实际上是我们脊柱受力最少的时候，
1: 嗯，
2: 因此呢，也是我们脊柱出问题以后一个最佳的一个治疗方法。
1: 但是说到睡觉，有好多好多这个话题啊，比如说我从小我就一直在纠结这个，就是睡硬床好还是睡软床好？
0: 对，我一直听说就是，像腰不好或脊椎不好的人，颈椎不好的人，睡硬板床能够改善他的病情，
1: 嗯，
0: 对身体会好。
1: 您认为硬床好还是软床好？
2: 嗯，实际上啊，这个都对。这个我先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硬床软床怎么来的啊？
1: 嗯，
2: 我们最早的床板就是一个床，
1: 嗯，
2: 木头板上面铺俩褥子。
0: 对呀，
2: 所以大家呢睡着就觉得硌得慌。
1: 对，
2: 从这个国外引进来就叫什么所谓的席梦思，
0: 对，
2: 几十年前了。那种床的特点呢，又太软，这人啊，嗯，往里一躺，这人就陷进去了。
3: 对，
2: 那这种床呢，大家最开始躺着就啊好舒服啊，但是躺着躺着之后，大家发现它会造成腰疼。
1: 嗯，
2: 因为它这个陷进去以后，那个脊柱，你整个一个晚上都处在一个非常难堪的一个位置上，
1: 嗯，
2: 也会出现腰疼。所以从那以后，再有脊柱问题的，我们骨科大夫就说回家睡硬板床啊。于是乎，我们好多的病人回家床垫咣当好掀了，铺一个单子就在上面睡。还有些人嫌他嫌麻烦，不嫌床垫，在地上铺个褥子睡地上。那无论怎么睡，最后腰痛全都加重了。
1: 所以就是要软硬适度，
2: 软硬适度。对，
1: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选择一款更合适的床垫？我们现场呢也请我们的小助手来给配合，任医生跟大家来讲一讲，有请。
2: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呢，实际上我们演示的是一个，硬板床，它很硬啊，
1: 嗯，
2: 只是铺了个单子。那如果是这种床，我们躺在平时晚上如果睡觉的话啊，我们会发现什么呢？我们这个，你看我的手就可以从它上面来穿过去。那么你这整个这一个晚上，你这个腰实际上是
3: 悬空的，
2: 悬空的，
1: 吃着劲儿呢，
2: 吃着劲儿呢。
1: 嗯，
2: 所以说早上起来它不会起到一个休息的作用。
3: 是。
2: 那么相反，如果我们是一个很软的床，那你整个这个脊柱实际上它是弯的。还是那句话，无论什么时候都要保持我们脊柱在一个舒缓的生理曲度的位置。
3: 嗯，
2: 这是最好的。
1: 嗯，
2: 因此我们这个床啊实际上是很有讲究的，包括我们的枕头，我无论高枕低枕，软床硬床，一定要维持我们整个晚上这几个小时的睡眠，我们整个脊柱是一个放松的状态。
1: 嗯，
2: 因此这个硬板床，你这回家以后说你腰疼，你回去这床你要睡一晚上。

0: 第二天早上起来你还得去医院，更疼了，是吧？
1: 所以就是要软硬适度，让这个脊柱能够。那这个姿势呢，平躺还是侧卧呢？
0: 平躺呢，我们实际上网上也有段子啊，说我朝天，是吧？呼吸不畅，朝左压心脏，朝右压肝，是吧？趴着。
1: 对啊，你是
0: 没法睡了啊。那么这里面有个点比较重要，就是你如果说这个地方不给它垫高的话，大家会发现这个脊柱它是歪的。
2: 对，
0: 实际上你这一晚上这个脊柱都是拧啊，都在拧巴着。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建议你，如果说特别喜欢侧卧位，那你在你两腿之间啊放上一个枕头。把这个腿搭在上面，这个我们电视机前的这观众回家也可以试一试啊，这东西马上觉得这个脊柱
1: 放松了，
0: 跟这个臀部这个肌肉全都放松了，
1: 对对对，特别明显，
0: 非常好。如果说你喜欢什么呢？喜欢仰卧位，比如说让我们赵大夫再来一个仰卧位啊，平躺着，是吧？你如果是平躺着，喜欢这么睡，是吧？大家回家可以试啊。当你完全伸展以后，你的腰自然就抬起来了，
1: 对，
0: 这谁都改变不了的，
1: 对。
0: 因此，想要让我们的腰部在你平卧位时候放松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
3: 垫个东西。
0: 我们应该在膝关节下面垫一个东西。
1: 哦，垫在膝关节下边。
3: 我以为垫腰底下呢。
0: 脚这儿只要一旦抬起来，这儿马上就贴在床上。
3: 趴下去。
0: 所以你看，一个小小的睡觉啊，实际上蛮有讲究的。
1: 行，我们先谢谢赵医生哈，谢谢您。好，接下来更重要的话题，枕头。枕头应该怎么选？其实跟脊柱也有关系。
0: 比如说我们晚上呀，我们如果是一个非常高低非常合适的枕头，那么我们颈椎大家可以看，是吧？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生理曲度的位置。那么经过这样一晚上的充电休息以后呢，早上起来也不会落枕，也不会疼痛。但是如果说我们喜欢高枕头啊，我们比如说弄两个枕头，你往这一躺，我们这个脖子就怎么样？脖子成了这样，这样一个角度，那么你整个晚上颈椎是这样一个状态的话，那么就非常容易落枕。那么早上起来以后，你也会觉得你这个颈肩部得不到充分的放松，
1: 疼。
0: 所以说我们这个枕头的高低非常的重要。还有些人喜欢用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颈枕，甚至是矿泉水瓶子。那么大家看这个图呢，你可能感觉不到它错在哪里。但是我们简单的把这个图进行一个九十度的旋转，我们再来看。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我们那个脖子是一个后伸的状态。那么大家可以做一下这个动作啊。那么你如果说白天好几个小时你始终都是这样的话，你肯定会觉得不舒服。但是为什么晚上你好几个小时你会觉得它有保健作用呢？那么实际上我们还是要挑选一个高低合适的枕头。
1: 所以选枕头一般的原则是什么呢？
0: 这是我们正常的，是吧？如果说你不枕枕头实际上也不行。不枕枕头以后呢，大家可以看我们整个晚上你这个脖子就处在这样一个状态下，
1: 那太累了。
0: 那么我们如果选枕头的话，握拳就这么高，大概就这么高，找一个枕头，是吧？当然了，这里面呢我个人我也建议实际上荞麦皮枕头就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这荞麦皮它可以塑形。
1: 对，
0: 我们现在也有好多的这个人体工程学的枕头，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你面朝上躺那还可以，
1: 对，
0: 但是你晚上你还要侧身呢，
1: 对，就不行了，就不舒服了，
0: 它就改变不了了。但是荞麦皮最大的特点，一个是透气，另外一个是可塑形。
1: 对，
0: 你每次翻身的时候你轻轻的拍一拍它，形状就来了，
1: 对，
0: 是吧？因此呢它是非常好的枕头的填充材料。
1: 所以你看我们老祖宗的这个方法
0: 是有道理的，
1: 是有道理的。来，咱们把道具拿下去。我们了解了我们的生理曲线，了解了我们颈椎跟腰椎的需求，现在咱们就不能说高枕无忧了，要选到合适的枕头，
4: 对，
1: 合适的这个床才能够一觉睡到大天明。我们明天呢同样还继续会请到任大江主任来跟我们讲讲，如果一旦这个我们的脊柱发生了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今天也再次感谢任大江主任到来，谢谢各位的收看，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5: 一位出身孤苦的民间大夫如何巧妙治好了皇子的怪病？一张为小儿而设的方子又为何成了家喻户晓的补肾名方？敬请收看《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二集，右科鼻祖传心火。

0: 在古代，给孩童看病是一件棘手的难题，孩子说不清哪里难受，身体又娇弱，看病开药都得格外小心，很少有医生愿意专门钻研儿科。北宋的钱乙却靠着一身儿科本事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医，后人更是称他为儿科之圣。钱乙小时候命运坎坷，亲人早早离去，长大之后四处奔波寻亲，行医更是心思细腻。原本只是民间大夫的他，一次出手治好皇子怪病，连皇帝都对他刮目相看，从此百姓都争相找他看病。多年行医，他摸透了小孩子独有的身体特点，自创多个流传至今的经典药方，还总结出一套只看面部眼睛就能判断病症的望诊方法。那么普通民间大夫钱乙到底用什么简单药材治好了皇子顽疾，他又摸索出哪些独到办法，让儿科从此成为独立完整的医学门类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二集《幼科鼻祖传心火》。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古代名医那些事》。今天呢，主要来聊一聊北宋时期的一位儿科圣手钱乙，他也是我们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个最著名的儿科专家。根据记载，钱乙呢是山东运州人，相当于现在的山东东平一带，祖籍在浙江钱塘地区。他小的时候啊，母亲就去世了，他的父亲呢是擅长医术，尤其是擅长针灸。不过呢，他父亲有一个习惯，也就是喜欢喝酒，而且喝完酒以后呢各处出游。据传呢，有一次呢他去喝完酒去往东到海上去游玩，结果呢出去以后就再也没回来。他的姑父姑母看着钱乙呢比较可怜，就收留了钱乙，而且呢看钱乙呢这个先天禀赋啊比较好，所以呢就让钱乙跟着他的姑父来学医，因为他姑父在当时在当地也是一个名医。他的姑父啊姓吕嘛，吕氏呢把钱乙叫过来告诉了钱乙的身世，啊，钱乙知道以后呢非常痛心。可是钱乙呢也是几次外出去寻找他的父亲，终于在钱乙三十多岁的时候啊，哎，把他父亲给找着了，把父亲接回了家。这件事啊，他的乡亲呀、街坊啊得知以后纷纷传颂，说钱乙呢非常的孝顺，有的人呢还写诗来去赞扬。我们讲啊，钱乙不仅是品行高尚，而且呢医术也是非常高明的。在《钱中阳传》当中啊记载了这么一件事，说呀，在宋神宗元丰年间，长公主的女儿病了，他听说呀说钱乙医术高明，于是呢就请钱乙前来诊治，很快呢便治愈了。于是呢长公主呢就奏请皇上给钱乙呢授了翰林医学官职。第二年呢又出现一种情况，皇子一国公怎么样患了一种病，手足啊痉挛抽搐这么一个病，当时呢也是太医院的太医吧啊治不好。这样呢长公主又向皇上推荐了钱乙，说钱乙啊虽然出身在民间，但是呢医术确实高超，有特殊的本领，他应该能够治好皇子的病。那么皇帝一听呢，哎，确实可能这样啊，这样把钱乙给召进来吧。哎，钱乙就入宫为皇子进行诊治。结果呢，钱乙看了

以后呢，开了一张方子。皇上一看这张方子呀，哎，就有疑问了，说这个方子里面呀，有一味药是什么呀？是黄土。哎，宋神宗就纳闷了，这黄土它怎么能治病呢？这不是开玩笑呢吗？结果没想到呢，这皇子经过钱乙的治疗，还就真好了。所以这个宋神宗啊，就真是比较纳闷，就把钱乙给叫来，过问呀，说这黄土呢，怎么能够治病呢？钱乙说呀，以土胜水，木得其平，则风自止，且诸医所治垂玉小臣适当其欲。这里我要解释一下啊，以土胜水，木得其平，则风自止。我们讲啊，中医啊，它的一个思维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取向比类思维。他说你看啊，自然界的这个风它有什么特点呢？说风来了，树就摇了，是不是？哎，可能风就突然又止了，突发突止。而且风一来，树就摇，风可以使物动，所以《黄帝内经》当中就讲了，风盛则动。所以说你看人体，说人体的肢体是听人使唤的，但是如果它发生震颤痉挛，就是怎么样，它不是老震颤痉挛，而有的时候震颤痉挛了，有的时候它就不痉挛了，不抽了，突发突止，而且它还动，这个动呢不听人使唤，所以这项也是风盛则动。所以人呀抽搐痉挛，这是谁为病啊？这是风为病。而且在《黄帝内经·病机十九条》当中还提出来，叫做什么呀？诸风调弦皆属于肝。病位在哪儿？病位是在肝。我们讲肝属木，应风，所以风病病位是在哪儿啊？是在肝。谁来涵养肝和木啊？是水，也就是肾水来涵养的。水不涵木，不养木，则风就开始妄动，就出现了病症。而谁克制这个水啊，制约着水啊？是土，土制约着水，水才能平，水平那么风，也就是木才能得安。所以你看他讲，以土生水，木得其平，则风自止。所以应该是干嘛呀？应该健脾补脾来去治疗风病。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实际上我们讲这个黄土啊，又叫做什么呀？燥心土，还叫做芙蓉干。这个我们现在临床上偶尔还能用到，你包括治疗小儿腹泻，可能就用点什么呀？哎，这种燥心土或芙蓉干，来自于哪儿啊？我们农村呢都用这种大柴火锅，里头有黄土黄泥呀，然后呢，你怎么烧这锅呀？要柴火呀，在这个灶眼里去烧，日久，那么这个锅底下的这个火，也就是火下边的那个土，就称为燥心土。中医认为啊，这个燥心土它有补脾、健脾、止血、止泻、止呕，具有这样的作用。所以在农村呀，老人有一习惯，说那个小孩啊，如果说是怎么样呢，老拉稀不止，就从这个灶眼里的抠一点黄土，抠一点燥心土，给他熬一熬，哎，可能就把这个泻就给止住了。那么在《金匮要略》当中啊，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方子，就叫黄土汤，它的主要药物也是燥心土。所以啊，钱乙用燥心土来起到一个暖脾治水的这么一个作用，暖脾治水使风得平。另外你看钱乙也非常聪明，你看他最后那几句话说，本来呀，各位医家呀，治疗皇子这病啊，治得差不离了，差不多要好了，我过来呢，只是正赶上他好。
你看这说的多

0: 谦虚呀、啊。所以皇帝一听啊，哎呀，这人太聪明了，所以更加的欣赏他了，于是乎便提拔他当了太医丞。那么这里我要说一下，刚才说到这个疯病，我在临床上经常看到一类小儿的这些病变，有人也把他们称作什么呢，儿童或者小儿多动症啊。前一段就有这么一个病人啊，十来岁的一个小孩，哎，就到门诊来，怎么样呢，也就是哎多动症，说前一段啊曾经吃过西药，吃过西药以后呢，哎，基本上有点给控制住了，动作没那么多了，结果这一段呢，说是由于考试加紧张，所以一些多动的动作又出来了。这小孩是什么呀？说坐在那儿啊，就没有安静的时候，老拿着这些脉诊呀，在这晃晃悠悠看，头也在不停的在转，眼神也是在不停的在动，在看，而且呢，一会儿的功夫，那就是挤眉、弄眼、努嘴。哎，各种怪的表现也都表现出来了。这儿童多动症的一个表现呀，一个就是多动不安静，另外一个就是注意力不集中，精力分散，它再进一步发展可能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理解力差，也就是大人说什么他不理解，他说的什么大人不理解，换句话说老师讲点什么东西他理解不了啊，理解力差，当然这就偏于一种后期了。你看前期的这种啊，一个是多动，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呀，注意力怎么样不集中。注意讲啊，多动还是一种什么呀，风向吗，注意力不集中是偏于什么呀，谁主义呀，脾主义呀，所以还是脾的事儿啊。脾就是谁嘛，土嘛，因此我们治疗这些疾病的时候往往就用点什么呢，说用点什么天麻呀、防风啊、桑叶呀这一类的药，另外一个就用什么呀，用点健脾之品，你像什么茯苓啊、人参啊、白术啊这一类的。
1: 在钱乙看来，孩子不是成人的缩小版，他们的身体有着独特的运行规律，脏腑娇嫩，行气未充，因此治疗上必须格外审慎。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创制了许多专门针对小儿体质的经典方剂，其中有一张方子最初只为解决小儿发育迟缓的问题，后来却在后世被广泛用于成人，甚至成为家喻户晓的补肾名方。那么这究竟是一张怎样的方子，它又为何从儿科专用逐渐成了许多成年人的心头号呢？
0: 那么钱乙的另一个发明实际上还研制了一个比较有名的方子，这张方子我们现在还都在用着，六味地黄丸，这是人人尽知的。说到这个名字呀，大家有的时候可能有点惊讶，说六味地黄丸这不是给老人吃的吗，老人肾虚呀，尤其有些男性，说到大夫这儿来看病一号脉，说句实话最害怕的就是哎，大夫说你肾气不足，这是他最担心的，你也可以理解为痰肾色变。那你怎么说六味地黄丸这是钱乙所创的呢？我们讲啊，六味地黄丸记载在哪儿呢，记载在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当中，主要呢是由熟地黄、山药、山萸肉、茯苓、泽泻、丹皮组成。这个呢是根据张仲景《金匮要略》的八味丸加减化裁而成的。那么这张方子呢，主要是给小孩治什么病呢？前段时间呀，我门诊上也来这么一个小孩，这小孩呢刚刚是一岁，是一个小男孩。据家长说呀，说这个小孩啊，四五个月的时候我们看着他呀发育好像就比其他小孩要慢一些，而这个小孩呢不爱笑也不爱哭，表情好像老是挺淡漠的，说你逗他玩啊他这反应性也不大，也没什么反应。说到六七个月了，谁抱他都一样，他也没感觉到啊，说是跟这个

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比较亲，家人爸爸妈妈跟他们比较亲，说跟外边人比较生疏，也没有这种感觉，好像谁抱都还一样。这边到了一岁了，还不会坐，牙齿也没有长，你一看这个头发又黄黄的，还是比较的稀疏，所以就到这儿来看一看。我们中医的古籍当中啊，对于这个小孩发育比较缓慢，他有一种说法叫做什么呢？叫做五迟五软。五迟就是指立迟、齿迟、形迟、发迟、语迟，也就是说呀，站得比较晚，长牙齿长得比较晚，走路呢比较晚，头发呢怎么比较稀疏，说话呢也说得比较晚。五软呢，那就是指头项比较软，也就是颈部无力啊，脑袋瓜子怎么样，有点下垂。口软，流口水流的比较多。手软，也就是胳膊手上啊没劲儿，不能够握取一些东西。足软，那就是行立行走比正常时间要晚，有的甚至两三岁还不能站立，还不能行走。另外一个就是肌肉软，肌肉软弱无力。这些症状的产生往往跟这个先天不足、后天不足跟它有关。我们现在这个营养应该是很充足了啊，条件也是不错的了，所以后天这一块实际上不用过多的去考虑。而主要原因跟谁呀？跟先天有密切关系。中医讲啊，这个肾是主骨的啊，骨生髓，肾气不足，髓气不足，所以也会引起这种什么呀，骨啊，或者说是我们说话呀，头发呀等等各方面发育迟缓。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小孩，其实呢就是一种什么呢？肾气亏虚。所以这个钱乙啊，在《小儿药证知诀》当中也就强调，儿本虚怯，有胎气不成，则神不足。实际上也就告诉你一个什么问题啊，小儿产生出来生出来如果不足，发育比较晚，实际上主要原因是什么原因呢？是胎气不足，也就是说先天不足。说这个小儿啊，在这个母亲的肚子里啊怎么样呢，哎，他要形成了一些什么，我们的脏腑啊，我们的骨骼呀，如果母亲的先天不足，那么导致了这个胎儿，哎，他的成型也就慢一点，发育起来就困难一点。所以关键是在于先天，而先天就在于肾。这个时候钱乙也就提出来了，说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应该用点什么药呢？就可以用六味地黄丸来主治。你再反观看一下六味地黄丸，六味地黄丸呢是由熟地，熟地是补肾气补肾阴的，又用什么呢？山萸肉，山萸肉是补肝补肾的，而这个山药呢是补脾阴的，三个配合我们叫做三补。另外还有三泻，那就是由泽泻怎么样呢来清湿浊，哎，丹皮来去虚火，茯苓来肾脾湿，这称为三泻，也就是三补三泻，补中有泻，但是以补为主，要做到一个补而不治。实际上这张方子也正适合小儿的特点，因为小儿怎么样，脏腑稚嫩，不能够太补，就是补的迅猛那是受不了的，也不能迅泄，所以要怎么样呢，要补而不治，因为它比较嫩嘛，所以不能过力呀，力过大是不行的。因此我们讲是适合小儿，像这些发育不良啊，像这个性门啊不闭啊，

0: 精气不足啊，牙齿发育的比较晚，头发长得不好，哎，行走比较晚，其实都是可以用一用的。我们也讲啊，这张方子呢，实际上现在不光是小孩来用，很多大人也是用的，也用。但是我是讲，不要用烂了。有人呢认为呢六味地黄丸不错，所以自己有点什么症就用点六味地黄丸去补一补，这是不合适的。还是一定要对症，是你肾气不足、肾阴不足，可以用一点六味地黄丸。如果不是这些症的话，尽量不要去滥用。
1: 长久给孩童看病，千乙慢慢看透了小儿独有的身体规律，也悟出了一套适合孩子的养护之道。孩子脏腑天生娇嫩，体内气血寒热虚实变化极快，治病用药不能猛补猛泻，日常养护更是重中之重。民间流传，若要小儿安，三分饥与寒，这句话正是千乙养生理念的核心。千乙结合临床经验，创制多首健脾和胃的温和方剂，专门调理小儿积食、脾虚、久泻等日常问题。那么日常养护中怎样把握饥与寒的分寸，守护孩子脾胃根本，千乙留下的健脾良方适合哪些常见的孩童脾胃病症呢？
0: 好，刚刚我们提到啊，说这个小儿的脏腑比较稚嫩，功能不全，那么千乙呢对这一点呢他也有论述。他说呀，小儿的生理特点是一个什么特点呢？是脏腑柔弱。小儿在母腹中乃生骨气，五脏六腑成而为全，所以他的病理特点是一个什么呢？易虚易实，易寒易热。正是由于这样的特点啊，所以我们就要注意了。说对于小孩啊，把他想象成刚刚发芽的嫩芽儿，所以他有些东西是弱的，脏腑之气不足，抵抗外邪的能力也是薄弱的，所以承受这种菌补他也承受不住，菌泻他也承受不住，所以我们要很好的养护。一方面我们在治疗上要注意了，所以对于小孩的病啊，你就不要用药量特别大，用药特别猛，天数特别长，这事儿不要的。那么就应该怎么样呢？用药清零，药量少一些，那么药呢平和一点，时间短一点，这样呢是比较好的。另外一点，日常生活你也要注意了。那小孩既然是这样一种特点，所以我们常常说嘛，要想小儿安，就得要怎么样？常要三分居以寒。什么意思呀？也就是说，你要使小孩健健康康的成长啊，就不要让他怎么样呢？老过饱、过暖，这是不合适的。因为他脾胃功能本身就是弱，所以一过饱以后脾胃消化不了，所以你看啊，我们在临床上也看那个小孩，那小孩很少有说是饿出病的，很少，往往都是撑出来的，也是腹部胀满了，有的是呕吐啊，有的是腹泻了，是这样的病变，不舒服了，吃不下去东西了，实际上这都是什么呀？撑出来的，脾胃呢硬化不了了，所以你吃个七八分饱就可以了，不一定非得吃撑了。另外一个，这小孩不能老捂着，有些大人就害怕小孩冻着，如果给他穿多了，盖的多了，他就出汗呀。我们讲汗出多了，毛孔就打开，毛孔一打开，使人体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呢？虚弱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外邪侵犯来的时候就容易进入人体，所以这一点尤其要注意。那么也就是说，让他处于一个七分饱

0: 桑森寒这样的状态可能更好的怎么样能够让他去成长。那么你看看啊，我们现在的一些家长，尤其是隔辈亲的这些爷爷奶奶呀、啊、姥姥姥爷呀、啊、看着自己的这个孙子外孙子呀，哎呀，那喜欢的不得了，生怕他吃不饱，生怕他冻着。我想这样是不对的，尤其是天气热了也捂着他，这样更不好了。你一问他还说我觉得他可能是冷。现在老有这么一句话吗，叫做什么呀，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冷，这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讲啊，不管什么也是要适度的，不要过度，要根据儿童身体的特点。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孩童积食不消化该如何温和调理？
0: 钱乙在《小儿药证直觉》当中记载的治脾胃虚寒消化不良的秘方叫做益宫散。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另外呢，说到小儿积食，我在这里也想说一下，钱乙在《小儿药证直觉》当中记载的治脾胃虚寒消化不良的名方叫做益宫散。益宫散呢，主要包括了人参、茯苓、白术、陈皮、甘草等几味药物，对于小儿脾胃气虚所导致的消化不良，比如像食欲不佳、胸脘胀闷、四肢无力、面色苍白，或者呢出现这种嗳气、呕吐啊等等情况，都可以适当的运用。而且这些药物呢，很多都是药食同源的，用起来呢也是比较的安全。但是我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要对症用药。另外呢，还有一个受到后世比较推崇的经典方子，叫做什么呀？叫做白术散。据记载啊，有一次呀、啊，有一个姓朱的人找钱乙，给他一个五岁的儿子来治病。这个小孩啊，有这么一特点，说白天呀没什么事儿，可一到晚上怎么样呢？就发烧。有些大夫给看了，就把他当作感冒，用凉性的解表药物，却怎么也治不好。最后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口水比较多，就老流这种什么呀口水，而且呢特别能睡觉。而有的医生呢就用下法，结果用下法以后呢怎么样呢，反而更重了。换句话说，流口水流得更多了。而且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一口渴就想大量去喝水，老口渴。钱乙看过以后呢，说用下法是不行的，就开了一个什么呢？白术散。用白术散一两，用水三升，怎么样煎煮？然后呢，煎煮的这个水呢，怎么样呢？他说你就喝。想什么时候喝，这不一口渴吗？想什么时候喝你就喝这个，不限时间。有人就担心呀，说你这么让他喝的话，他不会拉肚子吗？钱乙也说，说你不掺生水，哎，他就不拉肚子，就是拉点肚子也不害怕，因为我里头也没有这种什么泻药。结果就这么去治，哎，喝下去两天怎么样，小孩都不觉得口渴了，而这个口水流的呢也少多了。哎，再喝了几天呢，开了点别的药嘛，哎，这个病怎么样，慢慢就好了，就痊愈了。这个白术散呀，现在也称为什么呀，七味白术散，主要呢是由人参呀、茯苓啊、白术啊、藿香、木香、甘草、葛根，七味药物组成，具有健脾益气、

0: 和卫生巾的功效。对于婴幼儿的泄泻、乳食不进、小儿黄疸等病症啊，都有非常好的疗效。而且呢，据学者研究，白术散呢还能用于像消渴呀、口疮啊，像什么产后虚劳、产后中风、疮疡等等内科、妇科、外科的临床病症当中。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儿科为何被称作最难治的哑科？
0: 小孩啊，认知啊，语言表达能力有限，很难准确地表达出来。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0: 我们讲啊，在古代，小儿科呀，常常被称为哑科，也就是说，小孩啊，要么不会说话，要么呢认知啊语言表达能力有限，所以很难准确地表达出来自己的那个症状啊，那些感受啊，而且脏腑功能它也不完善，所以它的脉象啊跟这个成人的脉象还是不太一样。所以呀、有人讲给小孩看病啊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古人也很多人不愿意给小孩看病。为什么呢？我们讲啊，望闻问切嘛，这望闻问切得抓住这些临床材料、临床资料，你才能进一步分析，才能进一步去治疗嘛。小孩的说不出来，道不出来，所以你从小孩这儿抓取啊这些症状啊很困难，因此有人就不愿意给小孩看病，认为给小孩看病就比较的难。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呢，钱姨也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总结出了，可以怎么讲啊，一个叫面上症，一个叫目内症，哎，这两个相结合的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观察方法，也就是通过小孩的面部和他的眼部来去诊断病情。比如啊，在面部他就说呀，左腮为肝，右腮为肺，额上为心，鼻为脾，科为肾。而在眼部呢，他就认为什么呀，说赤者是心热，淡红者是心虚热，青者是肝热，黄者是脾热，无精光者肾虚。这什么意思呀？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脸部啊，左边的这个脸部实际上呢是为肝，右边的这个脸部呢是为肺，额上边呀是心，这个鼻子呀主的是脾，而这个下巴颏呢这是谁呀，这是肾。所以你根据这个脸部的它这个颜色呀它这个形态的表现呀，你可以就跟脏腑对应起来去判断一些疾病。包括我们的这个眼部也是一样的，根据你是不是红色的还是什么颜色的来判断您是不是有热。据记载啊，有一次啊，王府里边有一个7岁的小孩得了疾病，说潮热了好几天，这样呢就请这个钱乙呢去诊治。当时其实啊说是有这个病的小孩还有什么没病的小孩在旁边，钱乙过去看了看呢，实际上他这个几个孩子也都看了一下呢，哎，他这没这个发潮热这小孩啊基本快好了，他却告诉说旁边这小孩也就是说健康那小孩，哎，他说他有毛病，

0: 说他可能这三天之内啊要发出处。不过呢，第三天的午间可能就会好。哎，别人就感觉到纳闷，说你看看那个病的孩子，你却认为没多大问题，而这个健康的孩子，你却认为什么呀？认为他有病，而且还可能要得暴病，也就是三天之内要发抽搐嘛。人原来没抽搐啊。然后这王爷的也对这个钱乙也不太满意，说你别胡说八道了，你把这个病的孩子治好了就行了，其他你不用管。结果谁也没想到，第二天这个健康的孩子说没病的这个，哎，第二天确实发抽搐了，痉挛抽搐，所以赶紧派人又去请钱乙。哎，第三天呢，果然这个疾病就没再发作，就好了。所以有人就问钱乙，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就能看出这个健康的这孩子没病的这个，哎，却说他有病，怎么看出来的？钱乙就说呀，说我看那孩子呀，左腮右腮都热，两眼怎么样呢？有点发直。所以他说这个实际上判断出来一个什么呀？只是心肝有热，而心主经，肝主风，所以他可能要发惊风啊，要发抽搐啊。而且这孩子呢比较的胖，而且他坐在哪儿啊？他坐在这个石墩上，说明一个什么呢？说明他喜冷，也就是说他有那热，又胖嘛，哎，又有可能又有湿热，而且他那脉象啊又非常的急促，还是说他有火有热，所以我判断他可能要发病。所以这一点我们讲也是说钱乙啊断病如神呀。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被皇帝赐号高尚先生，他究竟是何方人物？扎根民间行医，他如何开创一代医学流派？敬请收看《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三集《韩良一派开先河》。
0: 钱乙一生呢，救人无数，也留下了很多的宝贵的医案和传奇的故事。在他去世之后，他的学生严继中把他生前的医案呀、啊、经验呀、啊、医学思想啊等等整理汇编成了《小儿药证之诀》一书。那么这本书呢，不仅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儿科专著，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保存的儿科著作。所以啊，《四库全书总目题》啊当中称小儿经方千古罕见，自以是别为专门，而其书亦为幼科之鼻祖，后人得其序论往往有回身之步。那么自此以后，儿科呢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这部著作也被后人认为是儿科的经典，钱乙也被尊称为儿科之圣。一直到现在，钱乙的书也是我们学习中医儿科的必读之书。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去世的人类会在时间循环内不断重生，科技的进步会因时间循环而原地踏步，生命的意义会在时间循环中陷入虚无。永恒的时间循环像框住生命的牢笼，人类将如何破局？本期读书，中国新锐科幻作家代表作，和您一起阅读宝树的《时间之虚》。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您在生活中有没有听到过有人发出类似的感叹？哎呀，我真后悔，我真应该怎么怎么样。我们每个人都有过后悔的经历，但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以吃啊，因为时间不会给我们机会，它总是一直向前不断流逝。所以呢，一些科幻作品就借助幻想出来的高科技产品，让时间回溯，给人改变历史、改变命运的机会。您是不是觉得那些可以回溯时光的世界很是美好？但是您先别急着回答哈，咱们今天一起去读这本小说。读完这本书之后啊，我想您也许会有不一样的答案。今天我们要读的这部小说叫《时间之虚》，是我国新锐科幻作家宝树的长篇科幻小说。那它为我们带来了一个时间不断循环往复的故事。书中是这样设定的：因为一次实验引发了时间场的扭曲，所以呀，每隔20个小时，一切都将被重置到2012年10月11日早上6:47:31时的状态。您可以想象一下，当全人类一起进入这20个小时反复的时间循环，我们的社会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啊？宝树呢，在这本书中，他就预言，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社会就会经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社会陷入彻底的混乱，由于时间陷入了不断的循环之中，因此人类在某种程度上就实现了永生，对吗？但这种永生却没有未来可言，因为时间不断重置，所有失去的都将

回来，所有死亡都将重生。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书中啊，主人公在失手害死同学之后，只是淡定地留下一句话：改天请你吃饭，反正只要

界的秩序就开始坍塌了。这时候第二阶段出现了。这书中的第二阶段呢是这样的，因为时间循环导致科学与技术都无法再进步了，而人们为了回避这种绝望和痛苦，纷纷渴求心灵上的归属。于是呀，关于时间的宗教就应运而生了，人们试图从宗教中获得生命存在的意义呀。宗教呢也的确在一段时间内重建了世界的秩序，至少战争啊、杀戮什么的逐渐消失了。然而随着时间的循环，宗教最后也变成了虚无的一种。这时人类社会逐渐就进入了第三阶段。第三阶段呢，人们是不约而同地陷入了彻底的虚无之中，一切积极的生活方式都失去了进步的机会和意义。庄子曾经说过，无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那在这部小说中呢，一切都恰好相反，生命无涯，但关于知识的学习却变得有尽头。十年、百年、千万年过去，当人们学完了所有的知识，看完了所有的书，发现自己的生命仍然没有结束，即使选择自杀，到了时间重置的点，一切又回到了从前。于是关于生命最真实的感受变成了彻彻底底的虚无，活着的人们都成了名副其实的行尸走肉。对于生活在线性时间中的我们而言，一切的悲剧都可以归结为时间的不可重复，我们因此就有了生老病死，有了生离死别，有了不可挽回的痛苦和不可重来的遗憾。于是呢，我们在神话传说中去追寻那种超脱时间的永生不灭，在幻想的文学中去想象那种穿越时间的从头再来。但是读了《时间之虚》之后，你会发现一切如昨并不是祝福，而是咒语。重复循环的时间就如同牢笼一般，死死地框住了生命的一切可能。读完这部小说，您会这样想，也许正因为生命有限，所以一切才有意义。我们不能只有开始却没有终点。这本书的主题时间循环其实是科幻小说的一个经典主题。这本小说呢，它给了我们一个认识时间循环的新的角度。其实它最大的创意点呢，在于作者对时间循环的破局的方式。小说主人公韩芳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在循环的第一天，他偶遇了一名神秘少女。这少女啊，就告诉了他一串神秘的数字。这串数字不仅关系着世界时间循环的奥秘，而且呢，也成为了他们两人之间的纽带。最终啊，我们的主人公他发现，整个世界的时间看起来不断地重置到某个原点，实际上，回到原处的只是人们关于这个世界的客观体验，并非时间本身。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被不断重置的、重复的不是真正的世界，而是人们的意识。这些被复制的意识整合成了一个虚拟的世界，书中叫它意识海。而维持整个意识海严丝合缝运行的程序有一个密钥，这个密钥就是少女告诉主人公韩芳的那串数字。通过这串数字密钥，韩芳终于知道了整个世界的真相。原来在那个虚拟世界中的时间循环只是为了让所有人的意识觉醒，并且让这些意识得到连接，形成网络，最终融合出整个星球的意志，盖亚意识。然而由于盖亚意识的分裂，终极世界没有办法形成，所以虚拟世界的这个程序呢，它就被不断的重启。韩芳再一次回到所有循环的第一天，一切都在重演，一切又已经完全不同了。韩芳还会和那个少女再次相遇吗？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被拯救了吗？您可以翻开这本书

0: 去寻找答案。本书的故事最终结束在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少男和少女相互依偎着念叨：为了爱你，我将和时间对抗，他从你身上夺走的，我会重新嫁接。是呀，时间会毁灭一切，但该重逢之人一定会重逢。这本书的作者宝树呢，他是中国新生代科幻作家，多次获得中国科幻最高奖的银河奖和星云奖。他呢是学哲学出身的，在他看来，许多的哲学命题正好是科幻的主题，就像时间之虚一样，他是用科幻来展现了一个关于时间、关于生命意义的预言。著名的科幻作家刘慈欣曾经这样来评价这部小说，他说这是关于时间的最引人入胜的作品，带你去经历玄妙诡异的轮回。任何读过这本书的人，我想首先他会变成一个哲学家，重新思考时间、生命和一切，接着呢会变成一个诗人，重新体验没有死循环的生活。好的，感谢您今天和我一起共读宝树的科幻小说《时间之虚》，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焦虑，艺术创造的黑暗原力，促进了他们艺术造诣的成长。

关于唐诗很早就有所谓的排行榜了。请问在七言律诗上哪首诗被认为是写的最好的，排在第一的是哪一首？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盛唐崔颢的名作《黄鹤楼》吧。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的诗的确是神韵超然，古人说连李白读到了都感觉到英雄气短，不敢再提诗了。所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再上头。那么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怎么样？敌得过崔颢的《黄鹤楼》吗？李白的诗也很有名啊，他是怎么写的呢？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宋代的刘克庄就说了，真敌手棋也。什么意思呢？就是势均力敌呀。但是呢，认为李白不如崔颢的就更多了。宋代的严语在《沧浪诗话》中说，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这个评价掷地有声，影响很大。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评判诗的高下真是一笔糊涂账啊。崔颢的诗究竟好在哪里呢？我认为这是典型的盛唐之音，它的妙处符合盛唐人殷凡所说的神来气来情来的艺术标准。我

别能理解李白的焦虑，因为他绝对自认为是盛唐之音的最佳代言人啊，但没有想到崔颢竟做出了那么高妙天然的一首佳作。不过我还想为李白辩解一句，从诗体方面讲，登金陵凤凰台是七律，而李白呢恰恰在律诗上是短板，相对薄弱。李白很少写律诗的，他的拿手好戏还在古体诗。即便如此，我们看好胜的李白还是做出了登金陵凤凰台这样的佳作。我还认为啊，李白的焦虑值得赞赏。有人甚至提出，焦虑是艺术创造的黑暗原力。盛唐诗人如果不是这样争强好胜，你追我赶，唯恐落后，盛唐诗哪能达到笔力雄健、气象浑厚的高妙境地呢？特别是第一流的大诗人也加入到了竞争当中去，创作的焦虑奇迹般地促进了他们艺术造诣的成长，让诗坛更加的五彩斑斓，好不热闹。李白的焦虑对于我们今天文艺界争创精品难道没有启示的意义吗？宴会和雅集，天才养成之所，棋逢对手，并驱争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唐代薛用若的《集异记》这本书专门记载隋唐时期的奇闻怪异之事，其中的王之涣条记载，唐玄宗开元年间，诗人王昌龄、高适和王之涣是齐名的。有一个雪天啊，这三位诗人呢来到一个叫齐亭的地方饮酒小聚，忽然呢有十余位梨园弟子登楼会宴，他们一边喝酒还表演节目。这三位诗人趁机就表示，我们干脆就欣赏这些梨园子弟的表演吧。王昌龄对另外两位私下商量说，我们三个人啊在诗坛都算是名人了，可是呢也不好我们自己分高下，不如今天我们就悄悄地听这些幽灵们歌唱，谁的诗编入歌词多，谁就是优胜者。其实啊，唐诗在某种程度上就好比是那个时代的流行歌词，而谱入了曲子呢自然就是流行歌曲了。只听得一个幽灵首先唱道，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昌龄很得意，用手在墙壁上画了一道一绝句。随后呢另一个幽灵开唱了，开妾泪沾衣，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紫云居。于是高适也觉得心情不错，吟首画壁一绝句。第三个幽灵又开唱了，这是著名的《长信秋词》啊，又是王昌龄的。他大得意，画壁两绝句。大家想一想，此时此刻谁最尴尬？王之涣啊。王之涣自以为出名早，可是竟然到目前为止没有幽灵唱他的诗，面子上就不好看了。之涣就用手指一群幽灵当中最漂亮、气质最佳的一个说，待会儿如果他唱的不是我的诗，我这一辈子

都不跟你们争高下了。最紧张的时刻到了，那个梳着双髻的气质最佳最漂亮的幽灵要唱了，一开口就是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得意极了。这个故事呢，其实有人质疑过，具体情节有可能是虚构，可时代、人物和氛围都是对的，所以啊，应该有根据。请问这个故事的意义在哪里呢？我理解，就在于盛唐诗人之间的那种健康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宴会和雅集就成为天才养成之所。在一群诗人中，往往会有一两位最有活力、最具创造力的脱颖而出。我甚至认为，李白、王维都是在平凡的社交场中出手不凡、崭露头角的。用今天的话讲，盛唐的文艺真的是既有高原又有高峰。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诗月。你是否会有这样的困扰呢？工作忙碌一整天后，回到家中却吃不到热乎的饭菜，还会担心剩菜剩饭会滋生细菌，从而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别担心，有这样一件东西可以轻松解决这些问题。这款智能保温消毒盖能有效防止灰尘、蚊虫等外界的污染，其顶部内置了紫外线 UV 灯，产生的臭氧360度全面消毒，同时采取中温50到70摄氏度80杀菌，让细菌失去活性，三重杀菌的模式有效抑制了细菌的滋生，让使用更加安心。它在消毒的过程中还有一个贴心的功能，巡航模式。这个模式的消毒时间可以长达72小时，每间隔2小时进行一次消毒，即使长时间没有使用，也可以充分保证安全问题，给我们带来最放心的饮食体验。智能保温消毒盖顶部设有智能触控面板，只需轻触面板即可进行模式选择。除消毒功能外，它还能进行食物解冻、面团发酵、食物烘干等，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进行使用。当然，它还能实现高效持久的保温。智能保温消毒盖内置了温控系统，能够让保温消毒盖的温度默认为60摄氏度，也可以根据情况在40到70摄氏度之间随意调节，再也不用担心食物变凉，让饭菜能始终保持在最佳入口的温度。除此之外，智能保温消毒盖还适用于多种材质的物品，如餐具、毛巾、口罩、母婴用品、化妆用品等，都可以用它进行消毒。在消毒过程中，它还会根据不同情况自动调整罩内温度及 UV 灯的工作时间，为我们的健康安全提供了保障。一机多用的智能保温消毒盖不仅可以保证饭菜的卫生健康，还能保证生活物品的绿色和安全。有了它，也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更温暖。

0: 干净的水果真的很难吗？
1: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顺瑶。
2: 生活中，你是否担心水果和蔬菜表面存有农药残留，肉类表面附着细菌呢？你是否担心使用这些清洗不干净的食品会给身体带来危害呢？那如何消除这些有害物质？
1: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神器，走，一块去看看。这款全自动果蔬净化器采用臭氧净化，通过等离子与活氧水有效氧化蔬菜水果表面的农药，降低农药的残留量。
2: 它还设有智能灵敏触控键，可根据不同食材的清洗需求进行不同程度的净化，能有效去除食材表面约94%的残留农药，还原食材的天然新鲜，让我们吃到健康绿色的食物。

0: 全自动果蔬净化器无需安装，可以随时随地开启除菌清洗状态。同时搭配10升大容量空间，一次清洗多种食材，方便快捷。除此之外，独特的静音设计也减少了噪音污染。这款净化器还有深层除菌功能，将碗筷放入到净化器中，净化器内部的紫外线和通风系统会进行双重杀菌，有效抑制了细菌的二次滋生，为我们的生命安全提供了保障。开饭啦！果蔬净化器有效地去除食材表面的农药、重金属、致病菌等有害物质，提高了食品的安全性。未来，果蔬净化器将被更广泛地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让我们吃得健康，吃得安心。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侯明轩。居家生活难免遇到细菌的困扰，面对室内的这些隐形居客，我们该怎么办呢？这是一款适合在室内使用的小型消毒设备，它的主体采用一体化设计，握持舒适，重量轻，使用时只需要将它对准物品，按下开关，它喷出的水雾就能够轻松消灭物体表面的大部分细菌，达到消毒的效果。作为一款日常使用的家庭消杀设备，它不仅使用方便，消杀效果更是出众。它的秘密就在这个瓶中的消毒液，它使用的是精密配比的次氯酸消毒液。消毒液中的次氯酸在溶液中会分解成新生态氧，具有极强氧化性，能使菌体和病毒上的蛋白质等物质变形，从而致死一部分的病毒和细菌。此外，因为次氯酸分子小，不带电荷，所以次氯酸不仅可以作用于细胞壁、病毒外壳，还可渗透入细菌。

0: 和病毒的内部与蛋白、核酸、酶等有机高分子发生氧化反应，使其细胞丧失活性，从而杀死病毒和细菌。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消毒剂使用指南，次氯酸具有很好的安全性，不仅可以用于物体表面、衣物等物品的消毒，还可以用于室内空气、手、皮肤和黏膜的消毒。家庭消杀一般采用较低浓度的次氯酸消毒液，会有淡淡的氯味，但这款消杀枪喷出的消毒液却有一股清香，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款家庭除菌好帮手在次氯酸消毒液的基础上加入了植物精油的香薰成分，植物精油有一定的安神静心的功效。当人们在使用时，溶解的植物精油会随次氯酸消毒液一起喷出，不仅可以做到室内消杀，还能够分解有机化合物，快速释放香气，去除异味，对人的身体健康起到促进作用。
1: 这样的消毒能手使用起来方便快捷，不仅可以居家使用，像办公室、车内都是它可以大显身手的场景。有了它的帮助，你还担心我们身边的隐形巨客吗？
2: 千锤百炼的捕猎技巧，世代传承的求生技能，难以置信的耐受能力，一出出劫后余生的悲喜大戏即将上演，请收看《自然传奇》。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这是平平常常的一天，鸟儿们已经启程。

们像羽毛形成的海啸一般从北方滚滚而来。奎利亚雀是地球上数量最多的鸟类，其成功之处在于它们极其擅长迁徙，而且每年筑巢多达三次。它们在旱季来临时降落在茶窝，此时草原刚刚结下果实。

麻雀大小的奎利亚雀每天需要喝两次水。每只鸟只喝一口，加在一起，整个鸟群每天能喝5000升水，比大象家族喝的还多。它们数量众多，把查沃各地的捕食者都吸引到了水坑。

地中海隼捕猎时很少失手，一个捕食者有所失，另一个就有所得。地中海隼不会放弃，它的技巧是向对方施加压力，迫使其犯错。

水龟也忍不住想尝试一下。奎利亚却喝得越多，水就越浅。草原雕不够敏捷，抓不到它们。他敏锐地捕捉机会。水龟叼住了一只奎利亚雀的腿，他马上就会发现他太不自量力了。

奎利亚雀被抓住的几率大概是万分之一。两次逃生的几率接近千万分之一，有时就是能绝处逢生。

为了满足需求，犀鸟已经提升了配送服务。它的上门次数是一周前的两倍。

犀鸟的一切活动都处于监视之下。虎蛇主要在夜间活动，和其他季节性动物一样，它不能放过任何机会。

对此一无所知。他一门心思只想给配偶和雏鸟寻找食物。吃掉一只小犀鸟可以让虎蛇几个星期不用进食，

口的泥像混凝土一样坚硬，正如弓箭手所熟知的那样，窄缝是最好的防御形状。犀鸟如果知情，一定会来帮助它的配偶。

虎蛇对旧珠玑不构成威胁，他们还会对虎蛇进行围攻，不让虎蛇停留。随着旱季的到来，天气变得越来越热，毫无下雨的迹象。大象家族每天去水坑时都有一种新的紧迫感，其他动物也加入进来。这个水坑是方圆几千米范围内唯一的水源，使用者非常多，只能维持几天。埃及雁幼雏已经达到半成熟状态，开始长出成年羽毛。水坑变成了泥坑，泥浆非常适合为大象降温。它们不会出汗，而是需要通过蒸发冷却来散热。薄薄的腹部皮肤和遍布血管的耳朵会迅速发散热量，它们就像巨大的热交换器，潮湿状态下效率更高。大象的皱纹是保持凉爽的关键，皱纹数量多少和年龄无关，它的作用是保存泥和水。与平坦的皮肤表面相比，皱纹能容纳将近十倍的泥水，使大象离开水坑后很长一段时间都能保持凉爽。泥的上方仍然有一层薄薄的清水，这使神奇的象鼻派上了用场。大象用鼻子从泥浆中撇出最上面的一层水，象鼻的重量可达100多千克。经过所有这些活动之后，还有什么休息处比大象自己的象牙鼻托更好呢？如果象牙太小，总还有其他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水坑的火爆会导致它的衰落。如果拜访者太多或停留时间太长，周围的植被会被破坏。曾经的绿洲可能会变成干旱尘暴区。

如果流入的土壤比大象带走的还要多，那么水坑将在劫难逃。不过目前，大象家族还能维持水坑的使用。正在破巢而出，

小鸟们已接近长成，雌鸟必须帮忙喂养它们。雌鸟正在破坏保护它们安全的巢穴，准备离开这里

犀鸟妈妈离开，大雏鸟就本能地修好破损处。雏鸟的行为受到基因定时开关的控制，几天后开关切换，它会接着破巢而出。草还没有枯萎，大象家族的日常造访继续为其他动物提供食物。他们充当巨型搅打器，为羊、狐、风虎驱赶出蚂蚱。

小牛蛙也是受益者。谁也不能让机会从身边溜走。获得免费午餐和成为别人的午餐只有一线之差。圆珠织就的巨大蛛网非常坚固，可以困住飞鸟，更不用说肥胖的牛蛙宝宝了。蛙的好戏结束了，蜘蛛的故事还在继续。圆珠的网需要修理，这把它带到了水边。圆珠需要注意的是，牛蛙的个头有大有小。

首航一向如此，不会创造任何记录。所有飞行员都知道，任何一次可以全身而退的着陆都是好着陆。小雏鸟仍不为所动，几天后才会有所行动。现在，大雏鸟只需要去发现那些蚂蚱来自何处。

0: 一旦被幼鸟看到，它就不再构成威胁。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小燕羽翼已丰，雁群对此期待已久，现在他们可以出发去寻找永久水源了。

第一只出现的小犀鸟是父母关注的焦点。小犀鸟不会跟随亲鸟很长时间，在这一小段时间里，亲鸟会教小犀鸟如何狩猎以及去哪

犀鸟家族遭遇了悲剧。对巨蜥来说是一顿美餐，足以让他度过未来的艰难时期。平原上的生物最先感觉到旱季的来临，

偶尔会有客人在花苞里过夜。这只小小的拇指蛙为什么要这样做还是个谜，最有可能的是为了躲避捕食者。蜜蜂喜欢花朵，因为

江鱼的速度慢了下来，这给了水蝎一个盼望已久的机会。江鱼连续几周不停地产卵，它们筋疲力尽，

水坑里的水越少，捕食者的胆子就越大。年轻的犀鸟以前不太可能见过螃蟹，螃蟹对鸟不具威胁，它想要的只是一根羽毛。

羽毛几乎是纯蛋白质构成的，所以对螃蟹来说，一根羽毛就是一场盛宴。牛蛙蝌蚪长出了腿，是时候离开水到陆地上生活了。年轻的犀鸟要花很多时间来保持喙的清洁。他对泥水的热爱源自本能。明年他将建造自己的巢穴，这种处理泥浆的训练很重要。对于小牛蛙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时刻。那些在他们之前离开水的牛蛙体型更大，并且还没走远。

给自己打足气可以阻止进攻，这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小牛蛙一刻也不能放松。牛蛙的难题不止这些，水坑周围都是大象的脚印，可能会困住粗心大意的家伙。

小牛蛙唯一的生存机会就是找到阴凉处，挤在一起，减少水分流失，期盼尽快下雨。年轻的犀鸟已经完全独立。

犀鸟有时会鼓励蚂蚁在它们身上爬过，蚂蚁会释放毒液清除羽毛上的寄生虫。这只小犀鸟落在了蚁巢上，蚂蚁并没有出来拉扯

和羽毛，而是做出受到攻击的反应。坐过蚂蚁窝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延迟反应让这种体验变得更加强烈。

这是另一个教训，这次是他自己学到的，这将帮他走向成熟。短短几周的时间里，水坑已面目全非，仅存的生命只能困守在大象的脚印里，

废鱼必须行动起来，它用嘴和肢体离开水，正如数亿年前它的亲族在这块土地上定居时一样。

会把自己埋起来，在泥的保护下安全度过旱季。水龟和水蝎会继续前行，江鱼会死去，它们直到最后都在交配，这样可以确保它们身下的泥里能留有新的生命。下次降雨时，这些江鱼卵就会孵化。肺鱼正在夏眠，它的新陈代谢速度已放缓到仅够维持生存，它可以像这样存活长达5年。变色龙的卵是安全的，已经被埋在深处，一切都在等待降雨。水坑现在只是环境中的一块粘土伤疤，没有水，所有的动物群必须继续前行，只有大象能稍作停留。他们的雌性族长记得几年前在哪个地方挖过水，他能嗅出水在沙子下面的位置，

象喜欢清洁的水，无论多么口渴，第一口吸上来的脏水都会被丢弃。

换了人手。几个月来，屎壳郎一直是水坑的主要回收工。现在天气更加干燥，白蚁代替了屎壳郎，这对各种动物都有好处。

像许多全年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一样，犀鸟从食物中获得所需水分。也有一些动物能在没有水或食物的情况下坚持数月。灰树蛙必须按兵不动，否则会暴露自己。即使犀鸟不吃它，灰树蛙皮肤上分泌出的防水层也会被破坏，很快就会死于脱水。随着地下水位的下降，大象必须挖得更深。他们已经成功挖出了一口水井，现在他们需要耐心。水的渗出速度很慢，喝水要遵循等级制度，先是公象，然后是雌性族长和其他成员。

经过数十万年的进化，这里的动物已经能够忍受旱季的艰难。更难应对的是旱灾。随着气候的变化，过去罕见的情况变得越来越频繁。

0: 所有生命都被推向极限。有时甚至超过极限。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知道这头小象遭遇了什么，才会失去母亲，成为旱灾的受害者。他的苦难显然令大象家族深感难过。大象极具同情心，这只小象不属于他们的家族，他们也会陪伴这只小象，就像对待自己族群里的小象一样。

沃的生活从来都不轻松。居住于此的生物所经历的考验世所罕见。在这片干旱的土地上，丰饶与困苦相伴而行。巨蜥在两餐之间可以坚持数周，并且能吃腐肉，在困难时期通常可以应付。

现在是旱季的顶峰，茶沃最绝望的时候。就在此时，夏雨树开花了。无人知晓它如何预测即将下雨，也许是根据压力或湿度的变化，它从未失误过。

塞查沃，水就是生命。经由大象开辟的道路，水被引导到了需要的地方。对小牛蛙来说，水来的正是时候。

刚开始，蝴蝶与天鹅和它们旗鼓相当。要到下个季节，年轻的变色龙才会长大到可以把它们当作食物。在那之前，一切都太可怕了。最好闭上眼睛，假装它们不存在。这些小家伙将过着孤独的生活，像所有变色龙一样，它们完全不善于交际。它们从一开始就将这点表露无遗。

雨是季节的复位键，从太阳再次出现的那一刻起，时钟开始了倒计时。乌龟马上开始行动。雌乌龟可以将精子储存多年，即使它们不再交配，每年也会产下一窝小乌龟。它们的上一窝蛋在孵化前已在地下发育了一年。它们仅有高尔夫球大小，一直待在窝里吸收卵黄。现在是时候来到地面了。

小乌龟们有可能活到100岁。我们不知道它们在此期间会经历什么。它们的生活开始了，就像其父母一样，出现在阳光下，遍布整个茶窝，去寻找自己的水坑。白蚁对茶窝水坑群落的贡献鲜为人知。每一年大雨过后，白蚁堆就会复苏。这些长翅膀的白蚁叫有翅成蚁，它们在地下发育，等待降雨，

0: 离开家乡的蚁堆后，他们会将翅膀脱落，两两交配，然后寻找一个可以挖掘的地方，建立自己的族群。在此之前，他们脆弱无助。
1: 在光影交织的森林王国，顶级猎手以精妙战术演绎生存艺术，他们在树冠、地面与天空的立体空间展开生死博弈，他们维系着森林系统的精妙平衡。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对水坑居民来说，这是一年一度的盛宴。有赤橙蚁富含脂肪和蛋白质，

他们的嗅觉和听觉都很敏锐，有助于追踪猎物。土狼是猎狗的一种，它们缺失了许多牙齿，使嘴巴有空间容纳又宽又黏的舌头。

一只小牛蛙仍没搞清该从白蚁的哪一端下嘴，翅膀也算聊胜于无。在整个茶窝，没有比这更有营养的食物了。

大部分有赤诚意的时间只有几分钟。水坑可能会维持一个世纪，经历盛宴和饥荒的季节性循环。久而久之，水坑会产生淤塞。每个季节水都会更少，草会更多，最终会再次变成荒野。只要大象还在查沃游弋，总有一天，某个大象家族会在一个古老的白蚁丘上停下。他们会以粘土为食，并把土撒满全身，像世世代代的大象一样。

0: 们会离开，带着满身的淤泥。他们留下的土坑会存住雨水。在这片白蚁和大象的土地上，一个水坑将再次诞生。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3: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4: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咱们扛着摄像机，你能抓毒贩？
5: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6: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7: 我有条重要线索，
8: 抓！
9: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0: 站！

0: 他扎根基层，守护万家灯火。面临风险，他有哪些奇招应对？
1: 匠心见初心，吉兰芳。

2003年的一个夏日，金湖县供电公司大楼突然警报拉响，公司里多台计算机被蠕虫病毒感染，网络也遭到了破坏。当时正值夏季晚间的用电高峰期，能不能快速处理，关系到千家万户。

0: 20年仅23岁的吉兰芳，灵机一动，一招制胜，用最短的时间将网络恢复正常。现如今20多年过去了，吉兰芳依然坚守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一步步成长为行业专家，并当选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那么他当时到底用了什么奇招？这些年来，在吉兰芳身上又发生过哪些故事呢？
1: 他的工作事关千家万户，
2: 不出事，我们大家都好，然后一出事，我们就成了焦点。
1: 从一个技术小白，一步步成长为行业专家。
3: 零失误是什么呢？零失误就是说，当他系统或者设备发生故障的时候，我们能够迅速处理，不会扩大这个故障范围，这个我们是确实是做到的。
1: 病毒来袭，他切中要害，轻松化解。
4: 如果说没有经验，你又想通过电脑一台一台的处理，那样就是说你处理了这一台电脑的蠕虫病毒，可能另一台电脑已经又感染上了。
1: 自我加码，他用行动诠释了人民电业为人民。
4: 我们可能平时再去，哎，不就是这种一个一户一个家里面的用电的这个情况吗？我们就收好电费就行了。但是他不一样，他怎么样去在这个里面去帮助实际有需要的这种老百姓？
5: 跟随我们的镜头去探寻吉兰芳是如何常年扎根一线、默默守护万家灯火的故事。刚才我们看到是到离层变的端口，它是异常的，我们再去检查一下。这边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设备的端口它是接到哪里的？
6: 这边是从吉兰到离层变的端口。
1: 吉兰芳是金湖县供电公司信息通信运检工程师。这一天，他又一次在夜班巡查中发现设备故障，并进行了及时解决。电力保障事关国计民生，背后离不开无数供电人的付出。吉兰芳就是他们其中一员。20多年来，
4: 扎根基层岗位，从技术小白一步步成长为行业专家，先后排除重大隐患500多个。
7: 不论我们的哪一项业务，它底层都是依赖于信息通信技术，依赖于我们的那个信息安全、通信传输，
4: 相当于就是这种大脑中枢，就是这个环节如果出了问题的话，那我们可能就发挥不了我们电力的这种作用，甚至会瘫痪。
1: 很重要。不出事，我们大家都好，然后一出事，我们就成了焦点。由于吉兰芳的工作事关各个部门，是电力公司守护万家灯火的保障，因而他成了同事们离不开的人之一。那么，这个最初的技术小白是如何成长为行业专家的呢？吉兰芳出生于1980年。
3: 他与信息通信结缘，
1: 还要从1995年年初的一个傍晚说起。第一次接触到电脑是在初中的时候，是一次放学，我到父亲的单位去，然后看到一台就是新买的电脑。当时在吉兰芳看来，电脑就像家里的电视机。
3: 但个头却小了一些，没什么稀奇。可是父亲和同事却对电脑表现出小心翼翼、极其珍惜的样子，这让吉兰芳一下子被吸引住了。当时的电脑，每一台电脑可能10000多吧，也很贵。然后我们去操作的时候，我去现场看的时候，然后父亲的同事也都是很小心翼翼的，就是在电脑上做一些。
1: 办公啊，计算啊，相关的事情，我觉得，功能特别强大。也许就是这次经历，在吉兰芳的心里埋下了种子。随后，吉兰芳在上中专时，毅然选择了计算机专业。在1995年的小县城里，这是属于女孩子很少关注的行业。1998年。 吉兰芳中专毕业后，来到了当时的金湖县供电局工作。上班不久，他就遭遇了一件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事件。
3: 当时我们公司的一台服务器发生了故障，然后我们联系了厂家工程师进行一个上门维修。 他告诉我们说，如果

0: 上门维修的话，费用可能要几千元。
1: 一次维修就是几千元，两到三次就抵得上一台电脑的价格了。虽然不是花自己的钱，但是吉兰芳想起来就心疼。另外，心细的他还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0: 我们的工作对于这个系统会，如果系统发生了故障，对系统故障恢复时间也是有要求的。如果厂家工程师过来的话，在路途上也会花费很长的时间。
1: 吉兰芳越想越觉得依赖于外人肯定是不行的，特别是对于电力部门，稍有延迟就很可能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0: 当时是因为服务器的操作界面全都是英文界面，然后我就买了一本英汉计算机词典，然后就是一有时间我就会把那些英文界面中的关键词跟词典学习学习词典。
1: 此外，吉兰芳还购买了大量的计算机方面的书籍，报名了各种进修班充电。就这样，他一步步拿到了计算机专业本科学历和高级工程师职称。在成长中，吉兰芳的干劲儿也越来越足，
0: 觉得这个专业也很有意思。然后包括比如说把那个网页界面当它的动画开始飘的时候，也很有成就感。
1: 有他在就放心，为什么他会成为同事心中的定海神针？匠心见初心，吉兰芳。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如今，在金湖县供电公司，只要计算机出现问题，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找吉兰芳。找到他准能行。然而这句话的背后其实隐藏了太多的艰辛，可是吉兰芳却总是风轻云淡地描绘着自己的付出。直到有一天，单位领导找到了他，想安排他换岗。关键时刻，吉兰芳又会如何选择呢？
1: 2003年夏天，蠕虫病毒入侵金湖县供电公司。
3: 你卡在这个包括三个站肯定是有问题的，要不就是安装包有问题，要不就是这个系统。
0: 我们公司的一些电脑感染了蠕虫病毒，对网络造成了冲击。当时我们公司的网络是时断时通。
1: 此时正值用电高峰，不能及时处理，有可能造成连锁反应，影响到千家万户。
0: 如果说没有经验，你又想通过电脑一台一台的处理，那样就是说你处理了这一台电脑的蠕虫病毒，可能另一台电脑已经又感染上了。
1: 时间紧迫，吉兰芳果断做出了决断。
0: 所以就需要从源头进行处理，把感染电脑的交换机端口进行关闭，先对电脑进行一个隔离，然后先使网络恢复正常，然后再对计算机进行处理。
1: 风险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被吉兰芳解决了。走出供电大楼，吉兰芳望着万家灯火，长舒了一口气。
0: 我跟同事之间的区别在于经验。

0: 吧，我从事信息专业已经有20几年了。其实在工作过程中，大大小小不同种类的故障已经碰到过很多。
1: 工作时间长，经验丰富，吉兰芳能够解决各种电脑网络安全危机的秘诀不止于此。截止到现在，他已经记录了10多本工作笔记，每次处理完故障，他都会把解决方案写下来，以至于同事外出工作就会把吉兰芳的笔记本带上。
0: 同事也称之为叫密电本嘛，所带着去处理的时候能够更加方便一些。然后后来就是随着我们架设了网络，我们也建了一台叫文件服务器，把我们公司的各种系统应用部署方法、故障处理操作流程，我们全部都上传到服务器上面，然后也便于同事们一起快速查阅。
1: 工作20多年来，正是因为吉兰芳把每一件事都做到了极致，公司信息通信部门做到了零失误。
0: 零失误是什么呢？零失误就是说，当它系统或者设备发生故障的时候，我们能够迅速处理，不会扩大这个故障范围，这个我们是确实是做到的。
1: 对于事关千家万户的电力系统来说，这个零失误有着千钧之重，也正是因为它在岗位上的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单位领导曾经想让吉兰芳转岗到其他部门锻炼，以便在职务上有所升迁。
0: 中间可能有一次机会可以转岗吧，但是可能我觉得可能做一项事情做得长了，对他也有一些热爱，所以最终还是没有调岗。
2: 我是感觉他可能就是热爱这个岗位，喜欢这个系统专业，觉得自己在发挥他自己的这种作用，不容易，实际是不容易。我感觉应该是这种叫是爱岗敬业啊。
3: 从基层保洁员到全国劳动模范，他如何苦练各项技能，为首都道路安全和畅通保驾护航？
4: 匠心见初心，吴喜军近期播出。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7: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广西金嗓子
9: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从1998年开始工作到现在已经快30年了，吉兰芳就一直在一个岗位上默默耕耘。平时呢，他很少说话，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很低调内敛，走路都喜欢躲在别人后面。可是近些年来，吉兰芳变了，他说自己都快不认识自己了，因为他开始主动和外界产生联系。不过他喜欢这种转变。那么他为什么会主动求变？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发生了变化呢？
1: 这是吉兰芳牵头开发的一套针对特殊群体老人的用电守护监测预警系统，将金湖县民政局汇总的全县500多名特殊老年人纳入监测范围。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吉兰芳一直在探索如何为他们服务。
0: 如果说老人用电发生异常的时候，我们这套系统它会自动向社区监护人

0: 向我们供电公司的台区经理发送一个短信提醒，然后可以支撑帮助他们能够判断老人家的用电设备啊，或者老人的行为。
1: 你好，涂班长，我们在吕梁花园村委会附近发现了有一个独居老人的，叫刘成龙的，需要您到现场，出现3天电量异常了，需要您派单让台区经理去现场核实一下。
0: 那我们系统主要是对4个方向进行预警，包括长时间未用电、长时间未关电、电流突增和电压突降4个方面。
1: 哦，我接到了，一下出走是吧？我懂了。
2: 据当地相关部门介绍，这套系统上线以来，几乎每天都会发出预警信息，吉兰方要抽出大量时间来处理。那么当初吉兰方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
0: 当时我们镜湖飞虎队的一位队员，他到老人家里去查看那个老人用电的时候，发现老人就是有一些不舒服吧，躺在床上，他自己也没有办法去到医院，被我们这个飞虎队员发现了。然后他觉得就是说，就是我们能不能去能够主动服务一下，主动服务，然后能够有一种可以有一个监测吧，监测系统可以提醒支撑服务。
2: 同事回来就将这件事告诉了吉兰芳，吉兰芳眼前一亮，立马答应下来。平时特别不愿意跟外界打交道的吉兰芳，破天荒主动跑到了民政局沟通相关事项。
0: 挖掘我们的就是电力大数据的价值，然后我想可以通过结合我们的用电大数据，然后可以对老人的用电行为进行一个研判吧，守护老人的健康吧，健康安全，守护老人的用电安全。
3: 因为我们电力的数据相对来讲这种价值不太一样，因为有很多时候比如说有些部门他想做这件事情，但他不一定能够采到这种相关可以可靠的一些数据去支撑他这种行为。当然我们电力的数据是可靠的，一个人家庭正常的用电习惯，每天的用电量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如果有那种异常，那我们很容易可以把它这种数据监测出来。
2: 吉兰芳思考着如何扩大电力系统的工作范围，利用行业的特殊性为人民提供更多服务，为大众谋取更大的福利。当然这些事情给自己大大增加了工作量，但是他对此乐此不疲，为此还频繁跑到企业帮助建微电网。这套吉兰芳参与建立的系统可统筹用户光伏、储能、充电桩等设备运行方式，降低用电成本。
4: 这个曲线就是上面和下面有什么样的区别的？
5: 上面就是一个用户原来的一个曲线，下面就是一个优化之后的一个曲线，符合曲线。我们看通过曲线可以看到，在优化之前，它上午高峰，中午的一个尖峰嘛，中午下午一个尖峰，然后还有晚年尖峰，它用电量其实都比较大的，你看，
6: 对，
5: 都是很高的，都几千，
6: 相当于这边已经降到零了
5: 啊，对，这里。对，中午尖峰，下午尖峰，然后这里都降到了零左右了。
6: 对，
5: 然后通过计算，我们可以发现，调整为三充三放之后，我们储能的月收益原来的10.02万元可以提高为14.19万元，每个月可以给我们带来大概4.17万元的电量结余吧。然后投资回报率也上升了0.5个百分点左右。
2: 吉兰芳和同事为了让企业接受微电网项目改造方案，制作了详细的图表。本来对上门推销有疑惑的这家企业，看到了简单明了的利益比较之后，爽快接受了改造方案。
3: 实事求是，我们的主责业务实际是供电、保供，包括我们帮助企业建微电网，这个也是我们现在目前。可能感觉不是我们的事情，甚至于是可能对我们是一个冲击，因为企业如果是建微电网了之后，它就不用我们公共电网的电了，不用我们的电，实际我们售电量的减少，那我们的利润率就会降低。但是我们从整个这种社会发展的这种需要，从国家战略的考虑，那我们就延伸了我们的工作，这个也是绿色发展的

0: 宁可牺牲自身行业的利益，也要做有助于国家战略发展的事。吉兰芳的作为就是人民电业为人民的最好诠释，这就是这些年吉兰芳做出改变的原因所在。
1: 我们可能平时再去，哎，不就是这种一户一个家里面的用电的这种情况吗？我们就收好电费就行了。但是他不一样，他怎么样就在这个里面去帮助实际有需要的这种老百姓。这个其实我觉得又是体现他这种把自己可能更多的是人民电业为人民嘛，我们可能是这种社会责任的这种体现，在他身上也体现出来了。

0: 美丽的古城曾经金戈铁马，鼓角争鸣，时至今日，和风细雨般的和平之景又是怎么来的？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明州古城，边塞冀州。一座享誉中外的千年古刹，蕴藏着怎样的智慧？梁思成等人在这里的考察之行到底是怎样展开的？跟着书本去旅行，明州古城，边塞冀州，马上回来。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冀州区原名蓟县，隶属天津市，是千年古县，古称吴中、渔阳、冀州。自隋大业末年改吴中县为渔阳县后，渔阳被后世诗人常用为意象，意为边塞征戍之地。其中唐代诗人杜甫的一首《渔阳》诉说了与这片土地息息相关的一件大事。渔阳突骑游精锐，赫赫雍王都节制。猛将飘然恐后时，本朝不入非高纪。麓山北筑雄武城，旧房败走归其营。季叔请问焉其旧，今日何须十万兵。今天有四位大学生相约在渔阳鼓楼，他们虽然来自不同大学，但是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在暑期重游自己的家乡，一起完成一项关于家乡的调查。和他们共同展开探索的是杨小晶老师。
1: 同学们好。好，我们现在就来到了鼓楼广场，古渔阳的城中心。渔阳呢，实际上是古代的行政区名。燕昭王29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前283年，置渔阳郡。隋朝末年，改吴中县为渔阳县。吴中县就是我们今天的天津市蓟州区。唐以后，渔阳就成为了蓟州治所。
0: 书本旅行团将从鼓楼开始，探索蓟州这片热土。在经历千年烽火之后，留下的是什么？
1: 小心脚下啊，这都长满青苔了。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渔阳鼓楼。渔阳鼓楼呢，

0: 它始建于明代洪武四年，距今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古渔阳，这个是康熙33年的时候州牧张朝宗他题写的。嗯，来，我们到里边看一下，看看这件大鼓，见过这么大的鼓吗？
1: 没有。
0: 这里有鼓池，大家可以实操一下。什么感觉呀？
2: 感觉声音好大，
1: 轻轻敲就有很大的响了。
0: 这个是我们鼓楼的晨钟暮鼓，实际上它的作用就是在天欲晚的时候，楼上呢就会敲响鼓，这个时候就城门店铺关闭，人们开始休息，然后到早晨的时候呢，楼上会敲响晨钟，城门店铺打开，人们开始新一天的生活。
3: 晨钟暮鼓，光阴流逝，古城的生活宁静而又祥和。正是因为鼓楼在战争年代以及和平时期的作用，它在冀州百姓心目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在建成后的600多年中，它屡坏屡修，并且地基都从来没有改变过，始终屹立在城池的中央。
0: 这一首诗啊，也跟渔阳有关系，就是杜甫的《渔阳》。渔阳突骑游精锐，赫赫雍王都节制。渔阳突骑呢，是说唐朝的骑兵很厉害，都是按照突厥的方法在练兵，而渔阳突骑就更加骁勇，在古城2000多年的建县史中，一直是烽火硝烟不断。美丽的古城可以说既有和风细雨的安宁，更有过金戈铁马的鼓角争鸣。这首诗呀，是杜甫作于宝应元年，也就是公元762年。当时杜甫呢，客居在梓州，就是今天的四川，听闻河南、河北大致被平定的消息，有感就做了这首诗。杜甫虽然不是在渔阳这里做的诗，但是诗的内容却与渔阳息息相关。这首诗的前四句是写猛将归降，当时呢，安禄山、史思明都已经死了，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也已是众叛亲离，但是精锐的渔阳突骑还没有被消灭，那些乱军的猛将也还在，只是因为大势已去，所以开始了飘然恐后。事实上，他们大多也选择了归降。这首诗的后四句呢，是说归降之由。当年安禄山确实建了熊武城，目的是在叛乱失败之后能有个归处，但是这个归处可靠吗？要不要像鲁仲连一样细书城中，问一问城中其旧，今日拿下熊武城，难道还需要10万兵马吗？安史之乱，它本就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叛乱，本就不得民心。唐朝从开国就做到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太平盛世。而安史之乱呢，他虽然准备充分，有足够的兵力财力，但是唐玄宗当时依然是民心所向，故而安禄山的起兵并没有得到一呼百应。
3: 在冀州流传着一个故事，安禄山起兵谋反时，曾将独乐寺当作叛军的大本营。梁思成先生在冀州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中也记录了这一民间说法，称冀人又谓独乐寺为安禄山誓师之地，这就为独乐寺披上了一层传奇的色彩。以时代论，则上承唐代遗风，下启宋式营造，实研究我国建筑蜕变上重要资料，罕有之宝物也。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是中国近代建筑学家梁思成第一次用科学方法研究古建筑的经典之作，他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保护。独乐寺位于天津市蓟州古城武定街上，它始建于隋，重建于辽统和二年，是我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的代表作。今天来自天津市蓟州区第一中学的三位同学相约至此，他们从古建筑

0: 相关的书籍中了解到了独乐寺和梁思成的联系，好奇他为何评价独乐寺为罕有之宝物。与他们共同展开探索的是邢海燕。
1: 独乐寺呢，它始建在隋，重建在辽，重建到现在呢，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现存的建筑也不多，就两个，一个是咱们现在看到的山门，一个是后边的主体建筑观音阁。
2: 观音阁。
1: 实际上，真正寺院的大门在哪儿呢？在这门槛的位置，然后沿着围墙圈过去。这后边才是寺院，对。然后这外边的围墙是后来为了保护文物加上去的。咱们现在呢，实际上还在寺院外边。
0: 出入山门，旅行团的面前立着两尊塑像，优美的身姿、生动的表情和协调的服饰，不光承袭了唐代风格，还具有辽代早期佛教艺术特征，为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精品佳作。
1: 像这两尊塑像呢，都是辽代的原物，都已经有1000多年了，
2: 这么久了。
1: 对，身体呢高4.5米，往前倾斜的角度是19.08度，就跟往前要呼呼欲出的感觉。
3: 啊，那它不会倾倒吗？就是说不会
1: 啊，不会不会，
2: 就看着就是马上就要倒下来了的感觉。
1: 怎么说呢？它这个塑像呢是泥塑，但是并不是纯的泥的，它里边是有框架骨骼的。然后它下边呢是有根基的，这个脚下边是有木桩插进去的，就是现在咱们看到的，对，是稳固它，它不是浮在这个表面上的，它里边是有木框架插进去的。
0: 山门又称三门，意为寺院正面的楼门。通常寺院为了避开市井尘俗而建于山林之间。殿内设立的塑像为寺院的守护神。
1: 你们在这看一下，你们看前面的建筑，然后你们再迈一小步，迈进寺院里边再试试，
2: 一下子就开阔了，能看见观音阁的全景。
1: 啊，原来在门口外边是
2: 看不到那个最顶上的那些东西，
1: 但是你迈过来之后，这观音阁的全景就尽收眼底，
2: 能看到，
1: 看着挺奇妙的。实质上这是魏晋时期的一种画框式的建筑风格，
2: 那就是古人的智慧。
0: 1931年，梁思成从同事那里得到一个消息，北京鼓楼图书馆有一幅蓟县独乐寺的照片，看着年代很久。随即他便前往鼓楼，直到亲自看到照片中的建筑结构后，推断出独乐寺是元代前的古寺，为唐风建筑。
1: 唐风建筑，他没看过实物，而他怎么知道的呢？因为他看过这个敦煌壁画里边的亭台楼阁，它单檐的或重檐的亭啊阁呀，全都能看出来那是唐风。他迫切的就想迅速的见到这个实物，证明咱们国家还有唐风建筑。
0: 唐风建筑以其华丽和宏伟的特点而闻名于世，其建筑采用了多种不同的结构形式，如梁架、斗拱等。这些结构形式不仅增加了建筑的稳定性，同时也增添了建筑的美感。唐风建筑的外观非常华丽，常常使用彩绘和雕刻等技术，使建筑物更加绚丽多彩。那么，为何梁思成迫切地想证明我国还有唐风建筑呢？
1: 那时候啊，中国建筑史在世界建筑史中被定义为非历史的旁枝末节。什么意思？他们英国有一个建筑学家，他在世界建筑史上呢有一个插图，是一棵树，这主干呢是罗马，是欧洲，在特别小的一个末节上写上日本和中国的这么一个建筑。当时梁思成先生特别气愤，也很伤心啊，他就立志呢要学习中国古代建筑，要写一本呢中国人自己的中国建筑史。他无意中发现这独乐寺之后呢，就是特别迫切的这个心情呢，想立刻赶往独乐寺看到这个实物。
0: 在旧中国，当时的西方建筑学者认为，对于世界建筑史而言，中国建筑不过只是发源早但影响力小的一个次要分支。这些误解一方面来自于外界的偏见，另一方面也来自于我们对自己文明的忽视。为了治好我们的失语症，重塑中国建筑在世界建筑史的地位，从1930年中国营造学社开始创立， 梁思成等一批批中国的建筑学者们纷纷加入。

0: 决心自己编写建筑史，即便是历经千辛万苦。
1: 你们知道梁思成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到独乐寺是怎么考察的吗？
2: 不太清楚。
3: 这个不太清楚。
1: 他们是来了三个人，对于测绘来说，三个人是最低的标配，两个人测量，一个人记录。他们三个人呢，就是这么高的一个山门。你们知道山门多高吗？
3: 刚才那个泥塑像是4米多高。
1: 对，这个山门高10米。
3: 10米。
1: 对，10米。那个时期没有咱们现在的脚手架、人字梯，他们是用特别简单的一字梯爬上去的。
3: 就只有一
1: 对，你们可以想一下，你们也可以想象一下他怎么上去的。
4: 搭在那个房檐上，然后
3: 直接爬到房檐。
1: 对，而且不是一个人上去，他得要三个神上去，然后量出尺寸、画图，然后再测绘，然后再记录，是这样的，
3: 也是非常危险的。
0: 身为一位从海外学成归来的建筑学精英，梁思成不但在回国后创立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第一个建筑学系，还曾参与天津市规划。然而他像一位普通的匠人一样，不惧未知的危险，亲自展开探索，投入到古建筑的考察工作中去。而独乐寺也因梁思成的探索被保护和重视起来。我国建筑向以木料为主要材料，其筏以木为构架，辐以墙壁，如人身之有骨节而附皮肉，其全部结构遂成一种有机的结合。
1: 1976年的唐山地震都知道吧？
5: 对啊，
1: 当时在地震的时候呢，我们的工作人员曾亲眼目睹，就是在地震过程中呢，观音阁上方的顶部是来回颠簸摇摆在1-2米左右的。
4: 那它那样不会就是突然之间崩塌吗？
1: 你看现在，
4: 现在依旧完好无损。
1: 对。就震完之后，它只是上边的个别的斗拱船子有错位的地方，但是它1-2个月之后慢慢呢自己又盖回来，又找回原来的位置。就是它地震过程中对它是有一定影响，但是并不是特别大。
0: 观音阁的28根立柱做里外2圈升起，用梁横斗拱连接成一个整体，赋予建筑巨大的抗震能力。位于底层斗拱以上和平座楼板以下的夹层，在柱间施以斜撑，加强了结构的刚度。它经受了千年来多次地震的考验，证明结构是合理的。
1: 咱们前面讲呢，梁思成先生1932年的时候到独乐寺来呢，是三个人历尽千辛万苦呢，拿着设备，他们也没有先进的脚手架呀、人字梯呀、行架，他都没有，他就采用的是这种非常简单的、最原始的一字梯，就从上面这个小洞口爬进去，去看里边的斗拱、梁房啊，它是这样的。可以想象，当时是非常艰苦的。
3: 你说实话，让我上那个梯子，恐怕都是很难的。这个需要克服很多的心理障碍，因为你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那么坚固，再去承重一些更多的东西。
1: 对，而且这老一辈的科学家呢，他也是对科学的研究呢是非常严谨的，
3: 这种奉献和热爱的精神，
1: 对，才有咱们现在的后人去享受当时他留下来的一些科研成果。
0: 考察回去后，经过潜心计算，梁思成惊讶地发现，独乐寺的观音阁虽然历经千年风霜雷阵，但由于其设计之精心、施工之巧妙，如今仍然结构完好，从而得出其力学上佳的结论，有力地印证了中国古代建筑的科学性。
1: 实质上，这是一种声音。1932年4月，梁思成先生在这儿考察2个月，回去之后，他跟他的夫人林徽因是这样说的：“说咱们呢，必须迅速地整理出咱们的论文，然后赶在日本人之前发表出去，这样咱们才能在学术界站稳脚跟。”就在这样的话语激励之下吧，两个人在1932年6月就发表了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而第一个发现独乐寺的人是日本人，他叫关野真。关野真是在1932年8月发表的独乐寺的论文，相对于来说他就晚了，独乐寺从此名震天下。
0: 正如梁思成先生在论文中所说，观音阁及山门既为我国现存建筑物中已发现之最